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爱情是一句神。
1: 生活就得勤找乐，
2: 有才就要秀出来。
1: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2: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1: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1: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0: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3: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呀，
1: 有才你就来呀。
0: 好啊，
1: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0: 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日长春最高气温20度，最低
1: 啊，今天20度呢？
0: 嗯，
1: 不15度吗？
0: 我看这是啊，
1: 那真是20度，我看着了。明天
0: 你说的，
1: 明天
0: 你看啊，手机上显示19度，嗯，然后呢，
1: 说的不咋的，
0: 最低气温是7度，5-6-7度吧，
1: 5-6-7度，
0: 因为手机上显示7度，然后这个顶上呢显示就是5度，
1: 5-6-7度浮动，
0: 所以你就5-6-7度吧，差不多，嗯。但是今天还是相对来讲是暖和的一天，明天就是冷了，14度了
1: 啊、
0: 哦，明儿大家能感觉到这个寒意了。哎呀，这个时候你说是，明天还有一天哈，完了1号啊，就是国庆节了。
1: 是的，那我们也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啊！然后过节的时候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呢有很多我们这个老伙伴的声音，大家也可以听一听。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说国庆节期间呢，就是咱一家团圆，是吧？这个大家伙都聚餐，那聚餐的时候我们应该吃啥东西？是既营养又健康，然后还有色有那个香的呢，
1: 色香味俱全。
0: 哎，
1: 有色有味。你说有色，我好像一下就是懵住了。我说你说这个色是啥意思呢？
0: 那你看看，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实际意义哈，跟大家分享一下。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实际意，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实际意，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
3: 有
2: 才
3: 了，
2: 让好味道
3: 伴您好身
2: 体。
0: 这个国庆佳节呀，美食就必不可少了，是不是啊？那这样的一个重大节日呢，往往这个大家伙聚餐的时候，那就纷纷登场亮相，把自己拿手好菜都给你掌勺整出来了哈。但这时候你就发现啥？大家伙吃的吧，就油子麻哈的，
1: 容易有重油、重盐、重荤，容易出现积食上火这样一个情况。还有的朋友可能血糖出现了波动，肠胃不适等等，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想要过节有氛围，然后养生也不打折，其实啊，关键就在于荤素均衡，清润不腻，顺应秋燥。
0: 对了，
1: 嗯，
0: 那为了适配我们这些老年朋友还有孩子啊，减脂和控糖人群的这种全家体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推出一套哎国庆佳节的套餐，八菜一汤。
1: 一水果一坚果搭配我们的茶，可整一整一顿啊！
0: 哎，
1: 好吃清爽易消化，真正的实现了团圆美味与健康兼顾。
0: 对，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家宴呢是5荤3素，哎，这荤素搭配非常合理，清补为主的这种搭配原则，全程呢是以蒸煮炖白灼为主，哎，很少有油炸，少红烧。契合着咱们这种秋季养润啊，养阴润燥、健脾养胃的这种养生核心。
1: 嗯，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荤菜啊，荤菜呢是清蒸鲈鱼、白灼大虾、山药蒸排骨、秋葵蒸蛋，还有板栗炖土鸡。
0: 你就这些菜哈，现在咋说呢？大虾的价格也下来了啊，排骨的价格也下来了，家家都能这个满足得了哈。秋葵蒸蛋，哎，这个菜我真没吃过。板栗炖土鸡也

0: 没吃过，
1: 我也没吃过。
0: 嗯，素菜有啥呢？
1: 素菜有凉拌莲藕、清炒西兰花，还有百合炒西芹。
0: 八菜啊，这八个菜够一般家庭4到6人吃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嗯，你要份儿大的够8个人吃了。
1: 清蒸，现在那个就是鱼，人家你去买鱼，人家给你收拾的也真是挺利整的。
0: 嗯，
1: 反正我去，我有一次去买鱼去了，他给我他说你是想咋吃吧。我说那水煮他就给我片成片了，
0: 哎呀
1: 还有人说那个要涮着吃，他给人家也片成更薄的片了，就没有一根刺儿都没有。
0: 哎呀多好，
1: 黑鱼他给你整了啊，也没额外收这费用那费用的，腰完了咔咔给你切了。还有一个人说我想那个啥，这不有那个就清蒸的嘛，他说他要蒸鱼，人家给劈半了，鱼就给你趴着了。
0: 你看看啊，这多好。其实水煮鱼自己在家做也挺好的哈。
1: 对呀，
0: 清蒸鲈鱼、白灼大虾，记住没有哈？荤菜选材呢，就是低脂优蛋白的，哎，这个做法呢也是清淡温润的。
1: 嗯，
0: 清蒸鲈鱼呢，它属于这个鲜嫩爽口，低脂容易吸收，老少皆宜。
1: 嗯，
0: 白灼大虾那保留原汁原味，补充咱营养是没有负担的。哎，山药排骨。板栗土鸡，秋季温补不燥，乃健脾补虚，缓解秋乏体虚。这个豆腐啊，南豆腐蒸蛋，它属于啥呢？嫩滑养胃的。哎，然后呢，消化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食用。
1: 嗯，三道素菜呢，均为秋季时令的养生食材。像这个莲藕啊，它是生津润燥的，开胃解腻；西兰花是高纤维的，清肠促代谢；百合西芹呢是安神润肺的，舒缓秋季干燥不适。荤素合理搭配，有效平衡大鱼大肉的厚重感，避免节日的积食燥热，代谢负担过重。
0: 嗯，
1: 那一汤的选用啊。咱选用的是山药枸杞乌鸡汤，汤水呢是清润不腻的，补气养血，温润脾胃，既能够弥补秋季津液不足，又不会给肠胃造成太大的负担，是全家通用的节日的养生汤，山药枸杞乌鸡汤。
0: 对，就这种鸡汤啊，你喝完了之后它鲜亮啊，然后胃还特别舒服啊，小靓汤，这属于是。餐后呢，咱可以这个搭配一点水果，比如说柚子，哎，或者是核桃
1: ，
0: 这样的话呢，就是柚子呢是属于清甜去火的，解腻助消化的啊，然后呢，可以帮助缓解秋燥，哎，原味的这个核桃呢，它属于温润补脑的啊，润肺养肾的，秋季适量的吃一些坚果呢，是可以温补又养身的啊，那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尝试着啊，就用这个柚子。啊，核桃来搭配。
1: 是的，那也特别提示大家啊，很多家里面有那个中秋节剩下的月饼，是不是家里还有，
0: 那有，
1: 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月饼呢它是高糖高脂的，升糖速度可快了，
0: 对，
1: 大家不能多吃啊，空腹吃也忌不行啊，
0: 对对对，
1: 最佳的这个饮食呢，它就是少量分食，你一块月饼切4块，4个人吃，浅尝一下就行了，
0: 哎，
1: 啊，
0: 不是，大家就一起分担一下，
1: 分担一下，
0: 别光我自己吃，
1: 消化不了了，主要是中秋月饼太多了。
0: 我家还有一盒半没打封呢，
1: 我家也有，我家好像也有2盒呢，
0: 是不是，啊？
1: 我就爱吃单位做现烤的，然后跟大家说说，可以那个搭配熟普洱。啊，喝点茶也行，是不是，温和养胃的，
0: 对，
1: 而且还能这个消食解腻，你饭后你吃点它，还能喝点它啊，能够平衡血糖的，
0: 普洱茶啊，普洱茶，熟普洱啊，生普呢，对于我们这个肠胃不好的，或者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呢，不是特别的友好啊，生普洱，所以咱要喝
1: 熟
0: 普洱，
1: 那
0: 这个整套啊，这个团圆餐呢是清爽均衡，寒热相宜，老少适配的啊，对，非常适合。咱们这个时候呢，就是不要大补，而是在于吃的对、吃的淡、吃的均衡，一桌科学搭配的团圆健康宴，守护全家体质，让大家啊幸福安康过十一。
1: 是的，
0: 哎，这是不是很有帮助吧？你就起码要提供这个，你可能说我这一套啊，我都做，那有点费劲啊。就老两口，那我们选择其中两样呗，是不是？清蒸鲈鱼，整个大虾，我就愿意吃这两样啊，对不对？
1: 你就奔肉菜去，
0: 哎，完，咱再整俩素菜，是不是？拌个凉菜，哎，整点什么？就刚才我们说那个乌鸡汤，多像样啊！啊，
1: 山药枸杞乌鸡汤，
0: 再来一个菜，然后四菜一汤，

0: 凑一个，
1: 嗯，西芹百合，
0: 西芹百合，对呀，多好，
1: 再整点清炒西兰花不也行吗？
0: 哎，对呀，
1: 嗯，
0: 清拌莲藕，这多好，小凉菜，是吧？
1: 小凉菜，
0: 那大家有啥这个哈、啊，这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比如说这十一，我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啊？或者是在
1: 我家做啥菜？
0: 哎，对，这个菜品上有啥创意，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1: 是的，那稍后的时间跟大家说说这个螃蟹的事儿啊。
0: 啊，怎么选螃蟹？
1: 是的，
0: 是那咱
1: 稍事休息，稍后回来吧。
0: 休息。
1: 来，你就那啥，放宣传。就回来了呗
0: 啊，这就休息稍事休息了
1: 啊，你不稍事休息吗？你不能休息时间太长啊
0: 啊，那行，来吧，稍事一下。
2: 超级明星打钟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3: 时尚达人，
4: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2: 拥抱生活，
5: 我抽屉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叫，自己也笑。
2: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6: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九点播出。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8: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9: 有请节目主持人。

0: 好嘞，
1: 我俩
0: 休息咋样？
1: 我俩又登场了，收拾回来。
0: 大家伙儿休息没？咋样啊？休息的？
1: 休息了几？
0: 精神没？
1: 一分钟都不到。
0: 来，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哎，到十一的时候，有很多人呢，家庭聚餐的时候愿意买螃蟹、
1: 嗯、
0: 啊。
1: 很多朋友愿意吃，愿意吃母的，说那个母的有黄，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那咱今天就跟大家说说啊，公蟹母蟹到底有啥区别？
0: 嗯
1: 嗯。
0: 行，说这个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螃蟹的一个黄金季节了啊！
1: 是的，
0: 很多人吃了十几年螃蟹，居然分不清公母啊！那么买螃蟹，你不能凭感觉哈、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咱就是不一样的，吃公和吃母是完全不同的口
1: 感。哎，这个季节应该是吃公的吧？
0: 都可以吃，但是它俩的东，它俩的这个、
1: 口感不一样，
0: 口感不一样。你要比如说，我就喜欢吃黄。黄的你就吃母蟹，对，我喜欢吃肉的你就买公蟹，是这样。公蟹比母蟹要便宜啊，便宜一些。
1: 嗯
0: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教会大家怎么来啊去选择区分公母。
1: 我知道咋选择了，我是那个去买的时候人家告诉我的，我连螃蟹都不会扒，因为我不喜欢吃啊、哦。那个就是螃蟹下面那个肚子翻过来之后，它那肚子不有个三角形的区域吗？
0: 对，
1: 那个三角形区域特别大的它就是母的，三角形区域特别小它是公的。
0: 对，就是圆润的那种啊，圆润上面像圆圆的一个肚子嘛，上面有个尖的，那个就是母的。
1: 不是，
0: 完了大三角的这种叫公的。
1: 啥呀？
0: 咋回事呢？那你说你这没教明白你呀、啊？
1: 人家下面那个肚子，就那个地方，就忽闪忽闪的，那个地方特别大，大三角那是母的，小的那是公的，这一下就看出来了吗？
0: 来，我们听听那个啥的啊，正规的这个人，
1: 正规的
0: 怎么来告诉你区分呢、啊？区分公蟹母蟹最简单、最准确的方法就是看肚脐。这个螃蟹腹部就是白的那个部分啊，翻过去之后，对，翻过去之后那个白的部分，那个就是肚子啊。然后呢，这正常，那是盖儿，红色煮完了，红色的部分是盖儿啊。然后呢，这个。螃蟹的肚子腹部的这个盖子呢就叫蟹鳍，形状是最直接的啊，这种辨别标准。肚脐尖尖的呈三角形的是公蟹，形状呢属于狭长小巧啊。肚脐圆圆宽大饱满的是母蟹，它像一个圆形的小盖子，非常好辨认，这新手一眼就能分清。你还没分清呢？
1: 我咋没分清呢？我也没说错呀。
0: 你不说大三角和小三角吗？
1: 那本来就是大的和小的嘛。人家母的那个地方就特别宽，那公的就窄的，咋不对呢？
0: 嗯，对，
1: 没啥不对的。

0: 看看啊，
1: 你这是图片，结合图片你看看，
0: 左边那是公的，右边是母的，
1: 这人都写着呢吗？
0: 我们看不着，我看不清，我就是这么分的。就这个地方小，它不就是公的吗？这个地方大，它就是母的吗？
1: 嗯，
0: 什么圆圆的、尖尖的，
1: 圆圆的吗？
0: 你就肚子那个地方大的就是那个啥母的，小的就是公的。
1: 对，
0: 什么圆尖
1: 啊？行，那大家明白没？大家明白就行。
0: 大家肯定明白，人家吃愿意吃的，一下就知道了。
1: 对对对，那除了肚脐呢？这个蟹脚和蟹钳呀，
0: 也
1: 有明显的区别。也
0: 能看出来，
1: 对
0: 啊。
1: 公蟹的个头大
0: 啊，
1: 就是它这个脚丫子和那个钳子比较大。
0: 人那叫腿儿，脚丫子，他哪上哪整脚丫子去？
1: 公蟹的那个就比较大，钳子呢比较粗壮啊，这个。八条蟹腿绒毛也比较厚实，就像男的不也这样吗？是不是腿啥的那
0: 粗壮
1: 有毛啊？就是有那个那什么嘛。然后母蟹的体型呢，它就偏小秀气，
0: 嗯、
1: 你看秀气、嗯。哎，这个只有钳子处有少量的细绒毛，哎，整体呢非常干净清爽，是不是？哎，人掌握这两个特征，市场买蟹咱也不会被混淆。
0: 就看肚子一下就看出来，都不用看毛毛。
1: 那很多人最关心的是啥呢？是公蟹。母蟹到底哪个更好吃呢？
0: 嗯，
1: 它核心的区别在于啥呢？
0: 蟹
1: 黄和
0: 蟹
1: 膏。对、
0: 啊，
1: 哎，这个母蟹体内啊，它是富含蟹黄的，颜色呢橙红色，
0: 公的是蟹膏，
1: 非常紧实。哎，不，什么玩意儿？
0: 我说那公的是蟹膏啊，不是蟹黄和蟹膏吗？
1: 嗯、
0: 啊。哎呀妈，这真不知道。
1: 对对对，母蟹体内它富含的这个蟹黄呢，这个颗粒分明，香味浓郁，入口鲜香微甜，营养丰富。就蟹黄多的哈，我跟你说那都糊嗓子，那特别好吃啊，就是那种就跟那个啥似的，特别蟹黄加咸鸭蛋黄加一块儿去，完你给它这个拿俩馒头这么一夹，老香了。
0: 哎呦天！
1: 啊，
0: 你这吃的、
1: 啊、会吃是吧、啊？完了，公蟹呢就没有蟹黄啊，满满都是这种蟹膏，它成这种半透明的乳白色的 啊，这个也是，你要是也是你要吃多了也糊嗓子。对对对，
0: 我没吃过呀。
1: 那你没吃过？嗯、
0: 啊，我只吃过蟹黄，没吃过蟹膏啊。
1: 你拿钱，我给你买点。
0: 拿钱你给我买的
1: 挺贵的，我还是给你买呀、
0: 哦、买它多少钱呢？99块钱三斤，还不能给我买点？
1: 那能有蟹膏吗？那不行，得买贵的
0: 白醋，
1: 得买60多一斤的，70多一斤的，
0: 60多一斤你不给我买一个？
1: 买一个行，买一个可以。
0: 真是过分，
1: 不给我买一个。我教你啊，关键我教你不得收费吗？
0: 你教啥呀？你总收费，上我这来收费了。别地儿你，别人你都收不了费，只能上我这来收费。你这杀手。
1: 然后那蟹膏它就属于是这种乳白色的啊，煮完了之后就有点像那个啥呢？像胶。就你吃过那个啥？不是没吃过？
0: 你吃过胶没有？
1: 不是你见过那个？就是
0: 你吃没吃过胶？
1: 装修时候不有用的那个叫啥胶啊？
0: 乳白胶啊？
1: 不是乳白胶，就是
0: 啥胶啊？
1: 透明的那种胶，往
0: 啊
1: 往什么粘什么什么粘上？
0: 封口胶，
1: 反正是透明的那种大管的，完得需要胶枪打的那种透明色的。
0: 啊，知道。
1: 哎，就那个，就有点像
0: 那
1: 个。那
0: 不是卫生间打的胶吗？像那样似的
1: 啊？对对对，
0: 我真没见过
1: 这个蟹膏啊，就那个东西啊，
0: 我真没见过。
1: 嗯，但是口感非常好。嗯，那民间有一句流传的吃蟹的老话，叫9母10公。这是老祖宗总结的时节规律啊，这非常精准。说啥意思呢？说农历9月份的，哎，现在就属于农历9月，
0: 9月
1: 它属于是8月
0: 母的呀，
1: 对
0: 啊，
1: 它是10月
0: 吃公的
1: 母蟹的巅峰期
0: 啊，
1: 哎，蟹黄饱满肥美，鲜香浓郁，最适合吃最适合爱吃蟹黄的人。
0: 嗯，
1: 那进入到农历10月的时候，这个母蟹啊蟹黄就逐渐减少了啊，因为甩出去了，差不多了。公蟹呢就开始彻底，公蟹开始彻底的成熟了，这个蟹膏呢就丰盈沾嘴啊，肉质紧实，这个紧实鲜甜，口感就远超母蟹。
0: 是我那时候去取那个螃蟹的时候，那个就是卖螃蟹的人告诉我的，他说那个10月份吃公蟹，我记得是跟我说的，我还想的是为什么吃公蟹，但他没说为啥，他就说10月份公蟹好，吃公蟹。
1: 就这时候呢，就是吃大闸蟹的时候，你像什么，我们这个长春呢，就有一些麦德龙啊这种大超市啊，他就有那种啊直播就卖啊，是那个90多块钱啊，70-80块钱的都有啊，但是那稍微小一点，你可以买一些大一点的尝尝啊。那么从口感特点来看呢，母蟹呢香味浓郁，公蟹呢肉。

0: 肉质更饱满，
1: 嗯，
0: 你看你想吃的是啥呗，是不是啊？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说这公蟹母蟹的食用啊是有一些禁忌的啊，这个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就啥叫禁忌啊，
1: 就是有些人是不能吃的呗，
0: 哎，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你跟一些东西不能搭配啊，就比如说这个螃蟹，因为这个螃蟹它属于性寒的啊，然后脾胃虚弱，湿气重，胃炎，体虚，还有就是孕妇千万不能吃海鲜啊，然后呢他就避免寒凉伤胃啊，然后呢要不然你生小孩吧他除了体寒是吧，然后呢吃蟹呢一定要蒸熟煮透，不吃这种生蟹死蟹啊，你吃就是不是死螃蟹最好是刚断生的刚断养的那种啊，可以
1: 带死不拉活的，
0: 哎对，你不能吃，搭配着姜茶、紫苏、中性啊，这个一
1: 中和寒性，
0: 哎，这一中和，哎，就吃的健康了。
1: 是的，
0: 嗯，
1: 总而言之啊，这公蟹母蟹没有绝对的这个好与坏，只是风味不同、时令不同，懂得区分、顺应时节，才能够吃的真正的这个膏满黄肥的好螃蟹。这个技巧跟大家说一说就知道了，是不是？是九牧十公。
0: 哎，对对 对, 对、
1: 嗯，十月份的时候大家就吃，马上到十月份了就吃公的就得了啊。
0: 对对对对，哎，咱那个飞镖呢？
1: 啥飞镖啊？
0: 就是那个。我记着我做了一个那个中秋什么国庆的飞镖，
1: 嗯，中秋那都谁也没放，
0: 真逗，
1: 是不是啊？
0: 嗯，是挺逗。来吧，休息一下啊，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首《终于见到你》。
1: 好。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舟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2: 打竹板有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圆唱快板们，勤学苦练，进本功。
3: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了
4: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5: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财啦。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好朋友。
1: 跟后边排队等待的打电话的朋友说一声啊，我们电话疯了，崩溃了，又
0: 不好使了，
1: 只能一个一个接了啊。
0: 来吧，来迎进第一位朋友。
1: 第一位是宝山大哥，来自于山东。你好。
0: 你好。
2: 二位老师好，二位老师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快乐。
0: 今天唱啥歌？
2: 我唱一段戏，
0: 唱个戏，
1: 来段戏的，
0: 头一次听。
2: 咱来来豫剧。
1: 哦，啥都会呀。
2: 嗯，我来唱一段豫剧《花木兰》，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哎呦，好好好
0: 好
1: 好，
0: 开唱，
1: 来开始。
0: 会，
2: 好好好。

前去种地，夜晚来放鞭，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想死没才能有这吃和穿。你要不相信呢，请我的身上看，咱们的血和瓦换有一花三，千真万险可都是

前谁说你是相亲线男子打上告别关

0: 谢谢，太完了。
1: 哎呀，这段戏你别说唱的好，
2: 但挺好啊，唱的不错。我从小听那个听到大的，
1: 是我也是。
2: 94年的时候听那个春节联欢晚会，有一个少儿戏曲联唱，有那个、
1: 少儿戏曲哪一年的？
2: 少儿戏曲联唱。
0: 三星的广播。
1: 好嘞，好嘞，拜拜了啊，宝山大哥，
0: 拜拜了。
2: 好嘞，再见。完了，这一个一个接，还接不进来。
1: 哎呀，8810，老林大哥你好。
3: 好，
2: 完了，
3: 请不要。
2: 不要挂机，
1: 不要挂机，
3: 请不要挂机。
1: 老林大哥，你不要挂机。来了来了
2: 来了，老林大哥，好不容易接进来，今天电话又坏了。
0: 我怕到点我又重新按一下了。
2: 电话坏了，外面接不起来了，导播间接不起来电话了，
1: 只能从里边接。
0: 有时候吧，一到按那个，倒是不一分钟就不到一分钟就开始重新开始说。再一打就是那个占线。我说丁家安，丁家这么摁着，张爷你不来电话了，
1: 真有招啊！
2: 今儿打出经验来了。
1: 是，今儿表演啥节目啊？
0: 歌唱二小放牛郎。
2: 好。
1: 唢呐还是口琴？
0: 唢呐，唢呐，
2: 唢呐。
1: 来吧，开始。叮当的，你看我们外边接不起来，咋整？

0: Yeah, 我连康大哥这吹的好吧？
1: 啥连康大哥？
0: 啊，不是说错了，
1: 林大哥，
0: 对，我林大哥，我就寻思连康大哥了呢，咋还？
1: 老林大哥，这个最后这个结尾哈，整的挺亮啊，真挺高，
0: 真不错，
1: 不错，
0: 这好听，
1: 好。
0: 我跟着唱半天
1: 啊，给你点赞啊，老林大哥。
2: 哎，谢谢
0: 啊，
2: 谢谢你俩的鼓励。
1: 哎，拜拜。
2: 您俩的鼓励就是我的动力呀、
1: 啊。哎呀呀，说的多好。
0: 给嫂子带好啊。
2: 鼓励，我就失去勇气。
0: 哎呀，失去勇气那不行啊，我俩必须得一直鼓励啊。
1: 嗯。
2: 啊，你看这不有动力了吗？
0: 嗯。提前祝您节日快乐啊。
2: 哎。
0: 哎，好嘞，拜拜。
2: 祝你们俩那个国庆快乐。
0: 谢谢。
1: 谢谢，拜拜喽。
2: 再见。
0: 这电话响。
1: 下一位是连刚大哥，你心心念念的连刚大哥来了。
0: 我说连刚大哥，连刚大哥就来了。
1: 嗯，
0: 太好了。
3: 是，我还寻思呢，那喇叭线不通，
0: 电话坏了，在导播间根本就接不起来。我去亲自试验了一下，海明说要不你去接试试，我说我去接他就好使了，我去了不好使，
1: 嗯，
0: 不好使。
3: 小杜一号，
0: 小杜一号，小杜一号登场了。
1: 嗯。
0: 今天吹啥歌？
3: 今天不吹，还是
0: 唱歌啊？
3: 过节了啊！
0: 行
1: 哦，好啊！
3: 一首国庆节嘛，
0: 啊，
3: 祝福祖国的生日。
1: 哎呀，好好好好，很期待啊！
0: 你不用管连哥大哥要地址啊！
1: 啊，对，连哥大哥，对，你是中奖了是不是、啊？
0: 人家是打擂主赢的，
1: 对，擂主赢的。
0: 嗯，
1: 那你回头把那个位置发。没听我说话，
0: 完了呢？咋没声了呢？
3: 开始了啊！
1: 调配
0: 开始。

0: 这歌也太高了，
1: 这歌有难度啊，这歌难度挺大，
0: 而且一人完成的，
1: 嗯，这累
0: 累、
2: 哎，这就是一首大歌嘛，
1: 嗯，大歌，
0: 大
1: 这歌太大了，嗯。对，那咱说就是国庆方面的一些歌，很多这种歌唱祖国的歌曲都是这种很难度很大的。为啥说人家是歌唱家呢？是不是啊？别人唱不了，人家能唱啊？
2: 小乐，小乐是歌唱家呀。
0: 为什么我是歌唱家？
1: 啊，
0: 哎呦天，这歌我
2: 是
0: 真是唱不上去。这歌就我就够呛了，
1: 是
2: 能唱，你能唱，
0: 我能唱，你看看还有给我鼓励的呢，像那谁林大哥说的，给我勇气了。我挑战一下子，
2: 说过吗？
0: 我一会儿我就挑战一下子。
2: 那个能人都是夸出来的，
0: 都是夸出来的。好嘞，那我们说声再会啊，连刚大哥。
1: 哎，连刚大哥，
0: 提前祝节日快乐啊！
1: 哎，对你节目之后可以给我打电话，完了咱们我这你不是获得上那期的擂主吗？我说我有点小礼品呢。
2: 不是，那都没啥，不，马上别马上过，马上过节了，不需要了。啊，
0: 不需要了，不需要了。
1: 确实，那个反正小礼品嘛，也不是说得多么精美，嗯，就是
0: 啊，多么精美，那是我们的
1: 心
0: 意，
1: 嗯，
2: 不是你这个心意我领了。关键那天吧，咱们也是，你看你有那些想法，去开攻擂，那咱们就好玩嘛，
1: 支持，
2: 把大家调动起来，把大家调动。你看那天白城的，还有那个几位女士，
1: 嗯，
2: 那我一听。我挺高兴，都认识我，都知道我那个大号、嗯、
1: 啊，
0: 大号，
2: 我这就高兴了。
1: 哦，哎呀，行，
0: 得到
1: 有格局啊！您连刚大哥有格局啊！
0: 连刚大哥说：“这歌友都认识我，行了，
1: 啊、
0: 我混个脸熟。
1: 对”对对对、
0: 嗯，就高兴了哈、嗯，交了天南海北的好朋友，多好啊！
1: 嗯，
2: 是的，就这么的。就这么点小小的道理，咱们懂就行了。
1: 哎，好，好，感谢连刚大哥啊，理解支持。好，
0: 好嘞，那我们再会，嗯、
1: 再见。
0: 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1: 下一位是来自于九台的，我们的高双成大哥，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3: 二位节日快乐！
1: 节
0: 日快
1: 乐！
3: 祝福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0: 嗯，
3: 祝愿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哎呀，你看看啊，
0: 谢谢我高大哥。
3: 哈哈，
0: 今天整点啥节目？
3: 我今天吹一曲《大中国》。
0: 好，
1: 哎呀，好，来，
0: 应景了哈，
1: 嗯，
0: 开整，嗯，
3: 开始，
0: 《大中国》。

0: 哎呀呀！
1: 高大哥，这吹的多好！
0: 这是正经那啥呀啊，吹的不错了。
1: 嗯嗯，高大哥点赞啊！
0: 点赞呐！
2: 行，过节以后再见了，就来。
1: 对呀，过节以后再见了。
0: 明天还有一期节目呢，我们。
1: 嗯
2: 啊，就这样，明天还有节目呢。
0: 对
1: 呀，明天9月30号。
2: 明天。
0: 对，嗯。
2: 那好了，祝你们节日快乐啊！
1: 谢谢高大哥，拜拜。
2: 好，拜拜，
1: 再见。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0: 下一位是5571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
1: 你好，
3: 海宁，小乐。
0: 啊，你好，
1: 李大姐。
3: 哎，你好，
0: 李大姐啊。
3: 节日快乐，
1: 节
0: 日
1: 快
0: 乐，
1: 是李大姐。
3: 哎，海宁，小乐，
1: 今天唱啥歌？
3: 姐你好，我想唱一段那个，他们吹那个那谁那个林大哥吹那个。令叔大吹那个歌声二小放牛郎、
1: 嗯、放牛郎
3: 我想唱一段
1: 好开唱
3: 我想唱那个那、
1: 嗯、
3: 我把广播那什么关了啊
1: 好
3: 哎我就把广播关了
1: 你看有吹的就有会唱的就合作一下子、嗯、啊这回就是李大姐唱歌声二小放牛郎
3: 嗯我把广播关了
1: 嗯
3: 哎好了
1: 好开始唱吧
3: 那开唱
1: 嗯
3: 好

和老乡得到了安全，他却睡在冰冷的石头上边，他的脸上含着微笑，鲜血染红了蓝天。

0: 唱二小放牛郎，歌唱二小放牛郎。这个鸡尾我都有点忘了，多少年不唱了。
1: 我说听着这个词儿啊，有的好像跟我们小时候唱的不一样呢。
2: 我说我们小时候好像就唱了一段，
1: 但是也不太一样啊，有挺多词儿我都没听。
0: 以后都改的，那就是我以后和广播里学的。
1: 挺有才啊，这是我们老有才了的李大姐。好嘞，感谢李大姐，拜拜了啊，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个下一位了啊。
2: 好嘞，再见。
1: 再见，最后一
2: 位
1: 是我们的老王大哥，你好，来自白城。
3: 两位主持人，两位老师，你们好。
2: 你好。
3: 咱们又国家又过节日，咱们个人又过节日啊，双节日真棒，以我向下一片欢腾啊。
1: 对。
3: 接个唱一个什么？唱一个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1: 哎呦，好好好，
2: 开唱。
3: 给以上点赞啊，特别是我们那个临些那个唢呐临时化，吹那个王二小放牛郎这个，这唱的也不错，
2: 唱的不错。
1: 来吧，
3: 父亲曾经。心拥超人的形象，扬扎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母亲钟爱描摹那大河浩荡，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如今终于见到辽阔大地，站在那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饱好有漂泊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哎啊，父亲的草

0: 掉线了，这
1: 完了，掉线了。
0: 是固定电话，咋还能掉线呢？就很少见的啊。
1: 不是固定电话。
0: 是他拿那个自己的固定电话打的。
1: 不是吧？是吗？
0: 是。
1: 哎呦天哪！
0: 这就很少啊。
1: 怎么回事呢？
0: 我们正听的
1: 起劲儿就掉线了。
0: 那这样吧，我们用这歌曲叫《
1: 父亲
0: 的草
1: 原，
0: 母
1: 亲
0: 的
1: 河》
0: 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吧。
1: 好的。
0: 可能有一些朋友没听全，我们就是是吧？
1: 也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九点整的时候来关注我们十一假期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
0: 好嘞，拜拜。
1: 再见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

0: 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禄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大家伙的，现在呀，早晚这个温差大了啊，所以呢，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啊，已经到来了，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还有啊，昨天晚上我们小区5号楼啊，一位36岁的小伙子突发心梗。120到了，结果呢连医院都没去上，直接宣布被这个殡仪馆的车就给拉走了，留下5岁的孩子。小伙的妈妈啊，包括他的媳妇儿啊，都哭晕了啊，就连我老伴儿啊眼泪都止不住。也说到这儿呢，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啊，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伙，这个心梗啊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我经常讲百病皆由虚起，人一旦说这个阴阳失衡了，气血亏虚了，肯定会出现重大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心梗也是。中医讲啊，心为君主之官，所以你阴阳气血一旦亏虚了，第一个受影响的一定是我们的心脏。气虚则血行无力啊，血虚心失所养，阳虚则温运无权，那阴虚呢脉络湿润啊，所以这个四虚啊它长期并存，我们的血液的这种流动性就会越来越差，血流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那我们的心脏啊就长期处于这种失养状态。刚开始啊可能我们还能勉强运行，随着这个四虚啊越来越重，你像一旦遇到劳累啊生气或者这个天气骤变啊，遇到这样一些诱因的话，那原本能勉强支撑的这个平衡啊瞬间就被打破了啊，这样就出现了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心梗。所以啊真正的心梗它只是发作那一刻，心梗看似如洪水猛兽，实则呀可能是前几年甚至10几年前啊就发生的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五脏失调引发的。很多人以为心梗防不胜防，但是呢

它发作之前呢，其实我们身体啊会发出很多警报啊，只不过呢咱们很多人呢，哎，把它当成我累了，哎，我岁数大了，我没休息好。所以今天呢啊，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把心梗的一些预警信号给大家讲清楚。但凡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啊，那您一定呢得立马上医院就医啊，或者呢我们及时把这个四虚给补上。咱们首先说呀，最直接的这个警报就是胸痛。很多人知道啊心梗会胸痛，但是您可能不知道什么样的胸痛才是心梗啊。其实心梗发作的这个胸痛的位置啊，在我们胸骨后啊，不是说这个左胸，而是正中间这个位置啊，至少范围在一巴掌宽。而且发作的时候这种胸痛啊，就像那个胸口被死死的压住一样啊，会出现憋闷上不来气儿啊，有一种恐惧的感觉。但凡胸痛超过15分钟还不能缓解的情况下啊，而且还可能往左肩腋下，包括这个左后背啊，包括这个下巴壳啊，小指无名指出现一些放射性的疼痛了，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啊高度怀疑你这不是普通的胸痛，而是心梗引发的胸痛。所以怎么办呢？一分钟都别等啊，赶紧打120啊。如果刚才我讲的这个心梗的胸痛是鸣枪的话，那么接下来呢都是案件了。它往往会伪装成小毛病，试图蒙混过关啊，所以这些案件才是最要命的。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曾经提到的牙痛、下巴壳疼、左肩膀疼、后背疼。那这里的牙疼啊，它不是说那种尖锐的疼，而是这个左侧牙床包括整个这个下颌啊出现发酸发沉这种疼痛感。那肩膀头疼呢，它也不是说那种肩周炎的说抬抬不起来背背不过去那种疼法，不是啊，而是左肩部隐隐作痛发酸发紧，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放射到左侧的小臂啊，甚至小指和无名指。所以很多人呢，哎呀，我牙疼了，我看口腔科看牙医去啊，我肩膀头疼呢，我看疼痛科看骨科看看有没有肩周炎。其实啊都错了啊，我们中医讲啊，心主血脉，手少阴心经啊，你看它经络循行的路线呢，正是刚才我讲的出腋下循臂内后廉至小指，还有一只上颊咽细目细。所以大家看啊，那四虚同病啊，首先伤及的就是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然后呢就是刚才我讲的上廉咽喉下颌，往下呢又经过腋窝肩膀手臂啊，一直到小指。所以我们的这个心脏啊，一旦出现问题，它最先发出的这个疼痛信号不一定只停留在我们心脏这个位置，而是会顺着手少阴心经啊一路放射到刚才我讲的啊这个牙床子下巴壳子啊，包括左肩膀左小臂后背啊。所以你看临床数据也显示了，60岁以上的急性的心梗患者当中啊，有50%的人在发病之前的头几天啊，甚至数周之前就曾经反复出现牙痛、下巴壳疼、肩背痛这样一些不典型的症状。那换句话讲啊，也就是说每两个60岁以上的心梗发作的这个人群当中啊，就有一个是被这种伪装给骗过去了啊，就硬生生地错过了黄金的救治时间。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啥呢，牙疼不一定是牙的问题，肩膀疼也不一定是肩周炎的问题，有时候呢就是心脏在借这些地方在向你发出一个求救信号呢。同时啊，还有一些症状也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包括胃疼、恶心、呕吐。有的患者会出现什么呢？上腹部胀痛啊，出现烧心反酸，浑身没劲儿，冒冷汗。哎，很多人以为是不是我这个
胃病犯了啊，结果吃的这个胃药不管用啊，症状呢反而是越来越重。大家得知道啊，我们中医讲的这个五行相生啊，心脏属火，脾胃属土，火生土啊，所以我们心脏要是心火不足啊，就会脾湿健运啊，就这个脾胃就跟着遭殃了。那我们四虚同病啊，你先是出现心阳不振啊，接着呢火不生土了啊，胃就失去这个温煦作用，哎，蠕动失常了，胃动力下降了，所以出现什么呢？出现胀满的症状啊，反酸、恶心、呕吐的症状。那你气虚了，胃动力垮了，阳虚了，胃就跟那个冰窖一样；血虚了，胃黏膜就薄了；阴虚了，胃络湿润，所以烧心、反酸，你看都出来了吧？而且有临床数据也显示了啊，60岁以上的急性心梗患者当中啊，有大概15%到30%的恶心呕吐、上腹部不适、一些消化道症状为主要表现的。所以这里边我还要告诉大家啊，这个胃疼可不一定是胃的问题，很可能也是心脏向您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还有一类人群大家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就是更多的我们老年朋友本身存在一些基础病的，你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的，或者有家族史的，家里边有老年人得过这个心梗、脑梗的啊，还有那些呢失眠、情绪波动比较大的啊，这些个人群呢都属于心梗的高危人群。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天天都吃降压药，哈，我血糖控制也挺好，就万事大吉呗。其实啊，指标控制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整个身体的状态啊。如果啊，你这个长期的啊阴阳气血亏虚啊，心气儿不足，心血不足，五脏之间就不能互相的滋养了，所以人呢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心梗。所以大家伙记住啊，心梗不是突然发生的啊，所以大家呢别等到这个心梗来了我再想起治，而是应该啊在身体发出刚才我讲的这些求救信号、预警信号的时候，哎，我们及时呢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个四虚呢给它补回来。正所谓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我们把四虚补回来啊，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所以说只要是由虚症引发的这些老慢病，可以说呀没有我治不好的。那为啥说我有这样的底气呢？因为呀，咱们补虚派讲的有一些病啊，它不是说单一的症状啊，而是我们这个整个人体阴阳气血出现的问题。你像在景岳全书当中啊，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医案故事，说有一天呢，张景岳他和他的徒弟啊一起呢上山去采药去，结果走到这个半道啊，恰好呢碰见一家人家出殡啊。那正常来讲啊，你说咱普通人啊碰见出殡了，出于尊重，是不是我们得这个靠个边啊，让个路啊，或者你躲一躲呀？可是张景岳呢不一样，他直接上前呢就把这个出殡的队伍呢给拦住了。那在场的人呢都纳闷了，说人家办丧事你怎么随便拦人家道啊？那张景岳啊就问这个出殡的这家的家属，说你们这个棺材里边啊装的是活人还是？大家伙一听都懵了，你这不废话吗？那出殡下葬肯定是，那哪能装活人呢？张景岳就说了，不对啊，如果说真是逝者，是这个人呢周身阳气已绝了，他的血色呢必然是发黑的、凝固的。可是你们看你这一道，你走过的地方滴落的全是鲜红的血液，那说明啥呀？说明你棺材里边躺的人他一定是生机未绝，
他家属就说了，哎，我们当时亲眼看。

看见这个伤者已经是这个心跳停止了，呼吸停止了，才把他。张景岳一听啊，说不对，你不信，咱们把棺材打开，你看看，这人肯定还活着。结果呀，把这棺材盖一掀开啊，张景岳呢，二话没说，立刻从怀里啊取出一对龙凤婴孩，哎，这个龙凤婴孩啊，首尾相抱，交缠在一起。张景岳啊，又取出一根六棱银针，在这对龙凤婴孩的身上各扎了两个孔，有几滴这个汁液啊，从这个孔当中啊就渗出来了。张景岳呢，又拿左手托住这个妇人的后脑勺，啊，右手呢把那个就是渗出那个汁液又滴进这个妇人的鼻孔当中。结果怎么样啊？半盏茶的功夫，原本躺在棺材里的这个先是手指头动了一下，紧接着呀，就看他胸口开始起伏，然后突然又咳嗽了一声，又睁开了眼睛。哎呀，旁边的人给吓得连连后退。妇人呢，这时候呢已经清醒了，愣愣地问我这是在哪儿啊？家属呢这才反应过来啊，所以一边大哭一边朝张景岳跪拜。那一旁随行的这个徒弟啊，早已看得目瞪口呆了，就问这师傅，这人明明已经七窍流血了，按说已经没有生还之地，那您刚才用的那对所为何物呢？张景岳就给大家解释说，人虽气息全无，但鼻翼两侧呢尚存一丝温热，这就是阴阳气血尚未散尽的症兆。那咱们世人呢只知道啊，以脉息定生死，殊不知呢，阴为命根，阳为命火，气为命路，血为命养，哎，四者通根，它一损俱损，一存俱存，只要这个四虚未散，那人呢就有回头的可能。刚刚那对龙凤婴孩啊，乃天地阴阳交感之气凝结而成，它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之气，所以世间称其为药中至尊。它阴阳相报，它叫人形守屋。那今日见得呀，这不是医术，不是我张景岳医术多高，这是天地自救。所以大家看啊，这就是我平时经常给大家讲的，我们补虚派能够枯骨生肉由来。那对形似龙凤婴孩的药中至尊，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这种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啊，就一节两厘米的根须，你把它拿下来插在土里边，俩月它就能生根。所以大家看呢，这样的雌雄同体人形手屋，所以呢它更是告别重病大病康复的新希望。那现在呀，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第二代原液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农民朋友啊，可以凭新农合医保本，我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能享受到最低是 65%， 最高 80% 的这个医保报销啊。但是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随时随地的要结束了。现在每天呢，每个地区是只有20个名额，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所以不管您是这个三高也好，还是刚才我讲的心脏病啊、心衰啊、冠心病啊、风湿骨病啊，哎，大家不要再犹豫了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名额不等人，政策不等人。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呀，也请大家记好了，400-690-1677。另外之前呢，如果是您按照原价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样的老朋友呢，哎，您想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话啊，比如说您之前是花原价买了三副药，那现在呢咱拿着医保本的就跟您返钱，能返多少呢？
13440块钱啊，所以这不是。

0: 小钱儿啊，就大家呢这个老朋友更要把握住了啊。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怎么听你说什么用医保本买药，这活动要结束了吗？
0: 是的啊，很快要结束了。
3: 啊、哦，我还以为就是一直用医保本能买到药呢。
0: 那不是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嘛，正常情况下是不允许用医保来购买的，而且你看它不在任何药店售卖的呀、
3: 啊。对对对，是那么回事，因为药房嘛、
0: 啊、
3: 是买不着。
0: 对。
3: 就是那我今天我要是再买点，还有一个事儿还啥呢？我之前是。原价买的，
0: 嗯，
3: 我先问一下，是不是能用医保本就能退钱，对吗？
0: 对，没问题啊，你拿这个医保本报名，
3: 哦、
0: 打那400电话，只要之前是原价买的药的，都可以给您退啊。那这么讲，您就是老朋友呗？
3: 对，是孙大夫，
0: 啊、
3: 我是记得是上周去复查。
0: 嗯，
3: 就是原来我就在医院检查那个类风湿因子啊，就没吃药之前，哎呀，我有点记不住，好像126。
0: 嗯，
3: 这回查的是22。
0: 那正常了。
3: 哎，但是最主要是血沉也不快了，
0: 嗯，
3: 肌反应蛋白完全正常，挺好。
0: 挺好，
3: 哎、
0: 挺好啊。
3: 哎，手指头早上起来就是不那么僵硬了。
0: 嗯。
3: 抠抠抠的，利利索索的。
0: 哎，就是一绝，是不是、啊、你看我一直都给大家讲啊、
3: 嗯、
0: 苍蝇不叮无缝蛋，黄皮子专咬病鸭子，哎，
3: 嗯，
0: 你像类风湿啊这样的顽痹之症，只要你这个四虚同补了，哎，它都能治好啊，所以这叫啥呀，叫治病除根。
3: 孙大夫啊，我懂你的意思、
0: 哎、嗯，
3: 就是老北京说啊，就是抓鱼要抓鳃，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嗯，
3: 这个补虚啊，就是把这个鱼鳃啊掐住了，
0: 哎，
3: 给这个病啊掐得死死的，对吧？
0: 没错啊，
3: 是
0: 一个意思啊。
3: 对、
0: 嗯，
3: 孙大夫，我这个类风湿吧，能有5-6年吧。
0: 嗯，
3: 这手吧

0: 啊，关键咋一犯病，说这个两个就是两只手那个手指头就跟鸡爪子似的。
1: 嗯。
0: 早上起来吧就僵硬。
1: 嗯。
0: 哎呀，不好使啊，就是得用热水泡半天才能慢慢松开。
1: 嗯。
0: 每次犯病啊，啥都不能干呐、啊，吃饭不行啊，都是老头喂呀、啊。
1: 嗯。
0: 喝水呀、啊，都是老头倒啊。
1: 嗯。
0: 这一年呐、啊，把我老头苦坏了。

0: 吃坏了，哎呀，就是关键骨头那个关节开疼，它还是疼啊。
1: 嗯，就是您吃的就是单纯的一个止疼的药啊。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咱们人呢不怕老啊，怕啥呀？就怕虚。哎，你虚要是不补上的话，你所有的疾病那都是瞎忙活白忙活啊。你的病吧，说白了，它的根儿在哪儿啊？就在四虚上。啊，
0: 四虚哈，
1: 阳气不足了啊，胃外不固了啊，这个风寒湿邪呢乘虚而入啊，滞留在关节，滞留在经络，滞留在你手指头，怎么样啊？沉僵了，疼痛了，变形了，是不是啊？那你吃这个甲氨蝶呤呢，就是这个通过止疼的这个药物或者通过激素的方法，把这个症状呢给往下压一压，哎，好像啊用上管点事儿，其实呢这个虚根不填呢，哎，这病呢永远也好不了。
0: 是，这不我听你广播里讲什么四虚什么不补，什么就得受一辈子苦。
1: 哎，对，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我经常讲这句话。
0: 哎，
1: 对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天吧，我就跟你说呀，我把退休劳保开2000多，完了就是我也就那天就咬牙呀，5600我就买了一副药。我记得吧，吃上当天，哎，我就知道这药啊，我买对了。
1: 嗯，怎么说呢？
0: 为啥呢？哎，我正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嘛，哎，忽然觉得这两只手就热乎乎的，
1: 嗯嗯，
0: 就感觉呀，就是手从那个指甲顺到那个指关节，就一路往窜，
1: 嗯嗯，
0: 哎，就跟着有一股热气啊，在里头找路似的呢。
1: 啊，就是有这种走窜感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讲这个活药，活药它走经络入经络呀。
0: 啊，是，哎，就感觉窜到哪个关节，那手指头哪节就感觉有热乎乎的那感觉。
1: 嗯嗯，
0: 我就正琢磨这股热气是往哪跑呢？
1: 嗯，
0: 哎，他是怎么就感觉顺着胳膊，就是拐到那个膝盖上？
1: 哎，又跑下边去了啊！
0: 哎，对，就两个膝盖里头也开始发热。
1: 嗯，
0: 哎，就感觉从那骨头缝啊往外散，就像那个底子下垫个刚灌好那个热水袋。
1: 嗯，
0: 以前吧，我这膝盖往外冒凉气，就是凉气没了，这腿窝里吧热乎乎的。
1: 嗯，
0: 这药啊，真跟就是活了似的呢。
1: 没错啊，这就是活药的威力。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你看啊，有什么呢？有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参首乌吧，它就是这个活药的引路药。
0: 嗯，
1: 你刚才我还讲到，你就它这个一节那个根须。2公分啊，你把它放在土里边，2月它就能长出一株新的首乌来啊。所以呢，你身体哪儿虚，哪儿虚它就往哪儿钻，哪儿虚就往哪儿补啊。
0: 嗯嗯，
1: 哎，
0: 这药啊，真像你说的一样，7天、哎，不疼了。
1: 7天不疼了。嗯，
0: 哎，所以这段时间嘛，我这手啊，一天比一天显得利索。
1: 嗯，
0: 拉拉链，扣个扣的，哎，都行，不用别人了。
1: 嗯 嗯。
0: 还有吧，上厕所以前边坐便器坐下起不来。
1: 嗯，
0: 哎呀，他老头啊拽我一把。
1: 嗯，
0: 哎，都得老头帮。
1: 你现在这个到今天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到底吃多长时间了？
0: 27天吧，不，27天。
1: 哦哦哦。嗯，
0: 我一觉吧就能睡到7大8个小时，挺不错。
1: 嗯，
0: 哎，我就跟你说吧，我都快有20几年了，没睡过这么长的觉了。
1: 哎
0: 哎，孙大夫这药啊，他真跟活的一样啊。哪有病，哎，他往哪钻，把我这两只手啊，两条腿呀，啊，全都治好了，太好了。
1: 嗯，太好了，是不是？
0: 嗯，
1: 其实啊，你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你看这方子的配伍你就知道了。
0: 嗯，
1: 我们这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2位大将军，一个呢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能实现啥呀？实现四虚同补。这样呢就彻底赶走你体内的那些风寒湿邪啊，还有更好的核武器呢，就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这个紫河车它可了不得啊，它专补的就是先天的肾精，而且呢肾主骨生髓啊，骨呢全靠肾精来供养，如果没有充足的肾精，你想治好骨病就是扯淡。天底下唯独只有紫河车，它能够直接补我们人体的先天的这个肾精，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用上了，哎，风湿骨病呢就不疼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你只要能够按照疗程，按照我们规定的周。

0: 呼吸兼职用的话，一辈子都不会再疼了啊。
1: 哦，那孙女儿，我吧岁数大，还有个骨质疏松。
0: 嗯，
1: 我这回查那个骨密度是-1.9。
0: 嗯，
1: 我知道我这个就是没正常，但是吧，就是我一直查这个值都是-2.5。
0: 哎，
1: 就是你不管补多少钙，就没低我-2。
0: 也原来就是也吃一些什么补钙的，但是
1: 哎没
0: 低于-2，但这次检查是-1.9了，但还是多少差那么一丢丢啊、哦。哎，多少差一点。
1: 嗯，
0: 其实我刚才讲完啊，说你吃的药里边有啥呢？补先天肾经的不紫河车吗？肾经化三髓的啊，肾经足，我们这个骨头呢才能不老啊，才能不酥不脆，才能不缺钙。所以你接着吃啊，你的这个骨密度一定会正常的，只是时间早晚的而已啊。哎，
1: 哦，
0: 嗯嗯。
1: 那孙大夫，我吃几副药能解决我的问题呀？
0: 你这个情况，你照三副药吃就够了。
1: 啊、哦，那行，那我听你，那我就再买三副药。
0: 对，
1: 用咱们那个医保本买，还要准备多少钱？问一下大夫。
0: 你这就不用再花钱了，还给你退钱呢。你这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赶紧报名，赶紧报名、
1: 哎、
0: 啊！
1: 谢谢你啊，大夫。哎，好
0: 的，不客气，再见，再见、
1: 哎、
0: 啊，
1: 再见。嗯，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合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是想再买点药了、
0: 嗯、
3: 你帮我看看我需要买多少了。
0: 那您这么讲的话，您应该是老朋友吧？
3: 那新朋友。
0: 啊，新朋友啊。嗯、
3: 对对。我这刚吃了这个补虚方到现在才12天。
0: 啊，就是您才吃了12天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您是什么病什么情况，您详细给我讲一下，我得帮您看看买多少合适，好吧？
3: 好好好。
0: 哎哎。
3: 就是我姐嘛给了我一盒这个药。
0: 哦。
3: 就用下来效果我就是比较满意。
0: 嗯。
3: 总结出来就是3个不。
0: 哪3个不啊？
3: 就是心脏不闷了，
0: 嗯，
3: 脑波不跳了，还有这个血压不高了。你不知道我这以前我这个哦，这心口我这块就跟压这个大石头似的，
0: 嗯，
3: 上2楼吧都得歇上2歇了，
0: 嗯嗯。
3: 哎，现在呢就是去早市逛上一圈，啊，买完菜回来哦，气我都不带喘的，
0: 感觉心脏特别舒服，是不是？那挺好的、啊
3: 嗯，
0: 挺好。
3: 嗯，最让我心烦的就是那个脑波嘛。一天到晚就咯噔咯噔的，
0: 嗯，
3: 有时候吧跳到我晚上我都睡不着觉，吃了多少药都不管用，
0: 嗯，
3: 哎，自从吃了这个补虚方，嗯，我记得就是第3天，哎，第3天我就感觉这个早搏就少了一半了，就，
0: 嗯嗯，
3: 哎，现在基本上就感觉不到了，就跟那个偷东西的小偷被管教好了一样，老实了就感觉，
0: 就是听话了，是不是啊？
3: 嗯嗯，还有这个高血压嘛，
0: 嗯，
3: 之前就是 吃

0: 两种这个降压药了，
1: 嗯，
0: 就那样都控制不好，老是这个忽高忽低的，
1: 嗯，
0: 哎，现在呢这个血压计一量吧，基本上都在这个123，低压是个75、85，就这个左右，
1: 嗯，挺好，
0: 就很稳的，
1: 嗯，
0: 哦，挺好的。然后我家那口子还说，你姐这是还是给你的药了，简直是定心丹。
1: 哎，说的也对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就是咱们心脏病患者的定心丹。哎，您这个总结我觉得特别的贴切啊，还有你说那三个不，我觉得总结的也很到位啊。心脏呢不闷，是因为啊，你把这个心脏的血管的淤堵给打通了，所以我们心脏呢，恢复供血了，所以它不憋不闷了啊。那早搏不烂蹦了，是这个把心气给补好了，心气足了啊，就能修复这个受损的心肌细胞，所以呢它能够恢复心脏的正常的节律。那血压不高呢，更是我们四虚同补调理好了之后啊，出现了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说明啥呀？说明我们血管通畅了，心脏负担减轻了。那你到现在呀，满打满算才12天啊，效果改善的这么明显，说明啥呀？说明咱们的药用对了。
0: 是是，用对了，肯定是用对了。
1: 嗯，
0: 你说我也感觉这12天这个用药哦，甚至比我之前这个12年的这个治疗都要好。
1: 嗯，
0: 孙主任，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我是想彻底治愈了吗？要吃多少药了？
1: 根据您12天。效果就这么显著，我觉得呀，一副药用完，您所有的症状呢都能消失啊。但是呢，想治愈你所有的问题啊，我还是建议呢，咱们要吃满3副药啊，因为心脏的问题不是小问题啊，它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包括你看，你原来的心脏的供血不好，胸闷气短是吧？还有早搏偷停，还有这个高血压，这都需要系统的治疗啊。我经常讲啊。这个气虚则凝啊，血虚则缓啊，阴虚则滞啊，阳虚则瘀啊，我们把这四虚补好了，你所有问题都能解决啊。
0: 好好，
1: 哎，
0: 你的意思3副药就能把我这个去根了啊，就能治好了。
1: 没错没错，你把四虚补足了，你气足了血不瘀啊，血足了血不缓呢，阴足了血不滞啊，阳足了血不瘀啊，哎，所以这个3副药就能给你去根了，没问题。您今年多大岁数，您告诉我。
0: 61。
1: 啊，61啊，我告诉你啊，3副药我保你10年没问题啊。也就是说您把这3副药吃完了之后，在10年之内啊，您这个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如果再有复发的，您找我老孙啊，我给你承担治疗费。您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哎，
0: 那太好了。
1: 嗯，
0: 那孙主任啊，我姐是这个心梗嘛，本来是需要这个下支架了。
1: 嗯，
0: 后来就是吃了咱这个补虚方，支架也没下。
1: 嗯，
0: 我这个高血压吧10多年了，就吃这个2种这个降压药嘛，血压也是没有达到这个现在这个样子。
1: 嗯
0: 嗯，我就觉得这药就管用哦，我信，我真的是相信的。
1: 嗯，
0: 那我就买3副药，我用这个合作医疗买，是不是就花不了几个钱了？
1: 哎，是的啊，您用这个合作医疗本啊，您直接购买就行。啊，报完之后呢，您自个儿呢花不了几个钱，但是我跟您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医保的专项补贴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啊，所以你今天呢一定要把这名报上，可别拖到明天去啊。
0: 哦哦哦，
1: 还有什么问题？
0: 我姐告诉我，就是我今天就是来买这个药的嘛。那孙主任，那你忙吧啊，我现在赶紧去报，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啊。
0: 算算好，谢谢。
1: 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好啊。
1: 哎，你好你好啊。
3: 那以后就不能再用医保本买药了吧？
1: 哎，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一旦结束呢，那咱以后再买药就得按照原价去买了啊。嗯，是有点贵。
3: 这啥玩意儿，我还合计

0: 一直就能用医保呢。
1: 嗯嗯，
0: 哎呀，说实在，这是利国利民的政策呀，老百姓都不生病不住院，一年下来给医保省多少钱呢？
1: 您说的也在理儿。其实我当时啊，申请和这医保挂钩啊，我就是这么写的报告。但是有个问题是啥呀？就是原研药它这个成本太高啊，所以医保这个压力也很大。所以大家现在你就趁着现在不还能报呢吗？啊，怎么办呢？一定要把自己的药呢买足了、买够了啊。
0: 那我今年买的多，那我还要六副药，那我都能用那个医保本买吗？
1: 那您这个情况我得具体了解一下。这么说您是新朋友呗？
0: 哎呀，孙主任，
1: 嗯嗯，
0: 我都吃两副药了。
1: 啊，都吃两副药了，那您是老朋友了。
0: 嗯，老朋友了。
1: 哎哎，
0: 是专利补虚方啊，既治病又补肾。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绝对不是顶药，你干啥离不开呀，你该停是可以停的。
0: 我的意思，这药太好了。
1: 哦，
0: 你看我说实在，糖尿病十七八年了，
1: 嗯，
0: 血糖控制得不好。哎呀，并发症这眼睛也不行，肾也不好了，
1: 嗯，
0: 腰也疼，浑身没劲儿，
1: 嗯，
0: 那你觉得这药给我治住了？我现在任何降糖药一片不吃。
1: 哦，
0: 哎，饮食有时候也不咋控制，这血糖分档好，哎，两只视力现在都0.5左右。
1: 啊，视力也提高一些了。
0: 提高了，之前到晚上几乎看不见东西呀。
1: 那你这个可真是恢复得很好啊。
0: 是呗，现在感觉浑身有劲儿了。
1: 嗯嗯，
0: 说实在的，这个孙主任呢，这糖尿病一定要补虚呀。
1: 哎，没错没错啊。嗯，
0: 只要补虚呀，它能治糖尿病。但是这个补虚方这个药真好使啊。
1: 真好使啊。
0: 哎，你就吃这个补虚方补四虚。
1: 但是我得纠正你一下啊，大家不要有什么误解啊。哎，你的意思是啥呀？就是人呢，无论得啥病，你的根儿就是虚，这没错啊。
0: 嗯，
1: 哎，特别是糖尿病本身，它是也是这个大虚之症嘛。
0: 哎呀，
1: 啊，
0: 孙主任呢，你是大夫，说实在的，你说话吧，永远都是那么保守啊。
1: 嗯嗯，
0: 我就知道这药啊，治糖尿病无敌。
1: 没错啊，
0: 我现在咋腰热乎了？
1: 嗯，
0: 手脚啊都热乎，腰啥都热的，身上不那么痒了，都挺好，
1: 嗯，都挺好。嗯
0: 嗯，这是刚才我说呀，还要买六副药吧，一半是我留着吃，
1: 嗯，
0: 另外三副药我给我老伴用。
1: 啊，原来是要给你老伴用啊！我说怎么要买六副药啊？
0: 嗯，其实我老伴已经吃了半个月了。
1: 哦哦，
0: 他有点那个气管不好，
1: 嗯，
0: 每年到冬天呐就咳嗽，上不来劲儿，
1: 哎，
0: 有痰，有时候咳得厉害，有点拉了尿，
1: 嗯，
0: 其他的时间呢还都挺好的。你就像现在，他就没有什么感觉。
1: 嗯，其实老慢支啊，不仅仅是肺脾肾三脏俱虚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全身的阴阳气血都虚了。这个寒邪一来啊，所以就引发这个里边的这种老痰，这个外感啊，内伤一合作，老慢支呢它就会发作。每年都有很多这样的患者啊。哎，
0: 是。
1: 嗯嗯，
0: 你看老伴是早一次晚一次，都吃了半个月了，
1: 都吃半个月了。
0: 哎，
1: 啊，
0: 我现在感觉他明显呢，晚上睡觉挺好的。
1: 嗯嗯，
0: 而且喘气儿不那么粗了。
1: 哦，
0: 哎，还有他有两块牛皮癣。
1: 嗯，
0: 最近一周他说明显不那么痒了。我之前看的那两块就像一块钱那么大，
1: 嗯，
0: 现在呀那就和皮钱那么大小了，而且不那么掉皮了。
1: 啊，
0: 颜色啥有点淡红色了。
1: 哦，那挺好啊。这个秋冬季啊，
0: 嗯，
1: 也是这个皮肤病包括牛皮癣的易发季节。咱们中医讲啊，秋气它是伤肺的，秋季是燥邪当令嘛，
0: 嗯，
1: 燥邪伤肺，肺主皮毛啊，所以你看这个气管不好的人呢，他就容易得这些皮肤病啊。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治好了很多皮肤病的患者，包括这个牛皮癣，而且一旦治好了，终身就不再复发。
0: 是，我就是节目里头有好几个牛皮癣人说都治好了，
1: 是，是这样啊。牛皮癣咱们中医叫白痹风，它也属于那种啊本虚标实之症啊，包括你看血热、血瘀、血燥，表面看这个标实的症状，但实际上呢它的病根还是个虚症啊，还是这个阴阳气血的虚。所以现在对于皮肤病的治疗，
0: 嗯，
1: 包括牛皮癣的治疗，只有一条道啊，就是养肺气，就是补四虚，这样才能治根治本的。
0: 那孙主任，我想问问，就我老伴要吃三副药花，今年冬天老慢支的问题是不是不会再犯了？
1: 你老伴今年多大岁数？
0: 你看我今年68，我老伴小我那个5岁，今年63了。
1: 啊，63了啊！你这样啊，我说的话啊，你也可以录下来啊。
0: 嗯，
1: 多了我不说，今年、明年、后年。

0: 年，三年之内啊，你老伴如果说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再犯的话啊，你可以呢挑全国最好的医院，你住院这个费用呢我都给你花，好不好？你把我话录下来啊，没问题的，你就放心用吧，好吧？
1: 那可太好了，说实在，中医啊就应该多一点像你这样的好大夫啊，麻烦你了，孙主任啊，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好了，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谢谢你导播同志啊，这个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够忙的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哦，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3: 哎，那个我是你的老朋友啊。
0: 啊，您是老朋友了，欢迎老朋友啊，欢迎你啊。哎哎
3: 哎，我今天是替我老头打的电话。
0: 哎。
3: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三副药我们快吃完了。
0: 啊，快吃完了，嗯。
3: 哎，之前买的药啊，钱也退给我们了。
0: 嗯。
3: 就是听了那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嗯，对。
3: 让孙主任给看看。还需要再买点不啊？
0: 哦，这个三副药都快吃完了，那您把这个病情的情况啊，您详细跟我说一下，我帮您分析一下，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0: 嗯，
3: 松主儿，这效果呀，
0: 哎，
3: 比那个吃啥药都好。
0: 哦哦。
3: 哎，现在能说话了。
0: 嗯。
3: 我让他和你说两句，松主儿。
0: 嗯，那太好了，让你老伴也说两句，我听一听，好吧？
3: 哎，你说话，老头。
4: 会啥呀？
3: 你说谢谢孙主任，谢谢孙主任救了您的命。
4: 谢谢你，这个很苦哎。
0: 不客气啊，不客气，我听到您的声音了。
4: 呵呵，
0: 应该谢您老伴的这种细心的照顾，您才恢复的这么快这么好的啊。哎，
3: 还是我说吧。
0: 哎，
3: 别
0: 还让你说吧。
3: 时间了。
0: 哎哎哎，
3: 现在孙主任他能说话了，就是不太清楚啊。
0: 嗯，对对对，我听着了，是不太清楚啊。
3: 哎，说的慢，但是吧，人最起码不傻了，不用他在床上拉屎拉尿，自己歪了歪了的，还能送出去。
0: 哎呀，是这样啊。
3: 哎，我现在老知足了呢。
0: 哟，那这么说的话，之前他的情况应该是特别特别严重啊。
3: 重啊。
0: 哦。
3: 他是去年冬天得的脑出血。
0: 哦哦。
3: 一大二苏家屯脑血栓的医院都看了。药也都吃了，效果不好。
0: 嗯。
3: 他脑出血是大面积的。
0: 嗯嗯。
3: 得完以后，人就根本就动不了了。
0: 哦。
3: 大小便全部都不知道。脑袋上陷了个大坑。
0: 嗯。
3: 从鼻子下管往里头打流食。
0: 嗯。
3: 哎，就比死人那多口气儿。
0: 哎，那可不啊！你看都打这个鼻饲了啊。说明啊，他这个脑出血，当时啊，这个出血量应该是挺大的啊。
3: 嗯，
0: 其实这种脑中风啊，这个后遗症啊，对于家属来讲啊，才是最劳累的。
3: 总之，他从他得病到现在10个月，
0: 嗯，
3: 哎，我和他分开最长没超过1个小时。
0: 怎么讲呢？
3: 哎，
0: 嗯，
3: 我可以说就形影不离呀。我和他儿子说，就你爸死了。我也对得起他了。
0: 嗯嗯
3: 啊，
0: 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久病床前无孝子。你只有老伴儿，是不是啊？只有像您这样，所以我特别敬佩您啊！您是最累最辛苦的人啊！
3: 哎呀，是啊，龚主任呐，我只能说是老伴命好。
0: 嗯，
3: 这不遇到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吗？
0: 嗯，
3: 当时呢也是别人给介绍来的。
0: 哎
3: 哎，就知道这药贵。哎，我说实话呢，宋主任，
0: 嗯，
3: 没想到那个吃药还能治好他的病呢，就听说是这个药啊能让他多活几天。
0: 嗯，
3: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药呀。
0: 那就是想续续命，是不是啊？
3: 哎，对，因为他那个病太重，根本就没希望。结果奇迹在他身上就出现了。
0: 嗯，
3: 前三天呢都是早晚各一次。
0: 嗯，
3: 我把药面儿活在那个米糊里给他打下去，和你通话，你说他病重啊。
0: 嗯嗯。
3: 让按照就是早中晚一次各5粒，这么一吃呢，哎，我就发现每次吃完药啊， 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吧。
0: 嗯，
3: 那眼珠子。

0: 就哎能来回的转了，以前跟着那个死鱼眼一样不动。
1: 哦，
0: 啊，而且我能摸着他那个身上是热的，以前的这都冰凉的。
1: 哎呀，都是用药见效的一些表现。
0: 嗯，
1: 很好。我们《黄帝内经》怎么讲呢？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福也。啊，所以治病呢，必求于本，因此咱们才能有这么快的效果。
0: 嗯，
1: 很好。
0: 这加量也就用了能有10天那个样吧。啊，
1: 嗯嗯，
0: 他那脑袋上旋了个大坑啊，就往外冒热气儿。
1: 嗯哦哦，
0: 就像那个电视里练功演的那个样。
1: 嗯，
0: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出汗热呢，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这热气都是用完那个药1个小时左右出现的。
1: 嗯，
0: 而且那个坑啊，明显感觉就一天比一天就小了。
1: 啊，这个您不用担心，这个是用药啊，药力呢，它往脑子里边走啊，它填补这个亏虚呢。
0: 嗯，
1: 在通开这个淤堵啊，所以说你这个脑袋里边有气血濡养了，经络气血活开了啊，自然就往外呢，哎，出现这种发热的一些情况。所以这时候我们讲活药，活药，你看这药劲儿多大呀，它药力能顺着这个虚的地方去，哪儿堵了哪儿虚了它就奔哪儿去了。
0: 明白了。
1: 嗯，
0: 这不又吃了不到半个月吧。
1: 嗯，
0: 他原来捏了好几个月的拳头呀，慢慢松开了。
1: 嗯，
0: 之前的硬的呀，掰都掰不开的。
1: 哦，是这样。嗯嗯。
0: 应该是吃了一副药吃完吧，他那个左右的腿呀，就能慢慢知道前腿了。
1: 嗯嗯。
0: 当时哎呀，我的眼泪都瞬间我就流下来了。我说我伺候他半年了，就没敢想他能还有这一天呢。
1: 嗯。
0: 应该是到是50天左右。他那脑袋上的那个旋的坑就没了。
1: 嗯，
0: 人呢就冒话了。你问他啥呢，虽说说不好，但是他能够回应了。
1: 哎呀，太好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这个雌雄同体人形手乌，它效果可以说呀非常好啊。
0: 是啊，宋主任。
1: 嗯，
0: 他让你给救活了，现在都能扶着这墙呢慢慢的挪2步了。那个街坊邻居啊都过来瞧，都说是老陈人好，阎王爷给送回来的。
1: 嗯，
0: 总之之前呢我们买的是3副药，但是呢，
1: 嗯，
0: 第1副药不是加量吃的嘛。
1: 对对对。
0: 现在2副药刚吃完没几天啊。
1: 嗯，
0: 我就看那个药快没了，我也就听到您说是以后用那个医保就不好使了。
1: 嗯，
0: 哎，我合计着我想再给他买上3副药。宋主任你看行不呀？
1: 其实我呀向来不喜欢过度医疗，或者说呢叫恨病吃药，但是你老伴儿病重啊，所以多吃1副药呢。
0: 嗯，
1: 我不但不反对，反而呢非常支持啊。那趁着咱现在医保还能给报，
0: 嗯，
1: 您呢赶紧去报名吧啊。如果错过以后你再想用这医保本买药，那就不好使了，你就自己掏腰包了啊。但是有一句话我还得跟您多说一下，现在它逐步在恢复当中，我们平时的一些功能锻炼啊，该做咱们还得做，也很重要的啊。
0: 嗯，好好好。
1: 哎哎，
0: 我这就去报名。大恩不言谢啊，谢谢宋主任。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嗯，再见啊。
0: 好好，
1: 哎，
0: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 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疏散逃生。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被误事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林河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9: 好的，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他故事的是一位用音符来书写人生的青年艺术家，他扎根于民族音乐，用笛声来诉说情怀，用陶笛来传递温度。他是我们吉林省音乐家协会的会员，中国陶笛艺术领域的高级教师，长影乐团、长春国乐团的灵魂演奏者之一，他就是邢成邦啊，邢老师。那首先呢，我们请邢老师呢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大家好。
9: 邢老师八零后哈，
10: 典型的八零后。
9: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邢老师来聊一聊他这个学音乐这条路上啊，他经历了什么哈、啊？他在国内外呢大赛上拿了很多次的奖，还成功的举办过个人的独奏音乐会，让传统的乐器焕发了新机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他的音乐世界，来聆听他的成长故事，感受到民族音乐的魅力。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这邢老师呢要给我们先来演奏一曲啊，那要演奏的曲目是什么呢？
10: 叫故乡的原风景。
9: 嗯，
10: 这个也是影响我学习音乐的这么一首乐曲。
9: 嗯，
10: 大家先听一下，
9: 就是对你的影响很大是吧？
10: 对对对，
9: 好的，故乡的原风景。

0: 邢老师意思是就演奏到这儿了吗？
1: 后面还有很多，
0: 后面还有很长哈。
1: 对对，
0: 这首乐曲真的是我觉得特别的治愈，听到这个乐曲心情会很好。
1: 对对对，这个是小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受这种乐曲的影响，所以我后来就特别喜欢音乐嘛。后来也萌生了说自己考专业走专业，专门走音乐这个道路，它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0: 就是当初是因为这个乐曲，然后就让你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吗？
1: 对，因为我是典型的80后嘛。我们那个年代小时候有非常多的 TVB 的这个影视剧。这个时候韦小宝啊，什么神雕侠侣啊，这里边有专门用过这个音乐啊。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乐器，就后来我学音乐之后，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乐器
0: 啊，就是觉得好听。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说这个乐曲对你影响很大，是就它影响了你这个人生的轨迹是吗？
1: 对，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很重要。
0: 很重要，
1: 不知不觉就被影响了。对对对，
0: 这个音乐旋律好听，然后这个音色其实也很沁人心脾的感觉。
1: 对对对，
0: 那这
1: 专业
0: 竹笛专业
1: 因为目前没有说像竖笛啊或陶笛啊这种民族吹管类的乐器的专业，只有像竹笛、唢呐、笙，这属于吹奏类的乐器，有专业的，
0: 专业
1: 各大院校啊、音乐学院或者是综合类院校有。

0: 学习的。
1: 对，专门去找老师去学的。
0: 哦，你好有心眼啊。
1: 就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会排除万难去做。
0: 嗯
1: 啊，一开始家里可能也不支持
0: 啊，也不支持。
1: 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啊，
0: 嗯、
1: 老师也比较喜欢我，然后吹的也比较好。
0: 嗯
1: 嗯，后来家里也同意了。
0: 这一看，这见不过这孩子，
1: 比较有主意
0: 啊，这主意正哈。嗯、这山东人，这个山东大汉都说这个很犟，是不是？
1: 可以
0: 啊，就是我决定的事儿，谁也改变不了。源于你的这份坚持，嗯，然后才走了这个艺术之路哈。啊，
1: 对，
0: 青青。河边草啊，他说老师优秀，还有郑燕呢送了玫瑰花，这是思景节。他说邢老师太棒了，
1: 谢谢、哦、谢谢。
0: 那也感谢大家呢，在这个视频号端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1: 现在是在直播是吧？
0: 对，我们正在直播。
1: 直播的话，大家可以就是对于这种我的笛箫埙这种乐器啊、
0: 嗯，
1: 有什么想听的也可以，
0: 可以点播，
1: 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点
0: 播是吧？
1: 对，
0: 这邢老师呢在这开始那个直播点播了哈，大家这个。机会难得，喜欢听什么乐曲，喜欢听什么乐器演奏的，大家就可以在我们视频号上来点播了哈，可以互动，也可以说这个自己对这个乐器有没有了解哈，因为今天这个邢老师真是有备而来。这个高淑华说邢老师棒极了。
1: 谢谢大家、
0: 嗯、这个刚刚呢这邢老师给大家也是用这个、这是
1: 陶笛
0: 哈、
1: 啊、
0: 但还有一个小小的陶笛、嗯、这个是这个也是吗、啊、
1: 这个是属于高音陶笛
0: 啊，高音陶笛
1: 跟这个陶笛是一样的
0: 啊，
1: 就是出来的音高要更高一些，
0: 嗯，就形制是一样，大小不一样、
1: 啊、
0: 然后
1: 音
0: 高音调不一样、
1: 嗯、
0: 啊，
1: 比如说吹一个

0: 好熟悉、哦、
1: 他的声音很高亢很高亢、
0: 嗯嗯、
1: 所以陶笛有点像那个什么呢，低音陶笛像埙、
0: 哦、
1: 啊，一会儿可以吹一下埙、
0: 哦、
1: 中音陶笛呢有点像箫、
0: 哦、
1: 哎，我们一会儿还可以说一下箫、
0: 哦、
1: 小陶笛就像竹笛
0: 啊，竹笛啊，
1: 它的声音比较高亢
0: 清脆哈，
1: 明亮一些、
0: 哦、
1: 对，所以陶笛是比较包容性非常强的、
0: 哦、嗯，包容性很强很强这个是闲人说长影乐团人牛、
1: 哦、是我们那个老年大学的可能是
0: 啊、哦。然后这个郑燕说太好听了，这啊真有人点了，这个司景杰说这个扬鞭一首
1: 竹笛，刚说到竹笛就是就点扬鞭，一看就是我们竹笛的老资深爱好者，
0: 是不是这特别经典，
1: 我们可以演奏一首竹笛的经典乐曲，
0: 嗯，
1: 好不好，
0: 竹笛的经典乐曲是哪个，就是扬鞭催马
1: 越
0: 粮
1: 忙
0: 哈，
1: 对对对，
0: 你本来这个想放在后边呢，这大伙这么着急你说那我也着急一下啊那咱现在就可以吗，老师，肖老师，好的，
1: 随时都可以。

0: 此处应该有掌声。真好听，这是真的太好听了。
1: 竹笛的经典独奏曲。
0: 嗯，这是好多朋友在留言哈。这个袁说悠长深情，这个节好棒，这个节目好棒啊，大赞，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啊，对。
0: 嗯，还有这 happy 说超级棒，司景杰说太好了，鱼儿说邢老师多才多艺，能精湛演奏笛箫埙好几种乐器，是业内的大师级专家。
1: 哎呀，这个有点过奖了，谢谢大家。
0: 我觉得他们都是你粉丝。
1: 是的，应该是我们有老年大学的学员
0: 啊，都是你的学
1: 员，正好学到这首乐曲了。
0: 啊，
1: 我有一个老年大学有一个竹笛班
0: 啊，
1: 我们有一个基础班和提高班，这个曲子是我们提高班目前在学的一个曲子
0: 啊。就提高班应该是跟你学一段时间了
1: 啊，对对对
0: 啊，
1: 第二年了，
0: 基础的。所以在这现场看老师这个直播演奏哈，虽然说今天
1: 好好练啊，
0: 虽然说今天这个天气不太好哈，但是听你这个演奏啊，这个心花怒放的，一点不影响我们的心情。音乐对您个人的这个熏陶啊，影响也很大，是吧？
1: 对对，非常大。
0: 哦，那刚刚这个邢老师您说啊，您是老家在山东，
1: 山东，
0: 嗯，是因为这个考大学考到了长春哈，
1: 吉林长春。
0: 嗯，
1: 哎，对。
0: 那您在山东的时候学的这个乐器？
1: 对，山东的代表乐派是山东派嘛，
0: 嗯，
1: 每个乐器都有。
0: 嗯，
1: 在山东那边是也，但是跟东北有相同之处，都属于北方。
0: 啊，北方啊，
1: 但是我们学笛子是南北都学。
0: 啊，都学。哦，
1: 学的时候。你比如说咱们吉林省本地，这个就是咱们东北地区的这个音乐土壤非常的深厚，
0: 深厚。
1: 咱们比较多的知道是有二人转，
0: 嗯，
1: 二人转，这个是家喻户晓的。
0: 嗯，
1: 其实还有很多，你像咱们东北的大鼓也是属于，属于说唱的一种啊。东北有非常大一部分有这个内蒙，
0: 蒙
1: 古族的这个音乐，是是的。不是说蒙古族就只能是蒙古的，
0: 对。
1: 那个少数民族的音乐，
0: 嗯，
1: 我们来到这边之后，我真是相当于，
0: 你的学习都是有一些影响的，
1: 非常非常大。我们学习时候吹的，哎，觉得自己技巧啊，什么音准啊都没有问题了
0: 啊，
1: 什么上台演出演奏也没有问题了
0: 啊。
1: 但是来这边之后，

0: 方法吹这种。就一句旋律啊，
1: 嗯，
0: 但如果我去了解了这个西洋的这个长笛啊，我们兄弟乐器啊，
1: 嗯，
0: 长笛啊，或者是古典钢琴呢，
1: 啊，嗯，
0: 哦，知道那个风格，它没有那么多的装饰音，
1: 嗯，
0: 啊，也不能说吹出这个中国竹笛的这个竹笛味儿，啊，
1: 中国竹笛味儿，
0: 啊，对对对，
1: 中国竹笛是什么味儿的？
0: 就是民族民间这味儿嘛，然后我们可能会用这种。
1: 啊，

0: 我会有一些克制的，嗯、往里面加一些装饰音呢、啊，一些技巧。这、是说以一个西洋的一个西方的一个小民歌。
1: 嗯，
0: 咱们东北，我如果吹东北的一些民歌，哎，我要用南派的曲子去装饰音去吹，也不太对劲儿。
1: 啊、
0: 你比如说吹南方的一个曲子，如果用这个这种，大家听一听啊。
1: 嗯。

0: 这个是一个什么曲子你会听不出来，但如果我用一些专门的、
1: 哦、
0: 哎，听过了那个南方的，学习过了那个南方的这些装饰音啊，这个民族民间音乐风格啊、
1: 嗯、
0: 它出来是这样。

0: 哎，这个小桥流水的感觉就出来了，
1: 觉得江南的那个意境就来了哈。要刚确实，我感其实这个主旋律都是一样嘛，就是有一些技巧在里，感觉俩曲子。
0: 对，我以前吹像咱们刚才那个扬鞭催马、
1: 啊，
0: 东北地区，我南方的技巧用的比较多
1: 哦，
0: 我们吹的很流畅，很华丽。到了地方一听啊，这个味儿不一样、
1: 哦、
0: 啊！听完咱们的二人转呀，咱们的秧歌舞啊、
1: 嗯，
0: 再去用这二人转的这味儿去吹的话，哎、
1: 嗯，
0: 就脱离开这个南方的那个，哎，用到这个北方的、那个，
1: 就是你找到了灵魂，
0: 对
1: 是这样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邢老师聊一聊他的音乐之旅，还有他的这些演奏的乐器哈，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化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来看到我们的节目。那您关注的方法呢就是此时此刻呢，您可以打开手机，点开微信。

0: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就可以了。您关注之后呢，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通过视频号端视频端哈，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我们也一起来互动。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吉林省音乐家协会的会员，中国陶笛艺术领域的高级教师，长影乐团长春国乐团的演奏员邢成邦邢老师。那邢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述了哈，前半段讲述了他是怎么样的来学习乐器的，怎么样的走上这个艺术专业之路的，又是怎么样的把我们吉林风格的这种乐曲的演奏融入到他的艺术当中的是吧。然后刚才呢也是展示了几种乐器哈，这个是陶笛啊，
1: 笛子
0: 啊，笛子。其实他那个邢老师今天带的那些笛子都叫啥？
1: 这是箫
0: 啊，这是箫。
1: 箫，对对，
0: 啊，
1: 我们笛箫永远是不分家的
0: 啊。笛箫不分家，
1: 笛箫嘛，
0: 啊，
1: 是一个乐一类乐器
0: 啊。笛箫就是一个是横着锤的，一个竖着锤的。
1: 对，学会了。
0: 就是我这种小白哈，我只能是这么区分。这两个箫也不一样
1: 啊，这个长一些的叫洞箫
0: 啊，洞箫啊，
1: 洞箫是属于咱们说的这个文人用，古代文人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洞箫
0: 啊，洞箫。
1: 洞箫的另一个分支就是琴箫合奏，就是属于洞箫的一种
0: 哦，
1: 比它更细一些，音量更小一些，和古琴，琴瑟和鸣嘛。
0: 哦，
1: 这个是南箫，短一些的叫南箫
0: 啊，
1: 它的管径比较粗一些。
0: 嗯
1: 啊，一般用的是
0: 这个共鸣腔，
1: 对对对对。现在目前在福建、广东那边音乐里边用的比较多
0: 啊，
1: 包括日本的尺八也是属于这个南箫，他们是一类的，
0: 啊，一类的啊，啊，
1: 管径比较粗。
0: 嗯，
1: 我可以先简单的吹一下，大家听一听。
0: 好，
1: 箫的这个音色跟笛子是不一样的
0: 啊，不一样，
1: 它声音很静。

0: 这好听。
1: 这个音乐就感觉比很悠长，很悠远哈。
0: 文人自古文人用的这个箫比较多。
1: 我刚才你在吹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是在哪部电视剧里边看到这个箫的呢？我突然间就想起来了，就是在看那个《甄嬛传》的时候
0: 啊，
1: 是吧？这个甄嬛她就在那个，
0: 那必须来一段哈。
1: 她在这个秋千上坐着吹的那个，
0: 点歌了。甄嬛传比较出名的那个是叫那个
1: 啊，这是那主题曲的歌哈，
0: 这真是点歌，我得反应一下啊。
1: 嗯，你还得想想曲儿。

0: 比较好的电视剧嘛，
1: 嗯，就是这
0: 音乐受影响，
1: 嗯，这个电视剧里边的这个它所有的这个曲啊哈，我觉得都很
0: 刘欢老师的作曲，
1: 嗯，
0: 专门是给这个音乐电视剧去做的，所以非常契合这个。
1: 是，但是您刚才演奏的这个，就让我觉得我又想学了。
0: 没问题，只要想学，什么时候都可以。
1: 只要想学，像您刚才拿的这两个都叫箫是吧？
0: 对，
1: 嗯，那你是他们俩的。这个除了说这个腔体那个大小不太一样，粗细不一样，长短不一样，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区别没？
0: 就是风格吧，
1: 嗯，风格，
0: 这种演奏一些张力比较大的，
1: 嗯，
0: 南箫，
1: 南箫，
0: 这个我们叫、也有名叫北箫，
1: 北箫啊，
0: 北箫，其实
1: 就是北
0: 实际上北方是没有箫的
1: 啊、
0: 就是，
1: 那它为啥叫北箫？
0: 就是作为区别嘛，
1: 区别
0: 偏北方一些的，
1: 嗯，
0: 因为北方不产竹子，它是
1: 啊，
0: 这个
1: 它这个原材料都是竹子，
0: 对对对，是
1: 这个就特别明显，就能看出来哈，
0: 这是贵竹
1: 啊，贵竹，
0: 广西、广东那边比较多的贵竹，
1: 啊、
0: 这个是紫竹，
1: 紫竹，
0: 江浙一带比较多的，
1: 啊、
0: 江浙一带一直是笛箫盛行的一个
1: 地区，
0: 自古至今吧，
1: 啊、
0: 对对对。
1: 然后真好，
0: 他演奏的曲目就像刚才我吹这个《甄嬛传》，
1: 嗯
0: 啊，这个演奏一般是演奏什么呢？他广东音乐
1: 哦，
0: 甚至东北音乐
1: 啊，东北音乐他也可以。
0: 咱们东北有那个管子，有一个乐曲叫《江河水》，
1: 江河水
0: 啊，那个管子的音，那张力比较大，用洞箫表达，哎，没有像南箫这么好，
1: 就气势没那么大。

0: 哎，这个就是感觉好多的技巧在里，是吧？
1: 这种张力的变化
0: 啊，
1: 张力的变化，
0: 就是可以这个有大张大合的这种，
1: 对对，
0: 是吧？
1: 北方就张力变化比较大，
0: 嗯，
1: 像咱们这个江河水是属于管子唢呐的一个管子的一个，
0: 嗯，
1: 应该是江河水孟姜女哭长城的感觉
0: 啊，孟姜女
1: 哭痛哭流涕的那种感觉 啊，
0: 就是这个情感起伏很
1: 大
0: 的，是吧？
1: 对对对，用这个南箫，它的张力比较大，
0: 嗯，
1: 而吹一些细腻的，像刚才我吹的这个，我们的《
0: 甄嬛传》里的这个，
1: 啊，
0: 就情感比较细腻的，用这种
1: 比较多，
0: 嗯。

0: 嗯，这两种比较代表性的我们都展示了，
1: 都展示了哈。在视频号上有朋友留言说有气颤音很多，气颤音就是技巧了，
0: 气震音，气息的唱歌，呜呜呜呜。
1: 但这个就好像很有那个韵味在里，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那这个像您说的这个技巧是根据乐曲，我们每句那个，比如规定动作这个地方就要有这么这个技巧，还是跟你自己这个情感表达的需要，然后去加这个技巧？
0: 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学的时候是这个这种地方一定要加。
1: 啊、哦，就是规定动作，
0: 我们必须要学会。
1: 哦，
0: 但是到了我们到达一定程度之后，
1: 炉火纯青的时候，
0: 啊、对对对，我们要根据这个情境，
1: 嗯，
0: 这个曲子在不同的地方演，
1: 哦，
0: 我们的状态不一样，
1: 哦，
0: 我们跟的乐队有的时候是一个钢琴，有的时候是一个大乐队，
1: 嗯，
0: 我们的情绪起伏也不一样，
1: 哦，
0: 嗯，
1: 然后这个、
0: 气震音就是属于就表达情感最直白的一个。哦，丝不如竹，这是属于丝竹乐器。
1: 丝竹乐器啊、
0: 哦，就是丝是什么呢？丝是属于弦乐器，可以简单理解、
1: 嗯、啊、嗯。
0: 竹就是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1: 竹笛、
0: 笛箫
1: 啊，笛箫，
0: 竹子做的
1: 啊、哦、
0: 啊。
1: 原材料是竹子
0: 的。它的这个、
1: 嗯、
0: 对对对，它的这个情感表达没有说像这个，为什么说没有竹子乐器要更直抒人心呢？因为这个用到了我们的气
1: 啊、
0: 气，
1: 嗯，
0: 还有一个竹不如肉，不是吃的肉。

0: 不是竹笋不如肉好吃，是不如那个唱歌
1: 啊，唱歌
0: 啊，因为它除了有气息，它还有声带，还有我们的声音啊，歌词的这个表达。所以说，丝不如竹，说的是这个竹乐器啊，竹笛啊，竹箫啊，它有这个气息
1: 啊，有这个
0: 说的就是
1: 气的链接哈，就跟人情感的这个链接会更亲密一些。
0: 对对对对，一说气息，我就想到了这个丝不如竹。
1: 那刚才这个邢老师又展示了好多种这个乐器演奏的不同的曲子哈，那个主要是跟大家来区分一下它这个两种器乐它的区别是什么哈，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到。那我知道邢老师呢，你还开过个人的这个演奏会，
0: 对，
1: 那是在什么时候开的？
0: 我大学的时候开过，一定要开那个毕业的独奏音乐会个人的独奏音乐会，
1: 那很重要哈。
0: 对，是一个那个大学阶段的一个总结嘛。
1: 嗯，那个是其实对，这就是相当于我们上学的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一次演出，是吧？
0: 对对对，就相当于本科的毕业论文啊，是必须要有的。
1: 那个对你来讲意义也比较重大。
0: 对，那为了准备那个毕业音乐会，我们一定是要。一个是从整个大学期
1: 学生时代要步入社会了，
0: 对，然后选曲啊，比如我们的笛箫，包括我的那个陶笛都要有，代表作之类的。
1: 那个准备了多久？
0: 音乐会准备了大概有三五个月，半年最多。
1: 那也不短了，
0: 那不短了，对，
1: 就特别用心了哈。
0: 对，那个时候是比较用心，
1: 也很难忘。那毕竟是第一个这个独奏音乐会，
0: 对，那个时候是学生嘛，全身心都投在里面。
1: 你不管是不是学生，还是说我们已经到这个专业的乐团来工作了，但那个时候就意义来讲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是做一个总结嘛，它不是说就那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准备出来的，它是我们从学艺开始，到我们那个做展示，整个一个过程的这么一个展示了。
1: 就是你的以整个这个学业这个、整个经历的一个总结。
0: 对，说一个事儿吧，就是临演出之前
1: 啊，
0: 马上一个小时了
1: 啊，
0: 我的陶笛那个乐器摔坏了，
1: 坏了，我以为找不着了。
0: 你像准备了这么准备了这么久，
1: 对呀，
0: 准备了这么久，
1: 临门一脚了。
0: 还好那是其中的一个乐器啊，但是还好当时那个我已经是属于虽然是大学，我已经毕业还没毕业，我已经在那个这个当时在青衣坊已经开了一个陶笛店，
1: 你好厉害，
0: 让朋友专门又送过来
1: 一个啊，还来得及，
0: 马上就要上台演出，就前几分钟
1: 啊，
0: 就要考虑这个乐器要不要取消
1: 啊，就几
0: 这首曲子要不要取消
1: 啊？
0: 哎，送来了
1: 啊，
0: 还好赶上了，
1: 这个是，
0: 但是没有影响整个音乐会，说明之前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
1: 心惊胆战的，
0: 对，后期。每次演出我都准备两个乐器，
1: 有个备份，
0: 包括我们竹笛也是，因为竹笛它这个笛膜嘛，它特别容易受，是不小心别人拿的时候捅破了，或者自己不小心捅破了，哎，捅破它就不响了，
1: 不响了，
0: 我们就会备两只，这就是属于，包括后来我们那个工作了之后也是，因为就是怎么说，那就是职业时期跟学生时期不一样了。职业时期那个学生时期，我们就是一根笛子就上去演奏完事儿，自己保护着。但是我们乐团里的时候，我经常是一捆儿，认识我知道的，我们就是我们竹笛、笛箫、笛子好几根，箫好几根。那个乐谱里边，我们看的是那个分谱啊，那个分谱就是中间是前奏，是别的乐器的啊，乐队的、管弦乐队的、打击乐的什么的。我们中间有一小节是我们，你这一小节你不能岔开一点儿
1: 啊，
0: 前边是呼呼呼特别快特别快，到这儿你要马上就得出来，这一瞬间你要是没出来，你这一段就砸了，就没了
1: 啊，
0: 没了
1: 啊。
0: 所以我们一个是备好乐器，再是看好谱子，这跟我们那个就是大学的时候独奏是不一样的，大学独奏我准备好了充分，我不担心
1: 啊，
0: 就你再紧张啊，前几分钟给我拿乐器来我都能吹得很好，但是合奏这是属于到我们后期那个乐团里职业的时候就不一样，
1: 这心理素质得老好了。
0: 对，中间空好多小节，突然出来一小节，你要随时的要跟上。
1: 就是不能留一点号。
0: 对，
1: 尤其我看过你们那个谱子，那你要是说一直没跟上，再找到哪儿了？
0: 找不着了，就找不着了。所以你要
1: 到哪儿了？
0: 一直集中注意力，
1: 这个精力的高度集中。
0: 对，
1: 啊，那每次演出的压力大不大？
0: 一开始的时候非常大
1: 啊。
0: 甚至也有时候跟不上了，但是乐队不会等你，我们会继续往下走。后来我们也就是每个乐件都有自己的经验了嘛，我们找一个对标的，比如我们就听人。

0: 声，或者是听那个打击乐，
1: 哦，
0: 或者听那个主奏的二胡，
1: 嗯，
0: 什么的，
1: 就找那个节奏点，
0: 啊，小提琴什么的，
1: 哦，
0: 对对对，我们会找到，就算一个音没进来，后面我们叭就跟上了。
1: 哦，那像这个乐团里边，就比如说你的这个竹笛的这个乐器哈，就你一个人吹吗？还是还有其他的跟你一块吹同样乐器
0: 的？有的
1: ，
0: 我们是有邦笛、曲笛，
1: 哦，
0: 好几个人，
1: 好几个人哈。就是如果说你没进来，别人进来，他反正不影响，他都进不来，可咋办？
0: 我们用的乐器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一样的，
1: 哦，
0: 对。
1: 那就是这一个乐器只有你一个人演奏
0: 啊，对
1: 啊，虽然都是笛子，但是笛子的这个类别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就是压力确实好大哈。那有没有演出这个就是没跟上或者是演砸的时候？
0: 一开始就是我们在乐团里的时候，我这就是独奏没有问题，很自信嘛，
1: 嗯，
0: 一到合奏的时候确实是有这种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看的都是分谱，
1: 嗯，
0: 多少小节有多少小节又没有
1: 啊，
0: 嗯，有的时候就一开始有过，
1: 那也像有过，那演出完了之后你就那你懊不懊恼啊？
0: 那也没有用，就过去了。
1: 那也没有用，
0: 下次你看好谱子，
1: 嗯，
0: 听好整个乐队，
1: 嗯，
0: 我们去听录音啊，
1: 嗯，
0: 听录像录音，
1: 就是说这个还得这个再多练。
0: 对对对，
1: 哦，
0: 虽然我们是小件乐器，每一个乐器都不多，但是也要去像指挥一样去考虑整个乐曲的这个，
1: 这个
0: 流程。
1: 嗯，我记得你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把你那个装这些笛子那个包打开的时候，你给我讲，哎呀，这个是哪个调的，那个是哪个调的。但是你们就是在演出的时候，也是要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然后随时换，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拿错。
1: 也会拿错，
0: 声音出来吧不对了，然后我们经验丰富的话，换一个指法也可以
1: 啊，
0: 这就是属于非常丰富的经验。
1: 这就熟能生巧了。
0: 对对对，你这时候再放下，再拿这一句，可能就
1: 过去
0: 了，
1: 来不及了，
0: 影响这个乐曲。
1: 哦，这影响整体哈。
0: 对对对，就是瞬间的反应。
1: 就是你看我们在台下或者说在电视在哪看到你们演出的时候，哎，觉得好美啊，就好听啊，就这个听觉的这个享受，视觉盛宴哈。但是像你说的，你们在台上去那种紧张啊，
0: 习惯了就好了。你像那个我们有的时候大团演出的时候，我们的有爆末，整个曲子比较长，还好，时间比较充足。
1: 嗯，
0: 我们小队儿，就比如我们每个声部的首席出去一块演出的时候，
1: 哦，
0: 就是我们国乐乐团、喜乐乐团，我们组了一个小队。
1: 嗯，
0: 就是每个声部的首席，接一些商演呐，演出啊，对外面的。有的时候我一个人，这个时候就吹管就一个人了，那就更多了。
1: 哦，
0: 就拿错了，突然就拿错了。
1: 哦，
0: 但是就像刚才说的，你要一下反应过来，我换另一种指法，
1: 嗯，
0: 然后马上就吹。我们每声部的这个每一个首席都可以这样。
1: 这个就是经验，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演出多了，这个练习的多了，这个是这个是谁都没有的，没有这个时间这个积累
0: 是
1: 达不到的，
0: 积累去经验的，对，
1: 是吧？
0: 以后有机会可以邀请我们那个喜乐乐团的这个各个声部的演奏家们一块来给大家做节目，
1: 大家一起来哈，让我们听听。今天我们听的是独奏，那以后我们听听合奏。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看看谁跟不上。但是这个指挥也好厉害哈。
0: 对，指挥是总领全局的嘛，
1: 哦，
0: 就像总导演。
1: 总导演哈，
0: 虽然他不下去干每一个乐器的活，
1: 哦，
0: 小活，但是他一定要统领性的。
1: 统领性的，嗯，这个司景杰说邢老师是很专业的专家。泉水说的是分享邢老师几种乐器技艺，现在在长春老年大学竹笛提高班学习，德艺双馨，为您点赞。这是你的学生，
0: 应该是，应该是
1: 啊。然后这个还有人说袁，这个袁他说清幽典雅，幽静绵长，所谓这是萧韶九成，凤凰来仪，给邢老师点赞，给静静台和主持人点赞，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还给我点赞呢。
0: 谢谢。
1: 也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每天的12点到13点啊，都是我们爱吉林节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些专家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的故事。那今天呢，邢老师哈带着他的乐器来到了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展示。其实我们特别希望这个邢老师哈，以后你没事的时候你多来，多给我们讲讲哈。邢老师今天还有一个乐器没展示，
0: 哦，
1: 是吧？
0: 这个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埙。
1: 嗯，这个埙哈，
0: 古代的时候就是出土，一开始它只能是一个以石头挖孔，
1: 嗯，
0: 可能只有一个孔，
1: 哦，
0: 两个孔。
1: 哦，
0: 那个作为原始的这个狩猎的工具啊也行啊，
1: 嗯，
0: 或那个时候是乐器，咱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1: 嗯，
0: 史学，中国音乐史，古代音乐史啊，
1: 嗯，
0: 说这个东西是石榴星。
1: 嗯，
0: 作为一个狩猎用具，那个就年代。

0: 就久远了，至少得个五六千年之前了，
1: 就是
0: 五千年吧，
1: 战国那时候
0: 还要往前对，差不多，
1: 还往
0: 前，对对对。
1: 嗯。
0: 对，
1: 这个
0: 声音是很沧桑的，
1: 很沧桑
0: 就
1: 的，
0: 现在那个博物馆里的那个埙出来的那个埙啊，跟现在的声音可以说是一样的，
1: 一样
0: 也就是说
1: 的，
0: 我们现在大家听到的声音可以说是几千年的声音，
1: 几千年的声，
0: 可以
1: 几千
0: 听一
1: 年
0: 下，
1: 前的声音啊，

0: 这声音一听就那个楚风楚韵哈，那个荆楚大地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1: 对对，乌都啊，我们陶笛就是由熏演变来的，在咱们那个湖北有一个博物馆，就湖北的非遗是传统
0: 木都啊，
1: 乌都
0: 对，在湖北那个湖北省博物馆，
1: 它就是由熏演变来的。
0: 真好。
1: 其实乌都也是陶笛，也是这个陶笛。目前我在社会上那个教学吹的比较多的。学生比较多的，我们陶笛班也有一个初级班和提升班，
0: 是吗？我还有个陶笛呢。
1: 没事，到时候咱们可以学。
0: 我这个陶笛有，我是也是我的一个嘉宾送给我的，他在吉林市，是吉林市群众艺术馆的。你俩应该是同专业。
1: 也是笛子专业。
0: 对，他来的时候也是吹的这个竹笛啊，然后他把这个陶笛就送给我了
1: 啊，
0: 我当时就特别的爱不释手。
1: 那我这个熏也送给你好不好？
0: 那我不会。
1: 我们放在咱们的直播间。
0: 我觉得
1: 到时候作为一个非遗传承的一个一个物件。
0: 真好，这个非遗传承哈，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这个真的是它是需要更多的人来去了解它，然后去传承它，才能让这个文化源远流长的。
1: 对，
0: 这个邢老师也是在为这件事情一直努力着哈。
1: 对对对，低音陶笛就是有点像熏嘛，中音陶笛像箫，高音陶笛像笛子嘛。这个熏的这个音色是属于很多乐器都替代不了的。我们低音陶笛也是像，但是这个熏这个乐器目前面临着就是说怎么说呢？一个是专业院校里没有这个专业，它就可以说就是说再过多少年可能就失传了。
0: 是，
1: 但是我们各个就是吹民族管乐的都会去尽量去。推广
0: 它，
1: 毕竟是咱们中国传统的土乐嘛。
0: 太好了，
1: 陶笛也是咱们的土乐的这个延伸或者是发展。所以这个我要不给大家吹一个专门的。有时间吗？
0: 有时间，
1: 那专门吹一个故土。
0: 故土哈，这个刚看真有人点啊，他点的是这个故乡的原风景哈，但是这个原哈，我们这个主持人解读熏的意境真好。哎呦，这个我们这样吧哈，听一段哈，现在开始可以吗？
1: 可以。

0: 太有韵味了。
1: 土乐的这个传统土乐的这个韵味，就是任何其他乐器代替不了，
0: 代替不了哈。
1: 对对对对，
0: 而且这个特别容易产生共鸣。
1: 对对 对, 对、
0: 嗯，
1: 还是咱们很有传统文化这个历史感的，
0: 真的很好听哈。
1: 那么笛箫一说都知道啊，
0: 嗯、
1: 都听过啊、
0: 嗯。
1: 陶笛也现在很多人都知道，
0: 嗯、
1: 小孩子也都喜欢。
0: 嗯，
1: 而埙知道的人还是很少。
0: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哈，祥老师，就是你在吹这个埙的时候，我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1: 就是咱们骨子里还是有这个
0: 啊、
1: 这个
0: 哦，哎，就是那
1: 基因，
0: 就是那种好像是很久远的一种情感的回归。
1: 对对对对，
0: 哎、
1: 现在知道的人确实少。上次我们演出、
0: 嗯、
1: 就是好几次啊。
0: 嗯。
1: 主持人读到那个一个土一个圆，就是埙
0: 啊，埙啊，
1: 接下来笋云，就是他可能一下没反应过来、
0: 嗯、
1: 确实知道的比较少，
0: 知道的少哈，
1: 我们还是得努力啊。
0: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任重啊，任重道远，
1: 让我们更专业的这些专业院校的老师啊，或者是学生们，
0: 嗯，
1: 去推广一下咱们中国的
0: 土乐
1: 埙、
0: 嗯、
1: 啊，陶笛，
0: 嗯，
1: 这些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故土这个传统文化、啊、
1: 对对对对，
0: 嗯、这个真的是任务很艰巨啊，可能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完成的，
1: 对对对，
0: 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
1: 嗯，
0: 哎，那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我还看到这个直播间还有大家留言，这袁说经济台的这节目真好，传播古典音乐，激发文化自信，赞，谢谢哈，
1: 谢
0: 谢袁。鱼儿说埙的音色在特定的乐曲和场景中是不可替代的。司景杰说中华文化艺术传平成，
1: 嗯，
0: 艺术传承是吧？中华文化艺术传承。需要我们更多的人共同的去努力去把它完成哈。
1: 是的，
0: 嗯，也非常感谢邢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音乐之旅。
1: 谢谢大家啊，谢谢佳佳姐邀请我们来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中国传统的民族管乐器。
0: 嗯、
1: 谢谢大家。
0: 嗯，也感谢这个邢老师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以后呢，真的是希望您有时间哈，带着你的团队、你的成员一起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
1: 我们有非常多的成员，到时候一起来给大家分享。
0: 是啊，就是通过我们这种方式，让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我们的这种土乐哈，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认知。
1: 嗯，
0: 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2: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4: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州体验民俗，
4: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4: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5: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6: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5: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6: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5: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6: 山有诗意，
5: 金秋正当时。
6: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5: 国庆有约。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辩项目
9: 五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可以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我觉得还是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

好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八马将新闻里看见西魏兵来了，是新仇旧恨齐上心头啊。对面可是匪首秦琼吗？秦琼点了点头。新闻里，我正是西魏扫隋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你要知道隋朝多行不义，危在旦夕。新闻里，俗话说知时达物者为俊杰，希望你能够县官归降，将来仍然能够高官得坐，骏马任骑。你要是帮着我们灭了隋朝，名垂青史啊。如果你不听我良言相劝，新闻里，今天我这条大枪要你的残喘性命。哼，秦琼啊，你先别张狂，我问你，上将军这套盔铠甲胄怎么全都归你了？西门里，你还不明白吗？这就是上师徒不打食物依然死于非命了。虎牢关是最难打的呀，怎么样啊？而今不也是归我西魏所有吗？你少说废话，我就问你一句，你献官不献？你到底归降还是不归降？秦琼卫，我要替上将军报仇雪恨。来来来，你我扫马一战。秦琼催马往前，休走看枪，啪，这枪就奔着新闻里来了。新闻里立刻拿枪往出磕，啪，枪磕枪一声响。二爷秦琼借这机会一裹这离手凳拨转马头，旁边两位英雄侯俊吉、尚怀忠啪一翻这跟头，哎，这下就把傻英雄罗时信亮出来了。罗时信举着大铁棍高声喊嚷：八匹马呀，让你尝尝这马后炮！啪，噌，人起来唰往下一跳，这条大铁棍是带着风声往下就砸呀。八马将新闻里过去吃过一回亏了，这回他留了神呐，一看这傻小子又来了，拨转马头他就跑。这下罗时信这棍就砸空了，砸空了他不怕，把这铁棍往地上一煮，肉再一煮，肉，这傻小子罗时信他在地下跑，比这马一点也不慢呐。追上新闻里了，唰，嘿，八匹马你接棍，这第二棍又砸下来了。这一棍正砸在八马将新闻里这匹马的后胯上，马一声惨叫就卧在地上了，扑通一声，嘡啷啷啷，就把新闻里由打马上摔下来了。八匹马爷，今天你还跑得了吗？说着话第三棍就落下来了。新闻里没有办法，只好拿枪接，不接自己就死了。横枪往上一接，啪，那傻英雄罗时信多大的劲儿啊，砸得新闻里两膀疼痛难忍。哎呦我呀，傻英雄终究是缺心眼儿啊，你跟他聊天干什么？

0: 你跟着再给他一棍呢，他举着棍，他瞧新闻里他好玩，傻子，傻小子，你又举成杠子了，谁傻呀？就这一会儿的功夫，红泥关的押镇官传下命令，抢！唰！新闻里的亲兵往上一跑，抢这八马将。新闻里傻小子这棍再下来就晚了，他一看兵都拥上来了，
1: 哎，人多，怎么着？你们人多起哄啊？哎，八匹马，我下回再砸你。
0: 还有下回吗？西魏营一看傻小子打了胜仗了，徐茂公立刻传下命令来呀，雷动德胜鼓，不噜哈哇，傻英雄真棒啊，棍砸新闻里呀，扎！红泥关的兵将把新闻里抢回去，赶紧鸣金收兵，就把城门关上了。新闻里疼坏了，差点疼死过去呀。回到城中，兵丁们用一乘小轿就把他抬到了总兵府。新闻里的夫人东方氏跟妹妹新月娥迎出来了。这个新闻里呀，他的父亲咱们前边也说过，南陈的战将辛德龙随兵灭南陈的时候他归降了，后来了就保了开皇天子杨坚了。杨坚传下命令让他到红泥关做总兵。这个新闻里的父亲辛德龙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新闻里从小就懒得读书，喜欢练武，力气也特别大。他的妹妹新月娥呢又聪明又好学，长大之后文武双全，胸怀韬略，刀法十分精奇，而且还会使不少暗器。开皇天子在位24年，前20年呢称为开皇，后4年呢就改为仁寿了。仁寿2年，辛德龙身染重病，病入膏肓，在临离开人世之前往朝中打了一道折本，请皇上恩准新闻里承继自己的总兵之位。可是辛德龙呢又担心自己的儿子新闻里有武无文，所以恳求开皇天子恩准自己的女儿辛月娥辅佐儿子辛德礼管理红泥关的军事。开皇天子杨坚看完了之后就准了这道折本了。辛德庆死了，辛月娥小姐就帮着他哥哥料理红泥关的军政大事，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辛月娥这个人呢，不但文武双全，足智多谋，而且呢长得还很漂亮。辛文礼总想借着妹妹高攀，就这样耗着耗着，辛月娥已然30出头了，都没嫁出去。辛月娥呀，大姑娘有什么办法呢？父亲死了就得听哥哥嫂子的。辛小姐听说哥哥打了败仗，赶紧跟着嫂子出外迎接。这姑嫂两个人一看，新闻里举着两只胳膊，头上的热汗唰唰唰的往下流啊，没错了，准是两个膀子砸叉了。东方氏过来了，老爷，这是怎么了？哥哥，您这又是怎么了？哎呀，万没想到我又被那傻子用铁棍把我给砸了，这是2次上当啊！啊，东方氏双眉紧皱，月娥就跟着东方氏搀着新闻里往前走。哥哥，您怎么既吃不既打呀？快到后房坐下。到了屋中，让新闻里坐下了。哥哥，不要紧，我懂得正骨之道，我把您这两只胳膊卸下来，再给您慢慢揉上。
1: 哎呦，妹妹，你可慢着呀！啊，你赶紧命人上鼓楼吧，把那位老正骨大夫给我请来吧。我这一次疼得厉害，比上回还重。妹妹，你要把我膀子给卸坏了，可就麻烦了。
0: 呀，哥哥，
1: 身为武将，哪儿也不伤筋动骨的，没什么。这位小姐是硬逞能啊，过来就给他哥哥新闻里卸了一只膀子。哎呦，疼死我了！
0: 你忍着点吧，骨头都出了槽了，能不疼吗？啊，我给你卸这只膀子。等新月娥卸这只膀子的时候，新闻里差点疼死过去。月娥慢慢给他哥哥揉膀子服生药，等哥哥苏醒过来，让他吃了止疼的药。新闻里疼的呀，在床上直打滚。好容易熬过这一宿，第二天他起来之后就跟新月娥说：“妹妹呀，我这一伤啊，红泥关我可管不了了啊，你带着兵将好好给我防范。”
1: 哥哥，我什么时候不管了？你呀，就踏踏实实养伤，红泥关的事情由小妹一个人执掌，你尽管放心吧。
0: 我不放心呐，大军压境，你一个女子守关怎么盯得住啊？啊，你呀，赶紧写到公事，派人送到东岭关，朝廷啊，派颍阳王镇守东岭关，咱们请示请示老王爷，是他派救兵呢，还是咱们撤到东岭关跟王爷兵合一处呢？听王爷的，让咱们撤，咱们就撤。
1: 哼，哥哥，这也是你当总兵说的话吗？你放心，我要估摸着支持不住了，我当然得请示老王爷啊。那还不行吗？你就放心吧。
0: 行了行了，你千万精心，别把红泥关失守。
1: 等过了五天，新闻里的胳膊仍然疼得厉害，新月娥也觉得事情不妙了，赶紧派人就把鼓楼前边这位老正骨大夫请来了。老大夫问了问伤情跟治疗的经过，又用手摸了摸新闻里的两只伤胳膊，心里就一哆嗦呀，新闻里疼的呀，老先生啊，您看看我这胳膊。将军呐，我不怕您过意，也不怕这位小姐不爱听，您这两只膀子呀，这骨头啊根本就没入槽，要是当初我来卸您的膀子还好办点，现在几天过去了，骨头都生了芽了，您这膀子治不了了，就算残疾了。
0: 哎呀，新闻里直跺脚啊，妹妹你可把我给害苦了。
1: 东方氏眼泪下来了，小姑子新月娥逞能，自己又能说什么呢？姑嫂两个人把这位老大夫送走了，转回身来，刚一进门，新闻里就跟新月娥说：“我说月娥爷，这红泥关的事儿啊，你看着办吧，我也管不了了，我胳膊都不能动了，残疾了，我这辈子怎么办呢？”
0: 哥哥，这事儿是怪我不对，可是这次你伤的可比上回重得多呀，就是这位老大夫来治，哼，恐怕也弄不好，他现在不够埋怨我吗？就是他给你治，您这膀子呀要说残也得残，您放心，我一定给您报仇雪恨，您就瞧小妹我的吧。
1: 得了，
0: 你是我妹妹啊，我还得嘱咐你呀、啊、这西魏营有个程咬金啊，他这三斧子可绝，你可要留神呐啊，要不是上师徒告诉我哥哥呀，我就早死在程咬金这斧子底下了。
1: 谢谢哥哥嘱咐，我记住了，幸亏这几天西魏营的人马没有前来叫阵，红泥关把免战牌高悬，新月娥可没闲着呀，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计策传下命令，布置好了暗藏的机关，等把事情全都安排好了之后，他命人撤去免战牌，准备迎敌了。红泥关免战牌一撤，西魏营得报了。秦琼秦叔宝一想，
0: 傻兄弟罗时信把八马将辛文礼两膀砸岔了，伤筋动骨，这么大的伤几天之内是绝不会好的。那么为什么红泥关把缅战排撤去？难道说他们还有什么出色的战将吗？来呀，擂鼓巨将，元帅帐擂鼓巨将众斩将披挂整齐，来到帅帐参见元帅，然后各自归位。秦琼就跟大家说：“众位将军，现在红泥关撤去缅战牌，不知道何人主持红泥关的救援部。”傻小的罗时信就在秦琼帅案旁边站着呢。
1: 哎，二哥呀，那边要打仗没关系，八匹马好了，哎，让我再砸他，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0: 王君可这人心眼挺多呀，王君可就拉住了罗时信。傻兄弟，伤筋动骨一百天，八马将辛文礼三天五日不会好的，你呀要听二哥的啊，没有二哥的话你可不能出战。王俊可还真疼傻英雄罗时信。二哥呀，咱们这儿没有傻兄弟什么事儿，还是让人把他送回瓦岗山吧。
1: 哎，我不走，红莲壳你干嘛让我走？我想二哥跟二哥待几天，哎，妈身旁，哎，有嫂子捶腿呢，那我过几天再回去。万一他们还又出了九匹马十匹马的，不还也让我去砸他，省着你们再请我了。你们这帮红电壳蓝电壳不管用。
0: 徐茂公一想也好，就让傻兄弟跟着，咱们大家伙得留神对方的计策。好吧，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点起了三千大兵，三声炮响，战鼓齐鸣，大队人马冲出大营，就在营外把阵势裂开了。为什么？因为对面兵将已然到了，新月娥指挥人马已然杀奔西魏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西魏兵将一看，红泥关的人马是步兵在前，马队在后，不知道主将是谁。大家伙看着看着看清楚了，嗯，好像是一个女将压住全军大队。这时候薰叶娥一看西魏大营把队伍裂开了，就跟压阵官说：“压阵官，你替我压住阵脚，带我撒马一战，咱们大家要照我的计策而行。”军中战鼓就响了，新月娥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到了疆场。对面西魏的兵将看清楚了，果然是一员女将。这员女将长得中等身材，跳下马来身高在七尺开外，女将当中也不算矮了，细腰扎背，双肩暴隆，体态妖娆，头上戴着一顶丹凤展翅盔，一只凤凰独立，双翅展开，颤颤巍巍，周围绒球相配，顶门是一朵大红绒球，撒着黑点儿，勒着一对亮银魔额，二指宽搂海带，上面密排银钉，身配一件日落红云甲，判甲丝绦，前后护心镜，狮门带纱腰，鱼特尾三叠倒挂，吞天兽口环银环，横搭在铁挂梁后，五色的征裙，大红中衣，足蹬五彩花靴，牢踏在紫金凳内。这个小姐长得十分俊俏，白中透红，红中透粉，粉中透嫩，一双柳眉倒立，微露怒气，两只杏眼暗含深情，鼻如悬胆，口似红鹰，牙排碎玉，耳坠金环，身背后勒着皮革囊，里边密排着24口柳叶飞刀，刀长八尺，瓣长五寸，在瓣的柄端挂着红绸条，搭在双肩之上，手持一口绣绒大刀。女 玉江透着这么秀气，这么灵气，胯下枣红战马，鞍鞯嚼环鲜明。瓦岗山众战将不由得往这员女将身背后看，20名女兵，一个个手持钢刀，彩头包巾，顶门上搓打蝴蝶结，锦衣锦裤，五彩花靴，浑身收拾的锦陈利落，当中间一杆大旗，这面大旗粉绫缎色，周围是白火焰，白月光，黑字信。新野娥就把绣绒大刀交给左手了，右手呢往北边一指，那意思呢是叫阵，你们谁跟我撒马一战，女将嘛就不能在两军疆场大声喊嚷了。二爷秦琼秦守宝就跟旁边众战将说，众位兄弟，你们看，咱们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还没遇见过一位女将呢，没想到红泥关出了女将啊。二爷这话刚说完，金石孟奔傻英雄罗士信嚷上了，
1: 哎，二哥呀，那样一大姑娘，我拿棍子砸她去，揉揉揉，
0: 拄着棍子她就跑了。
1: 兄弟你别去，哎，二哥你甭管了，我把她砸了。
0: 金石孟奔傻英雄罗士信冲到疆场了，新月娥看见了，这个小子个儿不算太高，长得很宽，黑黑的愣愣的，一身轻，手中是一条冰铁棍，没错了，把我哥哥砸的双膀岔了的就是他。哼，他还真来了，小子，我正想找你给我哥哥报仇呢。罗士信这时候就到了新月娥这匹马的前边了。
1: 嘿，我说小鸟，你还是母的，你是谁？你在这儿打仗，你怎么来了8匹马呢？哼，
0: 你要问呐，我是红泥关总兵八马将新闻里的亲妹妹，小姐，我叫新月娥。
1: 哎呀，8匹马，妹妹你几匹马呀？小鸟，小鸟嘞，
0: 休得在马前胡言乱语，你是什么人？
1: 哎，问我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小鸟，我就是你傻爷爷金石孟奔罗士信。
0: 好啊，你小子就是罗士信，你两回拿棍砸了我的哥哥。
1: 嘿，没错没错，我还想砸第三下，这第三下归你了。
0: 好，你今天还要砸本小姐吗？
1: 那还用说吗？
0: 小姐，我可不禁砸呀，我惹不起你，我不会跑吗？啊，我告诉你傻小子，我可跑了。新月娥马一拨头，哎呀，催马就跑。
1: 哎，小子，哎，小子，你跑不了小鸟。哎，
0: 他拄着大铁棍揉揉揉往下就追呀，他这3条腿比马的4条腿慢不了多少啊。二爷秦琼一看，哎呀，心说坏了，兄弟们你们快瞧，傻兄弟姚长的一招还没打呢，这个女子拨马就跑，这里头有毛病，侯俊杰、尚怀中，在你们哥俩赶紧把罗士信给我追回来，敌人有诈，万一傻兄弟上了当，可就麻烦了。这哥俩是撒腿就跑啊。
2: 罗士信你回来，罗士信你回来。
0: 嘿嘿，新月娥在马上呵呵一阵冷笑，心说傻小子，你砸我哥哥行了，我这里布下了巧妙的机关，我要你的命，到底傻英雄罗士信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1: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洲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
0: 国庆有约。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的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
8: 怎么读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他眼看着王强不敢伸手，降龙木在什么地方可不知道，他心里有事能睡着觉吗？但是第一天来他不敢动，也怕人家不信服，所以在屋里溜来溜去，听外边当当摊门，问了一声：“谁？”“
1: 我。”“
0: 将军。”“开门。”“啊。”杨宗峰听出来了，是王凤仙。这个丫头来干什么了？莫非说他还想要追问疆场的事儿？他来的正好，我把宝剑先要过来。说好了放他走，说不好他也别出去了。急忙开门让凤仙进来，随手把门关上了。凤仙来到里边倒不好意思了，宗峰的脸冷冰冰的：“黄小姐，半夜至此有什么事儿啊？”他连个座都没让，凤仙就往旁边墙上一靠。“啊，将军，我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说吧。”“
1: 这
0: 前两天我在两军阵前碰上一名宋将，这个人报名叫杨宗峰，我看他特别像你。那么将军，你认识不认识那个人呢？”“
2: 王小姐，不用兜圈子，
0: 不就是杨宗峰吗？告诉你，杨宗峰、麒麟子、铜铃哥是一个人。”“
1: 哦，那么说你是杨门后代？”“
2: 嗨，在我黄老了那我不就说了吗？我父亲杨四郎，我也没怕你呀。”“
1: 那你刚到完宋营，怎么要到这儿来了呢？”“
2: 这个那就不用问了，与你有什么牵连呢？”“
1: 将军，你我已经订婚，难道还有什么不可谈的？”“
2: 那你实在要问，好，这有你母亲一封信，叫我捎给你，你看看。”
0: 宗峰也怕外边有人偷听，他把门开开，瞧瞧外边没人，把双扇门又对上，转身打开了盔甲包，打里边拿出护心镜，护心镜打开了，里边取出王氏书信，这是临来的时候穆桂英叫王氏写的，由宗峰带进山上。凤仙打开书信仔细一瞧，是母亲王氏劝女儿投降归顺的信。看完信半天没言。宗峰说：“你坐下吧，这封信你看完了，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
1: 将军，我没有什么主意，我曾经问过我父亲，那个人是不是我的生身母，我父亲他说不是，说我的亲娘在皇城，可是皇城的母亲他和我不贴心呐。”“
2: 哦，那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是杨家后代，那么水流千刀归大海，我还得归到宋营去。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呢？我是为降龙木而来，你我三次见面，萧太后又给我们定了亲，你想怎么办？若有恋我之心，那你就帮我得降龙木，共到宋营，咱们就是好夫妻，白头到老。你要向着你父亲黄凡，你东我西，咱们各走各的道，我还不怕你给萧太后送信儿去，你看怎么办吧。”黄凤仙急得抖了手啊，心说到这阵了还怎么办呢？就得听你的呗。“
1: 将军，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又两次巧遇，太后留作媒人，看来该着如此。既经定亲，那我随将军你的，你看怎么办合适呢？”“
2: 你要听我的，咱们就到宋营去。”“
1: 可是我和宋明的战将打过仗啊，几次在疆场伤人，怕人家不收啊。”“
2: 哎，你心眼太小了，还有我呢，你还可以立功赎罪呢。”

0: 营你算首功一件。凤仙点头答应，两人越谈越投缘，只恨相见太晚。天交三鼓，凤仙说，我该走了。苏包说，别家降龙墓的事怎么办呢？包在我身上，不出三天准倒出来给你。咱们一言为定啊。嗨，错不了。黄凤仙站起来刚要走，还没能走呢，这门啊咣就开了，紧跟着打外边扑通扑通摔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是扭在一起，厮打在一块儿。杨宗峰就知道不好，二话没说，把两个人唰都拽到屋里，随手咣当把门关上，哗了插上了。回身一瞧，有两个人厮打在一块。宗峰说，哼，快起来。站起来个大个子，把脑袋低着，旁边是个小孩，黄凤仙就是小孩认识，乃是八郎之子杨宗莲。宗莲，你怎么到这儿了？凤仙姐姐，你们俩在屋里说话，这小子趴着偷听，叫我看见了。我到旁边一瞧啊，这家伙是王强带来的，那还不说，你们俩说的话他都听见了。他转身往回跑，叫我一下就给推进来了。啊，凤仙就明白了，宗峰，这个家伙不能留，你出去看着点，有人来了给我送信。哎，黄凤仙转身出去，随手把门关好了，在外边给听风。杨宗峰伸手把宝剑亮出来了，哎，说实话，你是谁？
1: 我叫王世强，我是王强的侄子。
0: 啊，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1: 我叔叔叫我到这来看一看听一听。
0: 那么说刚才我们说话你都听着？
1: 没有
0: 没有，我告诉你，我是杨宗峰，到这就为降龙墓来的，还是为你叔叔脑袋来的。
1: 哦，
0: 到这偷听了？甭偷听，我都告诉你了，你动心去。
1: 不敢不敢，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0: 杨宗莲一听，王世强，哎，我问你，江翠萍她的居家满门是不是你杀的？
1: 不知道。
0: 你说实话吧。
1: 那不说话我打死你。那不是我干的，是我叔叔叫我干的。
0: 哎呀，好小子，老江家都叫你给害了，我姐姐被他们给杀了，
1: 我是这个哥哥要个脑袋给我姐姐报仇。
0: 杨宗峰知道把他留下就是祸害，自己在这待不住了，所以二话没说到近前，伸手抓住头发，宝剑往前一纵，冲的一声往外一抽剑，噌窜出多远，血扑的一出，连个血点都没崩到身上，此时栽两再晃两晃，扑通摔倒。宗峰知道惹祸了，宗莲，快帮着我把尸体包起来。哎，两人把背拽下来，把王世祥往里边一放，包起来卷好之后放在床底下，然后又找来了被褥，把这血迹擦干净，团在一起放在一边。宗莲啊，我谢谢你，你怎么想到这儿来了？
1: 哥哥，刚才我听你们说话我才知道你是老杨家人，我爹是八郎，我是这么回事情。我娘到北国受罪去了，我爹在天门镇里呢，我姐姐江翠萍也被他们给杀了，现在我身上有天门镇派兵的阵图，是我江姐姐留下来的，叫我送出去我也不敢出去，这个东西你看怎么办吧。今天晚上本来我要跑出去没出去，结果往回来就碰见王世祥在你的门前趴着听声了，我就知道不好。好兄弟，要没有你送信儿，我和黄凤仙命都没了。这个图在什么地方？
0: 在我兜兜里放着呢。好，你把图给我，我明天把它送出去。
1: 哎，你可别丢了，那是命啊。
0: 我知道，打天门阵的时候可把我爹救出来啊。哎，兄弟，帮我个忙，来这刨个坑，把这小子埋起来。
1: 好，
0: 哥俩整忙活了半宿，就地刨了坑，把死尸放到里边给埋好了。等到了第二天，杨宗莲到各处探方，杨宗峰借着巡营查看天门阵为名，悄悄地离开了高山，就把

个图给送到了代州城外，同时还附上一封信，这东西就交给了杨宗英，杨宗英把他带进了城里。等到穆桂英打开图再看完这封信之后，是又难过又高兴。信上说得很明白，这张图是江翠萍拿命换来的，是宗濂舍生忘死转交过来的，并且跟他们说三天之后指定能弄出降龙，你们可派兵打天门阵，一切就绪，只听你们的回音。杨宗英、穆桂英看完这封信再看看图，心里都难过，想江翠萍为了打天门阵搭上了性命，小宗濂为了得这个张图舍死忘生还在天门阵内，大家怎么办？只有一个，按阵派兵准备打天门阵，可是人手不够啊，得等啊。就在这阵儿，杨五郎回来了，五郎杨建德到外边请人去了，哎呀，带了不少人呐，有老杨五郎叫杨继康，还有郑道平，就是孟良的舅舅，李天威、魏师天都来了。等到了下半晌，又来了一波年轻人，谁领着呢？穆童、穆铁带来孟良交战的儿子孟定国、焦廷贵，这老的少的凑在一块儿，穆桂英非常高兴，大家在一起商量怎么打天门阵。就在这阵儿，穆桂英的师父也来了，骊山圣母把桂英叫到一边说，孩子，打天门阵主要是玉皇阵，你应该如何如何打，这个玉皇阵要把阵眼和发台要是给他打坏了，此阵不打自破。穆桂英一记在心里，刘师傅帮打天门阵，骊山圣母一乐摇摇头扬长而去。没办法，穆桂英找来这些老人，大家商量怎么打阵，大道王怀女、李天威、长眉长老魏师天，又是任道安、郑道平、老杨五郎杨继康、小杨五郎杨彦德等。六郎这阵身体也见好，就是不好也得出征，因为打阵得用人啊，这人不够啊。商量来商量去，定下来了，说降龙木只要到手，我们就打阵。为什么呢？要是叫山里头人得知降龙木丢了，他们把阵势夸的一遍，我们这张图没用了，这张图现在有了大用。桂英点头说好，说咱们都准备齐整，什么时候降龙木到，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打阵。因为你要是打晚了，山上人发现降龙木丢了，把阵势再一变，我们这张图就没有用了。就在这阵儿，杨宗英回来了，他告诉穆桂英说，刚才杨宗峰已经送出信了，降龙木已经到在黄凤仙手，只是白天不好往外送，等天一黑他就把东西送来，你们就可以马上打阵，不能错。穆桂英点点头，好吧，既然如此，现在就吃战饭，一会儿点名过卯派兵打阵。再看城内的军卒，哎呀，欢呼跳跃呀，憋了一年了，这回可要打天门阵，都乐坏了，一个个摩拳擦掌。吃完饭之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纷纷在帐外等候，是这些老人也在旁边坐着等着听令，都得出战，要不然人手不够啊，那就一百单麻阵呢、破了两阵还一百单六阵呢。一会儿的功夫，中军官传出令，元帅有令，升堂喽！就听着咚咚咚，紧跟着有人高喊唐威武。再看穆桂英盔甲鲜明，左阔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防身的宝剑，几步的来到了帅堂，帅案后边坐稳了身形，众将参拜元帅，两相站立，随后把那几位老人又请到了两边旁边伺候。桂英说，

众位将军，今天我们要打偏阵，所以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派到谁的头上，谁就领兵出战，不得有误。随后穆英高声喊破，杨鼎、杨燕招听令，本帅给你1000名军卒，带领孟良交战，去打白虎阵。末将遵令。杨六郎领了将令，跟孟良交战，下边点兵去了。穆英又传第二指令，佘老太君听令。佘太君腾腾腾几步来到近前，大家一看呀，老太君这么大年龄也得出征啊，一看鬓发皆白，但是二毛子炯炯有神，腰板不塌背不驼，往这一站，抱拳拱手，元帅哪路差遣呐？老太君命你带着张金定、李翠平、花四玉、云秀英、罗氏女、杜金娥，带着1000名军卒去打王母阵。老身遵令。杨宗英、杨宗尧在，你们二人去打金童阵。杨八姐、杨九妹、杨海峰在，去打玉女阵。随后啪啪啪，一一派兵。玄武阵由何庆、孟定国、焦廷贵带兵，罗汉阵由杨彦德、杨继康带兵，七星八卦阵任道安、独铁锤、素铁棒，丧门吊客阵由岳胜、杨兴、郎琴、郎万，朱巧阵杨宗保、杨宗奎，玉皇阵这是主阵了。穆英亲自领兵，副将王兰英、崔金定、穆童、穆铁、崔百策，十面埋伏阵由杨宗英的老师李天威带着惨林柴干打，营中有老和尚魏师天、寇准、郑道平这一僧一道看门保护八王千岁，四门紧闭静听佳音。所有的人马一路一路纷纷出城，一直来到天门阵的外边，扎好了大兵。最后穆英亲统大队，领人马来到两军阵前。此时天色已晚，对面的阵中静悄悄的。穆英往眼前一看，心里着急呀，杨宗峰哎，黄凤仙呐，可就等降龙木了，你降龙木不到，我今天白派兵了。大家都盯着天门阵，这是心急似火，两眼望穿。天可不早了，怎么还不来呀？就在这阵，就听远处一阵马挂罗铃，杨宗峰送降龙木来了。只见他战马如飞，通身是汗，身后十几名番将追赶。宗峰是怎么得来的降龙木呢？三天前杨宗峰打进了行宫，和黄凤仙暗暗对计，要盗出降龙木。黄凤仙可处处留心了，降龙木放的地点，想什么法能盗出来。要依着韩昌和颜荣，就把降龙木送往幽州皇城了。姚太后不放心，把放在皇城被盗，不如放在他眼皮底下看着。就这么把降龙木放在行宫一座藏经楼里。怎么行宫还有藏经楼呢？因为萧太后要亲自督战，韩昌才派人欺负的行宫，在后院专给萧太后盖了一个楼，流放经书用的。萧太后一到前敌，就把他看的经卷都拉来了，放在藏经楼里。另一个意思呢，助战的有不少是和尚、老道、出家人，萧太后表示尊敬佛祖，就弄了个藏经楼。王强把降龙木带进行宫，萧太后命令放在经楼里，锁在箱子里，门上有锁，每天派三个人轮流看守。这三个人，一个是比建国元帅之女马采莲，她和黄凤仙最好，另一个是韩昌的女儿韩红纱，再就是黄凤仙。别看是三员女将啊，一般的男将也不是他的对手。

0: 往前一想，想要得藏经楼里的降龙木，怎么能开开门呢？论说我这三皇剑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把锁头削断就行了。可是怕人看见，黄凤仙偷偷的配了把钥匙，好开藏经楼门上的锁头。今天就是第三天了，杨东方叫宗莲去找黄凤仙，给他送信儿。无论如何，今天晚间必须得把降龙木弄到手。下午是黄凤仙看经楼，他叫宗莲在外边给他寻风放哨。然后凤仙准备了一块黑绫子，他把藏经楼的门开开，用宝剑削掉箱子上的锁头，把降龙木拿出来，用黄绫子包上，从里边出来，把门又给锁上。外边的锁头好好的，里边可断了。他交给宗莲送到他的寝房。凤仙等了一会儿，一看外边没什么动静，找来马彩莲叫他替看一会儿，就回屋了，把降龙木藏在衣柜里。宗莲呐，天太早，不好往外带，你出去告诉东风，就说东西已经到手，等到天黑的时候我再把东西给他送去。姐姐，那要是被人看见了呢？不要紧，叫他在门前等着，我给他送出去，如果被人看见，咱们就闯出去。好吧。宗莲出去找到杨宗峰，把凤仙说的话学了一遍。宗峰挺高兴，老兄弟，你在周围转悠点，有个风吹草动给我送信。哎，杨宗莲小，谁也不注意。再说杨宗峰以寻营为名，离开了三元山的行宫，偷偷的给宗英送了信，杨宗英才把这个信告诉给穆桂英，降龙木到手了，等天黑送到。这边才派兵准备打阵。等杨宗峰回到三元山的行宫，刚到门前，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

0: 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代表性团成员。1950年，
9: 后代的世界，
8: 我们
9: 一
8: 生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6: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北京时间16:01，问候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的主持人中华。好，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听到我的声音或者是佳怡的声音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铃声响了哈，我们该上课了，干点正经事儿，干啥呀？给自己找对象。所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里，每天下午的16:00到17:00，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拨打直播间的两部参与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另外除了两部热线呢，还有一个参与的方式，就是加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欢迎大家随时的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大家记一下，16643596968，16643596968。

好嘞，我们随时欢迎有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同时也祝福我们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能够顺利的早日脱单。好，接下来的时间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我省天气情况。明天开始呢，我省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温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在13到17度之间。10月2号气温会小幅回升，随后再次下降，然后10月5号再次回升。所以在这里中华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假期的出行安排，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未来三天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10月1号到2号的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出现在白城市零上3度左右，其他5到10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今天的最低气温是7度，最高气温15度。好了，中华还要在这个跟大家分享天气预报的时候再赘述几句哈，啰嗦啰嗦，因为这个秋天真的来了，而且气温开始下降，从明天开始预报呢今天还会有雨，现在天已经阴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当回事哈，尤其是我们的老伙伴们，天气下降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啊，因为我们的身体现在到秋天的时候还没有接受这个过程呢，所以它有一个持续的过程，接受秋天的这个温度，一早一晚的时候是非常凉的，而且有很多的老伙伴喜欢早晚出来运动，所以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加衣物，别热着了也别冷着了哈。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好了，这两天呢，我们的会员朋友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比较火热哈。节目刚开始，电话就纷纷的打到直播间。我们首先要迎进的是99线上的听众朋友哈，您好，您好，
1: 您好，中华，
0: 哎，您是哪一位？自报一下家门吧哈。
1: 我是806号张女士
0: 啊，806号，好的，您今天有什么需求？
1: 我想跟那个是我看了多少号啊？556号关先生
0: 啊，好的，您是806是吧？
1: 对，
0: 806张女士要联系556号是吧？
1: 关先生
0: 啊，关先生哈。
1: 嗯，
0: 好的，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昨天啊，关先生，好的好的，没问题啊，稍后的时间呢，我把您的具体信息发送给关先生，然后等他的回复，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哎，好嘞，拜拜。好，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您好，不要听，哎，对，听电话听筒。512吗？
2: 对，52号，徐女士。
0: 52号啊？
2: 啊，那徐女士。
0: 啊，徐女士，我昨天就找您，您那个把我们朋友圈删了是吗？
2: 我没有，我是老年机吗？
0: 您是老年机啊？
2: 嗯呐，我没有朋友圈，我水银金那个啥的嘛，水银大队会计给这个求我发的。
0: 因为是这样的情况，是有一位211号，这位先生呢想跟您联系一下，看看您是否同意，但是我没办法给您同步这个信息，昨天我找您的微信没有找到。那这样，我现在跟您说一下211号这个姚先生的具体信息，您看看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呢，私下里你们取得一下联系好不好，或者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同意的话来个对对碰啥的。徐女士，您在线上吗？喂，这话还没说完呢，徐女士这个电话线又掉了哈，有请我们的导播秦爽女士再一次拨通徐女士的电话。哦，那我才知道她是老年机哈，那我真得记录一下。那这样要是联系的话呢，就得分别打电话了。

好的，那咱们先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一会儿那个联系上了徐女士的话呢，我们再具体把这个211的这位先生的具体情况，姚先生的情况呢，跟他简单的说一下，如果同意的话呢，咱们私下联系哈。先回复一下我们昨天的有几位会员朋友想联系我们群里的会员哈，首先是782号丁女士要联系555号这位先生，然后还有331金先生联系804曹女士，529王先生联系540裴女士那现在呢，你们的这些信息呢已经发到对方的微信里面了，我们等他们的回复，然后有回复呢第一时间联系到本人。

现在啊，这个微信啊，真是哈，这个此起彼伏的哈，一个一个接着一个的微信，大家都别着急哈，一个一个来哈。再次提醒大家，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431-8581-5388和8581-5399。如果您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两部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同时呢，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参与节目，那您就可以加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16643596968，16643596968，这个微信和

0: 我们的两部热线有同等的功能，就说你想报名参加我们节目成为会员的都是可以的。好了，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的是，无论您是想重播个人的信息、修改个人的资料，或者是相中了我们哪一位会员想取得联系，都可以在节目时间里通过直播热线来跟我进行沟通。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来了，马上就播。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幸福了，我是本周主持人中华。接下来我们继续迎接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6779尾号。您好，您好，还在线上吗？这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这个电话有点捣乱啊，不仅这个直播间和导播间同时的可以响起铃声，而且呢这个线路也不是很好，是要快放假了吗？电话也要罢工吗？好的，我们再等一等大家的电话哈。我们接下来呢先看一下我们群里的消息哈。那今天呢有一个听众朋友哈，799号的朱女士，哎，她要就更改信息，我已经把她的信息改完了，然后呢我们把799号朱女士的信息呢跟大家再重新的来播放一遍。799号朱女士今年62岁，属龙，身高159，体重116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养老金有2600元，个人有社区医保，居住在长春双阳，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她是喜欢健身、徒步、游泳，身体健康，个人情况名下有房，有一个男孩，已经结婚了，独立了。然后今天呢他更改了一下他的择偶的标准哈，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799号朱女士，要求对方男士一定要有房，要有稳定的收入，年龄相仿，要求月收入呢在4000元左右的都可以，无不良嗜好，不抽烟，可以微酒，哎，少喝一点酒是可以的，要求男方一定要有这个责任心哈，而且要求不许花心，另外呢不找属狗的男士。好的，这是我们799号朱女士今天重改了她的信息以及重播的信息，请大家查收。好了，接下来我们迎进刚刚的这位听众朋友6779尾号。您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是五三号徐女士。
0: 您是徐女士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徐女士是这样的，211的这位姚先生呢是想联系一下您，然后呢我想跟您说一下他的个人的信息，要不然的话呢您这个用老年机跟微信没法联系到您。
1: 是的。
0: 好不好？那我现在跟您说一下，您听一下，就正好也把姚先生的信息重播一下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好的。211号姚先生今年是69岁，属鸡，172身高，125斤。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养老金有5000元，而且本人有双保，居住在长春市。他的婚姻状况是未婚，平时呢喜欢看书，喜欢诗歌，身体健康。他个人情况是没有子女，没有朋友，不抽烟，不喝酒，目前呢住在光荣院。然后他对女方的要求择偶标准。

0: 就是看眼缘儿，必须要有感觉的，而且农村城市不限，带孩子的也可以接受。这是211号姚先生的个人信息。那徐女士，您看看这个姚先生的这个条件，您是否中意？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呢，我就给你们线下进行联系一下。
1: 好的，
0: 可以是吗？
1: 可以
0: 的哈。那好的，那稍后的时间我跟姚先生取得一下联系，然后你们两个互留一下电话吧，因为您没有微信。或者是现在这样呢，稍后我再给您打电话，我联系到姚先生的时候咱们直接在线上进行对对碰吧。你们可以在节目里面就互相的简短了解一下，然后在私下里面其他的方式再联系，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好的，那我先联系姚先生啊。好嘞，那我们一会儿见。哎，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我们看一下我们微信群里540号的裴女士给了回复哈，说的这个有点远，工资也不高，那您还要不要看529号王先生的这个个人的照片了？如果您觉得硬件的条件也没有达到您的标准的话呢，看照片也是没有用的哈，您再回复我一下好不好？好的，我们807号的会员朋友也要求重播一下个人信息，一点问题没有啊。807号房女士，今年69岁，属鸡，身高159，体重120斤。她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养老金有7000元，而且有双保，居住在长春。她的个人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喜欢打羽毛球、游泳，身体健康。个人情况，现在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一个女儿已经独立了，没有任何负担。想找一位70岁以上，身体健康，要求男方又有驾照。他不接受男士吸烟哈，那月工资呢在3000元左右就可以。另外有一点非常重要，要求男方一定要人品好。这是我们807号房女士的个人信息，请大家查收。我才想起来，我们今天的那个马上就播还没播呢，是不是？都被大家给那个电话和信息啊。对，还没播呢哈，不着急啊。先胖不算胖，我们接下来迎进我们88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您好，您是哪一位？
1: 我是姓贺，我是吉林市的。
0: 是我们会员吗？
1: 不是，我刚加入，刚打电话。
0: 啊，是新人啊，要征婚吗？
1: 啊，是有点那意思，
0: 有点那意思，那咱就开始呗。您知道这个流程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哈，
1: 不知道
0: 啊、嗯。听我慢慢跟您说哈，您这个手机号首先是不是您的微信号？
1: 啊，不是微信号，
0: 不是微信号，您有没有微信号？
1: 有啊，
0: 有啊。那这样哈，您先别公开您的电话了，您记一下我的微信号，一会儿您就加我。加我的话呢，我需要三个证件：身份证的照片，然后您的户口本可以证明婚姻的状况那一页的照片，以及您的一张帅照，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您记住了吗？
1: 我整不好
0: 啊。您会不会加微信？您会不会加微信，先生？
1: 不咋会。
0: 添加朋友，添加朋友也不会啊。那让您身边的朋友帮您加一下吧，好不好？
1: 啊，行。
0: 哎，您记个号来，记一个号啊，166。
1: 166。
0: 4359。

0: 4359
1: 6968
0: 6968。
1: 哎，我再给您重复一遍，您听着就行了啊，16643596968，这是我们老幸福的节目组的微信号。
0: 啊，
1: 哎，您加一下他，然后您告诉我，你说刚才我通电话的那个。哎，然后把您的身份证照片、户口本能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的照片就可以，然后还加一张您的照片发给我，好吧？
0: 好好。
1: 哎，那现在咱俩对称一下信息啊，我说的是后续您把那个发给我，我现在跟您这个记录一下您的具体的个人的信息以及您的择偶标准，可以吧？
0: 行行行，
1: 好的，那您说啊，我现在问您啥您就说啥。先生，先生贵姓？
0: 我姓
1: 啊，您要是哎，您
0: 女士
1: 啊，您是女士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那
0: 您听出来呀？
1: 我这边不是很清楚，因为刚刚电话就不是很好效果。
0: 啊，
1: 好的。那您是说您的真实姓吗？还是说您代称都可以的啊？看您自己。
0: 真实的
1: 啊，可以啊。那您就说您的那个姓就可以。
0: 啊，我姓贺，
1: 贺女士。
0: 嗯，
1: 哦，好的，贺女士。嗯，然后您的属相和年龄。
0: 我是属蛇的，1953年生人。
1: 属蛇的，那今年是今年是63，
0: 73周岁。嗯
1: 啊，73岁，属蛇的，然后身高体重。
0: 身高是1.65米。
1: 165，然后体重。
0: 体重是150。
1: 150，然后您现在是退休了吗？
0: 我70多了，你说退休没？
1: 啊，就是没在工作了，是不是？
0: 啊，
1: 在
0: 家待着。
1: 待着呢哈，好的，那您现在有月收入吗？
0: 收入每个月是3500元。
1: 3500元，有没有双保？
0: 那都有，我国企退休的
1: 啊，就是保险都有的哈。在哪儿、
0: 啊、
1: 在哪儿住呢？长春市内吗？
0: 不是室内，我吉林市的。
1: 吉林市的
0: 啊。
1: 嗯，好的，吉林市的。那您的婚姻状况是？
0: 婚姻状况是丧偶。
1: 丧偶哈。那您电话公不公开？
0: 啊，公开也没事儿。
1: 就是公开是什么意思？我告诉您啊，公开电话呢，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呢介绍您信息的时候呢，会把您的电话在节目当中播出。那因为我们节目是全省收听的，就会有很多的陌生的人，我们的非会员有可能会给您打电话。
0: 啊，
1: 哎，如果您要是不公开呢，那就是在我们保存您的电话，您和任何人联系呢，都会通过我们这个中介和桥梁，我们帮您来联系，是这样的。啊，您是公开还是不公开？
0: 公开，
1: 那您就说电话吧，我给您记录，您说吧。
0: 嗯，156-4358-9276，
1: 我再说一下，您就听着就可以啊，看看对不对？156-4358-9276，对不对？
0: 啊，嗯，
1: 对了哈，平常您有什么爱好？
0: 我爱好吧，
1: 嗯
0: 嗯。没什么太大爱好，但是我是厨师
1: 啊，是厨师，就是爱做美食呗。
0: 啊，我是二级厨师
1: 啊，
0: 有证的，嗯。
1: 啊，身体状况怎么样？
0: 身体状况我就是有点血糖高
1: 啊，就是都是正常，是不是？不影响生活的，正常生活的，是不是？
0: 那不影响。
1: 啊，那您是二级厨师是吧？
0: 啊，
1: 嗯，好的。那个人情况您怎么介绍？您的名下有房没有？
0: 啊，我名下没有房。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我的房子吧是我儿子的名儿。
1: 啊，就是那您现在是跟儿子一起生活吗？
0: 不的。
1: 那您一个自己生活，自己生活，那房子呢？
0: 房子我住呗。
1: 啊，自己生活，但是房子是儿子的，对不对？是，
0: 啊，对对对，
1: 是儿子名下的。
0: 儿子名，但是房子是我买的。
1: 啊，那在谁名下就是谁的，是您买的，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您还有什么自己您的个人状况想让对方了解的？这个个人状况让对方了解呢，就您说的越多，那么大家可能了解的越多，哎，成功率就越高，是这样的。您还有什么要介绍自己的？
0: 我没啥太大介绍，但是我现在就是

0: 咋说呢？一天一个人没啥大意思，就想找一个人陪伴呗，是不？
1: 那您有没有什么什么这个？您抽不抽烟？
0: 哎呀，不良嗜好没有，
1: 不良嗜好没有，不良啊，没有不良嗜好，那我得给您记上，您知道吗？这都是优点，没有不良嗜好。哎，好嘞，那咱现在再说一下您的择偶的标准，要求男方您要找一个什么样子的？年龄先说，
0: 年龄就是跟我年龄相仿的，
1: 年龄相仿，
0: 不要岁数太大的，跟我差不多就行。
1: 年龄相仿，然后其他呢？有没有房子什么的？有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月收入多少？
0: 月收入那肯定有啊。
1: 月收入多少？
0: 咋的也得比我多，得5000块钱左右吧。
1: 5000左右是不是？房子呢？房
0: 子
1: 要求不？
0: 还是有房子，
1: 最好有房子，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写？最好有房子，但是没房子，其他要是好的话呢，也可以考虑，是不是这意思？
0: 对对对对。
1: 哎，最好有房子，然后呢，对于男方的其他要求，身高体重，
0: 身高那都无所谓，比我高点就行。我不要求太好，就主要人品好，
1: 人品好，
0: 人品好，身体好，
1: 身体好，还有啥没？
0: 这就差不多了。
1: 那抽烟喝酒的呢？找不着？
0: 呀，喝酒最好是不找，
1: 就是可以少烟，不能喝酒，是不是？
0: 喝酒那你别天天喝，你偶尔喝一点那都没啥事儿
1: 啊。少烟，偶尔喝酒。
0: 那这
1: 是不是？
0: 酒鬼天天喝那不行。
1: 那不行哈，哎，天天喝不行。少烟，偶尔喝酒可以。然后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0: 最好是找有点文化素养。
1: 啊，有文化素养。好的。
0: 别找一个大老粗。
1: 那您对地域有没有要求？因为您是在吉林市的，对在哪儿住有没有要求？
0: 地域，哎呀，最好是吉林市的，
1: 最好吉林市，最好吉林市。那您最大限度还能接收到哪儿的？
0: 那长春也行。
1: 就是咱吉林省呗，是不是省内的？
0: 对，省内就行。
1: 省内的可以考虑，省内其他地方呢也可以考虑，是不是？
0: 行。
1: 好的，省内其他地方也可以考虑。地方
0: 农村就行。
1: 农村的不找，是不是？
0: 农村的
1: 不找。好嘞，那咱就这样啊，信息已经登记完了，现在需要一会儿您让家人帮您那个加上我们的微信，把您的再说一遍啊，身份证的照片，户口本能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还有您的一张照片发给我就可以了，好吗？何女士。
0: 行。
1: 好嘞，说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1: 好嘞，
0: 清楚了。
1: 好嘞，那我就等着您发证件了啊。您证件发来我们节目组审核之后，您就成为我们正式的会员了。您记住一下，您是809号。
0: 好。
1: 哎，别，不是809号。我看一眼啊，您稍等我一下。我如果要是这个不行哈，809号，因为808有一位先生站着呢，虽然他这个证件不齐全，但他也登记过了，所以您是809号。
0: 行。
1: 809号会员啊，您记住了。好嘞。那先这样啊，好嘞，拜拜。

好嘞，16:30的时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林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的主持人中华。刚刚我们的信息呢，虚温的有点多哈，导致我们马上就播的四位嘉宾的情况和个人情况和择偶标准呢，还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别着急哈，我们稍后呢，先来听一首歌曲。这一个时间段呢，也给中华一点点的时间，信息特别多，我整理一下，稍后一一回复大家，我们一会儿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
0: 吉林
1: 国庆有
0: 约。国庆有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好了，北京时间16:36的时候，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主持人中华。

刚才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已经听到了哈，我们52号的徐女士和211号的姚先生呢互相都同意哈，可以进一步的联系一下。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就有请我们的导播秦爽女士呢分别给二位拨通电话，然后让他们在线上进行一个对对碰，然后就可以线下自行联系了。

0: 世界。
1: 您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2: 好了，这回呢，我们的52号徐女士和212号的姚先生都已经在线上了，来分别问候一下二位好。
3: 你好。
2: 哎，您好。啊，听得见吗？你们的声音都非常小，听得见吗？
4: 我听得见。
2: 哎，好嘞，二位在线上有没有互相需要问的问题，需要想了解的？
4: 啊，你让那个徐女士问吧。
2: 让徐女士问呐。那徐女士，您对姚先生还有什么地方是需要了解一下的？在线上可以跟他沟通一下。
3: 那我问一下，那有没有房子？
2: 啊，姚女士，那个徐女士，您声音可以稍微大一点，离话筒近一点，我听着非常小。啊，问那个姚先生有没有房子，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4: 啊，有。
2: 您名下是有房的，是不是？
4: 对。
2: 啊，有房子。嗯，还有什么需要问的？我们在线上可以。
3: 那喝酒还有抽烟玩这些不养宠物，他知道不？
2: 啊，这个您刚才我把这个211号姚先生的信息我不发给您了吗？姚先生是不抽烟不喝酒的。
4: 对，不养宠物。嗯。不养宠物。
3: 嗯。
2: 对。您还有其他的需要了解吗？
3: 那个没有啥了，
2: 没有啥了。那徐女士，姚先生是这样的，二位如果没有异议了呢，我一会儿稍后把您的联系方式互换一下，然后大家就可以线下联系了，然后暂时把二位的信息先下架，如果有什么变动的话您再打电话好不好？可以吧。因为姚先生，因为是这样，徐女士呢她是用老年机，所以她没有微信的，所以我把她的电话号一会儿给你们互换一下好不好？
4: 嗯，好。
2: 哎，好了，那好了，那就在这儿祝福二位这个对对碰成功好不好？
4: 好，
2: 等待你们的好消息啊。好嘞，拜拜，一会儿联系。

0: 哎妈，老高兴了！这是我主持节目以来，老幸福了以来第一个对对碰成功的吗？上一个成没成功，我怎么忘了呢？已经被幸福冲昏了头脑。咱们一会儿再说哈。现在迎进的是八八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中华。
0: 哎，您好，下午好。
1: 麻烦你来了啊，打扰你。
0: 别客气，应该的。
1: 是667。
0: 667号。
1: 重播一下信息。
0: 好的，667孙先生，您就是要重播信息是吗？
1: 对对对。
0: 哦，然后您有没有修改的地方？
1: 没有。
0: 没有哈，好嘞，没问题。那稍后的时候给您就重播一下哈。好了，拜拜。
1: 好了，谢谢。
0: 好嘞，我看来我得抓紧时间了，我今天的那个马上就播还没播呢，是不是？关键是今天的电话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哈。那咱们稍后进入今天的马上就播，同样有四位会员的信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再加上我们刚刚的667的孙先生的信息哈。好，首先来跟大家介绍的是612号李先生，今年64岁，属虎，身高165，体重128斤。现在呢，他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月收入有4100多，有双保，居住在四平市，婚姻状况是离异，身体很好，自己现在一个人生活，而且名下有房子，孩子呢已经在上海定居了，没有负担。他呢个人是偶尔抽烟，但是不喝酒。李先生的择偶标准要求女方60岁左右，一定要真心过日子的，地区不限。你看看多简单，就这三句话，60岁左右，真心过日子的，地区不限。李先生有一部电话需要公开哈，大家记一下150-4440-1962，150-4440-1962，再来一遍150-4440-1962。这是我们今天612号李先生的个人信息，请大家查收。好，613号王先生，今年79岁，属猪，身高173，体重130斤。那他现在是在家务农，每年有3-4万的收入，居住在吉林市，婚姻状况是丧偶，身体状况良好，个人情况。自己一个人生活，名下有地房，本人不抽烟不喝酒。看一下王先生的择偶标准，要求女方呢无不良嗜好，能接受女士身体残疾，大8岁以内的都能够接受。王先生有一部电话要公开的，151-4431-9820，151-4431-9820，151-4431-9820。好，今天的第三位会员信息，616号黄女士，今年65岁，属牛，身高155，体重105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2800元的收入，而且有双保，居住在长春，个人婚姻状况丧偶，身体状况良好。现在呢，他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住公租房，有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要求男方的条件，年龄相仿，月收入呢在3000元以上，要求要有房子，地区不限。王女士也有一部电话需要公开，135-7869-6503，135-7869-6503，135-7869-6503。好，今天的最后一位，哎，我们马上播出的正常播出哈，不是要求重播的哈。617号杜女士，她呢今年是53岁，属牛，身高165，体重116斤。现在呢，她也已经退休了，是药剂师退休，每个月有3800元的收入，有双保，居住在长春，她的婚姻状况是未婚。平时呢，杜女士喜欢旅游，喜欢运动，喜欢听音乐， 个人身体健康，现在他是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择偶标准。杜女士要求男方50到66岁之间，收入一定要高于自己，要求对方要有房子，有共同爱好，性格要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修养，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轻烟轻酒的她是能接受的，要求男方要居住在长春本市。
2: 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
0: 好，杜女士也有一部电话需要公开哈，18543137319，18543137319，18543137319。哎，今天我们四位会员呢都是公开电话的，在此中华再次提醒大家，一定有这个保护自己隐私的意识哈，因为公开电话呢，保不齐就有很多的陌生人会打电话，我们的非会员，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鉴别真假，自己来注意保护财产和人身安全。
2: 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0: 哎呀，到了这个点的时候，真的是每天都是口干舌燥啊，纯纯的一个小时就在叭叭。来，我们再重播一下667号孙先生的个人信息。孙先生今年73岁，属蛇，身高170，体重130斤，他是事业医院退休的，那现在呢是从事着按摩的工作哈，每个月的收入有8000多，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那孙先生是一位盲人朋友，他现在呢是一个人居住，每天都会锻炼身体，生活可以自理，没问题的，而且有一个儿子已经独立了，他本人不抽烟不喝酒，目前从事着按摩师的职业。对于女方的要求呢也非常简单，就2点，会开车啊，要陪着他全国旅游的啊，这是667号孙先生的个人信息。孙先生也有一部电话需要公开，13174471169，13174471169，13174471169。

我看看还有没有微信里面没有回复的啦。804号的曹女士好，您别着急，稍后的时间下了节目，我把那个对方，男士的照片发给您，以及他的信息。哎，他的信息我不是发给您了吗？那您还要个什么信息？朋友圈里的吗？另外在此还要回复一下我们806号的张女士，您是想联系556号关先生，我已经把您的信息发给关先生了，您要求要他的电话，因为关先生电话不公开，所以您只能等待关先生的回复，如果关先生同意和您线下再接触的话呢，我会第一时间回复您，别着急啊，慢慢来。原本我以为啊，马上到11了，这两天呢，老伙伴们可能找对象已经不积极了，其实并没有。希望大家呢，无论在什么时候，一定要抱有信念哈，一定会尽快的、早日的脱单，早日的找到属于您的啊称心的另一半。好了，北京时间的16:49，今天的老幸福了就到这里。我是中华，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晓。明天下午的16点，调频953，中波846，咱们不见不散。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
0: 色
1: 吉
0: 林，
1: 国庆有
0: 约。国庆有约。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0: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禄无厌，寿无疆，
5: 体无下限。
6: 强起健，
7: 百岁当千。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今天节目一开始啊， 我要提醒大家伙的，现在呀早晚这个温差大了啊，所以呢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啊已经到来了，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还有啊，昨天晚上我们小区五号楼啊，一位36岁的小伙子突发心梗，120到了，结果呢连医院都没去上，直接宣布被这个殡仪馆的车就给拉走了，留下5岁的孩子。小伙的妈妈啊，包括他的媳妇儿啊，都哭晕了啊，就连我老伴儿啊眼泪都止不住。哎，说到这儿呢，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啊。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伙，这个心梗啊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我经常讲百病皆由虚起。哎，人一旦说这个阴阳失衡了，气血亏虚了，肯定会出现重大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心梗也是。中医讲啊，心为君主之官，所以你阴阳气血一旦亏虚了，第一个受影响的一定是我们的心脏。气虚则血行无力呀，血虚心失所养，阳虚则温运无权，那阴虚呢脉络湿润啊，所以这个四虚啊它长期并存，我们的血液的这种流动性就会越来越差，血流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那我们的心脏啊就长期处于这种失氧状态。刚开始啊可能我们还能勉强运行，随着这个四虚啊越来越重，你像一旦遇到劳累啊生气或者这个天气骤变啊，遇到这样一些诱因的话，那原本能勉强支撑的这个平衡啊瞬间就被打破了啊，这样就出现了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心梗。所以啊，真正的心梗它只是发作那一刻，心梗看似如洪水猛兽，实则呀可能是前几年甚至十几年前啊就发生的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五脏失调引发的。很多人以为心梗防不胜防，但是呢在它发作之前呢，其实我们身体啊会发出很多警报啊，只不过呢咱们很多人呢哎把它当成我累了，哎我岁数大了，我没休息好。所以今天呢啊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把心梗的一些预警信号给大家讲清楚。但凡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啊，那您一定呢得立马上医院就医啊，或者呢我们及时把这个四虚给补上。咱们首先说呀，最直接的这个警报就是胸痛。很多人知道啊心梗会胸痛，但是您可能不知道什么样的胸痛才是心梗啊。其实心梗发作的这个胸痛的位置啊在我们胸骨后啊，不是说这个左胸，而是正中间这个位置啊，至少范围在1巴掌宽。而且发作的时候这种胸痛啊就像那个胸口被死死的压住一样啊，会出现憋闷上不来气儿啊，有一种恐惧的感觉。但凡胸痛超过15分钟还不能缓解的情况下啊，而且还可能往左肩腋下包括这个左后背啊，包括这个下巴壳啊，小指无名指出现一些放射性的疼痛了，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啊高度怀疑你这不是普通的胸痛，而是心梗引发的胸痛。所以怎么办呢？1分钟都别等啊，赶紧打120啊。如果刚才我讲的这个心梗的胸痛是鸣枪的话，那么接下来呢都是案件了，它往往会伪装成小毛病试图蒙混过关啊，所以这些案件才是最要命的。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曾经提到的牙痛、下巴壳疼、左肩膀疼、后背疼。那这里的牙疼啊，它不是说那种尖锐的疼，而是这个左侧牙床包括整个这个下颌啊出现发酸发沉这种疼痛感。那肩膀头疼呢，它也不是说那种 肩周炎呢，说抬抬不起来，背背不过去那种疼法，不是啊，而是左肩部隐隐作痛，发酸发紧，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放射到左侧的小臂啊，甚至小指和无名指。所以很多人呢，哎呀，我牙疼了，我看口腔科看牙医去啊，我肩膀头疼呢，我看疼痛科看骨科，看看有没有肩周炎。其实啊都错了啊，我们中医讲啊，心主血脉，手少阴心经啊，你看它经络循行的路线呢，正是刚才我讲的出腋下循臂内后廉至小指，还有一只上颊咽细目细。所以大家看啊，那四虚同病啊，首先伤及的就是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然后呢就是刚才我讲的上廉咽喉下颌，往下呢又经过腋窝肩膀手臂啊，一直到小指。所以我们的这个心脏啊，一旦出现问题，它最先发出的这个疼痛信号不一定只停留在我们心脏这个位置，而是会顺着手少阴心经啊，一路放射到刚才我讲的啊，这个牙床子下巴壳子啊，包括左肩膀左小臂后背啊。所以你看临床数据也显示了，60岁以上的急性的心梗患者当中啊，有50%的人在发病之前的头几天啊，甚至数周之前就曾经反复出现牙痛、下巴壳疼、肩背痛这样一些不典型的症状。那换句话讲啊，也就是说每2个60岁以上的心梗发作的这个人群当中啊，就有一个是被这种伪装给骗过去了啊，就硬生生地错过了黄金的救治时间。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啥呢，牙疼不一定是牙的问题，肩膀疼也不一定是肩周炎的问题，有时候呢就是心脏在借这些地方在向你发出一个求救信号呢。同时啊，还有一些症状也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包括胃疼、恶心、呕吐。有的患者会出现什么呢，上腹部胀痛啊，出现烧心反酸，浑身没劲儿，冒冷汗。哎，很多人以为是不是我这个胃病犯了啊，结果吃的这个胃药不管用啊，症状呢反而是越来越重。大家得知道啊，我们中医讲的这个五行相生啊，心脏属火，脾胃属土，火生土啊，所以我们心脏要是心火不足啊，就会脾湿健运啊，就这个脾胃就跟着遭殃了。那我们四虚同病啊，你先是出现心阳不振啊，接着呢火不生土了啊，胃就失去这个温煦作用，哎，蠕动失常了，胃动力下降了，所以出现什么呢，出现胀满的症状啊，反酸恶心呕吐的症状。那你气虚了，胃动力垮了，阳虚了，胃就跟那个冰窖一样，血虚了，胃黏膜就薄了，阴虚了，胃络湿润，所以烧心反酸，你看都出来了吧。而且有临床数据也显示了啊，60岁以上的急性心梗患者当中啊，有大概15%-30%的恶心呕吐、上腹部不适一些消化道症状为主要表现的。所以这里边我还要告诉大家啊，这个胃疼可不一定是胃的问题，很可能也是心脏向您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还有一类人群大家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就是更多的我们老年朋友本身存在一些基础病的，你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的，或者有家族史的，家里边有老年人得过这个心梗、脑梗的啊，还有那些呢失眠、情绪波动比较大的啊，这些个人群呢都属于心梗的高危人群。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天天都吃降压药，哈，我血糖控制也挺好，就万事大吉呗。其实啊，指标控制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整个身体的状态啊。如果啊，你这个长期的啊，阴阳气血亏虚啊，心气儿不足，心血不足，五脏之间就不能互相的滋养了，所以人呢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心梗。所以大家伙记住啊，心梗 不是突然发生的啊，所以大家呢别等了这个心梗来了我再想起治，而是应该啊在身体发出刚才我讲的这些求救信号预警信号的时候，哎，我们及时呢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个四虚呢给它补回来。正所谓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我们把四虚补回来啊，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所以说只要是由虚症引发的这些老慢病，可以说呀没有我治不好的。那为啥说我有这样的底气呢？因为啊咱们补虚派讲的有一些病啊，它不是说单一的症状啊，而是我们这个整个人体阴阳气血出现的问题。你像在景岳全书当中啊，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医院故事，说有一天呢，张景岳他和他的徒弟啊一起呢上山去采药去，结果走到这个半道啊，恰好呢碰见一家人家出殡啊。那正常来讲啊，你说咱普通人啊碰见出殡了，出于尊重，是不是我们得这个靠个边啊，让个路啊，或者你躲一躲呀？可是张景岳呢不一样，他直接上前呢就把这个出殡的队伍呢给拦住了。那在场的人呢都纳闷了，说人家办丧事你怎么随便拦人家道啊？那张景岳啊就问这个出殡的这家的家属，说你们这个棺材里边啊装的是活人还是？那大家伙一听都懵了，你这不废话吗？那出殡下葬肯定是，那哪能装活人呢？张景岳就说了，不对啊，如果说真是逝者，是这个人呢周身阳气已绝了，他的血色呢必然是发黑的凝固的，可是你们看你这一道，你走过的地方滴落的全是鲜红的血液，那说明啥呀？说明你棺材里边躺的人他一定是生机未绝。那家属就说了，哎，我们当时亲眼看见这个伤者已经是这个心跳停止了，呼吸停止了，才把他。张景岳一听啊说，不对，你不信咱们把棺材打开你看看，这人肯定还活着。结果呀把这棺材盖一掀开啊，张景岳呢二话没说，立刻从怀里啊取出一对龙凤婴孩，哎，这个龙凤婴孩啊首尾相抱交缠在一起。张景岳啊又取出一根六棱银针，在这对龙凤婴孩的身上各扎了两个孔，有几滴这个汁液啊从这个孔当中啊就渗出来了。张景岳呢又拿左手托住这个妇人的后脑勺啊，右手呢把那个就是渗出那个汁液又滴进这个妇人的鼻孔当中。结果怎么样啊？半盏茶的功夫，原本躺在棺材里的这个先是手指头动了一下，紧接着呀就看他胸口开始起伏，然后突然又咳嗽了一声，又睁开了眼睛。哎呀，旁边的人给吓得连连后退，妇人呢这时候呢已经清醒了，愣愣地问，我这是在哪儿啊？家属呢这才反应过来啊，所以一边大哭一边朝张景岳跪拜。那一旁随行的这个徒弟啊早已看得目瞪口呆了，就问这师傅，这人明明已经七窍流血了，按说已经没有生还之地，那您刚才用的那对所为何物呢？张景岳就给大家解释说，人虽气息全无，但鼻翼两侧呢尚存一丝温热，这就是阴阳气血尚未散尽的症兆。那咱们世人呢只知道啊以脉息定生死，殊不知呢阴为命根，阳为命火，气为命路，血为命养，哎，四者通根，它一损俱损，一存俱存，只要这个四虚未散，那人呢 就有回头的可能。刚刚那对龙凤婴孩啊，乃天地阴阳交感之气凝结而成，它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之气，所以世间称其为药中至尊。它阴阳相报，它叫人形手屋。那今日见得呀，这不是医术，不是我张景岳医术多高，这是天地自救。所以大家看啊，这就是我平时经常给大家讲的，我们补虚派能够枯骨生肉由来。那对形似龙凤婴孩的药中至尊，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这种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啊，就一节两厘米的根须，你把它拿下来插在土里边，俩月它就能生根。所以大家看呢，这样的雌雄同体人形手屋，所以呢它更是告别重病大病康复的新希望。那现在呀，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第二代原用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农民朋友啊，可以凭新农合医保本，我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能享受到最低是 65%， 最高 80% 的这个医保报销啊。但是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随时随地的要结束了。现在每天呢，每个地区是只有20个名额，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所以不管您是这个三高也好，还是刚才我讲的心脏病啊、心衰呀、冠心病啊、风湿骨病啊，哎，大家不要再犹豫了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名额不等人，政策不等人。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呀，也请大家记好了，400-690-1677。另外之前呢，如果是您按照原价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样的老朋友呢，哎，您想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话啊，比如说您之前是花原价买了三副药，那现在呢咱拿着医保本的就给您返钱，能返多少呢？13440块钱啊。所以这不是小钱儿 啊，就大家呢这个老朋友更要把握住了啊。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8: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5: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 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8: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0: 孙大夫你好。
9: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10: 我怎么听你说什么用医保本买药，这活都要结束了吗？
9: 是的啊，很快要结束了。
10: 啊，我还以为就是一直用医保本能买到药呢。
9: 那不是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嘛，正常情况下是不允许用医保来购买的，而且你看它不在任何药店售卖的呀。
10: 对对对，是那么回事，因为药房嘛是买不着。
9: 对，
10: 就是那我今天我要是再买点，还有一个事儿还啥呢，我之前是原价买的，我先问一下是不是能用医保本就能退钱，对吗？
9: 对，没问题啊，你拿这个医保本报名，打那400电话，只要之前是原价买的药的都可以给您退啊。那这么讲您就是老朋友呗。
10: 对，是孙大夫。我是记得是上周去复查。就是原来我就在医院检查那个类风损因子啊，就没吃药之前，哎呀我有点记不住，好像126。这回查的是22。
9: 那正常了。
10: 哎，但是最主要是血沉也不快了，T 反应蛋白完全正常，挺好，
9: 挺好，挺好啊。
10: 哎，手指头早上起来就是不那么僵硬了，扣扣扣的，利利索索的。
9: 哎，就是一绝，是不是？你看我一直都给大家讲啊，苍蝇不叮无缝蛋，黄皮子专咬病鸭子。你像类风湿啊这样的顽痹之症，只要你这个四虚同补了，哎，它都能治好。啊，所以这叫啥呀，叫治病除根儿。
10: 孙大夫，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老北京说啊，就是抓鱼要抓鳃，是不是啊？
9: 对对对。
10: 这个补虚啊就是把这个鱼鳃啊掐住了。
9: 哎，
10: 给这个病啊掐得死死，对吧？
9: 没错啊，对，一个意思啊。
10: 对。孙大夫，我这个类风湿吧，能有5-6年吧。这手吧关键咋一犯病啊，说这个两个就是两只手那个手指头就跟鸡爪子似的，早上起来吧就僵硬，哎呀不好使啊，就是得用热水泡半天才能慢慢松开，每次犯病啊啥都不能干呐，吃饭不行啊都得老头喂呀，喝水呀都得老头倒啊，这一年呐把我老头苦坏了，哎我吧一直就吃那个类风湿，就是给开那叫甲氨蝶令，
9: 甲氨蝶令，
10: 对，结果呢这个胃呀、吃坏了，哎呀就是关键骨头那个关节开疼它还是疼啊，
9: 就是您吃的就是单纯的一个止疼的药啊。
10: 对，
9: 所以你看啊咱们人呢不怕老啊，怕啥呀，就怕虚，哎你虚要是不补上的话，你所有的疾病那都是瞎忙活白忙活啊，你的病吧说白了它的根儿在哪儿啊，就在四虚上啊，
10: 四虚哈，
9: 阳气不足了啊，胃外不顾了啊，这个风寒湿邪呢乘虚而入啊，滞留在关节，滞留在经络，滞留在你手指头，怎么样啊，沉僵了，疼痛了，变形了，是不是啊？那你吃这个甲氨蝶灵呢，就是这个通过止疼的这个药物或者通过激素的方法把这个症状呢给往下压一压，哎，好像啊用上管点事儿，其实呢这个虚根不填呢，哎这病呢永远也好不了。
10: 是，这不我听你广播里讲什么四虚什么不补什么就得受一辈子苦。
9: 哎对，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我经常讲这句话。
10: 对、
9: 哎、
10: 对对
9: 对，
10: 那天吧我就跟你说呀，我把退休劳保开2000多，完了就是我也就那天就咬牙呀，5600我就买了一副药。我记得吧吃上当天，哎我就知道这药啊我买对了。
9: 怎么说呢，
10: 为啥呢，哎我正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嘛，哎忽然觉得这两只手就热乎乎的，就感觉呀就是手从那个指甲顺到那个指关节 就一路往窜。
9: 嗯嗯，
10: 哎，就跟着有一股热气啊，在里头找路似的呢。
9: 啊，就是有这种走窜感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讲这个活药，活药它走经络入经络呀。
10: 啊，是，
9: 哎，
10: 就感觉窜到哪个关节，那手指头哪节就感觉有热乎乎的那感觉。
9: 嗯嗯。
10: 我就正琢磨这股热气是往哪跑呢？
9: 嗯。
10: 哎，它是怎么就感觉顺着胳膊，就是拐到那个膝盖上？
9: 啊，又跑下边去了。啊，
10: 哎，对，就两个膝盖里头也开始发热。
9: 嗯，
10: 哎，就感觉从那骨头缝啊往外散，就像那个底子下垫个刚灌好那个热水袋。
9: 嗯，
10: 以前吧，我这膝盖往外冒凉气，就是凉气没了，就腿窝里吧热乎乎的。
9: 嗯，
10: 这药啊真跟就是活了似的呢。
9: 没错啊，这就是活药的威力。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你看啊，有什么呢？有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吧，它就是这个活药的引路药。你刚才我还讲到，你就它这个一节那个根须两公分啊，你把它放在土里边，俩月它就能长出一株新的首乌来啊。所以呢，你身体哪儿虚，哪儿虚它就往哪儿钻，哪儿虚就往哪儿补啊。
10: 嗯嗯，
9: 哎，
10: 这药啊，真像你说的一样，七天，哎，不疼了。
9: 七天不疼了。
10: 哎，所以这段时间嘛，我这手啊，一天比一天显得利索。
9: 嗯，
10: 拉拉链，扣个扣的，哎，都行，不用别人了。
9: 嗯 嗯， 嗯。
10: 还有吧，上厕所以前边坐便器坐下起不来。
9: 嗯。
10: 哎呀，这老头啊，拽我一把。
9: 嗯。
10: 哎，都得老头帮。
9: 你现在这个到今天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到底吃多长时间了？
10: 27天吧，共27天。
9: 哦哦哦，嗯，
10: 我一觉吧就能睡到7到8个小时，挺不错。
9: 嗯，
10: 哎，我就跟你说吧，我都快有20几年了，没睡过这么长的觉了。
9: 哎，
10: 哎，孙大夫，这药啊，它真跟活的一样啊，哪有病，哎，它往哪钻，把我这两只手啊，两条腿呀、啊，全都治好了，太好了，
9: 太好了，是不是？
10: 嗯，
9: 其实啊。

0: 的就是先天的肾精，而且呢肾主骨生髓呀，骨呢全靠肾精来供养，如果没有充足的肾精，你想治好骨病就是扯淡。天底下唯独只有紫河车，它能够直接补我们人体的先天的这个肾精，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用上了，哎，风湿骨病呢就不疼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你只要能够按照疗程，按照我们规定的周期坚持用的话，一辈子都不会再疼了啊。
1: 哦，那孙主任，我吧岁数大，还有个骨质疏松。
0: 嗯，
1: 我这回查那个骨密度是-1.9。
0: 嗯，
1: 我知道我这个就是没正常，但是吧，就是我一直查这个值都是-2.5。就是你不管补多少钙，就没低过-2。
0: 原来就是也吃一些什么补钙的，但是
1: 哎，没
0: 低于-2，但这次检查是-1.9了，但还是多少差那么一丢丢啊。哎，多少差一点。其实我刚才讲完啊，说你吃的药里边有啥呢？补先天肾精的不紫河车吗？肾精化三髓的啊，肾精足，我们这个骨头呢才能不老啊，才能不酥不脆，才能不缺钙。所以你接着吃啊，你的这个骨密度一定会正常的，只是时间早晚的而已啊。哎，
1: 哦，
0: 嗯嗯，
1: 那孙大夫，我吃几副药能解决我的问题呀？
0: 你这个情况，你照三副药吃就够了。
1: 啊，那行，那我听你，那我就再买三副药。
0: 对，
1: 用咱们那个医保本买，还要准备多少钱？问一下大夫。
0: 你这就不用再花钱了，还给你退钱呢。你这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赶紧报名，赶紧报名啊。
1: 谢谢你啊，大夫。哎，好，
0: 不客气，再见，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是想再买点药了。
0: 嗯，
3: 你帮我看看我需要买多少了。
0: 那您这么讲的话，您应该是老朋友吧？
3: 新朋友。
0: 啊，新朋友啊。
3: 啊，对对。我这刚吃了这个补虚方到现在才12天。
0: 啊，就说您才吃了12天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您是什么病，什么情况？您详细给我讲一下，我得帮您看看买多少合适，好吧？
3: 好好好。
0: 哎哎，
3: 嗯，就是我姐嘛，给了我一盒这个药。
0: 哦。
3: 这用下来效果，我就是比较满意。
0: 嗯。
3: 总结出来就是3个不。
0: 哪3个不啊？
3: 就是心脏不闷了。
0: 嗯。
3: 脚脖不跳了，还有这个血压不高了。你不知道，我这以前我这个哦，这心口窝这块就跟压这个大石头似的。
0: 嗯，
3: 上二楼吧都得歇上2歇了。
0: 嗯嗯，
3: 哎，现在呢就是去早市逛上一圈，买完菜回来哦，气我都不带喘的，
0: 感觉心脏特别舒服，是不是？那挺好的。
3: 嗯，
0: 挺好。
3: 嗯，最让我心烦的就是那个早搏嘛，一天到晚就咯噔

0: 咯噔的。
1: 嗯，
0: 有时候吧，跳得我晚上我都睡不着觉，吃了多少药都不管用。
1: 嗯，
0: 哎，自从吃了这个补虚方，嗯，我记得就是第三天，哎，第三天我就感觉这个早搏就少了一半了，就。
1: 嗯嗯。
0: 哎，现在基本上就感觉不到了，就跟那个偷东西的小偷被管教好了一样，老实了就感觉。
1: 就是听话了，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嗯嗯。
0: 还有这个高血压嘛？
1: 嗯，高血压。
0: 之前就是。吃两种这个降压药了，
1: 嗯，
0: 就那样都控制不好，老是这个忽高忽低的，
1: 嗯，
0: 哎，现在呢这个血压计一量吧，基本上都在这个123，低压是个75、85，就这个左右，
1: 嗯，挺好，
0: 就很稳的，嗯，挺好的。然后我家那口子还说，你姐这是拿着给你的药了，简直是定心丹。
1: 哎，说的也对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就是咱们心脏病患者的定心丹。哎，您这个总结我觉得特别的贴切啊。还有你说那三个不，我觉得总结的也很到位啊。心脏呢不闷，是因为啊，你把这个心脏的血管的淤堵给打通了，所以我们心脏呢恢复供血了，所以它不憋不闷了啊。那早搏不乱蹦了，是这个把心气给补好了。哎，心气足了啊，就能修复这个受损的心肌细胞，所以呢它能够恢复心脏的正常的节律。那血压不高呢，更是我们四虚同补调理好了之后啊出现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说明啥呀？说明我们血管通畅了，心脏负担减轻了。那你到现在呀，满打满算才12天啊，效果改善的这么明显，说明啥呀？说明咱们的药用对了。
0: 是用对了，肯定是用对了。
1: 嗯，
0: 你说我也感觉这12天这个用药哦，甚至比我之前这个12年的这个治疗都要好。
1: 嗯，
0: 孙主任，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我是想彻底治愈了吗？要吃多少药了？
1: 根据您12天效果就这么显著，我觉得呀，一副药用完，您所有的症状呢都能消失。啊，但是呢，想治愈你所有的问题啊，我还是建议呢，咱们要吃满3副药啊，因为心脏的问题不是小问题啊，它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包括你看你原来的心脏的供血不好，胸闷气短是吧？还有早搏偷停，还有这个高血压，这都需要系统的治疗啊。我经常讲啊，这个气虚则凝啊，血虚则缓啊。阴虚则滞啊，阳虚则瘀啊，我们把这四虚补好了，你所有问题都能解决啊。
0: 好好，
1: 哎，
0: 你的意思3副药就能把我这个去根了啊，就能治好了。
1: 没错没错，你把四虚补足了，你气足了血不瘀啊，血足了血不缓呐，阴足了血不滞啊，阳足了血不瘀啊，哎，所以这个3副药就能给你去根了，没问题。您今年多大岁数？您告诉我。
0: 61。
1: 啊，61啊，我告诉你啊。
0: 嗯，
1: 3副药我保你10年没问题啊，也就是说您把这3副药吃完了之后，在10年之内啊，您这个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如果再有复发的，您找我老孙啊，我给你承担治疗费，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哎，
0: 那太好了。
1: 嗯，
0: 那孙主任啊，我姐是这个心梗嘛，本来是需要这个下支架了，
1: 嗯，
0: 后来就是吃了咱这个补虚方，支架也没下。
1: 嗯，
0: 我这个高血压吧10多年了，就吃这个2种这个降压药嘛，血压也是没有达到这个现在这个样子。
1: 嗯
0: 嗯，我就觉得这药就管用哦，我信，我真的是相信的。
1: 嗯，
0: 那我就买3副药，我用这个合作医疗买，是不是就花不了几个钱了？
1: 是的啊，您用这个合作医疗本啊，您直接购买就行啊，报完之后呢，
0: 嗯，
1: 您自个儿呢花不了几个钱，但是我跟您说一下啊。
0: 嗯，
1: 咱们这个医保的专项补贴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啊，所以你今天呢一定要把这名报上，可别拖到明天去啊。
0: 哦哦哦，
1: 还有什么问题？
0: 我姐告诉我，就是我今天就是来买这个药的嘛。那孙主任，那你忙吧啊，我现在赶紧去报，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啊。
0: 还好，好，谢谢。
1: 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

0: 益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大夫好啊。
2: 哎，你好你好啊。
1: 那以后就不能再用医保本买药了吧？
2: 哎，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一旦结束呢，那咱以后再买药就得按照原价去买了啊。嗯，是有点贵。
1: 哎，这啥玩意儿，我还合计一直就能用医保呢。
2: 嗯嗯，
1: 哎呀，说实在，这是利国利民的政策呀，老百姓都不生病不住院，一年下来给医保省多少钱呢？
2: 嗯，您说的也在理儿。其实我当时啊申请和这医保挂钩啊，我就是这么写的报告。但是有个问题是啥呀，就是原研药它这个成本太高啊，所以医保这个压力也很大。所以大家现在你就趁着现在不还能报呢吗？啊，怎么办呢？一定要把自己的药呢买足了，买够了啊。
1: 那我今年买的多，那我还要六副药，那我都能用那个医保本买吗？
2: 那您这个情况我得具体了解一下。这么说您是新朋友呗？
1: 哎呀，孙主任，
2: 嗯嗯，
1: 我都吃两副药了。
2: 啊，都吃两副药了，那您是老朋友了。
1: 嗯，老朋友了。
2: 哎哎，
1: 是专利补虚方啊，既治病又补肾。
2: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绝对不是顶药，你干啥离不开呀？你该停是可以停的。
1: 我的意思，这药太好了。
2: 哦，
1: 你看我说实在，糖尿病17多年了。
2: 嗯，
1: 血糖控制得不好。哎呀，并发症这眼睛也不行，肾也不好了，
2: 嗯，
1: 腰也疼，浑身没劲儿，
2: 嗯，
1: 那你觉得这药给我治住了，我现在任何正常药一片不吃，
2: 哦，
1: 哎，饮食有时候也不咋控制，哎，血糖分档好，哎，两只视力现在都0.5左右，
2: 啊，视力也提高一些了，
1: 提高了，之前到晚上几乎看不见东西呀，
2: 那你这可真是恢复得很好啊，
1: 是呗，现在感觉浑身有劲儿了。
2: 嗯嗯，
1: 说实在的，这个孙主任呢，这糖尿病一定要补虚呀。
2: 哎，没错没错啊。嗯，
1: 只要补虚呀，它能治糖尿病，但是这个补虚方这个药真好使啊，
2: 真好使啊。
1: 哎，你就吃这个补虚方补四虚。
2: 但是我得纠正你一下啊，大家不要有什么误解啊。哎，你的意思是啥呀？就是人呢无论得啥病，你的根儿就是虚，这没错啊。
1: 嗯，
2: 哎，特别是糖尿病本身它是也是这个大虚之症嘛。
1: 哎呀，
2: 啊，
1: 孙主任呢？
2: 你
1: 是大夫，说实在的，你说话吧，永远都是那么保守啊。
2: 嗯嗯，
1: 我就知道这药啊，治糖尿病无敌。
2: 没错啊，
1: 我现在在这腰热乎了。
2: 嗯，
1: 手脚啊都热乎，腰啥都热的，身上不那么痒了，都挺好。
2: 嗯，都挺好。嗯
1: 嗯，这才刚才我说呀，还要买六副药吧，一半是我留着吃。
2: 嗯，
1: 另外三副药我给我老伴用。
2: 啊，原来是要给你老伴儿用啊！我说怎么要买六副药啊？
1: 嗯，其实我老伴儿已经吃了半个月了。
2: 哦哦，
1: 他有点那个气管不好。
2: 嗯，
1: 每年到冬天呐就咳嗽，上不来劲儿。
2: 哎，
1: 有痰，有时候咳得厉害，有点拉了尿。
2: 嗯，
1: 其他的时间呢还都挺好的。你就像现在他就没有什么感觉。
2: 嗯，其实老慢支啊，不仅仅是肺脾肾三脏俱虚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全身的阴阳气血都虚了，这个寒邪一来啊，所以就引发这个里边的这种老痰，这个外感啊，内伤一合作，老慢支呢它就会发作，每年都有很多这样的患者啊。哎，
1: 是。
2: 嗯嗯，
1: 你看老伴是早一次晚一次，都吃了半个月了，
2: 都吃半个月了。
1: 哎，
2: 啊，
1: 我现在感觉他明显呢晚上睡觉挺好的。
2: 嗯嗯，
1: 而且喘气儿不那么粗了。
2: 哦，
1: 哎，还有他有2块牛皮癣。
2: 嗯，
1: 最近一周他说明显不那么痒了，我之前看的那2块就像1块钱那么大。
2: 嗯，
1: 现在呀那就和皮钱那么大小了，而且不那么掉皮了。
2: 啊，
1: 颜色啥有点淡红色了。
2: 哦，那挺好啊。这个秋冬季啊，
1: 嗯，
2: 也是这个皮肤病包括牛皮癣的易发季节。咱们中医讲啊，秋气它是伤肺的，秋季是燥邪当令嘛。
1: 嗯，
2: 燥邪伤肺，肺主皮毛啊，所以你看这个气管不好的人呢，他就容易得这些皮肤病啊。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治好了很多皮肤病的患者，包括这个牛皮癣，而且一旦治好了终身就不再复发。
1: 是，我就是节目里头有好几个牛皮癣人说都治好了。这么
2: 是这样啊，牛皮癣咱们中医叫白痹风，它也属于那种啊本虚标实之症啊，包括你看血热血瘀血燥，表面看这个标实的症状，但实际上呢它的病根还是个虚症 啊，还是这个阴阳气血的虚。所以现在对于皮肤病的治疗，包括牛皮癣的治疗，只有一条道啊，就是养肺气，就是补四虚，这样才能治根治本的。
1: 那孙主任，我想问问，就我老伴要吃散服药花，今年冬天老慢支的问题是不是不会再犯了？
2: 你老伴今年多大岁数？
1: 你看我今年68，我老伴小我那个5岁，今年63了。
2: 啊，63了啊！你这样啊，我说的话啊，你也可以录下来啊。
1: 嗯。
2: 多了我不说，今年、明年、后年3年之内啊，你老伴如果说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再犯的话啊，你可以呢挑全国最好的医院，你住院这个费用呢我都给你花，好不好？你把话录下来啊，没问题的，
1: 哎，
2: 你就放心用吧，好吧？
1: 那可太好了，说实在，中医啊就应该多一点像你这样的好大夫啊，麻烦你了，孙主任啊，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1: 嗯，
2: 好了，再见，
1: 哎，再见。
2: 嗯，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谢谢你导播同志啊，这个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够忙的啊。
2: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
3: 哎，那个我是你的老朋友啊。
2: 啊，您是老朋友了，欢迎老朋友啊，欢迎你啊。哎哎
3: 哎，我今天是替我老头打的电话。
2: 哎。
3: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三副药我们快吃完了
2: 啊，快吃完了。嗯，
3: 哎，之前买的药啊钱也退给我们了。
2: 嗯，
3: 就是听了那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2: 嗯，对，
3: 让孙主任给看看还需要再买点不啊。
2: 哦，这个三副药都快吃完了，那您把这个病情的情况啊您详细跟我说一下，我帮您分析一下，好不好？
3: 哎， 哎，好好好。
2: 嗯，
3: 孙主任这效果呀，
2: 哎，
3: 比那个吃啥药都好。
2: 哦哦，
3: 哎，现在能说话了。
2: 嗯，
3: 我让他和你说两句，孙主任。
2: 嗯，那太好了，让你老伴也说两句，我听一听，好吧？
3: 哎，你说话，老头。
4: 会啥呀？
3: 你说谢谢孙主任，谢谢孙主任救了您的命。
4: 谢谢你，这个很苦哎。
2: 不客气啊，不客气，我听到您的声音了，应该谢您老伴的这种细心的照顾，您才恢复的这么快这么好的啊。哎，
3: 还是我说吧。
2: 哎，你还让你说吧。
3: 时间了。
2: 哎哎哎，
3: 现在宋主任他能说话了，就是不太清楚啊。
2: 对对对，我听着了，是不太清楚啊。
3: 说的慢，但是的人最起码不傻了，不用他在床上了拉屎拉尿自己歪了歪了的还能送出去。
2: 哎呀，是这样啊。
3: 哎，我现在老知足了呢。
2: 哟，那这么说的话，之前他的情况应该是特别特别严重啊。
3: 重啊。
2: 哦，
3: 他是去年冬天得的脑出血。
2: 哦哦。
3: 一大二苏家屯脑血栓的医院都看了。
2: 嗯。
3: 啊，药也都吃了，效果不好。
2: 嗯。
3: 他脑出血是大面积的。
2: 嗯嗯，
3: 得完以后人就根本就动不了了。
2: 哦，
3: 大小便全部都不知道。脑袋上陷了个大坑。
2: 嗯，
3: 从鼻子下管往里头打流食。
2: 嗯，
3: 哎，就比死人那多口气儿。
2: 哎，那可不啊，你看都打这个鼻饲了啊，说明啊他这个脑出血当时啊这个出血量应该是挺大的啊。
3: 嗯，
2: 其实这种脑中风啊，这个后遗症啊，对于家属来讲啊，才是最劳累的。
3: 总之，他从他得病到现在10个月，
2: 嗯，
3: 哎，我和他分开最长没超过1个小时。
2: 怎么讲呢？
3: 哎，
2: 嗯，
3: 我可以说就形影不离呀。我和他儿子说，就你爸死了，我也对得起他了。
2: 嗯嗯
3: 啊。
2: 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久病床前无孝子，你只有老伴儿，是不是啊？只有像您这样，所以我特别敬佩您啊，您是最累最辛苦的人啊。
3: 哎呀，是啊，龚主任呐。
2: 哎，
3: 我只能说是老伴命好。
2: 嗯，
3: 这不遇到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吗？
2: 嗯，
3: 当时呢也是别人给介绍来的。
2: 哎
3: 哎，就知道这药贵。哎，我说实话呢，宋主任，没想到那个吃药还能治好他的病呢，就听说是这个药啊能让他多活几天。
2: 嗯，
3: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药呀。
2: 那就是想续命，是不是啊？
3: 哎，对， 因为他那个病太重，根本就没希望。
2: 嗯、
3: 结果奇迹在他身上就出现了。
2: 嗯。
3: 前三天呢，都是早晚各一次。
2: 嗯。
3: 我把药面儿，和在那个米糊里给他打下去，和你通话，你说他病重啊。
2: 嗯嗯。
3: 让按照就是早中晚一次各五粒，这么一吃呢，哎，我就发现每次吃完药啊，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吧。
2: 嗯，
3: 那眼珠子就哎能来回的转呐、啊，以前跟着那个死鱼眼一样不动。
2: 哦，
3: 啊，而且我呢摸着他那个身上是热的，以前呢这都冰凉的。
2: 哎呀，都是用药见效的一些表现。
3: 嗯，
2: 很好。我们《黄帝内经》怎么讲呢？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福也啊！所以治病呢，必求于本，因此咱们才能有这么快的效果。
3: 嗯、
2: 很好，
3: 这加量也就用了能有10天那个样吧啊！
2: 嗯嗯，
3: 他那脑袋上炫了个大坑啊，就往外冒热气儿、
2: 嗯。哦哦，
3: 就像那个电视里练功演的那个样。
2: 嗯。
3: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出汗热呢，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这热气都是用完那个药一个小时左右出现的，
2: 嗯，
3: 而且那个坑啊，明显感觉就一天比一天就小了。
2: 啊、哦，这个您不用担心，这个是用药啊，药力呢，它往脑子里边走啊，它填补这个亏虚呢，再通开这个淤堵啊，所以说你这个脑袋里边有气血濡养了。经络气血活开了啊，自然就往外呢，哎，出现这种发热的一些情况。所以这时候我们讲活药活药，你看这药劲儿多大呀？它药力能顺着这个虚的地方去，哪儿堵了，哪儿虚了，它就奔哪儿去了。
3: 明白了，
2: 嗯、
3: 这不又吃了不到半个月吧？
2: 嗯，
3: 他原来捏了好几个月的拳头呀，慢慢松开了，
2: 嗯、
3: 之前那硬的呀，掰都掰不开的。
2: 哦，是这样，嗯、嗯。
3: 应该是吃了一副药吃完吧，他那个左右的腿啊就能慢慢知道前腿了。
2: 嗯嗯。
3: 当时哎呀，我的眼泪都瞬间我就流下来了。我说我伺候他半年了，就没敢想他能还有这一天呢。
2: 嗯。
3: 应该是到是50天左右，他那脑袋上的那个炫的坑就没了。
2: 嗯。
3: 人呢就冒化了。哎，你问他啥呢？虽说说不好，但是他能够回应了。
2: 哎呀，太好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这个雌雄同体，人形手乌，它效果可以说呀非常好啊。
3: 是啊，宋主任，
2: 嗯、
3: 他让你给救活了，现在都能扶着这墙呢，慢慢的挪两步了。那个街坊邻居啊，都过来瞧，都说是。老陈人好，阎王爷给送回来的。宗正之前呢，我们买的是3副药，但是呢，第一副药不是加量吃的吗？
2: 对对对。
3: 现在2副药刚吃完没几天我就看那个药快没了，我也就听到您说是以后用那个医保就不好使了。
2: 嗯。
3: 哎，我合计着我想再给他买上3副药，宗正你看行不呀？
2: 其实我呀向来不喜欢过度医疗，或者说呢叫恨病吃药，但是你老伴儿病重啊，所以多吃一副药呢，我不但不反对，反而呢非常支持啊。那趁着咱现在医保还能给报，您呢赶紧去报名吧啊，如果错过以后你再想用这医保本买药，那就不好使了，你就自己掏腰包了啊。但是有一句话我还得跟您多说一下，现在它逐步在恢复当中，我们平时的一些功能锻炼呀、啊、该做咱们还得做，也很重要的啊。
3: 嗯、好好好，
2: 哎哎，
3: 我这就去报名，大恩不言谢啊，谢谢宋主任。
2: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再见啊。
3: 好好、
2: 哎、
3: 再见。
0: 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5: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疏散逃生。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1: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2: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1: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3: 一
1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2: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会想到曾经的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在华语乐坛里边呢，王心凌是一颗独特的闪耀的星星，她用甜蜜教主的形象深入人心了，用甜美的歌声和灿烂的笑容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今天来听她的歌吧。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王心凌的成长轨迹呢，并不是一条坦途的，而是一部充满挑战和自我超越的实录。她从生活的困境当中崛起，以梦想为指南，曾经触及事业的巅峰，也曾经深陷谷底。是的，她呢始终怀揣着对于舞台的炽热还有敬重。她用自身经历诠释了一个道理，真正的力量呢，在于洞察生活的真实面貌之后呢，仍然会满怀信心，充满甜蜜的热爱着生活。王心凌不仅是青春的象征，也是梦想和毅力的典范了。来听下一页的我和黄昏晓。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月光刚才说，赤道和北极通过描述失去爱人之后的心境，表达了对于爱情的珍视和无法割舍的情。歌词里边，像是一只迷路的北极鱼，将人们的心情比喻成为了失去方向的鱼，让人们感受到了迷茫和无助。此外呢，歌曲也表现出了对于爱情的执着和渴望，让人们感受到了对于爱情的坚定和不放。整首歌呢，充满了对于爱的热爱和爱人的思念，让我们深深地得到了情感的共鸣。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国庆有
1: 约。国庆有约。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0: 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6: 你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
6: 民族了，
5: 是圣人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给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
10: 事？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
13: 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了。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申公豹游说土行孙，他就问这小伙子说，你有什么能耐呀？土行孙一听啊，当时把嘴就撇起来了。嗨，我的能耐可太大了，我师父把平生所会的玩意儿全都交给我了。哦，那你待着没事儿，我待着也没事儿，你就练一趟给我看看怎么样啊？哎，练呢，练就练呗。土行孙那脸皮还挺厚，也不胆怯啊，啪啪啪啪就练了一趟棍。他这棍是神棍呢，跟俗家的可不一样。练到好处的时候，申公豹鼓掌大笑，好好，太好了，嘿嘿嘿，我真没看出来呀，你有这么两下子啊。我说小贼，你师父没跟你说旁的吗？哎，我师父跟我说旁的，说旁的就是说我长得太丑了，说我好像狗尿苔成精，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穿着高跟鞋我能走到桌子底下去，就说我就这样。嗨嗨，你师父可太不对了，这属于是自然灾害，没必要那么过分的强调。你好好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的事儿？哎，其他的事儿，哎，对了，我师父还跟我说呀，说我与青福无缘，与红福有份。我呀，我不应该。

出家，应该倒在尘世之上去磨练，哎，还得娶妻生子，接续后代香烟呢。哎，就跟我说过这些。申公豹闻听微微一笑，是啊，我也看出来了，你说你这么大能耐，在这儿看守桃园，看守洞府，那简直就是大材小用啊，你应当倒在外边闯荡闯荡，大丈夫志在四方，男子汉应该建功立业呀。我告诉你吧，现在这纣王缺兵少将，正缺少人才呢，特别是你这样的，我给你呢写一封推荐信，你就拿着这个信去投靠邓九公，那才是真正的人物啊，哎，大帅呀。你要是协助邓九公破了西岐，大败姜子牙，那么纣王天子一定高兴啊，那时候你不就当了大官了吗？紫袍金带，风妻荫子，享受人间的富贵荣华，你说你有多美呀。哎哎，是啊，哎，还有这个事儿呢，我一点都不了解。可是呢，我土行孙除了想打仗，想建功立业以外，还有一个愿望特别特别的迫切，就是我呀想娶个媳妇儿，这媳妇儿得长得漂亮，然后我呢，哎，我就跟她结婚，哎，我得天天跟她结婚，哎，一天得结六遍婚，哎，那我才高兴呢。申公豹一听，哦，明白了，闹了半天这小矬子还是色鬼，他哈哈大笑啊，哎呀，土行孙，那你就更应该投靠这邓九公了。你知道吗，邓九公有一个闺女名叫邓婵玉，那是金国的英雄，女中的豪杰呀，论模样那更是没得挑，就好像仙女下凡一般，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儿，哎呀，堪称绝代之佳人啊。你要是给这邓九公当个姑爷，跟这邓婵玉你们俩搞个对象，你这一辈子没白活。哎哎哎哎哎，不是，您再说说，再说说，这邓婵玉长得真就那么好看吗？那是自然的。而且据我所知啊，这邓婵玉尚未许配人家，我感觉这缘分是天生注定的，说不定那闺女就等着你呢。你们小两口如果天天的结婚，嗨，当然也不能天天光结婚了，哎，结完了婚你还得抽出点时间得打仗呢，建功立业嘛，夫唱妇随，恩恩爱爱，那多好啊。哎哎哎哎呀，嘿嘿嘿嘿，我说，哎，我管您叫师叔吧，您可真是向着我啊。行了，我就听您的，我就下山，我就找这邓婵玉当媳妇儿去，哎，就给我老丈人邓九公，哎，就干活去喽。好嘛，还没怎么着呢，成他老丈人了。要怎么说这土行孙他是色鬼呢？不过土行孙转念又一想啊，他有点为难了。哎哎哎，我说申公豹师叔啊，这个我要是私自下山让我师父给知道了，他怪罪我，那该怎么好呢？哎，不能不能啊，如果说你师父巨留孙真是不乐意了，那不还有我申公豹呢吗？我们哥俩交情莫逆，他要是怪罪你，那就由我一面承担不就得了吗？哎呀，多谢师叔您的指点呢，那现在我就起身，您抓紧给我写信吧，我可等不及了，得抓紧我搞对象娶媳妇儿呢，到今年年底我就得抱儿子呀，快快写，快写写写写写写写。好嘛，这位还齁急齁急的。那么申公豹刷刷点点把书信就写好了，土行孙拿过来往怀里头一揣。另外这申公豹又告诉他，我说土行孙呢，你师父可是了不起的金仙，他有的是宝贝，你临下山的时候应该多带那么一些。

打仗啊用得着。哎呀，这师叔啊，我师父可不在家呀，我要是把宝贝给拿走了，那不成偷了吗？申公豹一瞪眼睛，哎呀，你这孩子思路怎么那么窄呀？俗话说得好，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不算贼，你就是拿着用一用，那是亲师父亲徒弟，还能怎么着啊？对，我听您的。您说这申公豹有多坏呀，挑逗完是非他呀走了，把个土行孙说的呀心里头这个痒痒劲儿啊，哎，就想搞对象想结婚呢，抓耳挠腮的在洞里头根本就待不住了，急忙忙倒在了宝洞之中，一看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竟是宝贝呀。哎呀，我拿点什么玩意儿好呢？他最中意的就是巨流孙的捆仙绳，有了捆仙绳，大罗金仙也跑不了啊。他一看好大一盘捆仙绳呢，哎呀，这么多条，我拿几条呢？哎，干脆我呀把所有的我都拿着，哎，一条都别给我师父剩了。这土行孙也真对得起他师父，把所有的捆仙绳啊全都揣到怀里头，然后一道烟下了高山，赶奔前敌，正好遇上邓九公。这就是咱们以前说的这段书，这就对上茬口了。那么大帅邓九公不知道这土行孙的根底呀，一瞅他长那德行，就感觉不可能有什么能耐，就有点烦他，所以呀前方没用他，给他搁到后方去，让他压粮运草。咱们单说这邓九公到在了西岐，离东门五里安营扎寨，炮响三声啊，扎下了五行八卦大营。到了第二天，邓九公升帐，所有的偏将副将盔明甲亮全来听点呢。邓九公当众训话，各位，养军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到了你们杀敌立功的机会了。别看破了东伯侯，那东伯侯毕竟是小菜一碟，现在面对强敌是姜子牙呀，这可是一场硬仗，希望各位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只许胜不准败，胜了我替你们请功，败了是定斩不饶。好了，现在就要开兵见仗，哪个讨我偷之令箭打这头一阵呢？言还未尽，传来了娇滴滴女子的声音，父帅在上，女儿不才，愿打这头一阵。邓九公一看，正是自己宝贝女儿，叫邓婵玉，长得是真漂亮，当爹的能不喜欢吗？不过邓九公一听，心里头不高兴，心说这丫头好不小事，满营众将那么多人，什么能耐人都有啊，你个大丫头，你先等一等啊，实在不行你再出战，头一阵你就出去，打胜了还好，打败了我这脸面无光啊。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劝阻女儿，沉吟半晌这才说话，婵玉呀，你是个女孩，在两军阵前这可是玩命的事情，你可要多加谨慎呢。当爹的不放心，多说这么几句，这也属于是关心呢。可是邓婵玉不乐意了，这姑娘啊，就是性娇气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认为金国必胜须眉，所以她把眼睛一瞪，爹呀，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这是长敌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家的锐气，您可以掐指算一算，闺女我啊，虽然是女流之辈，但是两军阵前临敌，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所以我非讨这头之令，您呢就派兵吧。哎呀，邓九公一看闹了半天，这女孩子也抱橛子拉屎，他也登进呢，没办法，这才把令箭传下来，亮全队给闺女关敌料阵以一助。

武生威呀，点兵30000，关前排摆，旗帆招展，号带飘扬，一色全是战马呀。邓婵玉带着50名女兵，雁别翅拍开，桃红马一马当先，掌中绣绒大刀，是讨敌骂阵。他这一出阵呢，姜子牙可就知道了。子牙还得整明白了啊，又问这武成王黄飞虎，王驾千岁，邓九公何许人也呢？哎呀，姜丞相啊，邓九公乃是大将之才呀，十分了得，智勇双全。哦，那么他会什么左道旁门之术吗？那他倒是不会。他有一个女儿叫邓婵玉，这丫头过去我也听说过，在女子当中那是头一个美人啊，长得漂亮还不说，功夫十分了得，能文善武，长拳短打，马上不下，无一不精。这个丫头她会左道旁门之术，丞相千万得谨慎呢。明白明白了，我现在西岐正在用人之际，如果说能把邓九公父女二人给收降了，这个事情可就再好不过了。报丞相得知啊，邓九公女儿邓婵玉讨敌骂阵，知道了，再谈再报，得令呢。好家伙，人家已经来了。姜子牙吩咐一声，众将官哪个请令出战呢？我去。哪吒请令出战，也就应该他去，他是前不正印先锋官嘛，而且他生性好斗，闲不住啊，一听说打仗，这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子牙叫他多加谨慎，这哪吒带着兵可就杀出去了。到在阵前一看，哪吒有点泄气，一看来的是一个黄毛丫头。有道是好男不跟女斗，好狗不跟鸡斗，我跟他折腾什么劲儿啊？这要是打输了我丢人现眼，打赢喽，我也不显能耐呀。他就有点后悔，可是已经请令出来了，不打不行了，这才动真格的，脚踩风火轮，手提火尖枪，来战邓婵玉。一个马上一个轮上，一来一往就斗在了一起呀。这邓婵玉打着打着偷眼一看，哎呦，这小伙子可真够厉害的，登的那个玩意儿什么东西呀，带着风雷之声，我呀要不先发制人，必为之所害呀，我得先下手。想到这儿，这姑娘虚晃一招，拨马便走。哪吒一愣啊，怎么打着打着要跑啊？刚一愣神的功夫，再看邓婵玉把这绣绒大刀交于单手，在白把囊里头一伸手，唰拽出来5色电光石。这石头可是宝贝，手一扬，一道寒光啊，啪日可就到了。哪吒有没有本事啊？哎，有，但是他轻敌了，认为一个丫头片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可这时候人家把宝贝扔出来了，他一愣神儿啊，啪嚓正打在脑门上头，哎呀一声，把哪吒打得一溜跟头啊，由打风火轮上头可就摔下去了，摔了一个鼻青脸肿，是大败而回。这一回帅府，满营众将一看呢，都乐了，心说怎么变样了啊？五官都挪位了，这脸都歪了都。哎呀，哪吒参见师叔啊！怎么打败仗了？这脸怎么了？哎呀，我这脸呢，还丢了，他没脸了。一个没留神，眨巴眼的功夫，一道寒光扑面而来，正打在我脑门子上头。哎呀，嘴歪眼斜，就成这德行了。算了算了，胜败兵家之常事，退到一边，哪位还要出战呢？我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当弟弟的挨打了，俩哥哥可不干了，金吒木吒请令出战，结果到外头时间不长，让人家啪一石头又揍脑门子上头了，大败而归。这回呀，
金吒木吒哪吒

哥仨站到一块儿，哎，可有意思了。本来这哥仨都是帅气的小伙子，眉清目秀，齿薄唇红，五官端正。可这回呀，让人家给打的一个个是嘴歪眼斜，还一阵阵的学狗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姜子牙都差点给气乐了，赶紧又问什么人再去出战呢。这时候杨戬出来了，师叔我去。姜子牙放心不下呀，知道杨戬有能耐，可是也得多加小心。杨戬呢，你看见没有，哪吒这哥仨可都嘴歪眼斜了，你得多加谨慎呢。哎，师叔您放心吧，顶多我让那丫头片子给我也来一石头，也打这脑门上头，我也嘴歪眼斜。回头呢，我跟金吒木吒哪吒我们站到一块，四个人呢全都咧嘴呲牙，哎，变成这丑八怪，哎，那也没关系，您再派旁人呗。大伙儿一听啊，哎，全都乐了，心说杨戬呢就喜欢玩幽默。大伙儿怎么想咱们呢不说，单说这二郎神杨戬，他乃是部下的将官呢，点兵三千来到了关前，备三尖两刃刀往对面关桥一看，啊，是个漂亮的大姑娘，这小鸦片怎么这么大神通啊，啊，那哥仨全都打败了。听说这丫头一扬手冒出一股电光来，说明她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峰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 吉林国庆有
0: 约。国庆有约。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三集。

0: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1: 这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咋还没减啊？
2: 凤梅，凤梅，凤梅，家里有饭没？
3: 我呀，赶紧扒拉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
4: 建华，你回来了
3: 啊！
4: 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这不操心羊呢。
3: 羊？羊咋了？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啊。
4: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3: 哎呀，我又不会给羊看病，啊，我心里有事，顾不上啊。
4: 你顾得上啥呀？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3: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4: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3: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4: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3: 咋就到不了跟前？
4: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3: 我
4: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有用吗？
3: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呢吗？
4: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3: 哎呀，行，我错了啊。行，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吧？咱进屋说，进屋说。
4: 你整天叫我理解你，理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3: 对，我错了还不行啊？来，坐。哎呀，凤梅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洋黄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4: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洋黄工程的影呢。
3: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4: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县，环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3: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啊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4: 那是环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3: 是啊。环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日，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4: 这是为啥呢？
3: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军种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4: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田水堡一样是穷地方，一样没有水。
3: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只有李景子

0: 甜水泉。红雀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1: 彭德怀指挥战役？
0: 嗯，
1: 哎呀，来头这么大。
0: 那当然，别看环县是个小地方，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红军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1: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0: 哎呀，是打赢了。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呢，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啊，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两个团呢。
1: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0: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
1: 嗯，
0: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1: 嗯，
0: 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说咱环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了。
1: 是
0: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
1: 嗯，
0: 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1: 嗯，
0: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1: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0: 是啊，凤梅。
1: 嗯，
0: 这下你明白了吧？
1: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0: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1: 建华，我明白了，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
0: 我知道，我知道。凤梅啊，
1: 嗯，
0: 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啊也就轻松了。
1: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0: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1: 嗯，
0: 哎呀，氧化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1: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0: 没问题。
1: 说话算数？
0: 算数。
1: 好。

0: 嫂子，
1: 哎，嫂子，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2: 啊，刘支书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3: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2: 好多了啊，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3: 哈，那就好，那就好。
2: 刘支书呀，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太感谢你了。
3: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

0: 合情合理的嘛。
1: 嗯，
0: 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
1: 嗯，
0: 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啊
1: 啊，我听他说事情办的不太顺利。
0: 嗯，
1: 他也愁得慌。
0: 嗯，
1: 啊，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0: 嗯，那能成
1: 啊？
0: 我打。
1: 好，嗯。
0: 哎，建华，啊，我是刘中学，啊，我是想问问咱这个阳黄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2: 对，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
0: 嗯，
2: 可领导说啊，阳黄甘肃段一期工程啊，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
0: 嗯。
2: 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不过450多亿。
0: 嗯，
2: 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二期工程。
0: 二期工程？
2: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哎，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0: 嗯，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嗯，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哎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的建设好咱的阳黄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咋都旱得快绝收了，这阳黄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啊，彩霞
1: 啊，
0: 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红活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1: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0: 哦，那。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1: 刘支书
0: 啊，
1: 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0: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1: 哎哎，你放心忙去吧，刘支书
0: 啊，
1: 你去忙你的事吧。
0: 好，
1: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0: 哦，那我走了啊。
1: 啊。
3: 哎呀，这个咋弄？这
4: 是
3: 咋
4: 回事？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
5: 是，
3: 还可怜成这样，
4: 这可怎么办呀？
5: 喝不上，喝水还得去那个浅水镇，
6: 哎，那
5: 边还得去接。
3: 哎呀，
4: 不一样
0: 啊！好了，好了，好了，咱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南。

0: 我今天把咱各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吗？大家说是不是？
2: 是啊，
3: 是
2: 啊，
3: 是
2: 啊，
3: 就是这样。
4: 对，
2: 我们栈桥村啊，这荷塘全都干了。
5: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
2: 嗯嗯，
5: 我两个月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
4: 哎呀，
3: 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4: 对，我们这儿也一样。
0: 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2: 嗯，
0: 还得指望着这个洋荒工程，是不是？
2: 嗯嗯，
0: 这个一级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谷，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2: 是啊，说的是啊。
0: 嗯，
2: 这一级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线，但它可在最北面。
0: 嗯，
2: 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嗯，
5: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十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0: 你看，你看，
2: 是是，
0: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新华社已经来过三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洋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2: 啊
3: 啊！真的？
5: 这是真的？
3: 真有这事儿？
2: 哎，老刘啊，
0: 啊，
2: 看样子这洋黄二期工程还是会建的。
0: 对呀、啊，
3: 还会建的，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0: 哎，
4: 是呀、
0: 啊，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啊，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让这个洋黄二期工程早点上马、怎么样？
3: 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5: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2: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么严重。
4: 对，
3: 就是
4: 呀、
3: 啊，
4: 这情况
3: 咱
4: 知道，
3: 什么时候咱
5: 是
3: 个头马？
5: 就影响不好，
4: 啥时候？
2: 有什么意思？
0: 是这，是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洋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2: 哎，
4: 这个，
2: 这个。哎，老刘啊，
0: 嗯，
2: 这倒可以试一试。
0: 嗯，
5: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
3: 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
0: 嗯
3: 啊，
0: 嗯，
3: 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4: 对着嘛，
3: 就是。
0: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2: 老刘
0: 啊，
2: 我同意你的提议。
0: 好，
3: 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0: 嗯，
3: 还当作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0: 嗯，
4: 就是。
0: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
2: 嗯，
0: 大家看行不行？
2: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4: 可以
2: 啊，
4: 可以可以。
3: 好，你写完我签名。
0: 好。
2: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的？
5: 我再考虑一下吧。
3: 哎呀哎呀，
2: 还有什么考虑的？
3: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啊？
2: 对嘛？
4: 对嘛？
0: 哎哎，咱是这样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 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2: 啊，行行行，行，
1: 哎，
2: 好，我先签，
6: 好，我来签，
1: 我来签，
2: 老刘，
7: 我也来签，
8: 我来，
9: 一个一个签，
10: 我也签你。
2: 啊，对，好，
9: 来。
3: 刘书记，我们走了。
9: 好，
3: 辛苦你了，
9: 刘书记，走了，
0: 慢走，慢走，
9: 走了，走了，
2: 老刘，就指望你了啊！
0: 好，
2: 再见，
0: 再见啊！
9: 再见，
3: 拜拜，
9: 再见，
10: 拜拜。
0: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一共42个人签了名。
11: 刘支书，
0: 彩霞，你怎么来了？
11: 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我呢，就多做了一点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0: 哈呀，谢谢你了。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11: 刚才你们说的，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写这封信，
0: 你说，
11: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0: 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11: 啊。
0: 没事。
11: 刘支书，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儿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儿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0: 没关系，彩霞。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处分了我，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11: 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0: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洪波做饭了。
11: 没有。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0: 我知道。
11: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0: 是的。
11: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
0: 你看我彩霞，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11: 刘支书，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
0: 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我一直
1: 喜欢你。
11: 老刘。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感谢您的收听。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

0: 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等代表评选成员。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
5: 一生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四集。
15: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洋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洋黄工程2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洋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16: 老刘啊，
17: 啊，
16: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17: 哈，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16: 合适着了，
17: 嗯。
16: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17: 是吗？真方便。
16: 好啊，
17: 嗯，
16: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啊、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17: 够喝，绝对够喝。
16: 哎呀，现在想一想，强我大大命苦啊，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17: 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一年，这人就走了。
16: 好了，老刘啊。

0: 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1: 引来了。
0: 嗯，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1: 是啊，哎，我跟你说
0: 啊，
1: 你都是，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0: 对啊，
1: 我还告诉你，
0: 嗯，
1: 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0: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
1: 嗯，
0: 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好。
2: 大李姨，我回来喽。
1: 洪伯回来了。
0: 哎呀，娃娃回来了。
2: 大
1: 啊。
2: 李爷，
0: 哎，
1: 洪伯，
2: 哎，
1: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2: 大，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嗯，
2: 大，县里的环盛公司招人呢。
1: 嗯，
2: 我想去应聘。
1: 应聘？
2: 啊、嗯，
1: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2: 我想辞职。
1: 你说什么呢？
0: 哎，来
1: 辞职、
0: 坐下说，坐下说。
1: 你呀、洪伯，
2: 哎，
1: 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哎，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2: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
1: 嗯，
2: 这环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1: 我跟你说啊，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2: 倒闭，倒闭就倒闭。
1: 嗯，
2: 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1: 你说啥？你自己干
2: 啊？
1: 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
0: 啊？哎，老刘，别急，别急，
1: 我不急，我不急。
2: 你看我的，
0: 哎，别说，
1: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雇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哼，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双保险嘛，是不是？
2: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1: 这我知道。
2: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要向人家学习呢嘛。
1: 你这，哎呀，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2: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1: 你，喂，这，
0: 老刘，
2: 大，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咋不一样？
2: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
0: 啊，
2: 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
0: 啊，
2: 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1: 你还把强娃叫？这
0: 哦，哎，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2: 哎，好。达，
1: 嗯，
2: 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1: 我知道，
2: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咋不一样？
2: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

0: 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妈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1: 行，我跟他说。好。
0: 对，姨，你也劝劝他。
1: 好。
0: 好了，大二，姨，那我走了。
2: 你走了？
0: 走了。
1: 哎，吃了饭再走嘛。
0: 姨，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1: 洪波儿，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0: 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就馋你做的羊羔肉，就知道吃。
2: 大，我走了，
0: 走走走。

0: 凤梅嫂子，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
1: 香你就多吃点。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这今天都腊月23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哎呦，
2: 嫂子，嫂子，你看，窗花贴的咋样？
1: 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好好，
2: 行吗？
1: 行行行。好。
2: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
3: 大妈，
1: 哎呦，强旺回来了。
3: 哎妈，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0: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快坐快坐。
3: 外面确实冷。哎妈，妈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0: 坐会儿就走。
3: 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0: 啊，
3: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补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嫂子，嫂子，
0: 哎呀，刘支书来了。
4: 强啊，你也在？
3: 哎，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
4: 啊。
3: 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
4: 好，
3: 叔，见洪波了没？
4: 我没见着
3: 啊，
4: 他呀又从环盛公司辞职了，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3: 对，叔，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
4: 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嘛。
3: 就是说，那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4: 能成能成。
5: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十月，我回到了环县。
2: 大哥，大嫂，
0: 大嫂，我哥来了。
6: 你哥来了，
0: 我哥
7: 开心来了。
0: 对啊，我哥想看看你们。
8: 大嫂，
0: 你好，开心。
7: 稀客，稀客啊！
0: 哥，来来来，进来，
7: 快进屋，快进屋。倒水，坐坐坐坐坐，
0: 喝水。哎呀，
8: 谢大嫂。
7: 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
8: 啊，抽一支。
7: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最近啊
8: 啊，
7: 最近咋样？
8: 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
7: 哦，
8: 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尝尝。
0: 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8: 哎呀，谢啥，
7: 真是。
0: 哎呀，真是。
5: 财新舅舅好。
8: 哟，会员也在啊。
5: 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9: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
7: 红波来了。
0: 红波来了。
9: 这话说。财新舅舅，
8: 哎，
9: 会员也在呢。这大家伙都在啊。
7: 哎呀，财新啊，
9: 哎，
7: 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
9: 说
8: 是吧？
9: 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7: 你看看，
9: 舅舅
8: 啊，
9: 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
8: 哦
9: 你呀，给咱拿拿主意。
7: 对，财新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8: 好。哎呀，我们定边红薯娃全是旱地，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水浇地。 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7: 啊？
9: 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3: 哎呀，
9: 舅
8: 啊，
9: 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8: 对对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
7: 一说就明白啊。
8: 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
9: 嗯，
8: 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3: 明白了，明白了，
8: 明白了，
7: 这可太方便了，
8: 太方便
3: 了。是啊，
0: 是啊。
7: 哎呀，彩琴，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8: 哎，不用不用。
3: 哎呦，高科技
8: 啊！
7: 彩琴
8: 啊，
7: 厉害
8: 啊！
7: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
8: 啊！
6: 厉害吧，厉害吧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
8: 嗯，
6: 都读到高中毕业了，
8: 嗯。
6: 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7: 多知道事情。
9: 哎呀，舅舅
8: 啊，
9: 那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8: 当然可以啊，
9: 在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田糯玉米。
8: 嗯，
9: 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8: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
9: 嗯，
8: 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9: 啊？
8: 嗯，哎呀，
7: 这
8: 对，
7: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3: 对，
8: 是啊，
3: 卫星种地。
8: 我们也没有想到，
3: 嗯，
8: 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播的值，
3: 对
8: 啊，
3: 对对对，
8: 可以多播些，产量更提高。
9: 哎呀，彩琴舅舅了不起啊！啊，
7: 真的了不起！
9: 哎呀，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8: 哦，
9: 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8: 能成，能成吗？
9: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8: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泵水，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泵。
7: 啥？120泵？
8: 嗯，120泵。
7: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3: 是
8: 是。
7: 哎呀，彩琴啊，
8: 啊，
7: 这太重要了啊。
8: 嗯，
7: 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8: 啊，对对对对。
7: 哎呀，
8: 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7: 啊。
8: 哎，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县的养羊技术。
9: 哎呀，舅舅
8: 啊，
9: 没问题，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8: 好
6: 啊，行啊，
7: 早都想去了。
6: 哎，洪波，
9: 哎，
6: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啊。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9: 哎，成。那爷啊，
6: 嗯，
9: 我等会儿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6: 好，
9: 把他也叫过来啊。
6: 行行行。
9: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6: 可以。
8: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7: 能见到，能见到。
8: 哎呀，他现在买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都成了number one。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给力。
9: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
8: 哦哦，
9: 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7: 哎呦，
9: 舅舅
8: 啊，
9: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7: 哎呀，彩琴
8: 啊，
7: 有啥事儿， 你就找红布。
8: 对
7: 啊，找我。
8: 好，好。
7: 对了，彩剑啊，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8: 哎，啊，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年。
7: 嗯，
8: 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割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了500-600公斤。
7: 哎呦，
8: 哎，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
7: 嗯
8: 啊，按根卖，
7: 按根卖，
8: 对，每根卖1块钱。
7: 哎呦，
8: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7: 哎呦，这真是个好，
0: 哎，这个玉米按根卖。
8: 对呀，
0: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定边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
6: 哎呀，对呀，对呀，嫂子，
0: 哎呀，
6: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
0: 现在终于有钱了，
3: 要叫财神爷了啊。
8: 那你们以后就叫我才哥啊，
3: 哦，才哥，
7: 才心，爷，
0: 嗯，
7: 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
0: 哦，
7: 那咱们出发，
0: 出发，
3: 走，好，走，参观参观，
7: 走，
8: 还是要叫才哥。
7: 来来来，再见。
9: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
7: 你看真不错啊。
1: 红博士干得这么大。
7: 哎呦，哎呦，
0: 哎
7: 呀，你看那羊肥的
9: 啊，
7: 这么多羊。
9: 哎呦，大家看这表，
7: 嗯，
9: 这里啊有10000只基础母羊。
7: 10000只基础母羊。
9: 对，10000只的，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
0: 哦，
9: 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准着母羊产下了小羊羔，
0: 嗯，
9: 养到2个多月呀，啊，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
7: 哦，
9: 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
7: 哦，屠宰场。
9: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7: 嗯，
0: 哦，
7: 是这么样，
0: 是这么
7: 样，
0: 啊，
7: 真是不一样啊。
0: 嗯，
9: 大家再往这边看啊，看看这个机器
7: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
9: 这样，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啊，
7: 嗯，
9: 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
7: 嗯，
9: 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7: 看来啊，
9: 嗯，
7: 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1: 是
7: 啊，是的，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比咱们快多喽。
4: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8: 对，
3: 慧媛姐，
0: 嗯，
3: 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嗯，
5: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3: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亿呢。
7: 哎呀，1.5亿
3: 啊，
7: 那么多钱，真是太好了。
9: 哎，我跟你们大家说
7: 啊，
9: 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
7: 哦，
9: 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7: 哎呦，
3: 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9: 那当然。哎，大家再往这边看。
7: 嗯，
9: 大家看啊，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7: 哦，工作室。
9: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制种公司。哎，
8: 就受聘在咱们县
9: 啊。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
8: 哦，
9: 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8: 哦，
9: 那是真正的专家呀。
8: 嗯
5: 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9: 那是当然了，咱环县跟以前可大变样了。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
10: 前面还有呢。
11: 嗯，还有，
9: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啊。嗯，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
12: 哎呀，
13: 这么多，
12: 这么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14: 这就是紫花苜蓿。
9: 对对对，大家知道不？这紫花苜蓿啊，是优质的羊饲料。
12: 知道知道。
9: 咱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哦，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嗯，
10: 好着呢，好着呢。哎呀，
12: 真是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
9: 嘿，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哦，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嗯，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雨量也增加了。
10: 对的，对的。哎
9: 呀，咱这紫花苜蓿，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12: 哎，说得好，
9: 环境越来越好。
4: 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也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嗯，
12: 对对对，
4: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天，共产党好。
12: 好。
7: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
9: 对，
7: 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哎，
12: 好好好，说得好。
9: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
15: 好，行行行。
16: 郭叔，哎，王爷。咱们拍照片了，
17: 好嘞，
16: 太可以了，
18: 哎，红布，我的三姨找你三香嘛，
16: 一来就知道了，全家福，
19: 来，快，
7: 哎呀，罗叔，
19: 来，站着，
9: 准备好了没？
19: 好了，哎，
18: 婶婶，你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好，
20: 来，大家都往我这儿看啊。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黄河水田，
17: 黄河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感谢您的收听。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看着李维民波澜不惊收拾东西的样子，左兰实在是有些按耐不住的拿起电话去翻苏建国的号码。
2: 我给苏局长打个电话，再争取一下。
0: 联合督察组的工作明明开展得不错，他们下一步的行动如果继续推进，将会取得突破性的成绩。在这个时候让他们撤离中山，这只是让人无法理解啊。李维民摇头拦住了他，声音很沉，脸色也很沉。不用了，是苏局长和王厅长共同做出的决定。左兰愣在那里，李维民看了看手表，把东西收拾好，整齐地放在桌上，拿起了挂在架子上的外套披上。要走了，我得给马云波打个电话。左兰不解地看着他。
2: 为什么？
0: 李维民抬头意有所指地看了左兰一眼，笑了笑，也不知道目光里那点失望究竟是冲谁来的。咱们来东山的时间也不短了，明天要走了，我总得去他家坐坐吧。电话很快就打通了，马云波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一如往昔的亲切热络中透着尊重。
3: 师傅，
0: 云波呀，昨天厅里打电话让我赶回广州，跟你打个招呼。马云波很是意外。
3: 啊，这个时候把您叫回去，是有什么事吗？
0: 东山开展暴风扫毒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省厅和公安部都感到满意呀，认为我们督导组在东山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明天我们督导组就即将撤回广州了。
3: 这么快？
0: 我来东山的时间不短了，局里也压了很多工作，镇江早希望我能回去了。电话那端突然沉默了，马云波过了良久缓缓地开口。
3: 师傅，我真不希望你们这个时候撤走，有你在，我办事都有底气。
0: 李维民的声音有点涩，却还是故作轻松的轻描淡写。我之所以昨天赶回厅里，就是跟王厅长商量，能不能让联合督导组在东山再待一段，毕竟513案到现在还没有结案呢，我这心里头不踏实啊。可是王厅长不同意啊，他认为我们在这儿反而妨碍了你们开展工作，坚持让我们撤走，还说公安部禁毒局也是这个意见，那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服从命令呗。这样，云波，明天上午10点，联合督导组和你们市局开个工作总结会，你安排一下。李维民说话不着痕迹，脸色却越来越沉。左兰在一旁看着，无声无息叹息地摇了摇头。电话里马云波

0: 应得很痛快。
1: 好，那我马上问一下陈市长，看他明天上午能不能参加。
0: 啊，他能来最好。李为民说着顿了顿，话锋一转。啊，还有，我来东山时间不短了，一直抽不出时间去看看于慧。今天晚上你和于慧有别的安排吗？
1: 早就想请师傅到家里坐坐了，可看你工作这么忙，压力这么大，一直没敢开口。于慧一直对我有意见呢。
0: 听李为民要说来家里，马云波的声音才又来了几分兴奋。
1: 我这就给于慧打电话，让他马上准备。
0: 哎，告诉于慧啊，不要搞得太复杂。办公室里，李为民闭上了眼，语气听不出任何端倪，脸上的表情却有一瞬间的空白。我爱吃什么他清楚，就那老三样啊，那就晚上见。挂断了电话，他闭着眼静坐了许久，才默默地睁开眼，目光落在看着他几次欲言又止的左蓝身上，痛惜而沉重地叹了口气。
2: 真希望我们的怀疑是错的。
0: 谁不是那么希望的呢？李为民坐在椅上苦笑。在马云波的身上，我投入了太多的感情，从我们踏上东山那天起，我的心就像掉到油锅里煎熬啊。这话倒是让祖兰惊了一下。
2: 从那天起你就开始怀疑马云波了？
0: 准确地说，那时候还叫担心，不是怀疑。李为民摇了摇头，看了看手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他又站了起来。好了，你去跟苏康、艾超他们交代一下明天要离开东山的决定吧。李为民也好，马云波也好，干禁毒这么多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经历过太多风风雨雨的事，早就练就了一箱子面具走天涯的本事。敲门声响，门一打开，各怀心思，一个要攻一个要防的师徒俩一如往昔亲切热络。
3: 哎，师傅，快进来快进来。
0: 李为民哈哈一笑，一边换鞋一边说道。哈哈哈，我这鼻子呀最灵，隔老远我都闻到炖肉那香味儿了。他说着抬头往屋里看。哎，于慧呢？马云波家还是老样子，布置虽然简朴，却也温馨素雅。桌子上已经满满当当地摆了不少菜，听见他喊自己，于慧围着围裙从厨房里走出来，见到李为民也甚为熟络地打招呼。
4: 哎呀，李局，现在要见你一面可真难呐。
0: 李为民握手打招呼的动作几乎是下意识的，于慧退了退，还是跟从前一个样子，笑起来很腼腆。
4: 哎，别，我这手上都是油。
0: 对不起啊，其实我早就想来吃你做的菜。李为民收回了手，进了屋，看着一大桌子色香味俱全的好菜，不由得拍着大腿。哎呀，不是跟云波说了少做点吗？这么一大桌子菜太丰盛了，吃不了一会儿我可得打包带走啊。哈哈，让组里的人也得尝尝你的手艺。于慧不同意，那跟从前一样没把李为民当外人。
4: 他们要吃，我哪天专门给他们做。丽娟，你今天必须得吃好喝好，不然我生气啊。
0: 哎，这你放心，云波可以作证啊，每次吃完你做的饭菜，我都得吃两粒加味左金丸，在外边走一个小时才能坐得下来呢。
4: 怪不得嫂子不乐意你来我家吃饭呢。
0: 于慧笑得很开心，说了两句又回厨房忙活去了。转身的时候看到马云波还傻站着，眨眨眼叫他。
4: 还傻站着做什么？下酒菜不都做好了吗？你们师徒俩先喝着。
0: 于慧怎么说呢，虽然态度没变， 情绪也正常。但是李维民觉得他似乎比从前健谈开朗了许多，平时跟他打趣逗笑的话可没有今天这么多。跟着马云波一起坐下，接过他递过来的酒杯，李维民郑重地提醒，先定下规矩啊，今天晚上只喝酒吃饭，不谈工作。马云波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笑着点头，
3: 正合我意，不谈工作。
0: 这个于慧的手艺相当不错啊，李维民家自家的媳妇什么都好啊，就是不会做饭，这么多年锲而不舍地追求色香味儿，偏做出来这东西的样子呀，看着虽好却不能吃。李维民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没食物中毒都是个奇迹。之前住他们家的李飞宁可吃学校食堂啊，吃完了再回家，就这事儿啊，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李夫人厨艺生涯中最大的耻辱。后来马云波调到东山来，李飞紧接着也进了东山禁毒大队，跟马云波是越来越熟，蹭饭呢就蹭成习惯了。李维民也是偶尔过来办事的时候，有空就到他家里吃一顿家常解解馋，只是如今呢，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心情却再也找不回从前的那个心情了。从狼吞虎咽到酒足饭饱，心满意足的李维民放下筷子，满足长出口气，站了起来。
3: 我去个洗手间。
0: 餐桌上于慧的身子微微颤了下，饭桌下边的马云波紧紧抓住他的手，指了指方向，
3: 师傅，洗手间就在那儿。
0: 我还能不知道你家洗手间在哪儿啊？李维民好笑地看了他一眼，径直出了餐厅。于慧紧紧盯着洗手间的方向，掌心全是冷汗，他慌乱无措地看着马云波。
2: 你把东西放好了吗？
0: 马云波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点点头。于慧又想到了什么。
2: 上锁了吗？
0: 马云波盯着洗手间的门没有回答，沉默的心情一下子让于慧如惊弓之鸟般的差点站起来。
2: 你怎么不上锁呢？你师父可是老机动警了，他哪怕闻味都能闻出。
3: 没事，相信我啊。
0: 马云波示意他不要那么激动，笃定而平静的态度像是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慧有了十足的安全感。
3: 你镇定一点，不会被发现的啊，先把桌子收拾了。
0: 于慧看着那扇迟迟不打开的洗手间的门，只能压下自己心里的惊慌，开始忙碌起来。他的桌子收拾一半，李维民从洗手间出来了，他不由自主地偷偷观察他的脸色，觉得跟之前没什么不同，才终于放下心来。桌子上的碗菜都收拍下去了，于慧沏了茶，这会儿已经重新冷静了下来，又坐在李维民的身边。李维民转着茶杯沉默片刻，借着酒劲儿，我李维民做事几乎从不后悔，但是在云波的事儿上我后悔过两次。马云波给他的茶杯续了点水。
3: 后悔？我怎么不知道师父你还会后悔啊？
0: 于慧在一旁听着丈夫无意的揶揄。
4: 哪两件事啊？
0: 李维民抬起眼，看着马云波的目光深邃复杂中竟然糅杂着几分内疚和歉意。第一次是2007年的12月。云波是有机会去省委党校进行进修学习的，为期一年。当时镇江认为你是最佳人选，可是我不同意，最后把名额让给了别人。马云波没想到他会说出自己的事情，怔了一下，连忙摆手。
3: 哎，你提这事干嘛？当时我手里有一堆的事儿，根本没时间去。
0: 李维民摇了

0: 摇头，看了看如今骨瘦如柴的于慧，眼睛微微红了。如果当时云波去党校学习的话，218案件云波就不可能参与，那于慧身中150多处枪伤的事就不可能发生。于慧在一旁沉默地坐下来，咬咬嘴唇不说话。马云波显然被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坐在那儿也不出声。李维民叹了口气，拍了拍马云波的肩膀。第二次就是来东山上任的事儿。当时我提名云波来东山，局里和省厅有不少人反对，主要是因为云波年轻，而东山的禁毒形势十分的复杂，恐怕云波不能胜任。在我的坚持下，力排众议，做了许多的工作，云波才能来到东山的。当时云波来是接替罗旭的职务，当东山市的公安局局长。可是就在云波上任的第三天，东山方面说罗旭不肯退，说云波太年轻，能不能在副局长的位子上度过一段时间。镇江跟我说云波不可以去东山，副局长的工作让云波去做可惜了，我怕云波有想法，跟云波做思想工作。没想到云波说他不会计较职务的高低，不会计较个人的得失，他不会有任何的思想包袱。马云波呀，能听李维民骂他，甚至他能接受李维民怀疑他，但是听不了这个，感叹煽情亏欠，所有的一切都让他更加厌恶现在的自己，都让他更加没有脸面面对李维民。他本来想忍着听完的，可是一忍再忍，却还是控制不住，抬起头来打断了他。
1: 师父，你说这些究竟是什么意思？你是对我在东山的工作失望，还是……
0: 李维民摇了摇头，他看着这个他亲手带出来的，曾经无比信任的，委以重任更抱以重望的徒弟，难过、抱歉、后悔，此时此刻他每一样的情绪都不是假的。可你在副局长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三年，这短短的三年你看上去像是老了20岁。于慧，你也是跟着云波到东山受罪，云波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看到他现在这个状态我心里难受。于慧被他戳中心中的隐痛，仓促地低下头，别开了他的目光，眼睛却红了，哽咽着摇头。
2: 您别这么说。
0: 马云波实在受不了这个，他不自在地直了直身子，把眼中的酸涩憋了回去，攥住于慧的手。
1: 师父，今天说好不谈工作的。
0: 啊，云波呀，是不是我这个师父太自私了？这么多年对你一直都太严厉，你是不是在心底恨过我？马云波没说话，声音发闷，低头看着面前的茶杯，不自在地蹭了蹭鼻子，摇了摇头。
1: 师父，要不是这么多年你对我的言传身教，我马云波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地步。
0: 于慧听到这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抹了抹眼泪，连忙起身走进厨房。李维明看着他的背影，心情复杂。马云波举起了茶杯。
1: 师父，别说这个了，来来来，喝水。
0: 李维明端起了茶杯，笑了起来，调整了一下情绪，看着马云波的目光跟从前一样欣赏又信任。

0: 陈文泽打电话约了赵家良在朝上吃饭。林耀华叫人提前去房间里装了针孔摄像机和监听器。虽然饭店里头安排了他们的人，但是林耀东还是不放心，他让林耀华亲自去盯着。
1: 我总觉得这个赵家良好像在哪儿见过，上次在朝商大会上我就觉得他有些脸熟，可怎么都想不起来了。唉，老了，脑子不好使了。
0: 林耀东说着揉揉突突跳着的太阳穴。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法国那边出了大事，刘浩宇那个废物偃旗息鼓，一时半会儿啊都不能有什么动作。塔寨这边该给的钱一直发不下去，如果再找不到买家，一旦资金链断了，后果是不堪设想。他必须在短时间内找到靠谱的下家收货。正为这事儿焦头烂额，半路上又冒出个来意不明的赵家良。
1: 你盯紧点，今晚陈文泽和赵家良聊了点什么，甚至点了什么菜，喝了几杯酒，我都要知道。
0: 正说着呢，林景文推门进来，看随手把电话扔在一旁的林耀东眉头紧锁的模样，连忙走了过来。
2: 阿爹，怎么了？
0: 林耀东闭着眼靠在沙发里，显得很疲惫。
1: 头疼啊，何瑞龙死了，你老婆宋倩靠不靠得住还未可知，好在法国人的销售网还在，咱们必须尽快出货，最好是尽快找一个新的代理人。
0: 林景文笑了，他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2: 我已经在暗网上给你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买家，没有真名，他的用户名叫沉默之声。
0: 林耀东睁开眼，不认同地看着他儿子。
1: 不是不让你动那个，我不可能跟一个代号交易，我需要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6: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5: 松花湖晚风清扬，
6: 长白山月满林海，
5: 延边州体验民俗，
6: 天上一轮月，
5: 人间万份情。
6: 调频95.3中波84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6: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7: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8: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7: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8: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7: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8: 山有诗意，
7: 金秋正当时，
8: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他为什么开着车

0: 不忍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模式，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2: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11: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13: 林景文觉得他爹啊，跟现在的时代发展多少有点脱节了，给他解释说道：“
14: 这是暗网，暗网顾名思义，都是些见不得人的生意，是层层加密的，不可能查得到用户服务器或者路由信息，也就不可能查得到身份。
15: 这个是几亿的生意。”
13: 林耀东的语气严厉了几分：“
15: 你让我怎么相信一个不知道身份和背景的人？
14: 就是来跟阿爹说这个的，我已经约他见面了。

0: 东山大酒店朝上餐厅的走廊里，赵家良一身裁剪得体的深色的西装，十足干练的模样，带着钟伟往订好的包厢走。两个端着盘子的男服务生互相使了眼色，都在盯着赵家良。昏暗的灯光下，赵家良微微的侧身，锋利的眼神让两个男服务生根本招架不住，匆匆的走掉。他刚刚走过长廊的拐弯处，李飞就推门走进来了，两个人正好错过了。
1: 对不起啊，李飞，刚才有点忙。
0: 知道李飞过来了，林兰招呼完另一个包厢的熟客就急忙过来了，却没成想啊，推开门一看，只有李飞一个人。
1: 哎，你女朋友呢？
0: 李飞站起来把包厢的门关上。
2: 以后我再带女朋友来，今晚请的另有其人。
1: 哦，
0: 林兰斜瞅着他，
1: 他搞得很神秘。
0: 李飞看着他，脸上的笑意渐渐收了。
2: 我请的是你爸，就看他肯不肯赏光了。
1: 啊，我爸？你开什么玩笑啊？
2: 我没开玩笑。
0: 说着，他指了指林兰的手机。
2: 嗯，我是认真的。
0: 觉得李飞来意不善的林兰沉下了脸。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是为了你弟弟林三宝的死因。
0: 李飞正色地看着他，声音很低，说出的话却如同一枚炸弹，直接轰得林兰脑子是一片空白。
2: 三宝不是意外车祸死的，他是被人害死的，害死你弟的人是林天浩，你和你爸难道不想知道真相吗？
0: 林兰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彻底的懵在那里。看了半晌，他始终没有反应，李飞煞有介事的又加了把火。
2: 哎，那好吧，看来是我白操心了。
0: 他说着站起身朝门口走去，林兰猛地追上去。
1: 你等等。
0: 他整个人都在抖，手打着哆嗦，摁了林宗辉的号码，声音慌张的不成样子。
1: 我给他打电话，我马上打。
0: 林宗辉正吃着饭，看着林兰来电话，立刻就接起来。
3: 阿兰，
0: 这个时候不正忙着呢吗？他怎么有功夫给自己打电话呢？电话里，林兰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
4: 爸，你现在到朝上餐厅来一趟，有人要见你。
0: 老婆不舒服，他怕有什么事儿，这时候哪儿都不想去，但是也不想女儿担心，只拿吃饭当借口。
3: 啊，我正在吃饭呢，谁要见我呀？
4: 李飞。
0: 林宗辉听了之后，身子猛地一僵，他下意识的以为从513案开始就和塔寨对上的李飞把矛头对准了他，一时间手里的筷子都掉了。林兰听电话里没有了声音，想了想，只好跟他说了实话。
4: 他说他手里有三宝死因的真相，要跟你面谈。
0: 林宗辉的瞳孔猛然一缩。
3: 都有谁在？
4: 现在就我和他。喂，爸。
0: 林宗辉握着手机的手在颤抖着，绷出了青筋。林兰不确定地呼唤一声，林宗辉这才回过神来。
3: 哦，他说什么了？
4: 他说三宝不是车祸死的，说三宝是林天浩害死的。
0: 林宗辉说不出话，手在剧烈地颤抖。这个怀疑他不是没有想过，但是他最终否决了自己，就当三宝是个意外，就当他们三房倒霉。但是现在一个警察竟跑来告诉他，他儿子不是死于意外，而是被人害死的。
3: 你让他等着我，我马上过来。
0: 林宗辉说完这句话，挂了电话就往外走。夜色深沉，他也顾不上老婆了，谁也没叫，独自一个人一头扎进车里，朝着东山大酒店疾驰而去。从进了东山大酒店就注意到酒店里几乎无死角监控的赵家良坐在包间里看着手机，钟伟坐在

0: 的一侧，眼睛始终盯着门口。不一会儿，门被服务员推开，陈文泽走了进来，一脸抱歉地打招呼。赵家良笑着寒暄，那人都到齐了，服务员开始上菜。起先呢，陈文泽打着官腔说点无关紧要的客套话，赵家良倒是不建议包间里始终站着个端茶倒水的服务员。但是说起有关这次房地产投资的事情呢，赵家良就觉得这边上处了个外人很扎眼。他看了看钟伟，钟伟会意地喊了声服务员，
1: 哎，你出去吧。
2: 先生们不需要我服务吗？
1: 酒水我来倒。
0: 钟伟看他不走，干脆起身给他开了门。
1: 你出去吧。
0: 服务员无奈呀，再坚持就要露馅了，只能退出去。陈文泽像是没注意到这小插曲，自顾自为难地说道，
3: 这个根据政策，外资开发经营房地产必须和具有省三级以上城市综合开发资质的房企合资或者合作，而我们东山只是一个县级市。
0: 赵家良神态自若地笑着提醒，
4: 但是你们东山就有一个省三级以上资质的房地产公司啊。
0: 陈文泽心道一声果然，脸上却不露情绪，只是笑着问道，
3: 啊，你说的是大龙啊？
4: 法人林耀东在东山可是比明星还有名的人物啊。
0: 赵家良对此了如指掌，侃侃而谈。
4: 当年林耀东还是在陈市长的力邀之下，才回到东山塔寨当村支书，带领全村人脱贫致富。陈市长可是造福东山呢。
0: 陈文泽哈哈一笑，若有所思地看着赵家良。
3: 看来赵先生对东山是下了功夫的。
0: 陈文泽哈哈一笑，若有所思地看着赵家良。
3: 看来赵先生对东山是下了功夫的。
0: 赵家良挑眉，一脸在商言商的架势。
4: 该做的功课还是要做的，谁的钱也不是从天上下来的，我也不希望我投到东山的钱都打水漂嘛。
0: 陈文泽笑着看着赵家良，目光中始终带着探究。赵家良摆了摆手，笑得很真诚。
4: 只要陈市长能引荐我认识林耀东，我答应往东山先期投资2亿，帮陈市长完成对东山旧城改造这个夙愿。
0: 朝上餐厅外，一辆奔驰车停在门前的停车场里，坐在车里的林小丽和林耀华两双眼睛同时盯着朝上的门口。本来是等着看情况要不要亲自上去一趟，谁知道却看到停好了车急匆匆进入餐厅的林宗辉。这林小丽眼尖呢，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5: 哎，马叔，那个人不是辉叔吗？
0: 他这么一说呀，林耀华也看出来了。他来这儿做什么呢？跟赵家良有没有关系呢？林耀华眼珠子一转，
3: 你在这儿等我。
0: 说完匆匆地下了车，也跟着后面进入了朝上。看着林宗辉去了二楼，林耀华紧跟上去，但是还是慢了一步。等他上来的时候，林宗辉已经找到林兰告知的包间进去，关上了门。林耀华正不知进退之际，却见到陈文泽从包间里出来了。他赶忙迎上去寒暄，聊了几句，林耀华的电话响起，是林耀东打来的。知道他和陈文泽在一起后，林耀东让他把电话交给陈文泽。两个人进了一间空着的包间，把房门关起来。而这一幕呢，正好被刚刚上楼的林兰看到了。

0: 林宗辉坐在那里不动声色地看着李飞，他攥紧的拳头却出卖他此刻的态度。
1: 这些都是蔡永强他们审出来的？
0: 李飞把嘴一撇，
2: 不，蔡永强根本不知道，是一个叫吴仔的马仔告诉我的。
0: 林宗辉猛然抬起头来，眼神锐利无比。
1: 一个马仔，他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
0: 李飞面不改色地迎着林宗辉充满怀疑的目光。
2: 林天浩给办事的大虾和麻子一人10万好处费，当时吴仔就在旁边。
0: 他这一句话没说完，林宗辉倏地抱起，骤然发难，拎着李飞的脖领子生生把他从椅子上拽起来，把他推到墙壁上。哐当一声响啊，林宗辉咬着牙，额角青筋暴跳，恶狠狠地盯着李飞。
1: 你没说实话。
0: 李飞被抵在墙上，但是他能感觉出来，至少这会儿林宗辉没有恶意，所以任他抓着没有挣扎。他紧紧盯着林宗辉的眼，目光很坦荡。
2: 不信你可以自己去查。
0: 林宗辉眼神闪了闪。
1: 我会去查的。
0: 这个时候林兰拉开包间的门闪身进来，看到他爸跟李飞这么个架势，也顾不得把他们拉开。
3: 爸，华叔来了。
0: 自己这前脚刚到，林耀华后脚就来了。抓着李飞不肯放开的林宗辉头皮一麻，恶狠狠的警告般的看了李飞一眼，松了手，转而凛然地问林兰，
1: 他在哪儿？
3: 不知道，我刚刚还看到他的。
0: 林宗辉沉默地思虑了几秒，看向李飞，脸色比声音更漠然。
1: 李飞，你走吧，今天我没有见过你。
0: 李飞转平了领口，不甘心地看着他。林宗辉深知被林耀华看见，他跟李飞在这里，他们两个谁都落不了好，厉声地催他
1: 快走。
2: 你想好了让林兰跟我联系啊？
0: 李飞也知道没那么多时间耽搁了，他重重点下头，走到林宗辉的身边，压低声音冷静地提醒他。
2: 另外，这件事蔡军知不知情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告诉他真相，怎么告诉，你都仔细想清楚了再做决定。
0: 与此同时，隔壁包间里始终平静坐着的赵家良看了看表，也站了起来。钟伟要跟着他，他摆摆手，啊，我去洗手间了，你不用跟着我。他出门，李飞也出门，迎面撞上了，四目相对，相见毫无预兆，两个人都愣住了。这是20年来赵家良第一次在李飞清醒的时候这么堂而皇之地见到自己的儿子。李威明跟他说李飞盯上自己的时候，他不以为意，他演戏演了太多年了，有时候甚至分不清哪个才是自己。他以为跟自己儿子正面杠接着演出戏，他不会应付不来的，甚至应该很有趣的经历。可就这么撞上李飞，多少大风大浪都闯过来的男人才恍然明白，他还是太高看自己了。骨肉相连的本能的悸动让他差一点就绷不住此刻脸上的表情，后槽牙都不自觉地咬紧了。本来应该若无其事越过的李飞，去洗手间的他最终还是无法控制地停住了脚步，眼睛眨一下都舍不得地死死看着李飞。尽管他儿子看他的目光充满了漠然冷淡的敌意，但他还是忍不住地站住了，勾起了嘴角，用一种陌生人之间出于礼貌的态度跟他打招呼。你好啊。李飞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在这里碰上赵家良。赵家良的底他暗中摸了很久，却没有任何端倪透出来。李飞就觉得这个狡猾堪比林耀东的老狐狸今天一见面，却让他更确定这个人背后绝对不干净的猜测。

0: 一个潮上餐厅，今天晚上林耀华在这里，香港来的赵家良也在这里，一个东山的地头蛇，一个香港的古惑仔，哪儿有那么巧的事儿啊？如果没关系，这两个人身份都不简单的人会穿洋渡海的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吗？
1: 啊，你好。
0: 赵家良跟李飞打招呼，李飞的脚步连停都没停，他朝着赵家良的方向而来，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赵家良，直到擦肩而过之际，他才面无表情，却用话里有话的态度默默地回了赵家良一句你好，就径自走下了楼梯。这是二十多年来父子之间说过的第一句话，是再普通再陌生不过的一声招呼，你好。李飞不知道赵家良的身份，可是被李飞落在后面的男人虎目圆瞪，眼睛里生生崩出几道骇人的血丝，差点就要热泪盈眶了。当年李飞被外婆抱走的时候才八个月大，这么多年午夜梦回，他听见的都是当年儿子那让他撕心裂肺的哭声，而这一刻，这再简单不过的两个字，哪怕带着显而易见的敌意，却也轻易地代替了耳边萦绕二十多年的婴儿的啼哭。
2: 这是我儿子，都已经这么大了，长得像我，又高又帅的，还能独当一面了。我藏得这么深，他都能翻出我来，够聪明，够胆识，只是我儿子。
0: 赵家良的激动难以自制，他怕被走廊里的监控拍到，快步走进洗手间。而他刚拐过洗手间，中途出去接电话的陈文泽就和林耀华从另一个包间走出来了，答应了林耀东先帮他拖住赵家良，其他事情林耀东自己搞定的陈文泽打电话给林耀华，林耀华一边接过来放在耳边，一边拉开门往走廊里看了一眼。
3: 哥，我看见林宗辉了，他也在潮上，会不会跟赵家良有关系？
0: 电话里林耀东波澜不惊的吩咐，
4: 把他找到。
0: 林宗辉也没用他找，李飞刚谨慎地从后门溜出去，林宗辉就大摇大摆地从餐厅的正门出去了。酒店之外，眼尖的林小丽马上打电话告诉林耀华，林耀华狐疑地琢磨了一下，这个时候假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赵家良隔壁包间出来的林兰看见了他，愣了一下。
5: 华叔，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3: 哈，我倒是看到了你爸了。哎，他人呢？
5: 啊，他走了。
0: 林兰微微的蹙眉，有点担心的样子。
5: 我突然从香港给我妈买了点治疗心脏病的药，今天刚好寄过来，本来说下班后我送过去的，可我爸说我妈老毛病犯了，正难受，等不及，自己跑过来拿了。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9: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8: 松花湖 晚风轻扬，
9: 长白山月满林海，
8: 延边州体验民俗，
9: 天上一轮月，
8: 人间万份情。
9: 调频95.3，中波846，
8: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8: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9: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0: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9: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0: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9: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0: 山有诗意，
9: 金秋正当时。
10: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9: 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刚想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

0: 间，有吉林人的地方，皆由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2: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8: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17: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

0: 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林耀华不动声色地审视着林兰的反应。
1: 哦，我说呢，哎，你妈现在状况怎么样啊？严重的话还是要去医院的。
2: 老毛病了，我爸说吃了药再看看，他脾气倔，你又不是不知道。唉，
0: 林兰强打起精神。
2: 话说你在哪个包间啊？我让服务员给你送瓶好酒过去。
0: 林耀华摆了摆手。
1: 啊，哈哈，不用不用，我的事儿办完了，走了。
0: 林兰看着林耀华离开的背影，紧绷着的肩膀塌下去，无声地长长地出了口气。林宗辉的车在道路上狂奔疾驰着，他看着仪表盘上不断上升的数字，手越来越紧地握住方向盘。李飞的话一再闪过脑海，林三宝是被人害死的，被人害死的，被人害死的。当初的记忆又染着浓重的血色蒙上了眼。三宝的死他不是没有怀疑过，但所有的事情看起来都合情合理。肇事司机刘志后来也死了，最终只能不了了之。可今天李飞的出现几乎把人证拉到他的面前，刘志的私生子刘子豪。他死死地攥着方向盘，老泪纵横，指甲几乎在方向盘上抠断了。转弯拐上回塔寨的公路，林宗辉已经拿定了主意，如果只是利益，他能让林耀东兄弟打压他三房，他也能忍。但是他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他必须得查清楚，他不能让儿子死不瞑目。马云波的家里话题太沉重了，几乎拉出了师徒两人这些年来所有的隐痛。茶不知何时又换回了酒，话题也不知道从何时从马云波的身上又转回到李飞的身上。李为民手里拿着快空了的啤酒罐，好气又好笑地摇摇头。哎，李飞那个臭小子，我给他派了个特警保护他，其实也是想看着他，不想让他轻举妄动。没想到倒让他给策反了。
3: 那个特警我见过，是个姑娘吧。
0: 正说着呢，电话响了起来。马云波拿起来看了一眼，来电显示上只有一串号码，显然没有存是谁，但这号码他记得住，是林耀东。他不动声色地给摁掉。李为民脸上似有醉意，喝了口酒，随口问他：谁电话？你怎么不接啊？马云波知道避不了，面不改色编出个理由，显得一点不胜其烦。
3: 啊，电视台那个安红老叔要采访我，我哪有那个时间呢？
0: 李为民忽然凑近马云波，神色悠然地拉长了每一个字的音节，若有所思。我看你没说实话。马云波的心里猛地一惊，那个瞬间呢，脸上的戒备差点就掩饰不住了。李为民说完又乐呵呵地把伸长的脖子缩回去，老神在在地揶揄他。安大记者可是东山有名的美女啊，你不是没时间，你是怕老婆吃醋，哈哈。马云波听到这里才反应过来，李为民是在逗他，是他自己太紧张了。他松了口气，头疼地揉揉眉心。
3: 哎，您就别笑话我了。
0: 李为民

0: 看了看表，他喝尽了罐子里最后一口啤酒，站起来说：得了，我得回去了，明天就要离开东山，晚上和督导组的同志碰一下。马云波连忙站起身来：
1: 啊，那我就不留你了。于慧，
0: 正切水果的于慧连忙从厨房出来：
2: 哎，还早着呢，再吃点水果。你们师徒俩好不容易能坐下来说说话，怎么这就要走啊？
0: 马云波替李为民解释了一句：
1: 哎，师父还有一个会。
2: 哦。
0: 李为民笑着看着于慧：
3: 谢谢你亲自下厨啊，辛苦了。
0: 于慧连连摇头，有些不好意思：
2: 哪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呢，平时想招待还招待不成呢。我每个周末都要回广州照顾孩子，哪天过去看嫂子啊。
0: 李为民已经走到门口，闻言有点无奈的苦笑：
3: 那我只能在饭店请你们俩了。
0: 于慧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显得有点跃跃欲试：
2: 嗨，不用，我手把手教嫂子做，我可教会好几个了。
3: 他拉倒吧。
0: 李为民对自己老婆的厨艺太有自知之明了，简直不愿意多谈，出了门摆了摆手：
3: 我走了。
1: 师傅，我送你。
0: 马云波送他下楼，于慧微笑地望着李为民离去，轻轻地关上门，半晌之后望着空荡荡的家里，终于松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只觉得整个人都有点虚脱似的，再也提不起力气。半晌之后，他深吸了一口气，撑着桌子站起来，去了卫生间。马云波一路送李为民从楼上下来：
1: 师傅，回广州替我向师母问好。
0: 李为民点了点头：争取早日把513案结了。马云波正色地点头：
1: 放心吧师傅，我会尽全力的。
0: 他一边说着，一边陪着李为民往小区的外边走，顿了顿，似乎有点犹豫，但还是把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1: 问句不该问的，部里和厅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把你们撤走？
3: 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王厅长，王厅长似乎有口难言，看得出来他压力很大，也不知道他的压力到底来自于哪里。他只说是部里和省厅做出的决定，让我们执行就是了。
0: 探出手，李为民拍拍马云波的肩膀：
3: 所以林耀东和塔寨村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答案只怕只能交给你来回答吧。
0: 到底为什么把督导组撤走？原因马云波心知肚明，他没看李为民，垂着眼看着路灯下长长的影子，一声没吱。手机铃声再次响起，马云波看了看，还是林耀东。他还想挂，李为民见他不接，却又促狭地逗了他一句：
3: 这个安记者可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还不接啊？
0: 这师父都说话了，再不接就又该有怀疑了。马云波无奈地笑笑，只能接听了电话。手机里林耀东的声音传来：
4: 说话方便吗？
0: 马云波把听筒紧紧地摁在耳朵上，生怕林耀东的声音漏出去给李为民听到。
1: 啊，安记者，我是真没时间接受采访啊。
0: 林耀东瞬间明白了马云波的意思：
4: 那我10分钟后再打。
0: 马云波没管他，拿着手机自顾自地说话：
1: 宣传当然重要，上次的暴风扫毒行动有很多资料。要不这样，你跟我助理龙伟华约吧。就这样啊。
0: 说着挂断电话，再三问李为民：
1: 真不用我送您？
3: 不用，赶紧回去帮于慧收拾吧，我这一来啊给他累坏了。
0: 眼看着要分道扬镳，李维明看着马云波有点欲言又止。马云波见状询问似的看着他，
1: 啊，师父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0: 李维民斟酌了半天还是开口，
3: 云波呀，有件事儿我想问你，三年前我老婆有没有因为他弟弟张自强的事儿找过你？
1: 张自强？
0: 马云波莫名其妙拧着眉头摇了摇头，显得十分的疑惑不解。
1: 什么事儿啊？
0: 迎着李维民似有难言之隐的目光，马云波急切地问他，
1: 怎么了？三年前有什么事儿啊？
3: 哎，也没什么，一点家务事啊。那先这样，我走了
1: 啊。师父你自己保重。
0: 李维民点点头向马云波挥了挥手，朝着远处走去。马云波站在那里看着李维民走远，手机第三次响起，他不胜其烦地接了起来。林耀东站在家里的天台上俯瞰着自己脚下这片固若金汤的王国，问道，
4: 现在方便了吗？
0: 马云波一边往家走一边说道，
1: 李维民刚从我家走。
4: 李维民？他到你家去了？
1: 两个信息，第一，明天联合督导组将撤出东山，这是公安部和广东省厅做的决定。第二，李维民基地张自强的事情已经开始发酵了，看得出李维民的状态有些消沉，我仔细观察了，他的情绪不像是装出来的。
0: 李维民要走，这对林耀东来说当然是个好消息。
4: 我忘了告诉你，我们已经把张自强的情人搞定了，是他给公安部纪检委和广东省纪检委写的举报信，再加上老爷子的关系，恐怕这几方子有了疗效。王志雄毕竟刚来广东，他也有忌惮。
0: 那位让林耀东都讳莫如深的老爷子纪晓彤有多大能量，马云波太知道了。
1: 你们把我摘出去了吗？
4: 我办事你难道还不放心吗？你别管李维民了，赵家良来东山了。
0: 压了大半天的乌云终于聚起了雨来，细雨飘落打在脸上，被风吹得有点冷。马云波闻言颇感意外，
1: 赵家良他又来了。
0: 电话那边林耀东点点头，
4: 你再查一查赵家良的底细。
0: 马云波根本不想给他干这些马仔该干的活，厌烦地拧着眉毛，
1: 怎么查？我不可能去香港查吧？
0: 林耀东更正他，
4: 不是他在香港的历史，而是他在内地的历史。上次南景村做局的时候，我在香港的弟兄查过他的底细，他是汕头龙湖区人，原名叫钟良，1988年因故意伤害罪逃港。
0: 马云波拧着眉毛问道，
1: 有什么问题吗？
4: 我能肯定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但想不起来是在哪儿。你想办法再仔细查一查。
1: 啊，我尽量。
4: 不是尽量，而是要尽全力，把你从警20多年来积累下来的资源都用起来。
0: 他说着顿了顿，声音更冷，透着摆明了的威胁。
4: 我告诉你马云波，这不是我林耀东一个人的事儿，你明白吗？
1: 好吧。
0: 马云波深吸了口气，跟汕头的前支队打了个电话，只说是办案需要，把林耀东说的有关于赵家良的基本信息都跟他说了一遍，让他帮忙尽快查完给个消息。挂了电话开门进屋，
3: 卫生间关着门，亮着灯。他顿了顿，推开了门。卫生间里，坐在地上的于慧慢慢地张开眼，脸上都是汗水，看着眼前空洞而绝望。结束了跟陈文泽会面的赵家良，神情淡然地从电梯里走出来，直接进了房间。林耀华的人自以为把眼睛装得天衣无缝，实际上他跟钟伟进来转了一圈，就把这些偷鸡摸狗的东西都挑出来了。赵家良脱掉了外套，只当是浑然不知房间被人动过手脚似的，径直走进卫生间里，打开水龙头洗脸，借着扑面的冷水掩住他在低头的一瞬间几乎要夺眶而出的眼泪。他很多年没哭过了，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不过就是跟李飞见了一面，说了最简单不过的两个字，他心里却始终平静不下来。李维民一直以为他把孩子送给了老太太，但事实不是那样，他岳母执意要带走只有八个多月大的李飞，而赵家良现在都记得自己当时的绝望。那个人是他的岳母，素娟尸骨未寒，他就要抱着儿子走，带走他仅剩的唯一的念想，他打不得，骂不得，甚至拦不得，只能求。他堵在门口，甚至跪在老太太面前苦苦地哀求，可那精明强干了一辈子的老人家却打定了主意，绝不妥协，甚至举着孩子威胁他，再不让开就摔死那孩子，自己也从楼上跳下去。赵家良死死抓住李飞外婆的裤脚的手，最后还是一根根地松开了。老太太越过了他，头也不回地抱着啼哭不止的小婴儿就走了。他泪流满面地木呆呆地看着屋里素娟的一笑，走廊里孩子的哭声荡着回音，几乎把他的心敲碎了。不过话说回来，当年如果老太太没有把李飞抱走，他也不会下定决心只身前往香港去查妻子死亡的真相。老太太这么做对他来说其实也算是另一种成全，只是还是太痛彻心扉了。
5: 大叔，大叔，没事吧？
3: 水夹着泪水，真真假假糊了满脸的赵家良抬起头来，钟伟正站在他身后，递过了一块毛巾。赵家良把水龙头关上，用毛巾不断地擦脸，声音有些不易察觉的颤抖。今晚收工了，没事了，你回房间吧。钟伟有些担忧地看着他。
5: 那您早点休息。
3: 李维民自马云波家回到武警驻地的房间，他刚一进屋，李飞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6: 李局，我已经把信息透露给林宗辉了。
3: 李明明有些惊讶，这小子速度竟然这么快。他什么反应？李飞的声音愈发亢奋。
6: 我的判断没错，我和林宗辉刚谈完，林兰就来说林耀华也在朝上餐厅，林宗辉让我马上离开，就冲这句话，我相信我的话他听进去了。
3: 李威明皱着眉头，林耀华？他发现你没有？
6: 没有，以防万一，我是从东山大酒店的后门离开的，他的手下也不可能看到我。你放心吧，接下来我会去盯住刘子豪，一旦发现林宗辉的人在偷偷调查刘子豪，我就会立刻向您汇报，到时候我们再把证据亮给他。啊，另外，我在朝上餐厅看到一个人，赵家良。
3: 李维民的大双眼皮跳了一下，赵家良。
6: 就是那个和蔡启荣、蔡启超有过接触的赵家良。
3: 李飞还怕他一时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说了关键的词提醒他，

0: 想想，哪有这么凑巧的事儿？他在朝上，而林耀华也恰恰这个时候在朝上。
1: 李维民就觉得一阵头疼啊，本来就害怕这父子俩碰面，没想到老子刚进东山，哎，第一天就跟儿子对上了。这能证明什么？
0: 这说明我的猜测没错啊，赵家良肯定和513一案脱不了干系，说不定是赵家良和林耀东合谋起来搞掉蔡启荣和蔡启超的。
1: 李飞啊，你听我说啊，赵家良这条线你不要碰。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5: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4: 松花湖晚风清扬，
5: 长白山月满林海，
4: 延边洲体验民俗，
5: 天上一轮月，
4: 人间万份情。
5: 调频95.3，中波84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

0: 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人员。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当下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7: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 随身听。

0: 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 养成逆行，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赵家良所说，如果需要有个警察调查他，才能使得他更容易获得林耀东的信任，李维民希望那个警察不是李飞。毕竟哪怕李飞是最顺理成章的人选，但是被自己的儿子怀疑敌视，对赵家良的心理压力还是太大了。可能的话，他想尽力避免这样的局面。你现在主要负责林宗辉这条线，盯死刘子豪就可以。李飞沉默片刻，还是点了点头。
2: 哦，那好吧。
0: 他没有再意气用事，李维民也是长长松了口气。而这边挂断电话的李飞仍然有些不甘心，港商赵家良如果调查下去，一定会有更多的线索，但是明叔的意思是要他到此为止。一边的马文看他不甘心的样子，忍不住的开口：
3: 这个叫赵家良的港商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你花了这么大功夫调查他？
0: 李飞看着白板上有关于赵家良的资料，
4: 就在宋阳出事的时候，与南井村的蔡启荣、蔡启超兄弟交易的正是赵家良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抓捕行动的时候被他给逃了，现在他又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东山，甚至和林耀华同时出现在朝上。哎，我总觉得您说保护过度，什么都不让我插手。
0: 他这个样子很有画面感，马文忍不住做了个联想。
3: 你这样说好像他是海底总动员里面那个小丑鱼的父亲。
0: 李飞苦笑着坐下，看着白板也是头疼。
4: 有这样的父亲寸步难行。
0: 同样寸步难行的还有林兰，不过他的寸步难行是字面上的意思。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林兰把包放到一旁，坐在那儿发呆。蔡军看他的样子就知道好像是出什么事儿了，半转过身来给他捏了捏肩膀。
5: 你怎么了？
0: 林兰木然地看着前方，心事重重。
6: 今天李飞到床上来找我了。
0: 蔡军捏肩膀的手一顿，猛地紧张了起来，把林兰转过来面对着自己。
5: 他去找你干什么？我不是说过让你离他远点吗？
0: 林兰咬紧嘴唇。
6: 蔡军，李飞说我弟弟三宝是被人害死的。
5: 你不要听他的。
0: 蔡军声音调高了调，站了起来。
5: 三宝的案子非常清楚，肇事司机都认罪了。
0: 林兰猛地抬头。
6: 耳朵堵住就听不见了吗？眼睛蒙上就看不见了吗？陈光荣都死了，下场多惨你也看见了，你真的相信他是因公殉职吗？
0: 说到了这里，蔡军才意识到自己有些过于激动。他走到林兰旁边，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
5: 所以更不能强出头啊。
6: 那我弟弟。
0: 林兰的眼中含着泪水，那是他的亲弟弟，一母同胞，一起长大的亲人。蔡军握住他的肩膀。
5: 阿兰，为了家人的平安，只能明哲保身呐。
0: 林兰恍然地看着他。
6: 难道一直当鸵鸟吗？
0: 蔡军的嘴唇动了动，将他的肩膀握得更紧。
5: 你会知道我是对的，

0: 正在自己办公室的谭思和翻看着桌子上关于浩宇集团的材料，除了刘浩宇、黄达成、何瑞龙等人的照片，一张林耀东的照片摆在他们的一系列的上面。敲门的声音传来，谭思和把文件夹收起来，一个女警推门进来，有点兴奋地跟他汇报说找到了刘浩宇和林耀东的关系，能证明他们之前的确关系匪浅的是他带过来的一份2001年4月21日的星岛日报，那上面有一篇人物专访，浩宇集团的大人物刘浩宇，里面配有几张图片，其中一张是刘浩宇集团成立时候的照片，照片中一身盛装的刘浩宇正对着镜头微笑，背后是晚宴的现场。谭思和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林耀东在哪儿，女警将经过技术处理后的照片递了过来，虽然有些模糊，但是这张放大的照片里距离刘浩宇不远处拿着酒杯的人的确是林耀东。武警驻地李维民的房间里，马上要离开东山的李局已经收拾好了行李，正准备拉着行李出去，崔振江的电话打了进来。
1: 喂，哎喂，香港方面找到林耀东和刘浩宇有关联的证据了，虽然证据不是很直接，但能证明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林耀东在香港的时候的确和刘浩宇有交集，我马上把有关材料和照片发给你。香港方面对照片上那个人进行过人脸识别，确证就是林耀东本人。
0: 李威民马上精神一振，好，你马上发过来。赵家良坐在房间的沙发上，看了一阵手机上李维民转发过来的信息和照片，然后打开了电视，有些无聊的频频换台，最后停留在赛马的频道。现场嘈杂的助威嘶喊中夹杂着解说员亢奋的解说，他看了一会儿，百无聊赖地塌了着拖鞋站起来去了卫生间。赵家良把热水龙头开到最大，很快水蒸气渐渐地蒙上了客厅和卫生间相隔的玻璃，伴随着哗哗的水声和外面电视机发出的声音，赵家良拨通了李维民的电话。
2: 喂，你能确定那就是林耀东吗？
0: 听着对面哗哗的水声，赵家良也压低了声音。
3: 你那儿不方便。
0: 赵家良看了一眼被雾气模糊的玻璃，对他们低劣的伎俩不屑地哼笑一声。
2: 搞定了，你说吧。
3: 香港方面用人脸识别技术鉴定过，另外李飞昨天晚上打电话给我说在潮上餐厅碰到了你，同时林耀华也在，林耀东对你有怀疑，可能已经盯上你了。
0: 赵家良点点头说，
2: 我知道，放心吧，我会处理好，
3: 注意安全，有什么问题及时告诉我。
2: 好，就这样挂了。
0: 香港浩宇集团，刘浩宇正坐在办公桌前签署着文件，手机响了起来，刘浩宇把文件递给一旁的秘书，秘书匆匆离开将门关上，黄达成的声音焦急不已。
4: 大哥，宋倩和他儿子都没有下落，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他在家里没有被打劫的痕迹，但有一辆车不见了。
0: 宋倩联系不上，刘浩宇马上就做了反应，但是他没有想到找了那么久竟然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连点蛛丝马迹都没有。他眯着眼睛琢磨着这件事，半天没有说话。黄达成等了等，按捺不住地催他。

0: 怎么办，大哥？会不会出事了？
1: 刘浩宇站起身来。
2: 法国警方有什么行动没有啊？
0: 没有。宋茜消失得毫无征兆，白天还在艺术品拍卖会上，晚上就不见了。大哥，我们要不要报警啊？
2: 报警？你脑子里装的是浆糊吗？
1: 刘浩宇差点没让他这句话给噎死，顿时有些气急败坏。
2: 他宋茜是守法良民，还报警？再他妈去找！
1: 刘浩宇一脸恼火地挂断电话，口袋里另一部手机响起来，他看了看这个陌生的号码，犹豫着接起来。赵家良的声音温吞平淡地传来，带着几分笑意。
3: 刘浩宇吗？我是赵家良。
1: 刘浩宇眸光一闪，嘴里却装着傻。
2: 赵家良是谁？
3: 刘董事长这么说话就没诚意了吧？我是谁你能不知道吗？
1: 刘浩宇皱皱眉头，脸色沉下来。
2: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赵家良的声音运筹帷幄，不打算和他绕弯子。
3: 直说了吧，宋茜在我的人手上，他已经把你一切的老底都端给我了，怎么你还记不起我赵家良是谁吗？
1: 刘浩宇脸色骤变。赵家良带笑的声音继续传来，悠悠然然，不紧不慢。
3: 我现在在东山大酒店，下一步我马上要去见林耀东，这下你总该想起我是谁了吧？
1: 装傻是装不下去了，刘浩宇沉声问道：
2: 你想干什么？
1: 赵家良坐在房间里，听着电话那边刘浩宇无法掩饰的紧张的声音，勾起了嘴角。
3: 用不着那么担心了，咱们的通话没有被监听，我也不是条子。何瑞龙死了，我找到他老婆宋茜，翻出了你和林耀东的交情，然后我就直接到了东山。你放心，我不是想要什么正义，我要的只是咱们一起合作做生意，还有给我那么一点尊重。
2: 我不认识什么林耀东，也根本没去过什么东山。
3: 刘董事长，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谈了，大家都是为了生意嘛，蛋糕就那么大，我分一块你们就少一块，我都能理解。我承认过去我占下风，可是风水轮流转，这次我占了上风啊。我现在手里握着筹码可不小哦。
1: 赵家良嘴角的笑意更深了，刘浩宇那边没了声音。
3: 我的要求很简单啊，从现在起我就是你和林耀东的合伙人，所有生意我得占51%的份额。
2: 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3: 那你就跟你另一半商量一下了，有结果给我回复，从现在开始给你3个小时，够了吧？
1: 刘浩宇那边半晌没有回复，赵家良还是气定神闲的样子，但是说话却狠了起来。
3: 刘董事长啊，你应该见证了我的能力吧，所以最好别惹得我不开心啊，不然如果我下次再跟你提条件，就不是51%了，你可要想清楚。
1: 说完赵家良挂断电话，刘浩宇只剩下一串盲音。刘浩宇脸色阴得吓人，电话刚刚挂断，立刻就有信息过来，是张照片。照片里头宋茜被反绑着，嘴上贴着胶条，正一脸的泪水，惊恐地望着镜头的方向。刘浩宇看着照片，好一会儿才拨通了黄达成的电话。
2: 喂，宋茜在这儿。

0: 赵嘉良的手里。
1: 黄达成一愣，
2: 赵嘉良，他想干什么？
0: 他说想跟我们合伙，他要51%的份额。
1: 黄达成把嘴里的烟狠狠掐掉，
2: 疯了吧？他在哪？我去灭了他。
0: 他在东山，他已经知道我们和林耀东的关系。
1: 得了，杀人灭口是不成了。黄达成越发的烦躁不安。
2: 大哥，那怎么办？
1: 刘浩宇咬紧了牙根。
0: 你慌什么？就是现在条子来查，我们也没有证据可抓的，只要他赵家良不是条子就好。
2: 你上次不还怀疑他是条子的人吗？
0: 目前还不知道情况，但看着又不像。你让人赶紧打听一下，看能不能查到到底是谁绑了宋茜，赶紧去办。
1: 刘浩宇挂断电话，沉思了一会儿，马上又拨通另一个电话。正在澳门赌场监控室看监控的方天翼接起电话了。电话一通，刘浩宇半句废话都没有。
0: 出了点意外，你赶紧出去避一下。
1: 性命攸关的事儿，方天翼连一秒都没耽搁就站起来。
3: 好，还有什么需要我知道的吗？
0: 你到目的地之后再和我联系，就这样。
1: 挂断电话，方天翼急忙地离开监控室，进入自己的办公室，打开保险柜，从里边取出一沓美金，拿出几个护照，锁上保险柜之后匆匆地离去，却不知道他后面还缀着杨峰这条尾巴。督导组对东山市风暴扫毒行动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希望东山市公安局能吸取513案的经验教训，改进下一步的工作意见和措施，务必做到四个加强。一，指加强对涉毒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二，指加强对涉毒娱乐场所的查处力度。三，是加强对吸毒人员的管控力度。四，是加强对禁毒工作的宣传力度。这算是联合督导组在东山开的最后一个会了。这个所谓的会，除去官话套话和互相吹捧，主要的目的就剩下了工作交接了。听完李维民的汇报，做了不少记录的马云波放下了笔，抬头的时候脸上很不好看。
0: 李维民副局长代表省公安厅督导组对我们东山的禁毒工作总体上做出了正面的肯定。我听了没有欣慰，而是感到脸红。为什么？
1: 李维民和左兰坐在下边默默地听着，蔡永强在一边面无表情地做着记录。
4: 前些天禁毒大队接到群众举报，对我市甜蜜蜜歌舞厅进行了突击检查，共抓获以林辉明为首的吸贩毒人员13名，缴获冰毒1034克， K 粉231克，还有摇头丸213粒。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次事件怎么看，反正我很震惊。震惊在风暴扫毒行动还没有完全结束就有人顶风作案，震惊吸贩毒人员的嚣张气焰，震惊我市的毒情形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峻百倍。所以我要求有关部门对这次甜蜜蜜歌舞厅事件一定要严加惩处，绝不姑息。
1: 左兰看看蔡永强，蔡永强还是那副石头似的表情，眼观鼻，鼻观心的样子从始至终都没变过。下一步我是将认真按照公安部、省公安厅、省禁毒局等有关禁毒工作的部署要求，把禁毒工作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正说着话呢，门忽然被推开了。马云波看着两名闯入者有些不悦，

0: 的两个人径直走到李维民面前。
1: 我们是广东省纪委的。
0: 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惊诧地望着这边，纪委同志冷冷地开口：
1: 对不起，李维民同志，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0: 李维民面沉如水地站起来：有什么问题吗？对方并不说明，公事公办，强硬冷漠得很。
1: 你跟我们走就知道了。
0: 李维民脸上有些挂不住的强撑着颜面，默默地看了看在场的众人，迎着包括陈文泽、左兰在内所有人震惊的目光。片刻之后，他一语不发地收拾了桌上开会用的东西，跟着纪委同志出了东山市局的办公楼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3: 吉心工程，
2: 用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上文书讲到，黄凤仙他丧荡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黄凤仙拿大刀苍往外一磕，平时磕这一下子不怎么回事，今天震得黄凤仙伤口哪儿都疼。他昨天摔了一下子，哎呦，看来 我还够呛呢。杨宗英啪啪啪大枪抖开了，黄凤仙难以招架，一着急，擦，探背膀用左手把剑抽出来了，这口剑往前一近身，要削杨宗英的枪尖。杨宗英一看，哎，不好，我也别在这待了，我把他引走，好叫宗莲跑。想到这是不忘马就跑。黄凤仙真气急了啊！你啪我这口剑，那好，咱就用这口剑对付你。他把那口刀挂好了，把剑交右手，空中一举。杨宗英，我看你往哪儿走吧！一前一后就钻了深山老林。天门镇这块儿，九龙飞虎峪呀，地势相当大。飞虎峪的前边那是九龙山天门镇。后边还有无数的山林树木，转来转去，杨宗英嗖钻进一片树林，黄凤仙没敢进，因为怕人家暗算他，所以他跳下马冲里边喊，哎，杨宗英给我出来，我看见你了，你不就躲在那棵树后了吗？你再要不出来啊，我可要进去了。实际他是打诈鱼，他也没看见，那么老多树挡着视线，他哪看得着？黄凤仙就堵着树林边骂。就在这阵儿，就听里边嚓嚓嚓有脚步声，紧跟着有人问：“谁呀？喊什么？”“嗨，少废话，你给我出来吧！”从树林里走出个道童来，黄凤仙刚想宝剑往下落，他愣住了，怎么？眼前站着道童，正是昨天晚上在山涧下救他那个人。黄凤仙脸一红，把剑又撤回来了。哦，是恩人呐。哦，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喊什么啊？恩人，刚才我追赶宋将杨宗英，他进了树林了，我在喊他，把你惊动了。哦，那你找他吧，我走了。哎，别走。哎，恩姑，昨天我忘问了，您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儿啊？我以后报恩也好找你去啊。是恩不求报，我叫麒麟子，我家是皇城的，到这儿跟师父学艺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师父的庙就离这不远，我每天都在树林子的中间练武，这不吗？今天正练呢，你就来了。啊，你会武艺？会呀。那你怎么不投军去呢？师父说了，我的艺业没学成，现在不能走。那好，等以后你投军的时候，你就找我。我叫黄凤仙，我父亲叫黄凡，在天门镇里当镇主。好，我记住了。哎，这人一抬头，瞧见黄凤仙手中的剑了。小姐，你手里的剑叫什么名字？哎，叫三皇剑呢、啊。这是宝兵刃，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道童一乐，这个我知道，我师父也有口剑，叫三皇剑。你那是雌剑。我们这是雄剑，别看你那剑那么厉害，可是碰上我们这口三皇剑，你还白给啊。黄凤仙当时愣住了，他听他父亲说过三皇剑确实是两口，想不到那口雄剑就落到他这儿。小仙长，你能不能把那口剑拿来我看看呢？那可不行，这是师父镇山之宝啊。那我求你件事行吗？什么？将来有人借给我剑的时候，可千万别借呀。那能借了，等到你下山用这口剑的时候，你可千万去找我呀。好，我记住了。黄凤仙出了树林，又转了一圈，没找着杨宗英，他走了。这个道童转身进树林，哪知道两人说话都被躲在旁边的杨宗英听得明明白白。宗英想，这个道童的师父有口宝剑，可破黄凤仙的三皇剑，这可是件喜事儿。 我何不暗中跟随，看他师父住在什么地方，把剑通出来。不提曾英暗中高兴，再说黄凤仙找不着杨宗英，告辞麒麟子上马回山了。麒麟子看看天色不早，也转身要回庙，杨宗英在后边跟着。麒麟子在小道上走，杨宗英在树林里走，把马就扔在了方才的那个地方。他在树林里穿，碰上了树枝，嘎吱一响，麒麟子听见了，回头看看，杨宗英急忙躲在树后。麒麟子已经觉出后边有人，有人跟着我，我试试。他故意的脚下加快，蹭蹭蹭蹭蹭，这一下杨宗英跟不上了，因为他有盔甲在身，太笨了。宗英急忙摘盔卸甲，把东西放在一块，心里合计，放哪儿好呢？放在地下，回来我要找不着怎么办？万一要来个人都给我拿跑了呢？放在树上，这也搁不住啊。他心里犹豫，他带着一转磨磨，麒麟子早就看见了，磨了个圈就来到杨宗英的眼前。哎，你是干什么的？你在我身后跟着要干什么？杨宗英一看怒了，也就不再瞒了，站起身来问我，我是宋朝大将，叫杨宗英，刚才你和黄凤仙说话我听见了。麒麟子脸一红，因为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两人在旷野荒郊说话，叫别人听着觉得脸上无光。麒麟子，你师父有口剑，我想认认你的庙门，好借那口宝剑。哦，麒麟子说，你就是被追赶的那个杨宗英。对了，你怎么合计的？哎，我师父镇观之宝能借给你吗？你借剑要干什么？干什么？来破黄凤仙的那口三皇剑吗？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告诉你吧，这口剑就砸碎了扔在山涧子里也不能给你呀。快走，再多往前走一步，我把你的双腿废了。宗英把眼睛瞪起来了，呀哈，好大的口气，我不和你置气，我要见你师父。你见我师父？行啊，这么办吧，你要能把我赢了，我就领你去，赢不了我就把你砸吧砸吧扔到山沟里。什么？要打架啊？嘿，不用回去求去，来吧，不过得找个宽敞的地方。行啊，两个年轻人一叫号，火就起来了，两人离开树林，来到外边一片草地上，杨宗英立稳了脚步，往前呜的一扑，来个虎扑子去抓麒麟子的肩头。麒麟子往前一矮身，旁边一闪，杨宗英扑空了。麒麟子上边一晃，下边啪一个澡堂腿，杨宗英抖身形往上一动，噌躲过去了，往下一落，双掌直奔麒麟子劈来，两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宗英一看麒麟子的招数出来，这是急如流星快如电呐、啊！好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就看人家不慌不忙，一招挨一招，一式挨一式，使得有根基，两人打了个平手。麒麟子也佩服杨宗英，行啊，我还以为我这两下子是我师父的亲传，打遍天下无敌手呢，想不到是个人和我年纪差不多，我跟我打个平手。要这么打，就是天黑我也赢不了，得怎么办？有了，我得给他点便宜，给他点便宜。我来个败中取胜。就在这事儿，杨宗英使了一个童子鸳鸯腿，啪一踹麒麟子。

0: 麒麟子就是扑通倒下了。这倒下呀、啊，那可不是愣摔跟头啊，而是有招的，往旁边一倒，左腿伸，右腿拳，明白的人你别过去，把他招就破了。不明白的以为人家真输了，伸手一抓或者是用脚一踩，只要你到近前那就行。人家拳着这条腿猛然啪地使劲，左脚点地，右脚啪地蹬，就是人家踢着你了，他也起来了，你也倒了，然后他往你身上一扑，你是非带伤不可。麒麟子用这招就是败中取胜的绝招。平时杨宗英是不上这个当，今天他有点轻敌了。荒山野岭就来这么个道童，会什么呢？别看刚才那几招不含糊，也不怎么费出吃奶的劲学了这么几下子呢。再一个贪功心盛，所以往上一扑，麒麟子右腿可要伸开了，左脚一点，右脚如果一起来，就得把杨宗英的脸给蹬开花。他腿刚起半截，就在这阵山坡上有人高喊声若洪钟，畜生不许踢啊！吓得麒麟子把腿又拳回来了。但也一样啊，你要不踢人家，人家可要抓你。麒麟子知道练武术人肩肘万跨戟，到处都可伤人，而且伤着那就是伤筋动骨啊。他怕人家把他抓住，所以右腿一拳往旁边一咕噜，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滚出有两丈多远。杨宗英往上扑的时候，有人喊不许踢，吓得杨宗英一哆嗦，他一哆嗦脚下有个石头子儿蹬秃噜了，想收招也收不住了，就觉得啪，自己趴到地下了。杨宗英闹个大红脸呐、啊，爬起来看看，麒麟子已经转身跑了，眼看进了前边树林，没法找，这荒山野岭上哪找去？我先回去给元帅送信儿，抓王强，完了再说这口剑的事儿。我记住这个地方。杨宗英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乱草和土，找着盔甲包和战马，他走了。麒麟子刚才为什么吓得那样呢？因为他听出来了，是他师父喊他。他跑到树林边往远处瞧了瞧，没看着他师父在哪儿。哦，走了，放回去吧。他一口气跑到了庙门前，一看呢，他师父在庙门那站着呢。这个老道年龄可太大了，头发胡子全白了，瘦眉特别长，把眼睛都盖上了，可是仙风道骨，往那一站，圆领大袖，真是有神仙下凡之待。他就是长眉道长魏师天。老道把脸沉沉着，麒麟子过来施礼，师父刚才是您喊我呀？畜生，你不好好练功和谁打仗呢？为什么要下毒手啊？我要不喊，那个一脚可就把人给踢死了。师父，那是宋将，他叫杨宗英，这个人太坏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非要上我们庙找你不可。找我做什么？是想要偷我们那口三皇剑，我才和他打起来的。你怎么知道他要偷剑呢？他偷东西能告诉你吗？
1: 这个是，他是这么回事，刚才我练功的时候遇上一员女将，她说叫黄凤仙，是天门镇的大将保大辽国的。

0: 敢败将杨宗江找到树林边就没有了。我看他手里提了一口剑，和您那口剑一样一样的，我一问才知道那口剑叫三皇剑，和咱那口是一雌一雄。黄凤仙就说他这口剑最怕我们庙里这口雄剑，叫我好好的跟您说，保存好了，别丢了，别借出去。本来说的是闲话，哪知道这个杨宗英在暗地里听见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被我发现了。我一问他，他就说了实话，是这么回事。魏师天听完这番话一愣神儿，你随我到里边去。是，师徒两人进了青云观，直奔后边的豪轩。庙里头有几个道童扫院子的练功的，忙忙乎乎。等来到了里边，老道在蒲团上坐好了。徒儿啊，还算你有福气，多亏没踢那脚啊。你要把杨宗英踢伤了，你这辈子也别下山了，也就得跟我出家了。师父，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你知道吗？这几天我到两军阵去了，打听两国战情，所以你该下山立功去了。麒麟子挺乐，心的话，我早就不爱在山上待了，每天听就战鼓声，瘪了号角声，就是不让我走。这回下山我找黄凤仙去。对，师父，我什么时候走？收拾完了就走。哎，我这得收拾收拾。等等，师父还有什么事啊？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你下山到哪儿去啊？想保谁呀？这麒麟子脸一红，师父，您说过我是幽州皇城人，我又认识黄凤仙，那当然我走北国了。畜生，错了啊！怎么，你应该保大宋。麒麟子糊涂，师父，这是为什么呢？我是北国人，怎么保起大宋了呢？你哪知道你家里的事啊？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就知道叫麒麟子。麒麟子是我给你起的。你家原籍是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到京城天伯杨府，祖父乃金刀令公杨继业，父亲叫杨艳辉。因为老杨家哥八个，他排行在四，所以都管他叫杨四郎。你的母亲乃是萧太后的女儿二公主，叫铁镜。啊，师父，我爹是中原人，怎么我娘是北国人呢？孩子，这个事儿都怪你的黄姥姥萧太后啊。想当初天庆梁王要害大宋天子，在金沙滩设摆双龙宴，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八个儿子假扮宋王和八王前去赴宴。酒好酒，宴无好宴，两下打起来了。大郎替了宋王府，二郎替了南庆宫，三郎马踩如泥，四郎八郎石落在北国。当时杨四郎被你母亲铁镜给抓住了，因为看中了杨四郎，和萧太后说明，两人成了亲。你爹更名改姓叫穆义，后来生下了你。你不怕你在宫中长大娇惯成性不成才，又怕将来不能回到中原去，所以在四岁上把你送到我这儿学艺，并且不许我提你的身世，怕你回皇城。如今你在山上13年了，一夜学成也该走了， 时候，萧太后给你起的名字叫铜铃哥，我给你起的号叫麒麟子，你父亲给你的名字叫杨金峰。只有你父亲留的书信叫你回到中原接取杨门的香烟后代。孩子，把这封信你拿去看看吧。杨金峰打开书信一看，纸都黄了，墨迹也不太清了，但是尚能认出。看完信之后放声痛哭，17岁了，不知道自己身世啊。师父啊，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到皇城看看我的爹，看看我的娘，再到宋营去，行不行呢？不用去了，你父杨四郎曾经过关去看佘太君，此事被萧太后知道，萧太后把你爹打入天门镇的白虎镇。为了此事，你娘都疯了，家中还有你的二弟叫杨宗贤，你只管去天门镇救你父亲去，一来是父命，另一个是师命，回宋营去吧。随后魏师天就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师父，您什么时候到啊？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

0: 峰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何老师后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文书讲到，魏时迁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儿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先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魏时迁说完这番话，杨金峰如梦方醒，我一定帮助穆元帅打开天门阵，争取南北早日合兵。好，你跟为师一场，我也没什么给的，出家人太穷了，送给你一匹马，一套盔甲。说完把杨宗峰领到外边，叫手下的道童把马匹盔铠甲做兵刃都带来了。杨宗峰一瞧这匹马太好了，是匹白马，浑身连半根杂毛也没有，体质位高有80，头至尾长有上2，大铁碗，细旗穗，刀刃活，竹签，小耳朵，调度宗伟乱战，鞍颤交魂，一概巨心，马脖子下边挂着18颗紫金铃。师父，这匹马叫什么名啊？你叫麒麟子，这匹马叫玉麒麟。是，又把盔甲包打开了。孩子，这是麒麟盔麒麟甲，你穿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看这还有一杆戟。杨宗峰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好了，一抬手又把独龙戟拿过来。嘿，师父太好了，扑通跪下了。好，就起来吧。不，我不走。怎么，我还要样东西，你还要什么呢？给你准备点银子，那用不着，这离前敌挺近的，连一天都用不了就到了。 那你要什么？我怕您不给。哎，天地君亲，实为大，师徒如父子，父子连心。你说你要什么，我能不给呢？我就要您镇庙的那口宝剑——三皇剑。啊！老道这回可后悔了，心的话，你要什么不好，单要宝剑呢？这个师傅，你要不给，我就不起来。好吧，未破天门阵，我把三皇剑给你，但是你要记住，使完了可得给我送回来，不许你错伤一个好人，要杀错了人，可别怪为师翻脸无情，要你的小命。是，先别走，我再教教你的剑法。老道爷不放心了，为什么？宝刃呐，那100个眼睛、1000个眼睛看着呢，有能耐能保住，没能耐不但宝刃丢失，连命都搭上。又留他待了3天，这才送他下山。杨宗峰啊，倒舍不得了，含着眼泪下了山，直到师父看不见，这才飞身上马，直奔代州城。一路无事，简短截说，来到代州城外。哎，每天代州城外啊，兵似冰山，将如将领，都是三川六国的营盘。今天没人，地上有扔下的破锣鼓、破帐篷，战壕还没填平呢，好像是刚打完仗，军兵败退扔下的东西。杨宗峰没再多想，直奔东城，他没敢到北城。为什么呢？北城对着敌营看得紧。等他来到城下，甩凳下了马，往上边瞧瞧，一看城头上的军卒啊，哎呀，一个个的也不精神，虽然大旗行卷旧书上边飘摆，看着也不威风，仿佛像有什么事儿。哎，军兵，军兵早就看起来，谁不言语，趴在垛口那瞧着呢。你干什么呢？这是大宋的联营吗？对呀，主将可是穆元帅。哎，对，有什么话吧？我是认祖归宗的，要见大帅。这认祖归宗的，

王在困龙镇，从西西州带的500兵也全扔到镇里了。后来王兰英和宗奎宗勉马过山涧，据说是逃命，没成想二次被抓，多亏了杨八郎江北平相救。江北平把王兰英宗奎宗勉送下山，一直送到离开行宫的三元山，江北平才回去，剩下了王兰英宗奎宗勉三个人。再往前走不太远，那离代州只有10几里地了。可是那阵儿啊，3天前呢，代州城外是3川6国的营盘，想要进城非闯连营不可，不闯营你进不去。王怀女说，我在前边开道，你们俩在后边跟着，记住啊，别落下，落下可就出不来。宗奎宗勉点头。宗勉一想，宗奎是干儿子啊，我是老杨家的亲孩子，那么就应该让宗奎在中间，宗勉断后。可是这两个人呢、在镇里被困10来天了，每天连半饱都吃不上，所以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还不说，把这胳膊腿捆的都不好使了，无力抵抗。可现在逼到这了，你就说我没力气，过不去，过不去怎么办？你在外边蹲着吗？还得跟着。问题是王怀女应该把这两个人领到别的地方待个3天2天，养足了精神再走也能好些。王怀女着急回去好合计破天门阵呢，所以大刀一摆冲进敌群。这口刀是江翠平给的，他在前边冲杀，二人在后边跟着，谁能拦住王怀女啊？虎苍羊群一样，一下子就冲出半里地了。回头一看呢，宗奎宗勉还没影呢，怎么被人家围在当中？两个人虽然有兵刃呢，一步都离不了啊，都不敢和人家相碰，别人碰碰就得出手啊。被困在当中，王兰英没办法，要杀回来来救这两个人，就这么只杀了个3出3入。哎，两个人不是吗，还没走出10几步呢，王兰英也没劲儿了。我说两位少爷呀，你们俩一步都动不了，我都进去出来3回了，照这么的我们三个可也谁都出不去了。宗奎哭了，哟，那怎么办？动不了啊，不怪我呀，他我一点劲都没有，他往上一呼我就出不去了。宗勉说，娘啊，这么的不行，得合计个办法，干脆你背着宗奎先走，冲出去把他送到城下，你回来再接我好不好？你能顶得住吗？还能支持一阵？好，你等着别动啊，长点眼睛，别伤着就行。其实宗勉已带4、5处伤了，因为天黑看不见，宗奎也带了好几处伤了。宗勉想，宗奎是干儿子，我是亲儿子，应该叫宗奎先走，我就是死是为国尽忠，死得其所。王兰英把宗奎放到自己的身后，一马双跨杀出重围，来到城下，把宗奎放到地下，冲到城上高喊，快快叫元帅派兵到营盘里去接宗勉。不用喊，里边早得劲儿了，城门咣当一开，杨宗保、岳胜、杨兴、孟良、焦赞，连穆桂英都出来了，3000人马问明了方向，大喊一声冲进番营。王兰英在最前头啊，那大刀一摆上下翻飞，你说往里这个冲啊，杀出来杀出去，从3更天直到5更天，天光大亮没找着宗勉。王来英像疯了一样，哎呦，我的儿哪去了？杨六郎也出来了找宗勉。等到日出3竿的时候，有军兵发现在个破帐篷下找到杨宗勉，只见他背靠着帐篷坐在地上，手中握剑，头耷拉着，已经绝气身亡。
身上带了28

镇的王在黎阳，这下众将官可都疼坏了。给宗敏报仇啊！对，给杨宗敏报仇，杀呀！众将大喊一声，冲向敌营。就这么整在城外杀了一圈，东南西北四面的营盘都给冲乱了。三川六国的兵是真盯不住了，吓得各自撤兵，伤了不少的军卒将官。因为三川六国的兵马，这些呀都是大辽国请来的，他们呢是大辽国的附属国，交出兵不敢不来。一看大宋的兵将这么厉害，一走一过，伤的人太多，损失太大了，都不干了。心的话，我们困城有什么用，也挡不住人家，有能耐你用天门阵去啊。就这么把兵都撤到天门阵的东边，砸下营盘，又派出一部分将官帮守天门阵，愚者在外边观方，赢了我们算一份，输了带人快跑。就这么代州城外静下来，地下扔的无数的锣鼓帐篷，枪刀器皿。穆桂英叫军兵把杨宗敏抬进城池，然后高搭灵棚，又立上刘云霞的灵牌。老太君众女将哭个死去活来。本来宗敏和柴郡主是在京城看守天伯府呢，后来宗敏他偷着到前敌，没想到死在天门阵外。这边办丧事，杨宗奎养伤，众将纷纷要与死者报仇，攻打天门阵。杨五郎说，桂英啊，我去请人去。吴天准回来，杨五郎走了，王兰英和桂英商量破阵应用一切，加紧训练兵马。杨家女将呢哭宗敏，这叫柴郡主知道得疼死啊。老贼王强心里暗乐，也假装吊祭，然后到大厅里劝杨六郎王兰英啊，别难过嘛，人死了死了。这阵儿，穆桂英问王兰英，婆母啊，您是怎么从困龙镇出来的呢？嗨，别提了，我出离龙潭又入虎穴，出了困龙镇又叫人给抓住了，多亏了八郎和江翠平把我送下山呐，要不啊我们一个也活不了。哎，我是出来了，还不知道杨八郎和江翠平怎么样呢。他们在这说话，王强在旁边听见，心里一动，嗯，杨八郎江翠平在天门镇呢。哎呀，这可是祸害，他们两人在天门镇里萧太后还不知道，大宋洋人困住多少他们都给放出来，那不就糟了吗。再者说了，江翠平的全家是我叫我两个侄子杀的，杀完了给老杨家栽赃，就这么他逼反了江德和江翠平，他们兄妹两个人保了北国了，现在他怎么投降宋洋了？难道说我侄子杀老江家的事儿江翠平知道了？要这么说我在这可待不长了，怎么办？不管怎么地，一会儿我回去叫我的侄子给萧太后送信儿，治死江翠平，杀掉杨八郎。我也在中原待到时候了，等我得了手，偷出降龙木，拿着八王的脑袋跑奔天门阵。想到这儿，王强坐不住，说了会儿闲话，王强告辞。人家这边办丧事哪有功夫搭过他呀，也就没送。王强就出来了，离了帅府不太远，他点手把他大侄子

0: 王世臣叫过来，在耳边嘀咕了几句，然后他走了。王世臣又留到帅府，他这一切谁也没注意呀。天已经到了中午了，有人报杨宗英回来了。哎呦，大家都愣了。穆桂英心想，前者杨宗英被黄凤仙打跑了，到现在一晃走可不少日子了，他回来了，难道说有江家兄妹的信儿？快叫他进来。杨宗英到里边一瞧，哎呀，就愣了，这谁过去了？怎么回事？桂英说，你先别问了，我先问你，前者我派你出马林敌，我叫你一个是找回江翠萍，再一个拿住江德江飞雄，这两件事你要办不到不许回营，那么你今天回来了，这事儿办完了吗？另外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为何夜不归营？宗英说，元帅您听我说，上次我出马临敌，把江德的飞刀收下来了，可是黄凤仙的那口剑太厉害了，削了我的枪尖，砍伤我的战马，战马落荒而走，我不敢回来呀，因为两件事我都没办到，我就回我师父那去了，我师父给我的战马把伤治好了，最后又指我一条明路，叫我到前敌立功去。就这么我绕奔三元山飞虎峪的后边，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了北国的三公主，叫玉镜。说起来这我还得管叫沈娘呢。玉镜，玉镜是谁？跟您说，我八叔在北国招了驸马了，公主就是玉镜，还带着我一个小兄弟叫杨宗莲。哦，你碰着他又怎么地了呢？公主跟我说了，说是北国的奸细在中原卧底，要把这奸细抓住，要不然我们天门阵是没个打开。哦，左右退下。穆桂英知道这块耳目甚多，能说那话吗？众人都下去了，只剩下桂英和杨宗英。宗英啊，那么谁呢？元帅啊，这个兵部司马王强乃是北国龙虎双状元，他叫贺黑绿，这次带他侄子到前敌，是奉了萧太后之命前来探听军情。玉镜公主跟我说了，说是江德家里的事儿，大概是王强所为。啊，穆桂英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啊，要是那样的话，我这天门阵没个打呀。此事关系重大，你可千万别说，我跟杨元帅讲一讲。哎，好，你下去休息去吧。
1: 是。
0: 哎，我小兄弟杨宗莲可叫我经常倒在飞虎峪下边找他，有什么信儿他好送信儿。先不忙，等晚上再说。
1: 哎，
0: 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寇准、八王千岁和佘太君，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这几个人都大吃一惊，就是寇准心里早就有数，我早就说这个王强不是好东西，前者要害杨元帅，要不是任炳、任堂会替他死的，到现在杨元帅早就亡了，这个王强是北国的奸细，这就对了。八王说，那就赶快把他给我抓住。不行，你们是不管问案子的不明白，我是文官，专门管这件事情，捉贼要脏，抓奸要双，你说王强是北国的贺黑绿，有什么凭证啊？你把他抓住问住他也不承认啊，再者说他是奉职钦差，你抓他也有罪呀，还得奏明圣上才可以呢。八王说，哎，要是有赃证俱在，用不着奏明圣上，我就可做主。你做主也不行啊，那王强舌将冲枪也不能承认。

0: 六郎一想也对，另外西林也在着。
1: 哦，就杨公英传来这么个信儿，说是王强是北国的贺海绿，我就信呐。
0: 那么这玉镜是好人坏人呢？杨公英说这话准不准呢？也没凭没证啊。王强对我不错呀，想当初潘仁美害我，我是有家难奔有果难逃，是人家王强给我执笔写的状纸，那份状词写得好啊，我告倒老潘家，有人王强的功劳，我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对天盟过誓啊，不可轻信。虽然前者因为杀谢金武的事，王强在金殿钉死要杀我，人是为了给姑娘姑爷报仇啊，不算不对呀。想到这儿，他和八王说：“千岁呀，这件事情可不是小事啊，得从长计议。这么办，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现在来个放长线钓大鱼，此事我自有安排。”八王点头，寇准也同意。桂英说：“杨元帅，可得派高人看着，别让他跑了。一旦跑了，我军中之事都告诉给萧太后，我们就不打可自灭呀。”
1: 嗯，
0: 六郎点头。他们以为呀，在屋里说话挺机密，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王强的侄子，王世臣。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

0: 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总代表性专员。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太
5: 丰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2: 我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寇准、八王千岁和佘太君，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这几个人都大吃一惊，这么办？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现在来个放长劲儿钓大鱼。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王强的侄子王世臣。这个小子现在是营中的大将，这些将官每天有一个人在这值班，干嘛呢？帅府里里外外有什么事都找他，由他向元帅来通禀。王世臣知道王强想要投到北国去，对一切的底细都心里明白，就格外注意。今天杨元帅、穆桂英以及八王寇准到一个屋，这小子可就留了心了，就在窗前转来转去，一走一过，屋里头高一声低一声，他听了个明明白白。里边什么黑黑绿，王强抓不抓？坏，我们。

爷们儿的事儿啊，大概人家都知道了。不行，我得给王强我的叔叔送信儿去。就这么，等到了晚上，这小子悄悄的来找王强。王强住的地方离帅府大约有1里地，单独这么一个院套，这里边的人多半是他的心腹。王世臣就把在窗外偷听的话跟王强一说，王强压在万丈高楼视角，杨子将心断缆崩舟。哎呀，我命休矣！怎么，我这一切事他们知道了，能叫出贺黑玉，那就能叫出我了呀？这怎么办？想跑不行，四门紧闭，没有元帅大令，我出得去吗？走不了啊！再者说，寸功为力，我到天门镇去，萧太后能答应我吗？萧太后翻脸无情啊！有用的他重用，没用的一脚蹬开。我走之前必须得立点大功啊，降龙墓啊，降龙墓。现在这穆桂英能不能下狠手抓我呢？不能。别看他们这么一说，哼，没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抓着，这两天我要是乱动，还许叫他们看出马脚，不如我先忍着。时辰呢，嗯，留点心，这几天一旦他们出去或者是有什么动静，你要随时告诉我，另外找机会把降龙木偷出来，八王的脑袋拿起来，我们爷们儿好跑。那今天晚上抓你怎么办呢？不能，他们不敢，我是奉旨的钦差。再说这些日子我们爷们儿也没动弹，没干什么亏心事儿，谅他不至于伸手。真的真的，这两天注意啊，千万别动。哎，好。王世臣又回去了。就这么过了三天，这三天城中祭奠亡灵呢，随后把尸体入土为安，把灵牌都送到庙里头放好了，安排军中打阵子。这三天呢，杨景、穆桂英都派人看着王强，王强就在屋一坐，是一动也不动，也没看出什么。不过就是凭宗英的一句话，他们也没下横心说把王强抓住，这可就耽误事儿了。今天天色快晚的时候，军卒来报，城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自报认祖归宗，要见穆元帅。谁呀？就是杨宗方。穆桂英一听，哟，老杨又来人报号来了，那感情太好了，所以亲自登城头。崔金定陪着，杨海芳跟着，八姐九妹都在身边。穆桂英手扶城垛口往对面观瞧，护城河的内岸站着一个年轻的将官，盔甲鲜明，胯下马德胜钩挂着兵刃，一表不俗。请问下边小将姓子名谁，到这儿找谁来了？本帅穆桂英在此。杨宗方听清楚了，那是嫂子，甩凳下马，抱拳拱手。哎呀，穆元帅，我叫杨宗峰，我的父亲乃杨四郎，我数个字儿说叫杨艳辉，我的母亲是北国的二公主铁镜，此番我是奉师命下山到前敌认祖归宗，我的师父是飞虎峪后山槐树岭青云观观主长眉道长魏师天。穆桂英听完心里为难，哦，四郎的儿子，但是他娘是北国的公主啊，他到这来有何为证啊？这个杨宗峰，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有何为证？我这有父亲的书信。好，取着来。派军兵下城到了外边，把信取进来，城门关闭，把信交给了穆桂英。穆桂英打开看了看，上边的话是以杨四郎口气说的，可是这字到底是不是四郎写的，穆桂英不知道。来人呐，有请佘老太君杨元帅，时间不大，杨六郎、佘太君、杨宗保、杨宗英都来了。

0: 什么事儿，穆桂英就把这封信递给了杨六郎，六郎又递给佘太君。佘太君仔细的一看，手哆嗦了，当娘的对儿子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况且说长寿星佘老太君那是文武全才的女人呐、啊！哎呀，这是我四郎儿的笔迹。杨景啊，娘，这孩子是你四哥的儿子。娘，看这字可像，只是他的母亲是萧太后的女儿，他能真心实意的跟我们吗？这老太君扶多口往下仔细看了看，杨景也瞧着，这杨宗峰长得特像四郎，四郎和杨六郎模样差不多，两个人就是差了几岁，说明杨宗峰特别像六郎了。像是杨门之后，只是这孩子，杨宗英好奇仔细的看了看，哎，这怎么那么眼熟呢？盔甲马丁刃，哎，怎么像我在那个地方碰见那个麒麟子呢？是他，没错，哈哈，跑这儿炸城来了。奶奶，别听他的，这个小子是奸计，他和黄凤仙定好计了，来炸城来了。你怎么知道？他就把和麒麟子打仗的事说了一遍，你要不信我喊他一声，我管他叫麒麟子，他要不答应，那说明我认错人了，他要答应就是奸细。好，我看看你叫一声。杨宗英冲着下边喊，麒麟子。杨宗峰一听有人喊他，连忙答应，啊，这你答应。杨宗英说，怎么样，哎，怎么样，穆元帅，这小子是奸细，麒麟子，你认识我不？杨宗峰一看，认得。哦，你是杨宗英对不对？
1: 对呀。
0: 哎呀，宗英，上次是我错了，我好心把你踢着，你别生气啊，快开这城，让我进去吧。杨宗英可气坏了，哎，麒麟子，你别胆儿大，不知道寒碜了。你和黄凤仙说的话我听得明明白白的，黄凤仙告诉你，等你下山的时候到天门镇去找他去，你看你们俩难舍难离的。哦，定好了计策，来炸城来了，来呀、啊、开弓放箭射他。杨宗峰这回可着急了，别介，穆元帅，我还有下话回禀呢。好，你讲吧。
1: 穆元帅，
0: 方才宗英说的是有那么回事儿，因为那阵儿我不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所以救过黄凤仙，黄凤仙约我到他们的联营去，我也答应了。后来我师父告诉我了，说我是杨门之后，就拿出我爹的信，就这么我才来认祖归宗。那次我办的事儿错了，这次我下山拿来我师父给的三皇剑，我要到疆场会战黄凤仙，去破他的三皇剑去呢。元帅，请您开城吧。
1: 杨宗英说，嘿嘿嘿，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呢。
0: 啊，去战黄凤仙去啊，你进来炸城来了吧。元帅，不能让他进来。佘太君、杨六郎、穆桂英都为难了，要看这孩子说话可倒挺实在，看这封信也是四郎的笔迹，这孩子长得模样也特别像六郎，倒是杨门之后，可是听宗英说的也没撒谎，这怎么办呢？他回头看看太君，祖母奶奶，你想怎么办呢？这桂英啊，你是军中之帅，听你的吧。好，杨宗峰，元帅，此事真假难辨，本帅也不能轻易开城叫你进关，因为两军阵前正在开兵建仗，倘若奸细入城，城池

难保。可是你说你是杨门之后，这也好办，你到疆场会战黄凤仙，我派杨宗英给你关帝廖镇，如果你战败了黄凤仙，破了他的三黄线，那就算你立了功，是杨门之后，我把你接进城来。如果打不过黄凤仙，这也没什么，因为人的武艺有大有小，只要你肯过去交战，我们也能分出真假。你敢不敢到天门镇讨敌要阵呢？这行，元帅，要这么说，请您给我人马，我这就出征。随后穆桂英点齐一千名军卒，给杨宗英一支大令，叫他领兵出城。穆桂英等人在城头看着，为什么呢？因为穆元帅很会用兵，你在城头这一站，下边的军卒就有胆子，你当元帅的先跑，那当兵的比你跑得还快。穆桂英在这等着，杨宗英领人马来到了护城河的对岸，和杨宗峰两个人见了面。哎，杨宗峰，走吧。好，走。说完，两个人领着军卒直奔天门镇。离着天门镇并不太远了。杨宗峰说，你给我讨的要阵怎么样？等他出来的我去打。请。杨宗英一马当先来到了近前，冲着对面高喊，哎，天门镇镇主听着，快叫黄毛丫头黄凤仙出来，要不然我要马踏你的天门镇了。光喊可不进去，他不敢进呐。其实天门镇平时啊也不管这套，你喊你的，我们是护镇的，我不管那个。哎，今天特别巧，黄凤仙没在天门镇，就在天门镇东边三川六国的营盘里呢。干什么呢？去看马荣元帅的女儿马彩莲。因为黄凤仙和马彩莲这员女将特别好，这几天黄凤仙心里有心事啊。因为头一次被杨宗峰救了命，二次碰见杨宗峰，这姑娘起了爱慕之心，有心想终身相许吧，怎奈中间没有搭桥之人。再一个又不知道这个麒麟子小老道到底是谁家之后，所以把自己的心事找着马彩莲说了一遍。就在这阵军兵报，黄小姐，外边讨的要阵非让你出马临敌不可，正在天门镇门口骂呢。你看您是去是不去？您要是不去，您快走吧。黄凤仙心的话也好，还要点名要我的，那好，我去。他叫马彩莲给他关帝廖镇，这两员女将也是好胜，双双出马，带了一千人是比县国的兵，来到两军阵前列开了阵势。马彩莲在旁边给他助威，黄凤仙一马当先来到了当中，抬头一瞧，嘿，这是杨宗英，这两个人是死对头了。杨宗英，你是我手下的败将，奏败的鹌鹑，战败的鸡，你又来干什么？黄凤仙，不是我找你，有人找你，你的好朋友来了，你等等啊，你可别走，嗨，我请着你呢。杨宗英拨马回来了，来见杨宗峰。哎，麒麟子，黄凤仙可来了啊，你看着办。他这一斗啊，杨宗峰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现在是两国对立仇敌，我要不战败黄凤仙，人家杨家将不要我呀。哎，脸儿一撂，推动胯下玉麒麟来到了当中，扒一扣凳，抬腿得胜钩，扭船摘下了租龙戟，单手一合。哎，黄凤仙，你认识我吗？他这一嗓子把黄凤仙吓一跳，他仔细一看，咋，这个人这么眼熟呢？但是有盔有甲，又上马轻兵刃，哎，我看你眼熟，好像在哪见过。丫头，少说废话，撒马过来。等等，这姑娘一歪头，瞧见杨宗峰的背后飞了一口

0: 王色剑穗随风飘摆，不由得姑娘摸摸自己后背的宝剑。哎，这原将，我怎么看你好像麒麟子呢？是不是啊？
1: 啊，不错，是我。
0: 啊，你真来了。那么说你师父叫你下山来了。哎呀，你走错了，我在这边天门镇，那边是宋营，我们是死对头，你快过来吧。你怎么和杨宗英弄到一块儿去了呢？
1: 呸，丫头，少要胡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啊，不知道啊。
1: 哼，我乃是杨门之后，我父亲是杨四郎，现在我奉师命下山镇祖归宗，到前敌来战你黄凤仙。
0: 丫头，你不是有三黄剑吗？
1: 来呀，咱俩试杀一只。
0: 黄凤仙傻了，他的心呐、啊、像一团火一样，没想到被杨宗峰哗泼了一瓢凉水，这心呐、啊、刷就凉了，只觉得眼前模糊不清。因为前者在旷野深山他救了我的命，后来在树林又碰见一次，我跟彩莲都说过愿意以身相许，想不到是对立的仇敌，这个事儿可叫我怎么办？杨将军呐、啊，我真没想到你到凤营去了，可是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黄姥姥，对得起你娘吗？
1: 嗨，少说那些没用的。
0: 你别忘了，我们两个两次见面，
1: 嗨，八次有什么用啊？那是怪我倒霉碰见你。丫头，废话少说，撒马过来吧。
0: 杨宗峰亮出三黄剑，要会战黄凤仙。宝剑一举，寒光闪闪，黄凤仙是又难过又害怕。难过的是想不到恩人变仇人，害怕的是他这口剑比我这口剑强得多，要是碰上我这口剑非损坏不可。怎么办？我走吧。想到这儿忙说，杨宗峰，上次你救了我的命，今天我来报恩，不和你打了，改日再战。说完拨马便走，到了本部军队和马彩莲一起收兵归营。杨宗英离得远，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只看见他们没打就分开了。
1: 哦，这明明是假的，我给他关什么敌料什么阵呢？
0: 走吧，吩咐收兵。鸣金锣一响，杨宗英领人往回去。此时天将黄昏，杨宗峰在后边紧紧的追，宗英领着队伍也不等他，等到了城下，宗英叫队伍进了城，他在外边等着。宗峰到了近前，杨宗英高喊：麒麟子，你别进城了，找黄凤仙去吧，你们两个见面难分难舍，你一举剑他就跑了，剩得多容易啊，我再傻也看得出来呀，你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吧。说完杨宗英冲着上边一招手，吊桥一落，他也进去了。杨宗峰也想跟进去，吊桥扯起来，把杨宗峰气的，杨宗英，你等会儿，我有话说。嗨，你找黄凤仙说去吧，我走喽。
1: 哎呀，真气死我了！不行，我找我师父去。
0: 杨宗峰催马消失在远处的树林。这阵儿，杨宗英进了城里，穆元帅从城头下来问疆场的事。宗英就把刚才他们两个见面的事说了一遍。
1: 哎，这个一举剑，那个往回就跑，
0: 那还用问吗？这个麒麟子是来诈降来了，所以我没敢放他进城，他走了。桂英摇摇头：宗英啊，你这事儿办得不对，他就是

0: 假的也应该把他带进来，知道他假的怕什么，咱把他抓起来呗。万一要是真的，你把他逼走了，他再寻了短见，你可就有罪了。哎呀，我没这么想啊。嗨，我不是埋怨你，上次江翠萍就是被你这么逼走的，直到现在江翠萍还没回来，你这回怎么又干这个事儿呢？如果再要碰见杨东风，可一定领进城。
1: 哎，我知道了，元帅，这回我才明白。
0: 说完，穆桂英、崔金定、杨宗英等人呼噜呼噜的往回去，一直奔帅府。离这帅府不太远呢，就听着前面我人声嘈杂，了不得喽，失火喽！穆桂英吓一跳，带马抬头一看，只见帅府那个地方浓烟滚滚，烈焰飞腾，人声嘈杂，就听到嘡啦啷、嘡啦啷、嘡啦啷敲铜盆的声音，人群都往那个方向去呀。帅府起火了，这块房子多，水火无情啊，要是连成线，损失可太大了。金宗打他一下，什么地方起火？报，帅府的粮仓起火了。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万州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

0: 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划代表性管理人。
4: 后代的事情，
3: 我们
4: 一分不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
10: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1: 一直都在，
12: 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4: 随身听，随身听。
2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5: 上文书讲到，穆明吓一跳，带马抬头一看，只见帅府那个地方浓烟滚滚，烈焰飞腾，报帅府的粮仓起火了。
26: 哦，
25: 谁在那块救火呢？姚元帅在那里面救火呢。好，快走。一看府门前堆的人老了，有的端水的，有的扛着袋子里边装着土的，都想过去帮忙，谁不害怕着火呀？穆桂英告诉老百姓都撤出去，这块有军卒呢，不要紧。随后来到了里边，直折腾到快三更天了，火熄灭了。杨六郎回来和穆桂英商量，说这火起的有点奇怪，你说粮仓四周围都没有烟火，怎么无故起火呢？而且往里闯的时候，我闻着有股鱼油味，大概是有人放火。顾英说一定要好好的盘查，抓住放火的凶手。就在这阵，就看后边跑上了一个人。元帅啊，可了不得了，金瓶银瓶被杀啊！母英吓一跳，

清平银瓶是穆桂英在穆柯寨带来的丫鬟。穆小姐一共有四名贴身的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么多年一直跟在身边。穆桂英站起来，两个人在什么地方被杀的？您快瞧瞧吧，就在您的西屋。穆桂英更害怕了，带着崔金定急忙往后去。杨六郎不能去啊，那是儿媳妇住的屋啊。杨宗保也得了劲了，也急急忙忙跟着往后边去。穆桂英住的地方是单独一个跨院，门前有军卒站岗，二道门就是女兵看守，上房五间，中西配房各三间，这三间是老妈丫鬟伺候穆桂英的人住的地方。上房五间呢，一明四暗，东边两间，靠里边是穆桂英、杨宗保住的屋，外间呢是带客人的。一等西边这两间，西边外间那是丫鬟住的，靠里边是降龙木放的地方。穆桂英来到西间的屋门口，望了一瞧，差点吓倒了。只见自己贴身的丫鬟金瓶躺在了血泊之中，手里还拎着口剑，看出来在暗杀之前和人家拼命搏斗，打不过人家被人杀的。再看那银瓶在里间屋趴在箱子角这块死的，等到里边一看，箱子被砸开了。穆桂英探身往里边一瞧，降龙木踪迹皆无呀，降龙木丢了，这天门阵怎么打呀？虽然说天门阵整个有毒计，因为从穆柯寨取来降龙木的枝枝杈杈以后，军卒每人分了一小条带在身边，所以把外边的毒气给挤开了，出出入入也就随便了。但有一样，主阵玉皇阵非得用降龙木破不可，可是不破主阵，天门阵不算破呀。因为一百单拔阵呢，你把别的阵打开有什么用啊？这降龙木一丢天呐，我们心血白费了。找来看门的军卒和女兵，问他们谁进这屋了。这些人都吓哆嗦了。元帅，小姐，因为那边着火了，我们都忙着救火，也没看着谁进来。哎呀，这叫调虎离山计呀！看来放火是假，偷降龙木是真。宗保啊，快到外边打听一下，有没有出城的？如果有出城的，降龙木就算带出去了；如果没有出城的，在城内搜查。哎，杨宗保给他爹送信，杨六郎、孟良、焦赞全出来了。一会儿有人报，何庆出殿。把何庆带进来，忙问你有什么事儿？元帅，我今天守东门，兵部司马王强带着侄子和十几个家将出城走了。啊，他出城干什么去？他有大令啊，他说巡城，奉您的将令巡城去。令？哎呀，我这令他是从哪儿得的呢？旁边宗保说话了，元帅呀，还用问吗？今天是王世忠巡城，他有巡城大令，不用问，是拿这支令走的。对呀，是有巡城大令啊。哎呀，王强他把降龙木带走了。何庆说我不知道，要知道这，哎呀，我不放他呀。那边起火，这边王强就出来了，说是奉您的命到外边巡查去，就这么我就放他走了。走多长时间？哎呀，怎么都有一个更次，快点追。杨六郎有点挂不住了。因为王强一进城，八王寇准、穆桂英、六郎在一块商量的时候，要依穆桂英就把王强给抓起来。寇准不同意，六郎更不同意，才有今天王强盗走降龙木从东城逃跑。六郎说我这就追去，备马。外边有人备马，杨宗保、何庆等人在后边跟随奔东城去。他跑不了，因为从东城走往北去必要经过

这枫树镇离城门50里，那是烟头要路。我这批是宝马联军，先赶到枫树镇前去堵截，一个更次那快呀！六郎出城，母婴派人到王强临时的公馆一看，里边空空如也，东西没动，人走了，把御林兵扔下了，这是准了，就是王强干的。

杨六郎在边关镇守十八九年，对边关的一切地势了如指掌。别看黑天跟走平地一样，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摸到枫树镇，而且超近的。何庆和杨宗保就不行了，深一脚浅一脚的，那两匹马也不行，所以渐渐的煞后了。杨六郎一个人先来到镇，天光大亮，今天是个大集，十里八村的都到这儿赶集了。因为到了镇子人也多，战马过去费劲了。六郎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从人群里一边走，东张西望，找王强，找王世忠、王世祥。哎呀，我走得够快的，虽然差一个更次，别忘了王强他们是偷偷摸摸的，他不敢从近道正道走，他得绕道躲躲闪闪，那么我就比他快得多，怎么没追上呢？难道说他走得比我还快过去了？不能，也许我追过了。六郎镇犹豫不决，觉得口干舌燥，一扭头，在旁边胡同口呢有个小茶棚，里边有长条桌子，上面放着壶碗，有两条凳子。哎，我喝口水，往这一坐，往街前一看，还正得眼。六郎把马的缰绳拴在棚子旁边有个拴马桩子上，然后进了棚子，来呢，给弄壶水喝。六郎穿的是扎丁箭袖，没顶盔挂甲，平时不打仗，你挂着身也沉呐。但是掌柜的也看出来了，这是武将家风，不用问，两军阵前来的，所以殷勤侍奉，把水给端过来。六郎倒了一杯，喝了一口，这一道啊又着急又上火，急着赶路，所以太渴了，喝口水觉得甘甜甘甜的，那可真是就觉得心呢唰，这个痛快呀。嗯，就在这阵枫树镇的镇口一落，快给我闪开，我是告诉你啊，劈死不管，我们有急事要打这过，快躲开啊。做买做卖的吓得慌忙四处逃奔，那当中道路闪开了，紧跟着从村口窜进几匹马。杨六郎把杯放下，抬头一瞧，哎呀，正是仇人，前边是王强的两个亲侄子王世忠、王世祥开道，左右是他两个干侄子王世臣、王世禄，正当中是老贼王强，后边跟着十几个家将。老贼王强胸前系着虎铁扣，不用问，准是降龙木背在后边，在前边系着呢。这小子怎么走在后头呢？叫六郎猜着了。这王强啊，这几天如同热锅蚂蚁一样，他已经知道江翠平、杨八郎在天门镇内卧底，这个信儿急于往外送。再一个，因为陆桂英他们说话的时候已经他听着了，王世忠、王世祥告诉他了，说是提到贺黑绿、王强的事儿。王强明白，我得来个先下手为强，偷出降龙木，快点跑。可这几天总没机会，偏巧今天是他侄子巡城有大令，再加上杨宗峰认祖归宗，两军阵前亮兵，穆桂英、杨六郎这些人光顾着疆场的事儿，在北城上，王强就告诉他的侄子下手了，告诉王世忠、王世臣两人放火，王世祥、王世禄杀人偷出降龙，然后四个人来找王强，带着家人拿着降龙木冲冲逃走。想不到在东城这正好是何庆守城，何庆是从困龙镇倒反过来的，所以他不知道王强这点事儿啊，令箭一举就放他过去了，要别人呢还不行，再加上放火，人家一乱也就顾不得这些了。等王强出了城，像小鸟出笼一样高兴啊，但是他不敢走近路和大道，怕后边有人追，告诉他侄子咱们绕道走，天再黑再一绕道

0: 左转右转就有点转糊涂了，你等到天光放亮的时候才找到正道，进了枫树镇。一完就路窄狭路相逢，六郎正在这茶棚子下边等着。王强刚到接亲，杨六郎上身躯拽开马的丝缰，飞身上马，抬腿摘下大枪，掌中一顿，站住！王强啊，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哎，这叫阳关有路而不走，第五门自来投。你偷了降龙木还想跑吗？把降龙木给我拿出来，下马扶绑。
1: 啊！
0: 王强吓坏了，他这几个侄子吓得往后一闪，这边一拿枪要打起来，赶集的可就乱了。哥哥兄弟啊，今天这个集算搅黄了，要打仗出人命啊，快点跑吧。对了，我家还有三个孩子呢，要是死在这块可没人管呐。好嘛，都躲了，把这地方整个给他空下来了。王强的十几个打手手中各自轻着兵刃，立目横眉盯着杨六郎。王强心里害怕，马上镇定下来了，心想：你不就一个人吗？我这么多人呢，怕你吗？有什么？这个地方是中原北国两部馆杂居的地带，哼，待不及一会儿就请过来北国的将官，就帮了我大忙。想到这儿，王强皮笑肉不笑，咯咯一乐，嘿嘿嘿。六弟呀，想不到我们两个在这个地方又见面了。六弟，咱俩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你见我还有什么说的吗？这阵杨六郎看王强啊，那都恨死了，恨不能上去咬他几口方解心头之恨。王强，闭住你的狗嘴，你管谁叫兄弟？哎，那不对呀，你记得吗？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你进京城传一状，我们两个在树林相遇，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可结成金銮之好了。我管你叫兄弟，难道不对吗？呸！王强，那是我有眼无珠，无识真假人，错把你个狼当成人。今天我和你隔袍断义，划地绝交。六郎把大枪一挂，掏出宝剑，把袍襟撩起来，唰的一下子割掉一块，唰往王强的脸前一扔，随后夜叉探踩在地下，哗哗了一阵。王强，今后你永远不许管我叫兄弟，不能和我称兄道弟，你是什么东西？王强啊，可惜呀、啊，大宋朝对你这番心血，从你到宋朝之后，你高官得度，骏马任骑，妻台子路，闹了半天养了你个黑心狼，你还要回北国去？哎，杨景，这话不对，那么大的元帅你说这话失身份呐、啊、别忘了我们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我是北国龙虎双状元呐、啊，萧太后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我能保你大宋？反过来，你是大宋朝的官员，能跟我们大辽吗？所以这个事儿你骂我也不生气。杨元帅，我有几句忠言相告，大宋皇上你还没保够啊？那宋王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于，避宰贤禄，当初那个潘仁美一面之词就告倒了老杨家呀，老杨家人金沙滩一战走死逃亡，最后宋朝皇上对你又怎么样啊？哎，记得不记得你在云南那皇上不是一道旨意要你的命吗？要不是人禀人堂会替你死啊，你早就完了。你再看看我们萧太后，别看是女皇上，仁义过天呐、啊，可以说是够个有道明君，治国有法，治军有方。我们此番兵进中原，节节战胜，说明萧太后洪武欺天。兄弟，你别看你骂我、恨我，我可不恨你，我赞成杨家人有才有。

这为人又好，你若能够投降归顺，我给你做个引荐之人。你现在来丰巢不就少林宫是元帅吗？你到这儿照样官封显位，怎么样？杨六郎气坏了，我能保北国吗？金沙滩一战，我的弟兄死在了金沙滩，血染金沙滩。我爹在两芒山李陵碑前身亡啊，此仇至今没报啊，我能投降北国吗？王强，你少说那没用的，赶紧下马过来受辞。嗨，现在由不得你了，要说在城里，我还得说点好听的。在这儿啊，嘿嘿，你得听我的。我让孩子们过来把他抓住。是。旁边王世忠过来了，掌中大枪一抖。杨六郎啊，哎呀，你这么早死来了，你看我们多少人，你一个人能行吗？看枪吧，扑棱抖枪见刺。杨六郎宝剑还匣，摘下大枪，怀中抱月，刚啷往怀放，手中大枪啪啪啪就是三枪。王世忠一看不好，刚一抽枪换式，杨六郎马往前冲，大枪顺手荡荡，奔着王世忠脑袋砸个脑浆迸裂，死尸张到马下，战马落荒而跑。王世忠一死，王世臣上来了，手中大刀呜的一剁，杨六郎他用枪往外一崩，大刀啾就飞了。这小子刚想夺马左，杨六郎赶刀近前，从后心砰的一枪，这枪扎得太狠了，从后心扎的，前心都看见枪尖了。随后双膀一较力，往回一抽枪，一道血柱喷出。这小子肚子讲卫生，空气流动，当时躺在了地下。王强一看，可了不得，杨六郎是真猛啊，还对我伸手。王强是北国龙虎双状元，摘下大刀奔六郎劈来。你别看双状元呐，他八个状元也不行啊，因为杨六郎今天喝出命了，这叫一将拼命，万夫难敌呀。杨六郎啪啪啪这条枪使开了，王强是只有张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堪堪要败。这些家将围在后边，干扎乎伸不上手，怕扎错了砍错了把王强杀了。就是这样，打人群的外边来了一个武生公子，年纪在22-23岁，身高有7尺，白脸穿白带素，德胜沟鸟船挂着方天画戟。这边打仗，他探身往里瞧着，问周围的人，哎，这谁和谁打仗？哦，看着没有，使枪的那是杨六郎军官大帅，使刀的那是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叫贺黑绿。刚才我们听他说了，要什么木就这么打去了。哦，那个是王强，这个是杨六郎。对了，嘿，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说闪开闪开闪，我到里边看看。哎，人都怕崩身上血，往远处躲，你进去干嘛？干嘛？我帮着打仗去。众人两旁一闪，这个人提丝浆子窜进来，冲着两人高喊，嗨，别给我住手。有人一拦，杨六郎虚晃一枪，搭一学战马，枪交左手，捋虚然仔细的观瞧。王强抽回刀也看，杨六郎一看这个人，吓了一跳，怎么他长得像他的儿子杨宗勉？哦，请问这位小将军你是谁呀？你是谁？我是杨景，边关大帅啊。他是北国的奸细贺黑绿，到我们城里偷出降龙木，要跑奔天门镇，所以我在这堵截呢。啊，我知道了，你等会儿啊。然后他来到王强的近前，这位大人，您受惊了。啊啊！王强有点害怕，往后直躲。哦，小将军，您是谁呀？我你不认识，我提个人，天门镇总镇主颜如仙长，你认识吧？没见过，我听说了。哦，那是我的恩师，我到这儿给天门镇助阵来了。
哎呀，小心。

0: 弟儿，这可太好了，快过去把杨六郎抓住，抓住他，大宋朝的江山就算归我们一半了，等到天门镇你可是首功一件呐、啊！嗨，你放心吧，他跑不了，你给我关闭吊阵。随后他一拨马头，八一扣镫，脸冲杨颖，杨六郎下马受死吧。
1: 小将军，我不短你命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啊？
0: 你把我忘了，我告诉你，祖居云南昭通府昭通县任家庄，我父亲姓任，名炳，字堂会，我叫任金童。想当初你害死了我爹任堂会，霸占了我娘，逼着我娘上吊死了，弄得我无处可归，今天奉师命下山，特来报杀父之仇。说完一抖方天画杆戟，是直奔杨六郎。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
9: 生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0: 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上文书讲到，黄凤仙他丧葬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黄凤仙拿大刀苍往外一磕，平时磕这一下子不怎么回事，今天震得黄凤仙伤口哪儿都疼。他昨天摔了一下子，哎呦，看来我还够呛呢。杨宗英啪啪啪大枪抖开了，黄凤仙难以招架，一着急苍探背膀，用左手把剑抽出来了，这口剑往前一近身，要削杨宗英的枪尖儿。杨宗英一看，哎不好，我也别在这待了，我把他引走好叫宗莲跑。想到这是拨马就跑。黄凤仙真气急了，啊，你怕我这口剑，那好，咱就用这口剑对付你。他把那口刀挂好了，把剑交右手，空中一举，杨宗英，我看你往哪儿走吧，一前一后就钻了深山老林。天门镇这块九龙飞虎峪啊，地势相当大，飞虎峪的前边那是九龙山天门镇，后边还有无数的山林树木。转来转去，杨宗英嗖钻进一片树林，黄凤仙没敢进，因为怕人家暗算他，所以他跳下马冲里边喊，

杨姑英，给我出来，我看见你了，你不就躲在那棵树后了吗？你再要不出来啊，我可要进去了。实际他是打炸鱼，他也没看见，那么老多树挡着视线，他哪看得着？黄凤仙就堵着树林边骂。就在这阵儿，就听里边嚓嚓嚓有脚步声，紧跟着有人问：“谁呀？喊什么？”“嗨，少废话，你给我出来吧！”从树林里走出个道童来，黄凤仙刚想宝剑往下落，他愣住了，怎么？眼前站着道童，正是昨天晚上在山涧下救他那个人。黄凤仙脸一红，把剑又撤回来了。哦，是恩人呐！哦，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喊什么啊？恩人，刚才我追赶宋将杨宗英，他进了树林了，我在喊他，把你惊动了。哦，那你找他吧，我走了。哎，别走！哎，恩公，昨天我忘问了。您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儿啊？我以后报恩也好找你去呀。是恩不求报，我叫麒麟子，我家是皇城的，到这儿跟师父学艺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师父的庙就离这不远，我每天都在树林子的中间练武，这不吗？今天正练呢，你就来了。啊，你会武艺？会呀。那你怎么不投军去呢？师父说了，我的艺业没学成，现在不能走。那好，等以后你投军的时候你就找我，我叫黄凤仙，我父亲叫黄凡，在天门镇里当镇主。好，我记住了。哎，这人一抬头瞧见黄凤仙手中的剑了。小姐，你手里的剑叫什么名字？叫三皇剑呢、啊、这是保兵刃，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道童一乐，这个我知道，我师父也有口剑叫三皇剑，你那是雌剑，我们这是雄剑，别看你那剑那么厉害，可是碰上我们这口三皇剑，你还白给啊。黄凤仙当时愣住了，他听他父亲说过，三皇剑确实是两口，想不到那口雄剑就落到他这儿。小仙长，你能不能把那口剑拿来我看看呢？那可不行，这是师父镇山之宝。啊，那我求你件事行吗？什么？将来有人借下给我剑的时候，可千万别借呀。那能借了。等到你下山用这口剑的时候，你可千万去找我呀。好，我记住了。黄凤仙出了树林，又转了一圈，没找着杨宗英，他走了。这个道童转身进树林，哪知道两人说话都被躲在旁边的杨宗英听得明明白白。宗英想，这个道童的师父有口宝剑，可破黄凤仙的三皇剑，这可是件喜事，我何不暗中跟随，看他师父住在什么地方，把剑偷出来。不提宗英暗中高兴，再说黄凤仙找不着杨宗英，告辞麒麟子上马回山了。麒麟子看看天色不早，也转身要回庙，杨宗英在后边跟着。麒麟子在小道上走，杨宗英在树林里走，把马就扔在了方才的那个地方。他在树林里穿，碰上了树枝，嘎吱一响，麒麟子听见了，回头看看，杨宗英急忙躲在树后。麒麟子已经觉出后边有人，有人跟着我，我试试。他故意的脚下加快，蹭蹭蹭蹭蹭，这一下杨宗英跟不上了，因为他有盔甲在身，太笨了。宗英急忙摘盔卸甲，把东西放在一块，心里合计，放哪儿好呢？放在地下。

回来我要找不着怎么办？外学来的人都给我拿跑了呢，放在树上这也搁不住啊。他心里犹豫，他带着一转磨磨，麒麟子早就看见了，磨了个圈就来到杨宗英的眼前。哎，你是干什么的？你在我身后跟着要干什么？杨宗英一看怒了，也就不再瞒了，站起身来问我是宋朝大将，叫杨宗英。刚才你和黄凤仙说话我听见了。麒麟子脸一红，因为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两人在旷野荒郊说话，叫别人听着觉得脸上无光。哼，麒麟子，你师父有口剑，我想认认你的妙门，好借那口宝剑。哦，麒麟子说，你就是被追赶的那个杨宗英。对了，你怎么合计的？哎，我师父镇观之宝能借给你吗？你借这样干什么？干什么？来破黄凤仙的那口三皇剑吗？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告诉你吧，这口剑就砸碎了扔在山涧子里也不能给你呀。快走，再多往前走一步，我把你的双腿废了。宗英把眼睛瞪起来了，呀哈，好大的口气，我不和你置气，我要见你师父。你见我师父？哼，行啊，这么办吧，你要能把我赢了我就领你去，赢不了我就把你砸吧砸吧扔到山沟里。什么？要打架啊？嘿，不用回去求去，来吧，不过得找个宽敞的地方。行啊。两个年轻人一叫号，火就起来了，两人离开树林，来到外边一片草地上。杨宗英立稳了脚步，往前咕的一扑，来个虎扑子去抓麒麟子的肩头。麒麟子往前一矮身，旁边一闪，杨宗英扑空了。麒麟子上边一晃，下边啪一个澡堂腿，杨宗英抖身形往上一动，噌躲过去了，往下一落，双掌直奔麒麟子劈来，两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宗英一看麒麟子的招数出来，这是急如流星快如电呐、啊！好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就看人家不慌不忙，一招挨一招，一式挨一式，使得有根基，两人打了个平手。麒麟子也佩服杨宗英，行啊，我还以为我这两下子是我师父的亲传，打遍天下无敌手呢，想不到这个人和我年纪差不多，我跟我打个平手。要这么打，就是天黑我也赢不了，得怎么办？有了，我得给他点便宜，给他点便宜。嗯，我来个败中取胜。就在这事儿，杨宗英使了一个童子鸳鸯腿，啪一踹麒麟子，麒麟子就是扑通倒下了。这倒下呀、啊，那可不是愣摔跟头啊，而是有招的，往旁边一倒，左腿伸，右腿拳，明白的人你别过去，把他招就破了。不明白的，以为人家真输了，伸手一抓，或者是用脚一踩，只要你到近前，那就行。人家拳着这条腿，猛然啪地使劲，左脚点地，右脚啪地蹬，就是人家踢着你了，他也起来了，你也倒了，然后他往你身上一扑，你是非带伤不可。麒麟子用这招就是败中取胜的绝招。平时杨宗英是不上这个当，今天他有点轻敌了。荒山野岭就来这么个道童，会什么呢？别看刚才那几招不含糊，也不怎么费出吃奶的劲学了这么几下子呢。再一个贪功心盛，所以往上一扑，

0: 把杨宗英的脸给蹬开一晃，他腿刚起半截，就在这阵山坡上有人高喊声若洪钟：畜生不许踢啊！吓得麒麟子把腿又蜷回来了。但也一样啊，你要不踢人家，人家可要抓你。麒麟子知道练武术人肩肘万跨戟到处都可伤人，而且伤着那就是伤筋动骨啊，他怕人家把他抓住，所以右腿一拳往旁边一咕噜，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滚出有两丈多远。杨宗英往上扑的时候，有人喊不许踢，吓得杨宗英一哆嗦，这一哆嗦脚下有个石头子儿蹬秃噜了，想收招也收不住了，就觉得噔啪，自己趴到地下了。杨宗英闹个大红脸呐，爬起来看看，麒麟子已经转身跑了，眼看进了前边树林，没法找，这荒山野岭上哪找去？我先回去给元帅送信儿，抓王强，完了再说这口剑的事儿。我记住这个地方。杨宗英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乱草和土，找着盔甲包和战马，他走了。麒麟子刚才为什么吓得那样呢？因为他听出来了，是他师父喊他。他跑到树林边往远处瞧了瞧，没看着他师父在哪儿。哦，走了，快回去吧。他一口气跑到了庙门前，一看呢，他师父在庙门那站着呢。这个老道年龄可太大了，头发胡子全白了，瘦眉特别长，把眼睛都盖上了，可是仙风道骨，往那一站，圆领大袖，真是有神仙下凡之待。他就是长眉道长魏师天。老道把脸沉沉着，麒麟子过来施礼：师父，刚才是您喊我呀。畜生，你不好好练功，和谁打仗呢？为什么要下毒手啊？我要不喊，那个一脚可就把人给踢死了。师父，那是宋将，他叫杨宗英，这个人太坏了，我在前面走，他在后边跟着，非要上我们庙找你不可。找我做什么？是想要偷我们那口三皇剑，我才和他打起来的。你怎么知道他要偷剑呢？他偷东西能告诉你吗？
1: 这个
0: 是，他是这么回事，刚才我练功的时候遇上一员女将，她说叫黄凤仙，是天门镇的大将保大辽国的。她追赶败将杨宗英，找到树林边就没有了。我看她手里丢了一口剑，和您那口剑一样一样的，我一问才知道那口剑叫三皇剑，和咱那口是一雌一雄。黄凤仙就说他这口剑最怕我们庙里这口雄剑，叫我好好的跟您说，保存好了，别丢了，别借出去。本来说的是闲话，哪知道这个杨宗英在暗地里听见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被我发现了，我一问他，他就说了实话，是这么回事。魏师天听完这番话一愣神儿，你随我到里边去。是，师徒两人进了青云观，直奔后边的豪轩。庙里头有几个道童扫院子的练功的，忙忙乎乎。等来到了里边，老道在蒲团上坐好了。徒儿啊，还算你有福气，多亏没踢那脚啊， 你要把杨宗英拼伤了，你这辈子也别下山了，也就得跟我出家了。师父，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你知道吗？这几天我到两军阵去了，打听两国战情，所以你该下山立功去了。麒麟子挺乐，心的话，我早就不爱在山上待了，每天听有战鼓声，瘪了号角声，就是不让我走。嗯，这回下山我找黄凤仙去。对，师父，我什么时候走？收拾完了就走。哎，我这就收拾收拾。等等，师父还有什么事儿啊？哼，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你下山到哪儿去呀？想保谁呀？这麒麟子脸一红，师父，您说过我是幽州皇城人，我又认识黄凤仙，那当然我走北国了。嗯，畜生，错了。啊，怎么？你应该保大宋。麒麟子糊涂了，师父，这是为什么呢？我是北国人，怎么保起大宋了呢？你哪知道你家里的事啊？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就知道叫麒麟子。麒麟子是我给你起的。你家原籍是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到京城天伯杨府，祖父乃金刀令公杨继业，父亲叫杨艳辉。因为老杨家哥八个，他排行在四，所以都管他叫杨四郎。你的母亲乃是萧太后的女儿，二公主叫铁镜。啊，师父，我爹是中原人，怎么我娘是北国人呢？孩子，这个事儿都怪你的黄姥姥萧太后啊。想当初天庆梁王要害大宋天子，在金沙滩设摆双龙宴，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八个儿子假扮宋王和八王前去赴宴，酒好酒，宴无好宴，两下打起来了。大郎替了宋王府，二郎替了南庆宫，三郎马踩入泥，四郎八郎石落在北国。当时杨四郎被你母亲铁镜给抓住了，因为看中了杨四郎，和萧太后说明，两人成了亲。你爹更名改姓叫穆义，后来生下了你。你不怕你在宫中长大娇惯成性不成才，又怕将来不能回到中原去，所以在四岁上把你送到我这儿学艺，并且不许我提你的身世，怕你回皇城。如今你在山上13年了，一夜学成也该走了。在皇城的时候，萧太后给你起的名字叫铜铃哥，我给你起的号叫麒麟子，你父亲给你的名字叫杨宗峰。只有你父亲留的书信叫你回到中原截取杨门的香烟后代。孩子，把这封信你拿去看看吧。杨宗峰打开书信一看，纸都黄了，墨迹也不太清了，但是尚能认出。看完信之后放声痛哭，17岁了，不知道自己身世啊。师父啊，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到皇城看看我的爹，看看我的娘，再到宋营去，行不行呢？不用去了，你父杨四郎曾经过关去看佘太君，此事被萧太后知道，萧太后把你爹打入天门镇的白虎镇。为了此事

0: 你娘都疯了，家中还有你的二弟叫杨宗贤，你只管去天门镇救你父亲去，一来是父命，另一个是师命，回宋营去吧。随后魏师天就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儿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师父，您什么时候到啊？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民族
9: 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当下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魏时迁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儿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魏时迁说完这番话，杨宗峰如梦方醒，我一定帮助穆元帅打开天门阵，争取南北早日合兵。好，你跟为师一场，我也没什么给的，出家人太穷了，送给你一匹马，一套盔甲。说完把杨宗峰领到外边，叫手下的道童把马匹盔铠甲胄兵刃都带来了。杨宗峰一瞧这匹马太好了，是匹白马，浑身连半根杂毛也没有，体脂位高有80，头至尾长有2，大蹄碗细蹄穗刀刃活，竹签小耳朵调度经纬乱战，鞍颤交魂一概巨心，马脖子下边挂着18颗紫金铃。师父，这匹马叫什么名啊？你叫麒麟子，这匹马叫玉麒麟。是，又把盔甲包打开了。孩子，这是麒麟盔麒麟甲，你穿在上看看合适不合适。这还有一杆戟。杨宗峰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好了，一抬手又把独龙戟拿过来。嘿，师父太好了，扑通跪下了。好，就起来吧。不，我不走。怎么，我还要样东西，你还要什么呢？给你准备点银子，那用不着，这离前敌挺近的，连一天都用不了就到了。那你要什么？我怕您不给。哎，天地君亲，实为大，师徒如父子，父子连心。你说你要什么，我能不给呢？我就要您镇庙的那口宝剑——三皇剑。啊，老道这回可后悔了。心的话，你要什么不好，单要宝剑呢？这个师父，你要不给我就不起来。好吧，未破天门阵，我把三皇剑给你，但是你要记住，使完了可得给我送回来，不许你错伤一个好人，要杀错了人，可别怪为师翻脸无情，要你的小命。是，先别走，我再教教你的剑法。老道爷不放心了，为什么？宝刃呐，那100个眼睛1000个眼睛看着呢，有能耐能保住，没能耐不但宝刃丢失，连命都搭上。又留他待了3天，这才送他下山。杨宗峰啊，倒舍不得了，含着眼泪下了山，直到师父看不见了，这才飞身上马，直奔代州城。一路无事， 简短截。

说来到代州城外。哎，每天代州城外啊，兵似冰山，将如将领，都是三川六国的营盘。今天没人，地上有扔下的破锣鼓、破帐篷，战壕还没填平呢，好像是刚打完仗，军兵败退扔下的东西。杨宗峰没再多想，直奔东城，他没敢到北城。为什么呢？北城对着敌营看得紧。等他来到城下，甩凳下了马，往上边瞧瞧，一看城头上的军卒啊，哎呀，一个个的也不精神，虽然大旗行卷旧书上边飘摆，看着也不威风，仿佛像有什么事儿。哎，军兵，军兵早就看起来，谁不言语趴在垛口那瞧着，你干什么呢？这是大宋的联营吗？对呀，主将可是穆元帅。哎，对，有什么话吗？我是认祖归宗的，要见大帅。这呵，认祖归宗的，哎呀，孝子先尊还真不少。等着吧，有人下城马道，往帅府送信儿。帅府里传出阵阵的哭声，里边高达灵棚正在参灵吊孝，谁死了？嗨，说这话是三天前的事儿啊。大刀王怀女和刘云霞不是闯的困龙阵吗？救出宗冕宗魁，因为三员番将打王兰英一个人，刘云霞为救王怀女阵亡在困龙阵，从西岐州带的500兵也全扔到阵里了。后来王兰英和宗魁宗冕马过山涧，据说是逃命，没成想二次被抓，多亏了杨八郎江北平相救。江北平把王兰英、宗魁、宗冕送下山，一直送的离开行宫的三元山，江北平才回去，剩下了王兰英、宗魁、宗冕三个人。再往前走不太远，那离代州只有十几里地了。可是那阵儿啊，三天前呐，代州城外是三川六国的营盘，想要进城，非闯联营不可，不闯营你进不去。王怀女说：“我在前边开道，你们俩在后边跟着，记住啊，别落下，落下可就出不来。”宗魁宗冕点头。宗冕一想，宗魁是干儿子啊。我是老杨家的亲孩子，那么就应该让宗魁在中间，宗冕断后。可是这两个人呐，在镇里被困十来天了，每天连半

还不说，把这胳膊腿捆的都不好使了，无力抵抗。可现在逼到这了，你就说我没力气，过不去，过不去怎么办？你在外边蹲着吗？还得跟着。问题是王怀女应该把这两个人领到别的地方待个三天两天，养足了精神再走也能好些。王怀女着急回去，好合计破天门阵呢，所以大刀一摆冲进敌群。这口刀是江翠萍给的，他在前面冲杀，二人在后边跟着。谁能拦住王怀女啊？虎苍羊群一样，一下子就冲出半里地了。回头一看呢，宗奎宗勉还没影呢，怎么被人家围在当中？两个人虽然有兵刃呢，一步都离不了啊，都不敢和人家相碰，别人碰碰就得出手啊。被困在当中，王来英没办法，要杀回来来救这两个人，就这么只杀了个三出三入。哎，两个人不是吗，还没走出十几步呢，王兰英也没劲儿了。我说两位少爷呀，你们俩一步都动不了，我都进去出来三回了，照这么的我们三个可也谁都出不去了。宗奎哭了，姚浩那怎么办？动不了啊，不怪我呀，他们一点劲儿都没有，他往上一呼我就出不去了。宗勉说，娘啊，这么的不行，得合计个办法，干脆你背着宗奎先走，冲出去把他送到城下，你回来再接我好不好？你能顶得住吗？还能支持一阵？好，你等着别动啊，长点眼睛，别伤着就行。其实宗勉已带四五处伤了，因为天黑看不见，宗奎也带了好几处伤了。宗勉想，宗奎是干儿子，我是亲儿子，应该叫宗奎先走，我就是死是为国尽忠，死得其所。王来英把宗奎放到自己的身后，一马双跨杀出重围，来到城下，把宗奎放到地下，冲到城上高喊，快快叫元帅派兵到营盘里去接宗勉。不用喊，里边早得劲儿了，城门咣当一开，杨宗保、岳胜、杨兴、孟良、焦赞，连穆桂英都出来了，三千人马问明了方向，大喊一声冲进番营。王兰英在最前头啊，那大刀一摆上下翻飞，你说往里这个冲啊，杀出来杀出去，从三更天直到五更天，天光大亮没找着宗勉。王来英像疯了一样，哎呦，我的儿哪去了？杨六郎也出来了，找宗勉。等到日出三竿的时候，有军兵发现，在个破帐篷下找到杨宗勉。只见他背靠着帐篷，坐在地上，手中握剑，头耷拉着，已经绝气身亡，身上带了28处伤。阵亡在敌营，这一下众将官可都疼坏了。给宗勉报仇啊！对，给杨宗勉报仇，杀呀！众将大喊一声，冲向敌营，就这么整在城外杀了一圈，东南西北四面的营盘都给冲乱了。三川六国的兵是真盯不住了，吓得各自撤兵，伤了不少的军卒将官。因为三川六国的兵马，这些呀，都是大辽国请来的，他们呢，是大辽国的附属国，交出兵不敢不来，一看大宋的兵将这么厉害，一走一过，伤的人太多，损失太大了，都不干了。心的话，我们困城有什么用，也挡不住人家，有能耐你用天门阵去啊。就这么把兵都撤到天门阵的东边，砸下营盘，又派出一部分将官帮守天门阵，愚者在外边观方，赢了我们算一份，输了带人快跑。就这么

0: 泰州城外静下来，地下扔的无数的锣鼓帐篷，枪刀器皿。穆桂英叫军兵把杨宗勉抬进城池，然后高搭灵棚，又立上刘云霞的灵牌。老太君众女将哭个死去活来。本来宗勉和柴郡主是在京城看守天伯府呢，后来宗勉他偷着到前敌，没想到死在天门阵外。这边办丧事，杨宗魁养伤，众将纷纷要与死者报仇，攻打天门阵。杨五郎说：桂英啊，我去请人去，五天准回来。杨五郎走了，王兰英和桂英商量破阵应用一切，加紧训练兵马。杨家女将呢哭宗勉，这叫柴郡主知道得疼死啊。老贼王强心里暗乐，也假装吊祭，然后到大厅里劝杨六郎王兰英啊，别难过嘛，人死了死了。这阵儿，穆桂英问王兰英：婆母啊，您是怎么从困龙镇出来的呢？
1: 嗨，别提了，我出离龙潭又入虎穴，出了困龙镇又叫人给抓住了，多亏了八郎和江翠萍把我送下山呐，要不啊我们一个也活不了。哎，我是出来了，还不知道杨八郎和江翠萍怎么样呢。他们在这说话，王强在旁边听见，心里一动，杨八郎江翠萍在天门镇呢。哎呀，这可是祸害，他们两人在天门镇里，萧太后还不知道，大宋营人困住多少他们都给放出来，那不就糟了吗？再者说江翠萍的全家是我叫我两个侄子杀的，杀完了给老杨家栽赃，就这么他逼反了江德和江翠萍，他们兄妹两个人保了北国了，现在他怎么投降宋营了？难道说我侄子杀老江家的事儿江翠萍知道了？要这么说我在这可待不长了，怎么办？不管怎么地，一会儿我回去叫我的侄子给萧太后送信儿，治死江翠萍，杀掉杨八郎。我也在中原待到时候了，等我得了手，偷出降龙木，拿着八王的脑袋跑奔天门镇。想到这儿，王强坐不住，说了会儿闲话，王强告辞。人家这边办丧事哪有功夫搭过他呀，也就没送。王强就出来了，离了帅府不太远，他点手把他大侄子王世臣叫过来，在耳边嘀咕了几句，然后他走了。王世臣又留到帅府，他这一切谁也没注意呀。天已经到了中午了，有人报杨宗英回来了。哎呦，大家都愣了。穆桂英心想，前者杨宗英被黄凤仙打跑了，到现在一晃走可不少日子了，他回来了，难道说有江家兄妹的信儿？快叫他进来。杨宗英到里边一瞧，哎呀就愣了，这谁过去了？怎么回事？桂英说，你先别问了，我先问你，前者我派你出马林敌，我叫你一个是找回江翠萍，再一个拿住江德江飞雄，这两件事你要办不到不许回营，那么你今天回来了，这事儿办完了吗？另外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为何夜不归营？宗英说，元帅您听我说，上次我出马临敌把江德的飞刀收下来了，可是黄凤仙的那口剑太厉害了，削了我的枪尖，砍伤我的战马，战马落荒而走，我不敢回来呀，因为两件事我都没办到，我就回我师父那去了。 我师父给我的战马把伤治好了，最后又指我一条明路，叫我到前敌立功去。就这么，我绕奔三元山飞虎峪的后边，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了北国的三公主，叫玉镜。说起来，这我还得管叫沈娘呢。玉镜，玉镜是谁？跟您说，我八叔，在北国招了驸马了，公主就是玉镜，还带着我一个小兄弟叫杨宗莲。
0: 哦，
1: 你碰着他又怎么地了呢？
0: 公主跟我说了，说是北国的奸细在中原卧底，要把这奸细抓住，要不然我们天门阵是没个打开。
1: 哦，
0: 左右退下。
1: 穆桂英知道这块耳目甚多，能说那话吗？众人都下去了，只剩下桂英和杨宗英。
0: 宗英啊，那么谁呢？
2: 元帅啊，这个兵部司马王强乃是北国龙虎双状元，他叫贺黑绿，这次带他侄子到前敌，是奉了萧太后之命前来探听军情。玉镜公主跟我说了，说是江德家里的事儿，大概是王强所为。
0: 啊，
1: 穆桂英听这话呀，脑袋嗡的一声，
0: 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啊！
1: 要是那样的话，我这天门阵没个打呀。
0: 此事关系重大，你可千万别说，我跟杨元帅讲一讲。
1: 哎，好，
0: 你下去休息去吧。
1: 是，哎，我小兄弟杨宗莲可叫我经常倒在飞虎峪下边找他，有什么信儿他好送信儿。
0: 先不忙，等晚上再说。
1: 哎，
0: 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寇准、八王千岁和佘太君，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这几个人都大吃一惊，就是寇准心里早就有数，我早就说这个王强不是好东西，前者要害杨元帅，要不是人顶人堂会替他死的，到现在杨元帅早就亡了，这个王强是北国的奸细，这就对了。
1: 八王说，那就赶快把他给我抓住。
0: 不行，你们是不管孟二子的不明白，我是文官，专门管这件事情，捉贼要赃，抓奸要双，你说王强是北国的贺黑绿，有什么凭证啊？你把他抓住望住他也不承认啊。再者说他是奉职钦差，你抓他也有罪呀，还得奏明圣上才可以呢。八王说，哎，要是有赃证俱在，用不着奏明圣上，我就得做主。你做主也不行啊，那王强舌将冲枪也不能承认啊。
1: 六郎一想也对，另外心里也在琢磨，哦，就杨宗英传了这么个信儿，说是王强是北国的贺黑绿，我就信呐。那么这玉镜是好人坏人呢？杨宗英说这话准不准呢？也没凭没证啊。王强对我不错呀，想当初潘仁美害我，我是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是人家王强给我执笔写的状纸，那份状词写得好啊，我告倒老潘家有人王强的功劳，我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对天盟过誓啊，不可轻信。虽然前者因为杀谢金武的事，王强在金殿钉词要杀我，人是为了给姑娘姑爷报仇啊，不算不对呀。想到这儿，他和八王说，千岁啊，这件事情可不是小事啊，得从长计议。这么办，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现在来个放长线钓大鱼，此事我自有安排。八王点头，寇准也同意。桂英说，杨元帅，
2: 可得派高人看着，别让他跑了，一旦跑了，我军中之事都告诉给萧太后，我们就不打可自灭呀。
1: 嗯，六郎点头。
2: 他们以为啊，在屋里说话挺机密，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王强的侄子王世臣。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4: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州体验民俗，
4: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4: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一次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的事。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

0: 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寇准、八王千岁和佘太君，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这几个人都大吃一惊，这么办？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现在来个放长劲儿钓大鱼。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王强的侄子王世臣。这个小子现在是营中的大将，这些将官每天有一个人在这值班，干嘛呢？帅府里里外外有什么事都找他，由他向元帅来通禀。王世臣知道王强想要投到北国去，对一切的底细都心里明白，就格外注意。今天杨元帅、穆桂英以及八王寇准到一个屋，这小子可就留了心了，就在窗前转来转去，一走一过，屋里头高一声低一声，他听了个明明白白。里边什么黑黑绿，王强抓不抓？坏了，我们爷们儿的事儿啊，大概人家都知道了。不行，我得给王强我的叔叔送信儿去。就这么，等到了晚上，这小子悄悄的来找王强。王强住的地方离帅府大约有一里地，单独这么一个院套，这里边的人多半是他的心腹。王世臣就把在窗外偷听的话跟王强一说，王强压在万丈高楼视角，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哎呀，我命休矣！怎么，我的一切事他们知道了，能叫出贺黑绿，那就能叫出我了呀？这怎么办？想跑不行，四门紧闭，没有元帅大令，我出得去吗？走不了啊！再者说，寸功为力，我到天门镇去，萧太后能答应我吗？萧太后翻脸无情啊！有用的他重用，没用的一脚蹬开。我走之前必须得立点大功啊，降龙墓啊，降龙墓。现在这穆桂英能不能下狠手抓我呢？不能，

0: 别看他们这么一说，哼，没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抓着，这两天我要是乱动，还许叫他们看出马脚，不如我先忍着。时辰呐，留点心，这几天一旦他们出去或者是有什么动静，你要随时告诉我，另外找机会把降龙木偷出来，八王的脑袋拿起来，我们爷们儿好跑。那今天晚上抓你怎么办呢？
1: 不能，
0: 他们不敢，我是奉旨的钦差。再说这些日子我们爷们儿也没动弹，没干什么亏心事儿，谅他不至于伸手。真的吗？真的。这两天注意啊，千万别动。哎，好。王世仁又回去了。就这么过了三天，这三天城中祭奠亡灵呢，随后把尸体入土为安，把灵牌都送到庙里头放好了，安排军中打阵子。这三天呢，杨鼎、陆桂英都派人看着王强，王强就在屋一坐，是一动也不动，也没看出什么。不过就是凭宗英这一句话，他们也没下横心说把王强抓住，这可就耽误事儿了。今天天色快晚的时候，军卒来报，城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自报认祖归宗，要见穆元帅。谁呀？就是杨宗方。吴桂英一听，哟，老杨你又来人报号来了，那感情太好了，所以亲自登城头。崔金定陪着，杨采芳跟着，八姐九妹都在身边。穆桂英手扶城垛口往对面观瞧，护城河的内岸站着一个年轻的将官，盔甲鲜明，胯下马德胜钩挂着兵刃，一表不俗。请问下边小将姓子名谁，到这儿找谁来了？本帅穆桂英在此。杨宗方听清楚了，那是嫂子，甩凳下马抱拳拱手。哎呀，穆元帅，我叫杨宗峰，我的父亲乃杨四郎，我数个字儿说叫杨艳贵，我的母亲是北国的二公主铁镜，此番我是奉师命下山到千敌认祖归宗，我的师父是飞虎峪后山槐树岭青云观观主长眉道长魏师天。穆桂英听完心里为难，哦，四郎的儿子，但是他娘是北国的公主啊，他到这来有何为证啊？这个杨宗峰，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有何为证？我这有父亲的书信。好，取着来。派军兵下城到了外边，把信取进来，城门关闭，把信交给了穆桂英。穆桂英打开看了看，上边的话是以杨四郎口气说的，可是这字到底是不是四郎写的，穆桂英不知道。来人呐，有请佘老太君杨元帅。时间不大，杨六郎、佘太君、杨宗保、杨宗英都来了。问桂英什么事儿，穆桂英就把这封信递给了杨六郎，六郎又递给佘太君。佘太君仔细的一看，手哆嗦了，当娘的对儿子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况且说长寿星佘老太君那是文武全才的女人呐、啊。哎呀，这是我四郎儿的笔迹。杨景啊，娘，这孩子是你四哥的儿子？娘，看这字可像，只是他的母亲是萧太后的女儿，他能真心实意的跟我们吗？这老太君扶多口往下仔细看了看，杨景也瞧着，这杨宗峰长得特像四郎，四郎和杨六郎模样差不多，两个人就是差了几岁，说明杨宗峰特别像六郎啊，像是杨门之后，只是这孩子。

0: 杨宗英好奇仔细的看了看，
1: 哎，这字这么眼熟呢，盔甲马兵刃，
0: 哎，怎么像我在那个地方碰见那个麒麟子呢？
1: 是他，没错，哈哈，跑这儿炸城来了。奶奶，别听他的，这个小子是奸计，他和黄凤仙定好计了，来炸城来了。
0: 你怎么知道？他就把和麒麟子打仗的事儿说了一遍。你要不信，我喊他一声，我管他叫麒麟子，他要不答应，那说明我认错人了。他要答应，就是奸计。
1: 好，我看看，你叫一声。
0: 杨宗英冲着下边喊：“麒麟子！”杨宗峰一听有人喊他，连忙答应：“
1: 啊，
0: 这一答应。”杨宗英说：“怎么样？哎，怎么样？
1: 顾元帅，这小子是奸细。麒麟子，你认识我不？”
0: 杨宗峰一看，认得。
2: 哦，你是杨宗英对不对？
0: 对呀。
2: 哎呀，宗英。
0: 上次是我错了，我好心把你踢着，你别生气啊，快开开城，让我进去吧。
1: 杨宗英可气坏了，哎，麒麟子，你别胆儿大，不知道寒碜了。
2: 你和黄凤仙说的话，我听得明明白白的。
1: 黄凤仙告诉你，等你下山的时候，到天门镇去找他去。你看你们俩难舍难离的。
0: 哦，定好了计策，来炸城来了。
2: 来呀、啊，开弓放箭，射他！
0: 杨宗峰这回可着急了，
2: 别介，穆元帅，我还有下话回禀呢。
1: 好，你讲吧。
0: 穆元帅，方才宗英说的是有那么回事，因为那阵儿我不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所以救过黄凤仙，黄凤仙约我到他们的联营去，我也答应了。后来我师父告诉我了，说我是杨门之后，就拿出我爹的信，就这么我才来认祖归宗。那次我办的事儿错了，这次我下山拿来我师父给的三皇剑，我要到疆场会战黄凤仙，去破他的三皇剑去呢。元帅，请您开城吧。
1: 杨宗英说：“嘿嘿嘿，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呢。”
2: 去炸黄凤仙去啊，你进来炸城来了吧。元帅，不能让他进来。
1: 佘太君、杨六郎、穆桂英都为难，要看这孩子说话可倒挺实在，看这封信也是四郎的笔迹，这孩子长得模样也特别像六郎，倒是杨门之后，可是听宗英说的也没撒谎，这怎么办呢？
0: 他回头看看太君，祖母奶奶，你想怎么办？
3: 这，桂英啊，你是军中之帅，听你的吧。
1: 好，杨宗峰，
2: 元帅，
1: 此事真假难辨，本帅也不能轻易开城叫你进关，因为两军阵前正在开兵建仗，倘若奸细入城，城池难保。可是你说你是杨门之后，这也好办，你到疆场会战黄凤仙，我派杨宗英给你关闭吊阵，如果你战败了黄凤仙，破了他的三皇剑，那就算你立了功，是杨门之后，我把你接进城来。如果打不过黄凤仙，这也没什么，因为人的武艺有大有小，只要你肯过去交战，我们也能分出真假。你敢不敢到天门镇讨敌要阵呢？
3: 这，
2: 行，元帅，要这么说，请您给我人马，我这就出征。
1: 随后穆桂英点齐1000名军卒，给杨宗英一支大令，叫他领兵出城。穆桂英等人在城头看着，为什么呢？因为穆元帅很会用兵，你在城头这一站，下边的军卒就有胆子，你当元帅的先跑，那当兵的比你跑得还快。穆桂英在这等着，
0: 杨宗英领人马来到了护城河的对岸，和杨宗峰两人见了面。哎，杨宗峰，走吧。
4: 好，走。
0: 说完，两人领着军卒直奔天门镇。离着天门镇并不太远了。杨宗峰说：“你给我草地药镇怎么样？等他出来的，我去打。”
4: 请。
0: 杨宗英一马当先来到了近前，冲着对面高喊：“哎！”天门镇镇主听着，快叫黄毛丫头黄凤仙出来，要不然我要马踏你的天门镇了。光喊可不进去，他不敢进呐。其实天门镇平时啊也不管这套，你喊你的，我们是护镇的，我不管那个。哎，今天特别巧，黄凤仙没在天门镇，就在天门镇东边三川六国的营盘里呢。干什么呢？去看马荣元帅的女儿马彩莲。因为黄凤仙和马彩莲这员女将特别好，这几天黄凤仙心里有心事啊。因为头一次被杨宗峰救了命，二次碰见杨宗峰，这姑娘起了爱慕之心，有心想终身相许吧，怎奈中间没有搭桥之人。再一个又不知道这个麒麟子小老道到底是谁家之后，所以把自己的心事找着马彩莲说了一遍。就在这阵军兵报：“
5: 黄小姐，外边草地要认非让你出马林离不可，正在天门镇门口骂呢。您看您是去是不去？您要是不去，您就快走吧。”
2: 黄凤仙心的话也好，还要点名要我的，
0: 那好，我去。他叫马彩莲给他关地料阵，这两员女将也是好胜，双双出马，带来一千人，是比建国的兵，来到两军阵前裂开了阵势。马彩莲在旁边给他助威，黄凤仙一马当先来到了当中，抬头一瞧，嘿，这是杨宗英，这两个人是死对头了。杨宗英，你是我手下的败将，奏败的鹌鹑，战败的鸡，你要来干什么？
4: 黄凤仙，不是我找你，有人找你，你的好朋友来了。
0: 你等等，你可别走，
4: 嗨，我请着你呢。
0: 杨宗英拨马回来了，来见杨宗峰。哎，麒麟子，黄凤仙可来了啊，你看着办。他这一斗啊，杨宗峰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现在是两国对立仇敌，我要不战败黄凤仙，人家杨家将不要我呀。哎，脸儿一撂，催动胯下玉麒麟来到了当中，扒一扣蹬，抬腿得胜钩，扭船摘下了租龙戟，单手一合。哎，黄凤仙，你认识我吗？
2: 他这一嗓子把黄凤仙吓一跳，他仔细一看，咋，这个人这么眼熟呢？但是有盔有甲，又上马行兵刃。哎，我看你眼熟，好像在哪见过。
4: 丫头，少说废话，撒马过来。
2: 等等，这姑娘一歪头，瞧见杨宗峰的背后飞了一口剑。
0: 黄色剑穗随风飘摆，不由得姑娘摸摸自己后背的宝剑。哎，这元将，我怎么看你好像麒麟子呢？
4: 是不是啊？
6: 啊，不错，是我。
2: 啊，你真来了。那么说你师父叫你下山来了。哎呀，你走错了，
4: 我在这边天门镇，那边是宋营，我们是死对头，你快过来吧。
2: 你怎么和杨宗英弄到一块儿去了呢？
4: 呸，丫头，少要胡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啊，不知道啊。
4: 哼，我乃是杨门之后，我父亲是杨四郎，现在我奉师令下山镇祖归宗，到天敌来战你黄凤仙。
2: 丫头，你不是有三黄剑吗？
4: 来吧，咱俩试杀一只。
0: 黄凤仙傻了，他的心呐、像一团火一样，没想到被杨宗峰哗泼了一瓢凉水。
3: 这心哪刷就凉啊，只觉得眼前模糊不清。因为前者在旷野深山他救了我的命，后来在树林又碰见一次，我跟彩莲都说过愿意以身相许，想不到是对立的仇敌，这个事儿可叫我怎么办？杨将军哪，我真没想到你到宋营去了，可是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黄姥姥，对得起你娘吗？嗨，少说那些没用的。
2: 你别忘了，我们两个
3: 两次见面，
2: 嗨，八次有什么用啊？那是怪我倒霉碰见你，丫头，废话少说，撒马过来吧。
3: 杨宗峰亮出三皇剑，要会战黄凤仙。宝剑一举，寒光闪闪，黄凤仙是又难过又害怕。难过的是想不到恩人变仇人，害怕的是他这口剑比我这口剑强得多，要是碰上我这口剑非损坏不可。怎么办？我走吧。想到这儿忙说，杨宗峰，上次你救了我的命，今天我来报恩，不和你打了，改日再战。说完拨马便走，到了本部军队和马彩莲一起收兵回营。杨宗英离得远，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只看见他们没打就分开了。
2: 哦，这明明是假的，我给他关什么敌料什么阵呢？
3: 走吧，吩咐收兵。鸣金锣一响，杨宗英领人往回去。此时天将黄昏，杨宗峰在后边紧紧的追，宗英领着队伍也不等他，等到了城下，宗英叫队伍进了城，他在外边等着。宗峰到了近前，杨宗英高喊：麒麟轮，你别进城了，找黄凤仙去吧，你们两个见面难分难舍，你一举剑他就跑了，胜得多容易啊，我再傻也看得出来呀，你从哪儿来还回哪去吧。说完杨宗江冲着上边一招手，吊桥一落，他也进去了。杨宗峰也想跟进去，吊桥扯起来，把杨宗峰气的，杨宗英，你等会儿，我有话说。嗨，你找黄凤仙说去吧，我走喽。哎呀，真气死我了！不行，我找我师父去。杨宗峰催马消失在远处的树林。这阵儿，杨宗英进了城里，穆元帅从城头下来，问疆场事。宗英就把刚才他们两个见面事说了一遍。哎，这个一举剑，那个往回就跑，那还用问吗？这个麒麟子是来诈降来了，所以我没敢放他进城，他走了。桂英摇摇头，宗英啊，你这事儿办的不对，他就是假的，也应该把他带进来，知道他假的怕什么，咱把他抓起来呗，万一要是真的你把他逼走了，他再行了短剑，你可就有罪了。哎呀，我没这么想啊。嗨，我不是埋怨你，上次江翠萍就是被你这么逼走的，直到现在江翠萍还没回来，你这回怎么又干这个事儿呢？如果再要碰见杨宗峰，可一定领进城。
2: 哎，我知道了，元帅，这回我才明白。
3: 说完，穆桂英、崔金定、杨宗英等人呼噜呼噜的往回去，一直奔帅府。离这帅府不太远呢，就听着前面我人声嘈杂，了不得喽，失火喽！穆桂英吓一跳，带马抬头一看，只见帅府那个地方浓烟滚滚，烈焰飞腾，人声嘈杂，就听到嘡啷啷嘡啷啷嘡啷啷，
4: 敲铜盆的声音，人群都往那个方向去
5: 呀。帅府起火了，这块房子多，水火无情啊，要是连成箭，损失可太大了。军宗，打他一下。
4: 什么地方起火？
5: 报，
4: 帅府的粮仓起火了。
7: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8: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7: 松花湖晚风清扬，
8: 长白山月满林海，
7: 延边州体验民俗，
8: 天上一轮月，
7: 人间万份情。
8: 调频95.3，中波846，
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7: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8: 家家和美，岁月。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辑长
10: 五年，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

0: 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吓一跳，带马抬头一看，只见帅府那个地方浓烟滚滚，烈焰飞腾，报帅府的粮仓起火了。
10: 哦，
9: 谁在那块救火呢？杨元帅在那里面救火呢。好，快走。一看府门前堆着人老了，有的端水的，有的扛着袋子里边装着土的，都想过去帮忙，谁不害怕着火呀？穆桂英告诉老百姓都撤出去，这块有军卒呢，不要紧。随后来到了里边，直折腾到快3更天了，火熄灭了。杨六郎回来和穆桂英商量，说这火起的有点奇怪，你说粮仓四周围都没有烟火，怎么无故起火呢？而且往里闯的时候，我闻着有股鱼油味，大概是有人放火。桂英说一定要好好的盘查，抓住放火的凶手。就在这阵，就看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上了一个人。元帅呀，可了不得了，金瓶银瓶被杀啊。穆桂英吓一跳，金瓶银瓶是穆桂英在穆柯寨带来的丫鬟。穆小姐一共有4名贴身的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么多年一直跟在身边。穆桂英站起来，两个人在什么地方被杀？您快瞧瞧吧，就在您的西屋。穆桂英更害怕，带着崔金定急忙往后去。杨六郎不能去啊，那是儿媳妇住的屋啊。杨宗保也得了劲了，也急急忙忙跟着往后边去。穆桂英住的地方是单独一个跨院，门前有军卒站岗，二道门就是女兵看守。上房5间，东西配房各3间，这3间是老妈丫鬟伺候穆桂英的人住的地方。上房5间呢，1明4暗，东边2间靠里边是穆桂英杨宗保住的屋，外间呢是带客人的。你等西边这2间，西边外间那是丫鬟住的，靠里边是

放的地方。穆桂英来到西间的屋门口望了一瞧，差点吓倒了。只见自己贴身的丫鬟金瓶躺在了血泊之中，手里还拎着口剑，看出来在暗杀之前和人家拼命搏斗，打不过人家被人杀的。再看那银瓶在里间屋趴在箱子角这块死的，等到里边一看，箱子被砸开了。穆桂英探身往里边一瞧，降龙木踪迹皆无呀，降龙木丢了，这天门阵怎么打呀？虽然说天门阵整个有毒计，因为从木克寨取来降龙木的枝枝杈杈以后，军卒每人分了一小条带在身边，所以把外边的毒气给挤开了，出出入入也就随便了。但有一样，主阵玉皇阵非得用降龙木破不可。可是不破主阵，天门阵不算破呀，因为一百单拔阵呐，你把别的阵打开有什么用啊？这降龙木一丢天呐，我们心血白费了。找来看门的军卒和女兵，问他们谁进这屋了，这些人都吓哆嗦了。元帅小姐，结果那边着火了，我们都忙着救火，也没看着谁进来。哎呀，这叫调虎离山计呀，看来放火是假，偷降龙木是真。宗保啊，快到外边打听一下有没有出城的，如果有出城的，降龙木就算带出去了，如果没有出城的，在城内搜查。哎，杨宗保给他爹送信，杨六郎、孟良、焦赞全出来了。一会儿有人报何庆出殿，把何庆带进来，忙问你有什么事儿。元帅，我今天守东门，兵部司马王强带着侄子和十几个家将出城走了。啊，他出城干什么去？他有大令啊，他说巡城，奉您的将令巡城去。令？哎呀，我这令他是从哪儿得的呢？旁边宗保说话了，元帅呀，还用问吗？今天是王世忠巡城，他有巡城大令，不用问，是拿这支令走的。对呀，是有巡城大令啊。哎呀，王强他把降龙木带走了。何庆说我不知道，要知道这，哎呀，我不放他呀。那边起火，这边王强就出来了，说是奉您的命到外边巡查去，就这么我就放他走了。走多长时间？哎呀，怎么就一个更次，快点追。杨六郎有点挂不住了，因为王强一进城，八王寇准、穆桂英、六郎在一块商量的时候，要依穆桂英就把王强给抓起来，寇准不同意，六郎更不同意，才有今天王强盗走降龙木从东城逃跑。六郎说我这就追去，备马。外边有人备马，杨宗保、何庆等人在后边跟随奔东城去。他跑不了，因为从东城走往北去必要经过枫树镇，这枫树镇离城门50里，那是烟头要路，我这批是宝马良驹，先赶到枫树镇前去堵截，一个更次那快呀。六郎出城，穆桂英派人到王强临时的公馆一看，里边空空如也，东西没动，人走了，把御林兵扔下了，这是准了，就是王强干的事儿了。穆桂英在这城里听信不提，再说杨六郎、何庆、宗保三个人出了东城，马上加鞭急急的够奔枫树镇。杨六郎在边关镇守18-9年，对边关的一切地势了如指掌，别看黑天跟走平地一样，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摸到枫树镇，而且超近的。何庆和杨宗保就不行了，深一脚浅一脚的，那两匹马也不行，所以渐渐的煞后。杨六郎一个人先来到镇，天光大亮，今天是个大集，十里八村的都到这儿赶集了。
因为到了镇子人也多，战马过去费劲了。六郎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从人群里一边走，东张西望，找王强，找王世忠、王世祥。哎呀，我走得够快的，虽然差一个更次，别忘了王强他们是偷偷摸摸的，他不敢从

不能，也许我追过了。六郎镇犹豫不决，觉得口干舌燥，一扭头，在旁边胡同口呢有个小茶棚，里边有长条桌子，上面放着壶碗，也有两条凳子。哎，我喝口水，往这一坐，往街前一看，还正得眼。六郎把马的缰绳拴在棚子旁边有个拴马桩子上，然后进了棚子，来呢给弄壶水喝。六郎穿的是扎丁箭袖，没顶盔挂甲，平时不打仗，你挂的身也沉呐。但是掌柜的也看出来了，这是武将家风，不用问，两军阵前来的，所以殷勤侍奉，把水给端过来。六郎倒了一杯，喝了一口，这一道啊又着急又上火，急着赶路，所以太渴了，喝口水觉得甘甜甘甜的，那可真是就觉得心呢唰，这个痛快呀。嗯，就在这阵方树镇的镇口一落，哎，快给我闪开，我是告诉你啊，劈死不管，我们有急事要打这过，快躲开呀。做买做卖的吓得慌忙四处逃奔，把当中道路闪开了，紧跟着从村头窜进几匹马。杨六郎把杯放下来，抬头一瞧，哎呀，正是仇人，前边是王强的两个亲侄子王世忠、王世祥开道，左右是他两个干侄子王世臣、王世禄，正当中是老贼王强，后边跟着十几个家将。老贼王强胸前系着虎铁扣，不用问，准是降龙木背在后边，在前边系着呢。这小子怎么走在后头呢？叫六郎猜着了。这王强啊，这几天如同热锅蚂蚁一样，他已经知道江翠平、杨八郎在天门镇内卧底，这个信儿急于往外送。再一个，因为陆国英他们说话的时候已经他听着了，王世忠、王世祥告诉他了，说是提到贺黑绿、王强的事儿。王强明白，我得来个先下手为强，偷出降龙木，快点跑。可这几天总没机会，偏巧今天是他侄子熊成有大令，再加上杨宗峰认祖归宗，两军阵前亮兵，穆桂英、杨六郎这些人光顾着疆场的事儿，在北城着。王强就告诉他的侄子下手了，告诉王世忠、王世臣两人放火，王世祥、王世禄杀人偷出降龙，然后四个人来找王强，带着家人拿着降龙木冲冲逃走。想不到在东城这正好是何庆守城，何庆是从困龙镇倒反过来的，所以他不知道王强这点事儿啊，令箭一举就放他过去了，要别人呢还不行，再加上放火，人这一乱也就顾不得这些了。等王强出了城，像小鸟出笼一样高兴啊，但是他不敢走近路和大道，怕后边有人追，告诉他侄子咱们绕道走，天再黑再一绕道，左转右转就有点转糊涂了，你等到天光放亮的时候才找到正道，进了枫树镇。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六郎正在这茶棚子下边等着。王强刚到接近，杨六郎站身躯，拽开马的丝缰，飞身上马，抬腿摘下大枪，掌中一顿，站住！王强啊，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哎，这是阳关有路而不走，第无门自来投，你偷了降龙木还想跑吗？把降龙木给我拿出来，下马扶绑。啊，王强吓坏了，他这几个侄子吓得往后一闪，这边一拿枪要打起来，赶集的可就乱了。哥哥兄弟啊，今天这个集算搅黄了，要打仗出人命啊，快点跑吧。对了，我家还有三个孩子呢，要是死在这块可没人管呐。好嘛，都躲了，把这地方整个给他空下来。

王强的十几个打手手中各自轻有兵刃，立目横眉盯着杨六郎。王强心里害怕，马上镇定下来了，心想你不就一个人吗？我这么多人呢，怕你吗？有什么？这个地方是中原北国两部馆杂居的地带，哼，待不及一会儿就请过来北国的将官，就帮了我大忙。想到这儿，王强皮笑肉不笑，咯咯一乐，嘿嘿嘿。六弟呀，想不到我们两个在这个地方又见面了。六弟，咱俩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你见我还有什么说的吗？这阵杨六郎看王强啊，那都恨死了，恨不能上去咬他几口方解心头之恨。王强，闭住你的狗嘴，你管谁叫兄弟？哎，那不对呀，你记得吗？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你进京城团一状，我们俩在树林相遇，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可结成金銮之好了，我管你叫兄弟难道不对吗？呸！王强，那是我有眼无珠，无识真假人，错把你个狼当成人。今天我和你隔袍断义，划定军标。六郎把大枪一挂，掏出宝剑，把袍襟撩起来，唰一下割掉一块，唰往王强的脸前一扔，随后夜叉探踩在地下，哗哗了一道。王强，今后你永远不许管我叫兄弟，不能恨我称兄道弟，你是什么东西？王强啊，可惜呀、啊，大宋朝对你这番心血，从你到宋朝之后，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妻孩子路，闹了半天养了你个黑心狼，你还要回北国去？哎，杨景，这话不对，那么大的元帅，你说这话失身份呐、啊！别忘了，我们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我是北国龙虎双状元呐、啊，萧太后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我能保你大宋？反过来，你是大宋朝的官员，能跟我们大辽吗？所以这个事儿你骂我也不生气。杨元帅，我有几句忠言相告，大宋皇上你还没保够啊？那宋王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避宰贤禄，当初那个潘仁美一面之词就告倒了老杨家呀，老杨家人金沙滩一战走死逃亡，最后宋朝皇上对你又怎么样啊？哎，记得不记得你在云南，那皇上不是一道旨意要你的命吗？要是任凭任堂会替你死啊，你早就完了。你再看看我们萧太后，别看是女皇上，仁义过天呐、啊，可以说是够个有道明君，治国有法，治军有方。我们此番兵进中原，节节战胜，说明萧太后洪武欺天。兄弟，你别看你骂我、恨我，我可不恨你。我赞成杨家人有才有志，为人又好。你若能够投降归顺，我给你做个引荐之人。你现在来宋朝不就少令宫是元帅吗？你到这儿照样官封显位，怎么样？杨六郎气坏了，我能保北国吗？金沙滩一战，我的弟兄死在了金沙滩，血染金沙滩，我爹在两芒山李陵碑前身亡啊，此仇至今没报啊，我能投降北国吗？王强，你少说那没用的，赶紧下马过来送辞。嗨，现在由不得你了，要说在城里，嗯，我还得说点好听的，在这儿啊，嘿嘿，你得听我的。我让孩子们过来把他抓住。是，旁边王世忠过来了，掌中大枪一抖。杨六郎啊，哎呀，你是不是早死了？你看我们多少人，你一个人能行吗？看枪吧，扑棱宝枪见刺。杨六郎宝剑还匣，摘下大枪，怀中抱月。

0: 杨六郎马望天冲，大枪顺手大棒奔着王世忠脑袋砸个脑浆迸裂，死尸张到马下，战马落荒而跑。王世忠一死，王世臣上来了，手中大刀呜的一剁，杨六郎他用枪放飞一崩，大刀啾就飞了。这小子刚想夺马躲，杨六郎赶刀近前，从后心砰的一枪，这枪扎得太狠了，从后心扎的，前心都看见枪尖了。随后双膀一较力，往回一抽枪，一道血柱喷出。这小子肚子讲卫生，空气流动，当时躺在了地下。王强一看，可了不得，杨六郎是真猛啊，还得我伸手。王强是北国龙虎双状元，摘下大刀奔六郎劈来。你别看双状元呐、他八个状元也不行啊，因为杨六郎今天喝出命了，这叫一将拼命，万夫难敌呀。杨六郎啪啪啪这条枪使开了，王强是只有张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堪堪要败。这些家将围在后边干扎呼，伸不上手，怕扎错了砍错了把王强杀了。就在这点，把人群的外边来了一个武商公子，年纪在22-23岁，身高有7尺，白脸穿白带素，德胜沟鸟船挂着方天画戟。这边打仗，他探身往里瞧着，问周围的人，哎，这谁和谁打仗？哦，看到没有，使枪的那是杨六郎军官大帅，使刀的那是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叫贺黑玉。刚才我们听他说了，要什么木就这么打去了。哦，那个是王强，这个是杨六郎。对了，嘿，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说啥个啥个啥，我到里边看看。哎，人都怕崩身上血，往远处躲，你进去干嘛？干嘛？我帮着打仗去。众人两旁一闪，这个人提丝浆就窜进来，冲着两人高喊：“嗨，别给我动手！”有人一拦，杨六郎虚晃一枪，搭一学战马，枪交左手，捋虚然仔细的观瞧。王强抽回刀也看，杨六郎一看这个人，吓了一跳，怎么？他长得像他的儿子杨宗勉。哦，请问这位小将军，你是谁呀？你是谁？我是杨景，边关大帅啊。他是北国的奸细贺黑玉，到我们城里偷出降龙木，要跑奔天门镇，所以我在这堵截呢。啊，我知道了，你等会儿啊。然后他来到王强的近前，这位大人，您受惊了。啊啊！王强有点害怕，往后直躲。哦、啊，小将军，您是谁呀、啊？我你不认识，我提个人，天门镇总镇主颜如仙长，你认识吧？没见过，我听说了。哦，那是我的恩师，我到这给天门镇助阵来了。哎呀，小兄弟，这可太好了，快过去把杨六郎抓住，抓住他，大宋朝的江山就算归我们一半了，等到天门镇你可是首功一件呐。嗨，你放心吧，他跑不了，你给我关闭掉阵。随后他一拨马头，扒一扣灯，脸冲杨景，杨六郎，下马受死吧。小将军，我不短你命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啊？你把我忘了，我告诉你，祖居云南昭通府昭通县任家庄，我父亲姓任，名炳，字堂会，我叫任金童。想当初你害死了我爹任堂会，霸占着我娘，逼着我娘上吊死了，弄得我无处可归。今天奉师命下山，特来报杀父之仇。说完，一抖方天画杆戟，是直奔杨六郎。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

0: 松花湖，晚风轻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太
8: 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

0: 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妈明天过江就去找你爷爷。孩子，妈走了，妈对不住你了。
8: 妈，你去哪儿了？妈，

0: 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第一集。
1: 这个梦我做了整整70年，70年几乎都是一样的梦境。梦里的小男孩就是6岁的我。那天雪一直下，直到把我垒的雪人盖住。爷爷被日本鬼子带走了。那天的枪声和顶在爷爷背后黑洞洞的枪口，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还有妈妈，我的妈妈消失在枯黄的玉米地里，再也没有回来。现在想来，那一天的枪和枪声燃起我的怒火，对枪和持枪人动机的关注，是我后来执着研究枪弹痕迹的开始。
2: 妈，妈，
1: 妈妈，妈妈，
3: 老崔，
4: 老崔，
3: 哎呦，咋又睡毛愣啦？来来，坐起来。

0: 缓缓神。
1: 我又梦见他们了。
0: 啊，
1: 这么多年，哎，妈妈一点消息都没有。
0: 哎，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啥事都可能发生。
1: 嗯，最近这俩月呀，我还总梦见一个小女孩，
0: 嗯，
1: 跟我一样，无论豪风的找妈妈。小女孩啊，就是当年雪梅特大系列持枪强奸杀人案的唯一幸存者，那时候才六岁。其他13名女孩子全部遇难。哎呀，我破了几十年案了，雪梅案那个恶魔到现在都没找着。
0: 哎呀，老崔，你看你啊，70多岁的人了，这脑袋里还是破案那些事儿。啥时候是个头啊？
1: 没头。只要我还活着，就一定要找到雪梅案的铁证，让真相浮出水面。
0: 光忙活你的事情了，那我呢？
1: 啊？你咋的了？
0: 咋的了？那结婚的时候，你答应我陪我去杭州啊，看看西湖。结果这一年又一年，孙女都有了，你让我等了大半辈子。
1: 好，等抓住那个雪梅恶魔，我指定领你去。
0: 那我就再信你一次吧。
1: 哎，还是老伴儿心疼我。
0: 嗯，
1: 小时候啊，我总觉着自己可怜，4岁没了爸，6岁丢了妈。爷爷被抗联战士救出后，我跟他老人家相依为命。后来解放了，不饿肚子了，还有书念，性格这才变开朗了。
0: 你17岁参军，在抗美援朝部队里光荣入党，这经历让多少人羡慕啊！
1: 可不咋的，当时乐得我好几天都没咋睡觉。听党话，跟党走，有了信仰和目标，我这辈子干啥都有劲儿啊！
0: 嗯，
1: 再后来又遇见你了。转业到了省公安厅，我就彻底从一根草变成一个宝了。
0: 啥宝啊？啊，你那脑袋瓜子，就像那军火库，全是什么枪支啊、凶器啊、子弹啊，还有那个指纹、脚印啥的，好像谁稀罕似的。啊，你说哈、啊？咱仨儿子也随你，这全都干起了公安。哎，咱这一家子随时都能出现场。
1: 哎呀，脑袋里不多装点哪行啊？一桩案子有一桩案子的表情，狡猾的狐狸尾巴藏得都深。痕迹检验需要灵感，只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才能让灵感爆发呀。
0: 哎呀，知道啊，不就跟我在医院给人看病一个道理吗？啊，我呢诊断的是罪犯，你诊断的是病人。啊，
1: 打住啊。
0: 啊，
1: 说反了。
0: 反了什么？
1: 哎，你最近这2年说话咋总颠三倒四的呀？啊？
0: 啊？我说啥了？
1: 啊？
0: 哎呀，你呀，一提老本行就来劲儿。来来，这大冬天的，黑咕隆咚，离那天亮还早呢啊！盖好了，再睡会儿。
1: 哎。

0: 喂，
1: 崔老啊，我是公安部老李。
0: 啊，领导好，您有什么指示？
1: 三天前，西北梅城塔峰市发生枪击案。
0: 嗯，
1: 现场发现一具男尸，尸体里遗留一枚子弹头。
0: 弹壳呢？
1: 弹壳卡在枪里，嫌疑人已经落网，作案用枪也已收缴。
0: 嫌疑人拒不认罪？
1: 是的，现在只有证明这枚弹头是从这把枪里发射出来的，才能认定这起案件跟嫌疑人有直接关系。
0: 嗯，是枪支原因无法认定两者的关系
1: 啊。是这样，枪管老化严重，而且是一把没有编号的俄罗斯老枪，嫌疑人说是十多年前流窜到龙江煤矿偷东西，在一名矿工的床底下发现的。
0: 啊，那名矿工呢？
1: 当地公安部门正在追查，现在他们无法认定子弹和枪支的关系，就送检到公安部。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组织专家会诊，还是没有进展，所以专案组想请您老出山，遇事找老崔，这是警戒共识啊。
0: 嗨，物证在哪里？
1: 枪支、弹壳、弹头都在我们这里。哦，您得尽快过来一趟。哦，崔老啊，我就是担心您老这么大年纪，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0: 这个没问题，我带徒弟韩东去。
1: 好，我让你的高徒郑毅去机场接你们。
0: 郑毅啊，现在是公安部刑侦战线的骨干，国内有名的模拟画像专家，那忙得很呢。
1: 那还不是调来公安部前您精心栽培的结果吗？崔老啊，您现在是国宝，郑毅主动要求带人保驾护航。
2: 崔，慢着点儿。
0: 哎，
3: 师母好。
2: 哎，
3: 师傅，上车吧。
0: 哎，
2: 老崔啊，那个羽绒背心儿套里没有？
0: 哎呀，套了，套了。
3: 你不信？你看，你看，
2: 你这大冬天的，去哪儿都是个冷啊。哎，那个老花镜，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带了吗？
0: 哎呦。哎呀，带了带了。
3: 不信你看看，你看。
4: 师母您放心吧，我一定帮您照顾好师父。
2: 好。
4: 师父您慢点。
0: 来来。

0: 不得您呢。这个老太婆呀，咋还掉下了金兔子，也不怕年轻人笑话。
1: 师父，我不笑话，我羡慕。
0: 哎，这老太婆今天看起来有点不对劲，应该是被我昨晚上的噩梦搞得没睡好。
1: 哎呦，
0: 我还欠她一次游西湖啊。
1: 师父，不瞒您说，我业余时间写点网络小说，对女性心理有点研究。这女人呐，不管多大年纪，都有一颗少女心。哦，哎，对了，师父，我知道有家网红民宿叫平湖秋月，就在西湖景区，要多浪漫有多浪漫。
0: 哎呀，这老夫老妻的，还浪个什么漫呢？
1: 师父，您哪天去，我现在就用手机帮您订。
0: 哎呀，你好好开你车吧。哦，现在不能定。

0: 师傅，师傅，仨月没见，您咋还年轻了？
1: 你忘了，我是破一个案子年轻一岁。
0: 没忘没忘，您降妖伏魔，定能长生不老。
2: 大师哥好，
0: 杨东来了，师傅，看看，小师弟这身板是个。

0: 抓人办案的好材料。
1: 师哥，我这硬练出来的，有个好体格才能跟上师傅的节奏嘛。
2: 光有好体格也不行，还得有好的侦查思维才行啊。安东，
1: 哎呀
2: 赶紧走吧。看看现在这年轻人手机不离手，你看这可咋整。你是
1: 我给腊月报个平安。
3: 哎，他咋不理我呢？
2: 他手里有案子忙着呢。
3: 哦，
2: 腊月干起活来不管不顾的。是干刑侦的好材料。
0: 是啊，小师妹公安大学一毕业就报考省厅，好几百人考，就他考上了。他那股子钻劲儿，好多男刑警啊都没法跟他比。
2: 不过听说他母亲精神不太好，他是带着母亲上的大学，不容易呀。是个孝顺孩子。
1: 我总觉得除了破案他有点叫人琢磨不透。心理学上分析这种人往往有深刻的洞察力和理性的分析能力。
0: 腊月的一切只有你最关注，不过最好不要凭空推断啊。
2: 干我们这行的，证据是把手术刀，能看透人心。这世上啊，最冰冷的是人心，最温暖的也是人心呐。
1: 好有哲理啊。是腊月。腊月，
4: 韩东，师母有情况。
1: 你说啥？师母她？
4: 哎呀，师母来公安厅了，在收发室呢。
5: 不能进，
6: 不能进，不能进！
5: 大姐啊，我们这里是省公安厅，不能随便进入。请问您找谁呀？
6: 我找崔道直，他是搞痕迹检验的。我进去。
5: 大姐啊，您是崔老的什么人呢？
6: 什么人？我是他什么人来着？我想想啊，我家在省公安厅。
5: 大姐，不急不急，您稍等啊。请刑侦处的人到收发室来一下，有个大姐走失，可能是崔道直老师的家属。大姐，别急，您先来坐一下。请您喝杯水啊。
4: 师母，
6: 师母，你是谁呀？
4: 我是腊月呀。你咋不认识我了？我常去您家协助师傅工作啊，您还给我做好吃的朝鲜拌饭呢。
6: 我想想啊。
4: 师母啊，那您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吗？
6: 我叫什么来着？姑娘，我要找我们家老崔。你老大成绩在班里倒数了，老二在学校把人鼻子给打出血了，老三在家高烧39度。我这阑尾炎呀，要再不做手术就得穿孔了。
4: 师母别急，我打个电话帮你找。
6: 找。
4: 斌子哥，马上到省厅收发室来，师母在我这里。
7: 腊月，我妈咋跑公安厅去了？
4: 一句两句说不清，到了就知道了。
7: 好，我马上到。
1: 腊月，是这样啊。
2: 你把电话给我。
1: 师傅，给。
2: 腊月，玉姨她怎么了？
4: 师傅她，师母她来公安厅了，说是没事转转，您别急啊。斌子哥马上来接师母回去。
2: 那我就放心了，我这边忙完马上回去啊。
1: 师傅上车吧。你慢点，
0: 慢点。
2: 正义啊，下了高速直接去物证中心实验室。
0: 好。
2: 离实验室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把之前你们用到的检验办法都说说。

0: 谢谢别了。作案枪支没有编号，但不是土制枪，是从正常生产线上下来的，年份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更早。那时边境枪支走私现象猖獗，大量枪支被不法分子卖到各地，造成严重的治安隐患。
1: 大夫，大夫，我妈的病情咋样？综合各项检查指标，金老师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这种病目前无法治愈，只能通过护理和药物延缓病情。哎，我要回家，我家在省公安厅。师母，
2: 别急啊，我扶你，
1: 咱回家。
0: 哎，妈，这边，哎，慢点，慢点。
1: 哎，斌子哥，照顾好你妈。
0: 好嘞。
1: 喂，
3: 腊月，你妈又犯病了，大冬天的把玻璃砸碎了，花还叫的，全楼都能听见。你听，你听，啊啊！花花，花花，
1: 张妈，你帮我看着点我妈，我马上回去啊。
0: 阿远，你妈喊谁呢？在电话里老远都能听得见。
1: 我妈她
0: 不知道。那你赶紧回家吧，我妈这有我呢。

0: 领导，我和韩东刚落地。
1: 崔老，你在实验室奋战了三天三夜，所有取证环节都是你亲自动手，又是你发明的糖线痕迹展平器解决了大问题啊。
0: 哎呀，领导，这不过是一种工作方法，没啥大不了的。哎，
1: 我知道这种比对方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您拿出的结论和拍照证据深入浅出，教科书一样，又给我们年轻的刑事技术警察上了一课。
0: 塔峰那边有新消息吗？
1: 啊，嫌疑人在证据面前已经认罪伏法。
0: 好，我除了比对判断本案的枪弹关系，还对枪的使用痕迹进行了认真分析，发现这把枪啊，宝刀不老，有多次使用的痕迹，建议尽快找到十多年前持有这把枪的那名矿工，查明枪源，可能啊会牵出别的案子。
1: 好，这件事我亲自督办。崔老啊，随着刑侦技术的进步，公安部即将启动又一批尘封多年大案悬案的重新侦破工作。这其中就包括那宗折磨了你几十年的血霉大案。
0: 哦，启动血霉案。1978年冬天，雪梅案最初发生在我们省的西岗煤城。

0: 14岁女孩遭强奸后颈部中弹身亡，头颅被割下，身首异处。我是现场勘验组组长，郑毅负责痕迹勘验。现场的惨状，连身经百战的刑警和法医都落泪了。
1: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女孩名叫何丽丽，14岁，学生。父母这几天回山东老家看望病危的爷爷，

0: 孩一个人在家。
1: 根据尸体解剖情况，女孩身体遭受性侵，嫌疑人采取了自我保护措施，生物信息提取为零。
2: 师傅，现场被嫌疑人精心打扫过，没有留下作案工具，没有足印、指纹，没有搏斗痕迹。受害人的头部淤青，应该是先被枪托打晕了留下的。嫌疑人从窗户进出作案逃跑，加上连续几天的大雪，房前屋后可能留下的脚印已被大雪覆盖了。
3: 子弹弹壳呢？
2: 啊，女孩颈部发现一枚铝合金弹壳。
3: 请当地派出所加派警力，迅速排查受害者的社会关系，重点锁定青壮年男子。
4: 是。
3: 同志们，在对受害者周边人群的排查中，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这枚铝合金弹壳是本案的唯一物证，我们要通过弹壳上的痕迹判断射击的枪种，找到枪。
4: 行，弹壳是我发现的，同一把枪造成的磨损参数是固定的，找到枪种不是啥难事儿。
3: 哦，好，给你3天时间。
4: 师傅，用不了，24小时就够了。哎呀，
5: 正义，
6: 正义，还有一刻钟就到72小时了，这连门还没有呢。
4: 哎呀，大海捞针呐！
6: 哎呀，
4: 我现在圈定的范围得找遍大半个中国，还不一定有结果。我师父呢？
6: 哦，你师父在隔壁，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不让我们打扰他。
4: 看来师父是不放心我，亲自上阵了。师父，我轻敌了。师父，你咋不说话呢？师父，您瘦了一圈，别啃着干巴馒头了，我带您出去改善改善吧，走。
6: 你师父一言不发，看人咋那么让人心疼呢？
4: 师父是在怨我不争气啊。
6: 哎呀，我看不全是，比对可能到了一个临界点。你听，他又把门关上了。
3: 根据目前的情况，公安部和省厅命令我们卷宗归档，解散雪梅案，临时专案组。
4: 什么？这？哎呀！师父，一晃我们在西港待了61天，该回家看看了。
3: 是啊，都快忘了自己还有个家。

0: 沉重地回到省城。快到站时，看见御医带着三个儿子在对面站台抹眼泪。
1: 哎，师傅，对面103站台那不是师母吗？背一个抱一个，手里还领着一个，大棉袄二棉裤的，这是没挤上车吗？
0: 这
1: 省医院的工作强度不比咱们弱，师母可真不容易。
2: 御医，我回来了。
3: 你还知道回来呀？
4: 爸爸，我妈说

0: 你再不回来就开除你了。
1: 胡说，这咋还哭上了？马上又来车了，我和正义指定把你们送上车。
2: 我要迟到了。崔道志，你天天不回家，我也有我的事业呀。我一个人带着他们仨，顾东顾不了西的，你到底都在忙啥呀？
1: 玉姨，我……
3: 哎哎，您看，车来了！哎，别急，别急，别急呀！快点！
4: 师傅，车来了！哎，这人还不少呢，我先把老大抱上去啊！您再上来。
5: 是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第一集。谢谢收听。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枪弹的痕迹在哪里？凶手在哪里？
5: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第二集。
1: 睡着了，玉姨，我做的红烧肉和烧茄子，热了三次了，给个面子，多少吃两口。哎呀，你就别生气了，等忙完这个案子，我就休几天假，咱们带孩子去杭州玩个痛快。
2: 哼，结婚那天你就说要带我去西湖，一晃孩子都仨了，我弟也还好。越说我越伤心。
1: 雨衣，这是咱俩结婚后第一次红脸，责任在我，你原谅我好不好？
2: 你给我一个原谅你的理由。
1: 我是怕说了你为我担心，不接触罪犯和受害者，你永远不知道那些人有多残忍。我去年到蓝河办的那个案子，罪犯为了争房子，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全部杀害后埋在了自己家的猪圈里，还跟没事人似的。
2: 畜生，天理不容。
1: 还有那些受害者家属，有的痛不欲生，有的精神分裂，有的老人当场撒手人寰。
2: 犯罪分子毁掉的是一个一个的家庭啊。道志，我是不是给你添乱了？
1: 没有，是我忙得顾不上你和孩子，以后只要我在家，家务活我全包了。你看这两道菜啊都快凉了，请金医生给个面子，吃几口啊。
0: 我吃。
1: 怎么样？
2: 嗯，好吃。道志，
1: 哎，
2: 你一定不能松劲啊，一定要把那些证据检验个明明白白，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支持你。
1: 哎，

0: 随后的十几个冬天里，西北、华北等地发生类似西岗的强奸、枪杀大案，都是下雪天，都在矿区平房家属楼，作案手段完全一致，现场干净利落，连子弹壳都没留下，13个女孩全部冤死在恶魔手里。机会似乎来了，恶魔在我省小梅城基道河最后一次作案没能得手。
1: 我这人吧较轻，有点动静啊就醒，加上这些年发生在各个梅城的强奸杀人案啥的，到现在凶手也没抓到，老百姓一个个胆战心惊的。
2: 刘婶，你还是说说半夜发生的事吧。
1: 半夜我听见隔壁有动静，好像女孩喊妈妈啊妈妈。隔壁呀、搬来没几天，就母女俩，妈妈在毛纺厂上班，三班倒，赶上后半夜就把孩子自己扔家。那女孩才6岁，放我家一把备用钥匙，我当时穿上衣服拿钥匙就去开门，门开了看见有个男人背个什么东西跳上头跑了。
2: 哦，刘婶，没什么事了，您忙去吧。
1: 啊，好好好，那我走了。
2: 师傅，根据刘婶的描述，我给嫌疑人画了像，您看一下。
3: 我看看，身高、体重、体态都符合描述。不错，这背后背的很可能是一把枪，窗户框子上那半枚血样指纹你们都别动，我来提取。
2: 这半枚指纹实在太珍贵了。
3: 是啊，提取完指纹跟我去医院看看那个受惊吓的女孩。
2: 刘婶，是这个病房吗？
1: 是。孩子别怕啊，公安局的人来看你了。
2: 小妹妹别怕啊，你和妈妈都好吧？
4: 我没事，妈妈头疼，吃完药睡着了。你们是谁？
3: 我们是专门抓坏人的警察。过来让叔叔看看你的牙齿。能告诉叔叔这排小白牙咬的是坏人的哪只胳膊呀？
4: 应该是左边那只。
3: 好，你看啊，一个红苹果，叔叔奖励你的，你真勇敢。
4: 谢谢叔叔。
5: 谁呀？
4: 妈妈醒了。
5: 谁呀？你们这些吃白饭的，出去！
2: 大姐，
5: 出去！
2: 大姐，您睡醒了，您别误会啊。
5: 我没误会，我连的就是你们这些警察，就是你们没抓住那个混蛋，才让他又来打我闺女的主意呀、这还是人吗？我闺女才6岁，6岁呀、
3: 大姐，你别激动。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寻找嫌疑人，将他绳之于法。
5: 漂亮话谁不会说啊？我就纳了闷了，抓个人有那么费劲吗？出去，等我
2: 滚出
5: 去。
2: 大姐，
5: 别再来打扰我们，出去。
6: 干什么？师傅，您昨晚又熬了个通宵，这一大早死冷寒天的，你又跑江堰来了，你别跑了，灌一肚子凉风，这刮大烟泡的，您再冻感冒了。
7: 别管我，

0: 这不行，我整不出个眉目来。
1: 师傅，这大半年了，您对比的指纹都可以绕地球一圈了，没有结果，说明嫌疑人没有案底。保护和隐藏自己的能力远远超出咱们的想象。

0: 进去。
1: 师傅，你慢点儿，这咋还跑江面上去了？哎，师傅，
2: 哎，那个老张，来一圈啊！
3: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咱这都有，绝对一绝。
1: 今天零下23度啊，我还是等升温再下水吧。
2: 哎，看见没有？哎，怂了。
0: 怂什么？我来。哎
3: 呀，来了一个猛将。
4: 哪来的？
2: 哎，我说啊，这位老兄看着面生啊，不会是新手吧？
0: 说谁新手呢？说谁呢？
2: 呀，这咋还脱上了呢？
0: 师傅，你要干啥呀？这咋还脱着衣服了？你不能下水，再不跳下去我就疯了。
3: 哎呦，老兄真不脱，加油。
0: 师傅，这咋还真游上了？师傅，
1: 哎呀，这第三圈了。哎呀妈，这妖精啊。
0: 师傅，你快点，我拉你上来，快点来。师傅，来，快把衣服披上，快，别着凉了。你啥时候学的冬泳啊？
5: 就刚才学的。
0: 啊？
5: 下水前，我满脑子都是小女孩期待的眼神，和她妈妈鄙夷的目光。至今下水，几个机灵寒颤后，我突然平静了。
0: 哎，师傅，您终于放下了。
5: 放下，那不是我崔道直的性格。我要让自己放松下来。
0: 裤腿这条穿错了，师傅。
5: 先协助公安部把全国的指纹库和枪弹痕迹库建立起来，等待时机，以备再战。
0: 先看看。

0: 傅，啊，到您家了。
1: 挺快的，也没啥东西，不用送上楼了。
0: 我还是送您上去吧。
1: 哎呀，我说不用就不用。
0: 那师母有啥需要帮忙的，您随时叫我啊。
1: 嗯。
2: 爸，您可回来了
3: 啊！你妈呢？
2: 我妈她……
4: 你是谁呀？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2: 雨衣啊。
4: 嗯。
2: 我是老崔。崔道直。哎呦喂，你怎么把我好几十年前用的人造革波纹包都给翻出来了？
4: 你。
2: 哎呦。
4: 这个包是我家老崔爸用的。你咋认识啊？
2: 雨衣。你这是咋了？
5: 爸，我妈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症，怕影响一办案，都忍住没说。
2: 斌子，你说什么呀？老年痴呆症，这怎么可能啊？我走的时候你妈还好好的，这才一周她咋病成这个样子了？
5: 省医院一大一一大二都带她去过了，诊断结果相同，我们仨她都不认识了。爸，您别难过，我们一起想办法。
2: 都怪我呀，总是让她一个人在

0: 缺少交流和陪伴。要是我再多一点时间给他，他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呀。
1: 爸，我们也很自责，都顾着忙工作，怕干不好给您丢脸。您这些年忙着出差出现场，都是为了侦破大案要案。再说这种病发病原因至今仍是未解的医学难题，现在当务之急是想想怎么面对。
2: 最近两年玉医总爱忘事，我以为只是老了记性差了，没想到这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兆。几天前他送我上寒冬的车时表情茫然，应该是他遗忘这个世界的开始。我这大半生什么事没见过，玉医的病却险些将我击垮。除了接受现实，我别无选择。我和孩子们商量，带玉医去寻找记忆，也许会有奇迹发生。

0: 啊，到了。哎，玉姨啊，来来来，你快看。
1: 啊，
0: 你看见没有？黄色小楼，五常拉林卫生院。你以前在这当过护士啊？咦呀，想想，想起来没有？
1: 护士啊，你说我以前是护士？
0: 是啊，咱俩结婚后，你才被调到省医院的。哎呀，那个时候你才20岁，扎两条羊角辫，走路哼着歌。我从抗美援朝部队上回来，在拉林整训。
1: 啊，田大夫，田大姐，
0: 对对，
1: 啊，
0: 就是我们健康二团卫生所的田大姐。
1: 嗯，
0: 她介绍我们认识的。你看，在三楼的医生办公室，第一眼呢，我就相中你了。
1: 你是道直？
0: 我是道直。我是道直啊，
1: 道直。那年我20岁。

0: 依依同志，你唱歌真好听。
1: 我喜欢在拉雷河畔唱歌，我还喜欢跳舞。
0: 依依同志，你这种活泼的性格正好可以影响我。
1: 道志同志，你这种沉稳的性格正好能让我安静下来。
0: 依依同志，我现在已经正式转业成为黑龙江省公安厅的一名刑侦技术警察，敬礼。
1: 道志同志，我为你骄傲，为你加油。
2: 当青春记忆闪现的瞬间，我看到玉衣的眼里闪过一道光亮，鞭子乐得跳了起来。虽然那道光很快消失，我们还是兴奋不已。
3: 师父，
4: 师父，
5: 腊月寒冬，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
3: 师父，城北发生一起枪击案，我和韩东正在用您研发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采集分析枪弹痕迹。对了，师父，我特别注意您提到的拍照取证环节，在角度和距离上一点没有马虎。您看。

0: 这几张还可以啊，这张有问题
1: 啊，
0: 你显然拍的是物证同周围环境的关系，这种角度会让旁边的物体变形，也让物证本身的色彩和形状失真呢。
2: 嗯，
1: 哦，
0: 记住，所有的现场勘查证据要客观全面。
1: 嗯，
0: 这样在检验的时候才会感到无声的证据会说话。
2: 好，我回去重拍。
1: 嗯
0: 哦，还要注意，最后拿出的结论证据要深入浅出，即使外行的普通老百姓也能一目了然地看得懂。
2: 嗯，
1: 哎，
0: 最后的案卷材料、绘图、照片、各种检验报告的整理装订要清晰有序，卷宗也考验侦查人员的水平啊。
2: 嗯嗯，师傅，我们一定注意。
1: 对。哎，师傅，
0: 嗯，
1: 我听说您当年研发了唐线展屏器后被迅速的普及应用了，可有的地方用这项技术是收费的，是真的吗？
0: 我听说有这回事
1: 啊，
0: 听到后我很气愤，递交了一份撤销专利申请书。
1: 师傅，这项专利发明能让您直接换套新房。
0: 哼，我的研究啊是为破案用的，不是用来谋利益的。
2: 哎，师傅，
1: 嗯，
2: 您研发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背景是白宝山案吗？
0: 嗯，
1: 师傅
0: 啊，
1: 这个白宝山案在中国刑侦史上具有坐标地位，我们在学校也听老师讲过，可是还没听您说起过呢。
2: 对呀。
0: 嗯，好好，哎呦，那我就跟你们俩说说啊。
2: 嗯，
0: 那是20多年前的一起系列枪击案，我当时已经都退休了，带你们的大师哥郑毅去办的案。就是那次郑毅被公安部相中，不久就把他调过去了。
1: 哦，
0: 那个白宝山呢，暴虐无度，北京、河北、新疆连续作案，袭击武警、驻军哨兵，抢劫武器弹药，持枪杀人，震动了警界、军界。国际刑警组织啊，将此案列为当年国际第三号刑侦重案。那是1997年到1998年发生的事儿。
3: 同志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案，中央领导指示一定要尽快破案。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北京和新疆分别发生的系列案件是否可以并案。经过初步鉴定，北京认定是81式步枪，新疆则认定是56式步枪。啊，崔老
4: 啊，
3: 说说您的看法。
0: 我已经比对了所有的检材，我认为啊，案件侦破重点应该以弹痕定枪种，按枪找人。要集中确认这几起凶案是否是同一支枪打枪的。
3: 好，这是个大胆的设想，大家怎么看？说说吧。
4: 哎呀，北京的作案工具是81步枪，新疆是56步枪，两个地点不同作案工具，怎么能并案呢？我不同意。
5: 是啊，仅从作案手法、频率、袭击对象和动机推理是不够的，没有足够的证据，侦破方向容易走进死胡同啊。
3: 嗯，我认为在目前没有嫌疑人其他证据的条件下，我们只能大胆一搏。我分析以弹定枪，按枪找人，难度相当大呀。
0: 是啊，一个北京，一个新疆，相隔

0: 和3000多公里，两地枪案进行串并，弹头严重变形。要从现在的弹头上提取到完整的膛线痕迹是已经不可能了。
1: 嗯，
0: 除了弹头，还要对弹壳上形成的能够反映射击枪种的痕迹进行研究，还得有对子弹的了解和感觉。子弹和枪，枪和人，有一种隐秘的联系。
1: 崔老啊，您是洞察这种联系的高手啊，还有您的这位助手，小伙子一看就精明强干呐。
2: 报告领导，我叫郑毅。
1: 啊，好，小郑啊，说说你对这个案子怎么看？
2: 我同意师傅的侦破方向，建议还要注重嫌疑人的犯罪心理，找出嫌疑人同北京和新疆的某种联系，挖掘嫌疑人疯狂报复社会的深层原因。
1: 嗯，好，这些都要通盘考虑在内啊。
0: 领导还有什么指示吗？啊，我们得干活了。
1: 哎呀，您这是下逐客令了。好，崔老，小郑，那你们辛苦啊。
2: 领导再见。
0: 各位，经过连续7天168个小时的侦破，最终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新疆3起案件现场的弹头、弹壳均为同一支81式步枪发射。第二，新疆和北京德胜门外现场提取的案发现场弹壳均为同一支81式步枪发射。第三呢，根据作案者熟悉两地情况分析，歹徒很可能就是在北京犯罪后被送往新疆的服刑人员。
1: 好，同志们，根据崔老的这3条结论，并案侦查，嫌疑人锁定方向，北京犯罪后被送往新疆服刑的所有人员。
0: 1周以后啊，案件告破，犯罪嫌疑人白宝山认罪归案。
3: 白宝山就是没想到会遇上师父这样的终极对手。
0: 哎，我哪有那么神奇啊，不过是多了几分定力，并且坚信从古到今邪不压正。要是雪梅那个案子能有这样的物证啊，就好喽。
4: 腊月，你怎么了？
3: 七道河那次没有得手以后，那个恶魔再没犯过案。20年了，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 雪梅恶魔呀，应该有超出常人的自控能力。那次失手，他留下半枚指纹。正义的模拟画像已经发到全国各地，他呀意识到了危险。是领导，又有新情况。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第2集，谢谢收听。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6: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5: 松花湖晚风清扬，
6: 长白山月满林海，
5: 延边州体验民俗，
6: 天上一轮月，
5: 人间万份情。
6: 调频95.3中波84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6: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分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

0: 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这一节我们要讲到朱元璋的出场。那么是不是说朱元璋一出来，什么明教啊，乾坤大挪移啊，这个各种各样的神奇，各种各样的故事就出现了呢？不是这样啊，朱元璋现在此时他就是短暂的这么一出场。那么为什么短暂的出场我们要安排在现在呢？这主要这里边啊有一个时间节点的问题。这个时间节点就是公元1344年。我们之前讲到了元朝末年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的权臣，燕铁木儿是其中一个，他挡住了元顺帝的即位。他死了之后，元顺帝即位，可是权势呢在权臣伯颜的手里。为了能够把这个权势拿到手里边，元顺帝和伯颜的侄子脱脱两个人联手搞定了伯颜，紧接着脱脱登上了中书右丞相的位置。但是各位，皇帝啊，尤其是拓欢帖木儿，他最开始亲政的时候21岁。各位朋友，您可以回忆一下您21岁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反正我的感觉是这样，那每天天都是蓝的，都是阳光灿烂的，即便是赶上下雨下雪，在我眼中看那都是充满浪漫的。我必须要约女朋友出去啊，没有女朋友我也要约女同学出去啊。我觉得每一天的生活都是那么的幸福，都是那么的美好，我对每一天都充满着干劲儿。考试的时候除外啊。那您就想吧，那个时候的我们这样的普通人都有这么一种阳光的心态，朝气蓬勃，都这感觉世界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去改变世界。21岁吗？对吧？那像拓欢帖木儿这种刚刚亲政的皇帝呢，看了那么多年圣贤书，通过自己的实操终于把权位握在自己的手里了，他会不会也是有一种想要大刀阔斧的干这么一场的这种意愿？当然是有的，所以他才会支持脱脱搞这种改革。我们上一节讲了脱脱更化，可是时间一长呢，权臣和皇上之间的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脱脱因为有权力啊，皇上呢他就总是觉得心里有点别扭。这个别扭很微妙，很微妙，朋友们，我们一定要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权势就像一个馒头，或者说一个包子，一个蛋糕，就这么大，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咱俩人分。那按照这个角度去想，元顺帝也好，所有的皇帝也好，他们都有这么一种梦想，就是所有的大官都干活，都替我干活，但是你们最好白干，你们最好别掌权，最好啥都听我的，然后我不想干的事儿的时候呢，你们都能替我干，而且还干得特别好。这可能是所有当权者的梦想，可是这是梦想而已，现实是做不到的。脱脱第一，他肯定也有做错事的时候，第二，皇帝对脱脱的权力越来越大，心里边会觉得稍稍有一点别扭，尽管这个脱脱是自己给拖起来的，

第三，脱脱如此受宠，朝廷里边肯定有人嫉妒。三点综合在一起，脱脱要倒霉。所以我们上一节讲了，在公元1344年的时候，脱脱称病解除了中书右丞相的职位，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好不好？至于说这个称病中间到底是为什么，咱上一节我记得也说过这么一件事儿，就是说不好啊，说不好，没有详细的记载。不过咱们去分析，很有可能就是拓欢帖木儿觉得这个人这个人将来很可能会像他的大爷伯颜那样啊，我不能容许这种事情出现。而且我们还请大家注意一点，20多岁的时候，你的这个感觉是，我碰到了一个这么好的合作伙伴，哎，谁能证明下一个不是更好的呢？啊，下一个肯定会更好呀。想当年我在那么痛苦那么劣势的环境当中，我都找到了这样一个合作伙伴，我现在这么顺利，难道我找不到更好的吗？我肯定能。于是脱脱，你上靠边站着去吧，对吧？这种心态很多年轻人都有，你我都有，但是经过岁月，你才会发现也许好的一直在你身边，也许你放弃了你最好的选择，可是时过境迁，你已经没有机会了，你也不能穿越了，你也只能安慰自己说，哎，也许这就是我最好的选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可是心里边还是在想，哎呀，要是当年怎样怎样就好了，对不对？人这个心态都有，可是普通人有，你没有机会动。往往有的时候你不能太任性，但是皇帝不一样，特别是20多岁的皇帝那绝不一样。谁年少的时候没轻狂过呀？只不过现在我们讲年少轻狂，好多朋友认为这是感情问题，可事实上呢，那个时候你的为人你的处事都很轻狂。拓欢帖木儿就这样，看脱脱不顺眼了，怕脱脱成为权臣，我好不容易把权势弄到手里边，我怎么能再让一个权臣出现把我的东西抢走呢？所以让脱脱正式的离职，对吧？这是拓欢帖木儿和脱脱之间的这么一个很有可能出现的这么一个关系。但是这事儿也巧，就在脱脱去职的那一年，安徽发生了非常非常严重的蝗灾和瘟疫。历史上大灾过后必有大疫，蝗灾、蝗虫，哇，非常的崩溃，遮天蔽日的蝗虫飞过来，你有什么粮食全都给你啃了。过去的农民是一什么状况？叫靠天吃饭。为啥有24节气歌呢？就是这个天有脾气，天有它的变化，你得把这变化弄清楚。弄清楚之后怎么样能够传播开呢？24节气歌就是当年的中原地区的那些劳动人民总结出来的老天的脾气，并且把它编成了顺口溜，让大家都知道，然后明白在一年当中什么时候应该干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你才不会遭灾。你得顺应这个节气来，但是灾和祸这玩意儿是老天不定时给的，谁都没有完美的对应的方案。比如说朱元璋他们家当年所在的那个地区遭遇的是啥？遭遇的是旱灾，不下雨。是我们今天说一句话，万物生长靠太阳，你没水好使吗？赶上农民种田的时候好几个月都不下雨，那地里边长出来的那些庄稼晒的都蔫巴，好多都开始发黄了，大地晒得咔咔裂缝。你说老百姓有什么招啊？我上外面挑水去，我整个自来水管，那都是不可能的事儿。所以应对的办法就是跪求。中国古代，世界上其他的那些国家，历史悠久的国家都一样，万物皆有灵。这是在漫长的和自然界抗争的过程当中，服了，没办法了，臣服于你，我左右不了你，我得向你祈祷，求雨去吧，是吧？求雨的故事咱也没少听，什么龙王庙。

道啊，封神奶奶呀，啊，雷神爷呀，哎，是什么祭奠呐、献祭呀、还是烧香磕头啊，等等等等的，都没有用。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旱灾导致蝗虫都没有吃的，给他们憋够呛，大片的蝗虫组团来，哇，把能吃的东西啊，稀稀拉拉那些庄稼都给吃了，搞个一干二净。这下子所有人全傻了，这时候即便是下了雨了都白扯了，这一年白扔了。稍微有点积蓄的唉声叹气，唉，这年白干了。地主家可能觉得今年少收点，那更穷的人家就等于说是知道自己要死了，没吃的了，等死吗？可是在这种时候呢，咱们也会去想，你等死，你要不去借点撺掇点，或者说你出去打个工，你给人干点零活，怎么不是吃饭呢？对不对？咱也都会想这个。哎，老天爷就不给你这机会。中国有句古话叫大灾过后必有大疫，就是来大病了，瘟疫大起。安徽钟离太平乡这地儿的人全都染上瘟疫了，一片一片的人死啊。怎么死得这么厉害呢？这主要原因我个人啊看起来是两点。有瘟疫这没毛病，关键是没法治。那时候哪有什么抢险救灾这一说啊，你遭灾你倒霉，爱死不死和我没关系。而且那时候治病也不像是现在做一系列的化验，细化到指标上啊，你这个指标的参考值是从多少到多少，你这指标出来你是高还是低，哎，高怎么处理，低怎么处理，就这么精确。那时候哪有这个呀？没有。所以你说治这个瘟疫也非常非常的艰难，这是其一，医疗水平跟不上，第二，个人的身体素质也跟不上。你想啊，遭大灾没饭吃，没饭吃就等于说什么呢？营养跟不上。那时候人和现在这种营养过剩完全两样啊，现在一去体检去超重肥胖，赶上过年过节你看吧，聚会十几个菜80%-90%都是肉，你青菜非常少。当然这是我们讲这馋嘛，就想吃这个，那没办法。可是那时候呢没有这些，你的这个营养完全跟不上，再赶上又有个灾啊，又有个祸呀、什么的，那你就没得吃。没得吃怎么办呢？你又饿呀，啃草根，啃树皮，啃那个各种能够在野地里边挖出来的东西，什么野兔啊、田鼠啊，甚至说是各式各样的昆虫都没放过，因为饿没办法。可是即便这些也不能让你吃饱，你造不饱，你肚子里边没粮食，没粮食你就没有抵抗力，没有抵抗力病一来你就倒，就这么简单。所以就这几个原因导致村子里边的人生病了，越生病越吃不着东西，越没的营养可补充，哎，越没的营养补充越需要药的时候呢，又没有人去治你，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基本上一病就死。到厉害的时候，据说一天一宿就断气了。在过去那个时代啊，人的这个寿命源于医疗水平比较低，说一天一宿就死了，那也是咱不能说常事儿吧，也没有那么稀奇。而且你们家死是你们家事儿，和别人家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大家呢最开始也都没太在意，或者说在意了也没有用。结果这个病就一点一点的蔓延，那时候人也不懂啥叫细菌啊，这个村子里面一宿之间死了几十个人，达到了一种家家死人天天死人的状况。这下子大家可真害怕了。那理解成什么呢？理解成为这个村子邪性啊，这个地方遭到了诅咒，或者说老天爷在惩罚，那么怎么办呢？跑呗，对吧？为啥叫树挪死人挪活呀？活人怎么能让尿憋死？说这个地方你自己也说了，这个地方遭诅咒，可没说你遭了诅咒，跑吧。所以稍稍有一点条件的就都跑了，跑到亲戚家去，跑到朋友家去，哪怕是到那边去投诉啊，去投奔，因为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颜面不颜面的问题了，我再不去我就死了。所以有能力的都走了，
一个村子就因为灾祸瘟疫全完，死绝了。但是朱元璋他们家就没这个逃跑的命，为啥呢？因为家里边的人死得太快了。朱元璋他爸历史上说叫朱五四啊，也有说呢有大名叫朱世珍，这个没啥不好理解的。这个名字这个事情啊，放在古代那确实有没有或者叫怎么叫这都不重要，你叫狗蛋儿，你也是生下来吃饭娶媳妇儿生孩子死，你叫粪蛋儿，你也是生下来吃，吃完了长大然后种地娶媳妇儿生孩子死，你搞不好你中间都没有机会种地，你直接就死了，所以你叫狗蛋儿叫粪蛋儿没有任何区别。过去还讲究什么呢？说你起一个尖名字比较好养活，所以这个名字这事儿啊，在当年真不是特别重要。包括朱元璋原名也不叫这个，叫啥呢？叫朱重八。至于为啥说叫朱重八，有人说是八月初八生的啊，有人说是几月十六生的，这事儿吧也就没法去讲了啊，说不清楚。而且还说朱元璋当年有一个小名，不是叫小名，也有一个官名叫朱兴宗。啊，这个名字也不奇怪，就是再没文化你难道还不会聊天吗？是不是？我这孩子叫朱重八，怎么听这个名字就不那么体面，哪怕是我这儿子叫朱大树也比重八好听啊，朱白云那也比重八听起来像那么一回事，文雅的多。所以关于名字这事儿呢，咱不再纠结了，咱就知道朱元璋这个人就是这么个人，知道他就行，咱也不提重八这事儿了。那么朱元璋他们家为啥就跑不了呢？因为大人都死了。逃命啊一般是大人带孩子，这要是大人死了，孩子知道往哪儿跑啊。老朱家那一年特别倒霉，一大家子人得有五六口人，结果呢不到半拉月死了一半都多。最先死的是朱元璋的爸爸，爸爸去世之后三天朱元璋的大哥也死了，然后没过十几天朱元璋的母亲也死了。这种事情啊，对于朱元璋他们来讲呢，那简直就不至于是晴天霹雳，而且是连环霹雳。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说呢？因为在中国古代也好啊，包括现代人都有这么一个讲究，叫做厚葬啊，人死为大嘛，对不对？我家再穷我也要按照我们家这个实力或者叫我们家这个水平稍稍的多花一点钱，给这个去世的人一个相对在我看来体面一点的葬礼。可是平时我们可以这么考究，遭灾饭都没得吃就讲究不起了，而且死一个死俩死仨全死了，家里边长辈都没了，就剩俩小孩，你怎么办？急得呀嗷嗷哭啊，对吧？尤其是将死没死那时候，那纠结极了。你假如说你出门去打个鱼啊，或者说出去这个上个厕所，一回头一看，哟呵，家里边全死了，好像也稍微嘎嘣，因为是嘎嘣嘛，你难以接受。但是它中间这个痛苦段最难的是啥呢？就是你昨天还和他好好的在一块玩呢，或者说今天早上刚吃完饭乐乐呵呵的，撂下饭碗咔躺那就不行了，然后进入了漫长的挣扎的过程。那个时候病患的那种求生的那种欲望那种本能，你就是再有悲伤的事那时候还想活，哎，我要活我要活，请个郎中，拿什么请啊？没有钱也没有药，就是你看着家里边人你最亲近的人在你面前一个又一个的倒下，你无能为力，又得亲眼看着他们的痛苦，这个事儿太难熬了。所以您说朱元璋除了哭他还能有啥办法呀？只剩下哭了，好在他还有一个二哥，二哥没死啊，俩人可以相依为命，你瞅瞅我哭一哭，我瞅瞅你哭一哭，哭完了之后咱们就得想正经事儿了，接下来怎么办？爹妈大哥尸体怎么办？孩子不是特别小，没小到说不知道给他们葬了，他们已经到了那种知道要把大哥
父亲母亲埋掉。要知道说埋掉需要钱，需要地方，需要棺材的这个年纪了，但是他们还没长到我能要来，或者说我有办法，我有能力完成这一切基础的葬礼要求的这个程度。所以急呀、啊、急呀、啊、怎么办啊？我的爹妈大哥，我要如何去处置他们的身后事呢？想来想去，去求人吧，找人商量商量吧。找什么人呢？有人说邻居啊，朋友啊，各位，穷人的邻居还是穷人，你找他们商量有用吗？还有一点，咱不是说了吗，这村子里边能跑的都跑了，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说这些人能给你出什么大主意啊？那找谁呢？一下想起来有没跑的，什么人呢？地主朱元璋，他的爸爸就是帮人种地的，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这么多年呢在这块也服务了不少地主了。跟地主之间呢这关系呢，你说是好你说是不好，这事儿没法说，但是此时此刻朱元璋也不认识谁了，认识还知道对方有那么一点实力的就剩下这些地主了，所以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就想，实在不行咱去求求那些地主们吧，看看他们会不会给我们一点点的帮助。于是就和自己的二哥去找这些原来的雇主们求啊，看看可不可以得到一些施舍。但是结果怎样呢？朋友们，我这么说吧，朱元璋后来参加农民起义之后打的是谁？很多朋友认为说打的是朝廷的官方军队，因为你起义嘛，朝廷肯定要压制你啊，对吧？但是我跟您讲，朱元璋他们那一大批搞这个造反的搞农民起义的人，大多数时间打的是什么呢？打的是地主的武装，地主为了怕你抢他，你农民起义你不就要抢我的东西吗？所以地主自己请人搞那种武装力量和你进行抗衡。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您看朱元璋此时此刻是怎么受到的对待，将直接决定了他未来在打地主的那些武装的时候采取的这个手段是黑还是相对温柔一点。那朋友们咱自个儿想啊，朱元璋能够做到最后，你说他手段怎么样啊？所以您也就大概能够想得出来，此时朱元璋他去求人，求那些自己家庭服务了一辈子的地主们，他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待遇。那么被拒绝之后的朱元璋还有他二哥要怎么样过活呢？啊，家里边都死了，他们俩怎么生存下去呢？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继续和朋友们一块儿去讲那些发生在这段历史当中的有趣细节。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家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
10: 一丝不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8: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 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呢，朱元璋和他二哥为了埋葬半个月之内全死掉了的爹妈和大哥，去求他们这一家子服务了很久的那些雇主们，希望这些雇主呢能发发善心，能够帮上这么一帮，但是没有地主帮他。其实这个事情咱们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咱们首先得讲，朱元璋他们所服务的这些地主啊，也未必就是什么大地主，普普通通的小地主。假如说他们是那种能够有钱养得起部队反抗农民起义军的那种大地主呢，我个人感觉帮也就帮了，因为毕竟这俩孩子呢这年龄已经差不多了，可以吸纳到自己的这个武装部队里边来，这没问题，对不对？可是问题就在于朱元璋他面对的都是小地主，也不是特别的富裕，再加上呢朱元璋他们家呢是若干帮助这个地主干活的农民，或者叫这个长工短工啊佃户当中的一员，你说赶上这种灾年，谁都来要，你地主真的很难承担得了，更何况在这里边你也不能保证有的人不是趁火打劫啊，说就卖惨呗，是吧，我给你家干了多长多长时间了啊，你就应该管我，我们不能排除没有这种事情。但是回过头来说呢，道理虽然是这样，人不能永远非常理性，大多数时候咱们人啊，我们在情感上愿意去同情那些弱者，而此时此刻的弱者呢，显然就是朱元璋他们一家。而且咱们说实话啊，朱元璋他们一家说是尽了一辈子劳苦大力了，但是真的就给某一个地主家就付出了一生吗？这不能这么说，因为你看朱元璋他的父亲的这个人生经历，他是这样的。最开始呢，他是在江苏的泗州盱眙县生活。盱眙这名字今天在吃货的心目当中，这是如雷贯耳的这么一个地名，盛产小龙虾，对吧？但是当年没这产业，养殖业根本就没那么发达，所以朱元璋的爸呢，在这儿活不下去了，于是从江苏又搬到了安徽省，搬到了灵璧县，又搬来搬去，50多岁的时候搬到了钟离东乡，在那儿待了10来年，然后活得不怎么样啊，于是又搬家搬到西乡，其实搬到他后来死的这个孤庄村呢，也就4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各位朋友呢，可以想一下，朱元璋的爸呢，也不是为这些地主，就这个。孤庄村这地主啊，说我给你们服务了一辈子，不是这样的，满打满算在这边干了4年，等于说是个新人，对吧？所以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你说地主帮与不帮，或者说是怎么帮，帮到什么程度，这个事儿呢，在每个人心里边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就是把这个现实告诉给大家，就这么回事儿。不过朱元璋后来呢，在起义的时候，在这个打地主的这个武装部队的时候，之所以打得那么狠，也不光是因为报这个私仇，他心里边对地主有仇恨，不光是这样，那地主也确实没干啥好事儿。这么讲吧，为啥说像朱元璋的父亲这种老老实实干农活的人到后来活不下去呢？就是被地主欺负。地主要求是什么呢？天不亮你们就得起床，然后一直干到天黑，你得出力气，你得流汗。但是过去的那个收成，它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尤其是你新到这个地方来，你对这个地方不是特别的熟悉，你要一应承说这个地主说我同意了你的一个什么什么要求啊，我怎么去垫你的这个地，一下就是1年呢。你想想，一共他才在这待了4年，丢1年，第一年长经验，第二年呢回来一点，这其实他是非常非常难做的。所以朱元璋的爸呢，干1年，因为人生地不熟，加上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可能留下来的东西并不太多，收回来10成的东西，可能大概有60成左右得还给人家地主。那有人说了，那我干1年干2年，我是不是我就有这个经验了，我第3年我就干得好了呢？对不起了朋友们，第3年地主看着你这儿好了，我就给你加租，你干不干？你不干你没饭吃，你干还是大头归地主。总而言之，就是
佃户吃亏，你佃户吃亏你不干行，你还得吃饭，你就再找人家吧，再找人家，人家还得在这条道路上再给你来一遍。第一年你先吃点亏，第二年呢咱们再研究。可是一旦你忍不下去了，哎，干个两三年之后，你说你这干出经验来了，你想干得好了，地主涨租子，这是一个问题，哎，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哎，所以这也是说呢，为啥老朱同志啊，朱元璋的爸爸拖儿带女的，那也算是这个有家有业有家有口的这种人了啊，在一个地方这么勤勤恳恳的干活也干不满十年，这就是当时的现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去求那些地主的心态那真是让人很心酸。心酸怎么办？地主不同意，一家接一家的换，一共也没几家，换完之后依然什么都没有，哥俩只能抱头痛哭，这个实在是太惨了。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同村有一个叫做刘继祖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还是有好人，我不是说了吗，人还是有恻隐之心的，还是要同情弱者的，说就舍了一块地，因为这个地你要是埋了人了之后，那中国人他讲究得有坟包啊，是吧，你在种地的时候这是受影响的，那将庄稼汉靠什么东西吃饭，那得有地啊，你这地全埋的，你都是坟地，你怎么种庄稼，对不对，这是有影响，等于说你跟人要那个口粮一样。刘继祖这实在没忍心，就舍了一块地，兄弟俩那是千恩万谢呀，因为解决不了的难题被刘继祖给解决了，磕头啊，说好话，庄稼汉也不会说什么好话，反正就是，哎，这个感激，从心底表达这个感激之情。可是回过头来讲，你有地了就什么都完事了吗？就像说，你说你想要一房子，啊，你没有首付，银行不给你贷款，你哪项不得操心呢？最后什么东西都弄完事了，房子你也买到手了。你以为就结束了吗？你不装修啊，不买家具啊，对吧，这些东西都是问题。你现在有块地了，爹妈有地儿葬了，爹妈的衣裳呢，棺材呢，到什么来啊，没有，哥俩还是觉得非常的苦。可是这个时候啊，咱们想一下，这个问题它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对不对，就像是我们说有个房子，我可以不装修，我可以没家具，我可以对付住啊，没条件那没办法。哥俩现在就这个感觉，有这么块地就不错了，还什么棺材，还什么新衣服，我都要饿死了啊！就把爹妈的这个破衣服啊给他们穿上，嗯，反正挑着好的呗，穿在身上，然后呢这个破的呢就裹吧裹吧啊，反正是别让这个人露在外边，抬到坟地里边就给葬了。可葬的这时候呢又出现问题了，说还没等动手挖坑呢，突然之间就下雨了，这个雨下的大呀，哗哗的，这吓人极了啊。我曾经在节目里边说过很多次，咱们的听友呢恐怕

没有那种在旷野上毫无避雨的道具，或者说毫无避雨的场所，经历过一场大雨的这种经验。咱们要么就是有伞，要么到车里边待着去，要么呢回房里回屋里，对吧？可是古代你赶上那种情况又是很开阔，不像现在都是楼，对不对？你说你今天在马路上走这不算，到处都有灯光，到处都是

南直的躲在树下不是一个好选择，对吧？避雷这个不合适。但是当时哪有这经验，哪有这知识啊？朱元璋和他哥上过学吗？他也不懂这个，就躲在树底下等这个雨停。大概这个雨呢下了能有个十几二十分钟吧，放晴了啊。哥俩呢哎，颤抖着，因为冷啊，没吃什么东西，下雨啊，把热量都带走了，颤抖着就接着去干活，就相互鼓励呗，哥咱赶紧埋了，赶紧埋了。结果去到坟头一看，傻了。为什么傻了呢？爹妈的尸首没了，大哥的尸首也没了。我这是一个奇事啊，我讲到这儿朋友们可能会以为灵异故事啊，施展侃历史怎么开始讲灵异故事了呢？我接着给您说啊，仔细一看，那当然先得看人，人呢没了啊，再仔细一看，这才发现原来呢是雨下的太大，把山坡上的土给冲塌了，冲塌了之后呢就正好就推下来，推下来之后这泥石流呢就把这个尸首就给埋了，埋了之后呢就反正也挺巧，就薄薄的出了那么一包啊。你说是埋的稳稳当当的呢，肯定不是，你还得拿锹在这个修补修补啊。但是这种事情呢在过去叫天葬，不过不管怎么说，好在自己的亲人们入土为安了啊，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可这个问题解决以后，马上又来到自己眼前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饿了。你要躺在床上啥也不干，这个热量消耗的少，你要出去干活，这个热量消耗的就多。可是你在干活的这过程当中又赶上大雨，那就进入到一个饥寒交迫的状态里边了，这可怎么办呢？饿了。朱元璋瞅瞅哥，哥瞅瞅他，都饿，都没吃的。可是现在有啥吃的呀？没啥呀，揪点那个草啊，搁嘴里嚼吧嚼吧，是不是看看花有没有蜜啊，搁嘴里就全当是充饥了。可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俩大小伙子，今天咱们讲一句话，半大小子吃穷老子，那发育期正是能吃饭的时候啊。今天我们说刚上大学的那大学生，那老能吃了，对不对？你等毕业之后十年回头再看，谁也没有当年那饭量了，能吃能喝那是另外一个状态，和那种青春期的时候就是想吃就是能吃完全不一样。有这种饭食的需求，渴望饿，可是你解决不了自己的饭辙。因为过去家里边靠什么过活？靠父亲给人家种地。孩子们呢，像朱元璋这种岁数小的，那就出去放个牛放个羊，对不对？也能挣那么点钱啊，或者呢挣回点粮食来。可是现在你没这机会了，村子里边的人该死都死了，大户人家呢能搬的人家就搬了。为啥？人家要躲避瘟疫呀。我为什么在这儿死啊？你这村子里边这么吓人，我还在这儿过，那不是疯了吗？所以留下来的呢就是没有能力的，那没有能力的自己都养不活，自己都挨饿，你还雇别人种地，种地不是时候啊，是不是？你还雇人家种这个给你放牛放羊，那也不是时候啊，对不对？所以这俩孩子没有什么活计可干，祖上也啥也没留下来，但凡留下一点东西来，这孩子们也不会把爹妈的后事给办成这样。要说投奔亲戚吧，他还真没有啥太近边的亲戚。朱元璋他们家呢，原来人丁还算是兴旺。朱元璋呢，在男孩里边排老四，啊，上面有三个哥哥，有俩姐姐，但是，啊，这家个过得都一般。为什么呢？首先，大哥二哥结婚的时候娶的这媳妇儿啊，也都是佃户家的女儿。佃户家的女儿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们家是佃户，你们家没钱，人家家也是佃户，也没钱。所以日子很穷，穷到婚礼的时候连喜酒都没有。今天咱们看电影看电视看文艺作品，说过去结婚说又办个喜酒吧，大家都来喝喜酒，那真是这已经是非常富足的家庭了。
多少人家连酒都没喝过，我再给我的

学生们讲历史的时候曾经说过，说酒这东西哪来的，就是你粮食够吃了做出来的一个奢侈品。为什么我们回头看历史，特别是商代历史的时候，把这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当作是一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商纣王那时候这个酒这东西啊，它太耗费粮食了，粮食产量是比以前强，但是没那么多，你全拿来造酒了，老百姓吃啥？老百姓吃不饱喝不饱的时候，你玩的这么奢侈，你拿那个酒做一池子，这是失德的表现。你要搁今天你弄一酒池，那就不算什么事了，因为今天呢，粮食变酒的这个过程不再像过去那么金贵。不过回头话来说，朱元璋那时候就是穷，哎，喜酒没有啊，他们也不会喝，哪的一辈子没喝过酒，我就喝一回，啥叫会喝酒？没喝过，没经验，不会，花轿也没有啊，就是这个女的来了，家里边吃顿干的啊，今天吃顿干的，娶媳妇了啊，接下来就过日子吧，生孩子吧，繁衍生息呀、啊，就是给我们老朱家造几个后人，哎，是这么过日子。朱元璋他们家三哥这个婚姻还看上去相对饱足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三哥是入赘，给人家当上门女婿，而且这个上门女婿呢，他是有讲究的，没地位的，你要改姓的，你要成为人家的儿子，你要替人家干活，要不然人家凭什么招你啊？对吧？我就是要一个壮劳动力上我们家来，给我们家干一辈子活。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出现了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老三，三哥在家里边没有任何的地位，说话了不算。是家里边可能能吃饱饭，但这个不是你朱老三能够支配得了的，你说话不好使，所以投奔三哥呢，这个选项呢就暂时先绝了吧啊。那我们再讲讲朱元璋他这俩姐姐，大姐二姐也成家了，所以整个这个家庭里边呢，现在朱元璋那一辈的就他自己是一个光棍，别人呢同辈的就都已经成了家了。按理来说啊，假如说国家比较太平的话，说这么一大家子人，什么是生产力啊？人就是生产力，生下了孩子，这个长辈还没老，一家人全能干活的时候，应该是这个家最富足的时候，最鼎盛的时候，风调雨顺，一家人勤勤恳恳，你说弄上那么多少块地，是薄利啊，这个利非常的薄，但架不住多呀，对不对？男耕女织，养鸡喂猪，又有什么不能把日子过好的呢？就算过不好，这日子总还能过下去吧。但倒霉就倒霉在时运不济，又赶上各种瘟疫，又赶上各种事儿，二嫂三嫂先后病死了，然后大侄儿和二房的孩子也都死掉了，大姐他们家呢满门都死了，二姐呢也死了，姐夫这时候也就不能管着小舅子和自己老丈人他们家了，就得只能管着我们自己家的孩子了，是吧？哎，带着孩子就逃荒去了，你根本就找不着了。再加上现在刚刚闹的这瘟疫，把爹妈大哥都带走，整个这么一个看起来有可能欣欣向荣的家庭，就剩下大嫂、二侄儿，还有二哥和朱元璋这四个人。这是我们讲呢，朱元璋这家庭树里边这一阵儿的状况，那就说明这一阵儿就基本上没啥可投奔的了。你要搁原来上这个三哥家不行，上大姐家、上二姐家，怎么着不给你口吃的呀？可现在都死绝了，那没办法了。说这一阵儿没有了，我们再往上找找吧。我爸爸有没有兄弟们呢？有，啊，回到江苏老家盱眙，说他们的爷爷当年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根基。他还有一个大爷继承了家产，但是据说最近这几年大爷过得也不行，朱元璋的几个哥哥和几个侄儿相继都死掉了，就剩下一个嫂子在守寡。那你这种时刻你上人家去投奔寡嫂去，那也不合适啊，凭什么你一个大小伙子去投奔个寡嫂啊？这事儿没法说。那你说再往上说呢，那就更没法找了，那亲戚关系都已经很淡漠了。所以朱元璋父亲这一支基本上是投奔不得的。那投奔一下朱元璋母亲这一支呢，母亲有没有兄弟姐妹啊？那肯定是有的呀，
找我舅舅去，找我姨去。朱元璋总听他妈妈说，自己的娘家啊，也就是朱元璋的外婆家、外公家，有很多的故事，听起来非常的振奋人心。什么故事呢？各位一定还记得前不久我们的那个刚刚结束的正经南宋史的那个专辑，最后一部分咱们讲到了文天祥，讲到了张世忠，讲到了陆秀夫，他们一帮人保着南宋的小皇帝跑到了崖山。朱元璋的老爷当年就在张世忠手底下当亲兵。到了最后一仗的时候呢，是陆秀夫在看到这个实在是没有活路的时候，背着小皇帝殉了国。然后张世杰呢，他带着十几条船冲出重围之后，好不容易捡条命，想要再重新恢复赵宋的王朝，可是呢，天不帮他，赶上一场飓风，张世杰的船翻了啊，张世杰也就淹死了。这南宋的这个反抗势力，我们上回也讲过，就这样就消亡了。而作为张世杰亲兵的朱元璋的老爷，在这场水难当中呢，没死了，被人给救出来了。然后这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生儿育女，这才有了朱元璋的母亲，进而才有了朱元璋。而且这个老先生啊，作为张世杰的亲兵呢，他还有点绝活，有点本事，有点东西，所以这日子过得还不错。所以朱元璋母亲那边的亲戚，咱们要是讲到这儿，感觉好像还有得可投奔。但是朋友们，请您多想一句，朱元璋他父亲这一边这日子过得这么差，假如朱元璋母亲那一边日子过得好，俩人为什么能成亲呢？门不当户不对啊。所以最终的答案就是，朱元璋母亲那边亲戚也指不上。可为什么指不上？这中间一定有问题。施展侃历史，咱们这一节就先讲到这儿，下一节继续和朋友们一块儿去分享那些在这段历史当中有趣的细节。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2: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4: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影响代表性团队员。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是一种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